0: 已承诺确保所有战线的战事全面终止，如有违反，伊朗方面将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
1: 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
0: 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特朗普还称，将把谅解备忘录提交美国国会审议，并将就谅解备忘录举行新闻发布会。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但被问及是否对内塔尼亚胡感到失望时，特朗普回答说，不，我们关系很好。特朗普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方面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伊朗将能够获得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支持，该资金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此外，万斯表示，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内容之一，核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他说，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免费通行被视为美伊协议的关键。万斯说，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此后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将不会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以色列空军司令当天证实，以色列空军本月8号已经做好执行一次大规模打击行动的起飞准备，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1小时，行动被叫停。
0: 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色列空军8号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1小时，行动被叫停。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以军7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于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作为回应。8号凌晨，以军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6号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紧急会晤，旨在讨论美伊协议。据悉，以色列高级官员尤其试图了解放松对伊朗施压的后果。报道指出，由于不确定特朗普在这份协议中究竟同意了什么，以色列的紧张加剧。据美联社15号报道，以色列各派政治人士纷纷对这份美伊达成的协议表达强烈愤慨。他们称，协议对以色列而言是一场灾难，并认为伊朗借此变得更加强大，以色列却实力受损，这是内塔尼亚胡的战略失责。
2: 据外媒16号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基金旨在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它是私有投资工具，

0: 不包含任何政府资金或赠款。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此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报道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说，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日本海运企业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社长在英国媒体《金融时报》16号刊出了一份报道中说，美国和伊朗签订协议并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后，大部分商船的船东会先观望数周，等确认协议落实后才会放心起航。
1: 商船三井社长田村诚太郎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不会一蹴而就，大部分船东会持谨慎观望态度，只有在看到每一协议落到实处，转化为海峡内的真实场景后，他们才有信心让船穿越海峡。他认为合理估计是，即使不是一个月，至少也需要数周，商船才会恢复航行。市场人士认为，美伊双方所称的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只能算作技术性开放。市场期待的真正开放是商业性开放。商业性开放依赖安全保障、保险成本回落与市场信心重建。专家认为，即使在传统航道恢复等理想情况下，消除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对航运业的影响，也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两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霍尔木兹海峡陷入封锁状态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海湾国家能源出口受到严重影响。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城在战事中遇袭受损。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这座工业城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按照卡塔尔方面的说法，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3至5年。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6号报道，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已开始就仍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本国商船的通行问题与美国和伊朗进行磋商。韩国政府坚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自由，不应征收任何关税或费用的原则立场。
0: 随着市场持续受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展等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6号大幅下跌，收盘价为3个月来最低。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70美元，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21美元，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经过数月的打谈拉锯和多方斡旋，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与全世界对这一进展表示欢迎不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那么后续以色列方面会出面搅局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能否恢复至冲突前的状况？相关问题我们来看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2: 从当前来看，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的这个定性或者说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认为协议已经达成，那么在未来美国和伊朗开始正式的为期60天的谈判之时，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就需要恢复到自由通行的状态，也就是恢复到2月28日本轮美国以色列伊朗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而从伊朗的视角来看呢，这个状态已经不可能恢复了。那么现在伊朗所要做的就是要求各方接受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管控的这种主导权。也就是说，在伊朗看来，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需要由伊朗进行监管。同时呢，尽管霍尔木兹海峡是这个所谓的开放的，但是在伊朗定性的这个所谓的开放是要求各个往来的船只获得伊朗的允许，而且呢要向伊朗支付一定的费用。所以呢，在伊朗看来这个回复到2025年的2月28日之前冲突爆发之前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状态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呢，要考虑到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还是长期存在。

0: 尤其是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拉起的一道这个所谓拦截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线还存在，同时呢，伊朗也在强化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所谓的实际管控，所以各方未来产生的霍尔木兹海峡博弈还会存在，那么由此引发的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态势仍然可能会持续的紧张。那么与此同时，大家也会关注另外一个这个美国和伊朗协议的影响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因为在以色列看来呢，是非常反对美国和伊朗之间单独达成当前的停火协议，那么在以色列看来，伊朗压根不可信啊，就不应该信伊朗，而且呢要持续的同以色列自己配合，美国呢和以色列一起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压迫伊朗做让步啊，这是以色列愿意看到的一个局面。所以呢，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停火的意向，那么以色列呢也会强化自己的安全态势，也就是说，以色列不仅很可能会持续的在叙利亚、在黎巴嫩、在加沙地带啊强化自己的这个安全存在，尤其是扩展相关的缓冲区，而且呢很有可能也会对伊朗本土啊进行新的攻击，来这个达成所谓的以色列的这个自我的安全。所以呢，在未来一段时间，整个地区局势还是会呈现非常脆弱的态势啊。那么，想要实现一个非常综合的长期的和平，还需要各方共同的努力。
1: 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进行拦截、空袭等多项军事行动，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与总理当天会面，计划推进黎以和谈，筹备新一轮谈判。
2: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珍珠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发射装置。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黎南部麦法敦，当时有当地居民正返回住宅查看损毁情况，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同日，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界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黎巴嫩珍珠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致信伊朗，感谢伊朗推动以色列在全部战线永久停火。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发布最新统计，截至6月16号，以军各类袭击已造成黎巴嫩3826人死亡，11851人受伤。此前战乱导致搜救难以开展，近期救援队在宾特杰贝勒地区两座村庄废墟中找到约70具遗体，遇难人数还将持续上升。
1: 再来看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组装、存储和发射地点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火烈鸟导弹和491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8次战斗。乌军击落俄军2062架无人机。通报还称，乌军当天对莫斯科炼油厂、图拉仪器制造设计局等俄罗斯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同一天，俄罗斯方面表示未与美方讨论俄乌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
2: 泽连斯基16号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特朗普15号曾表示，他14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双方都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通话中没有讨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也没有人向俄方提出这样的建议。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
1: 俄罗斯外交部16号晚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对俄制裁措施的回应，俄方

0: 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根据俄外交部公布的名单，此次被禁止入境的包括多名加拿大议员、加拿大前驻俄罗斯与乌克兰大使等人员。俄外交部表示，加拿大一些政治人物损害俄方权力和利益，破坏两国关系。俄方一贯尊重加拿大人民，但反对加政府当前的敌对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对媒体称，恢复制裁很快就能落实，因为目前石油已在正常流通。他称，美方此前之所以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目前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此前，美国财政部曾于5月18号宣布将对俄石油制裁豁免延长30天。16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投票，正式批准欧盟与美国在2025年7月达成的关税协议。欧盟理事会随后将正式批准已达成的一致的协议文本，相关内容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后生效。
1: 欧洲议会在协议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欧美贸易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保障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此前，欧盟所有成员国均已批准该协议，这意味着欧洲议会的批准成为协议实施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使欧盟有望按时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期限前完成程序，以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0: 针对欧洲议会投票批准欧美贸易协议，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欢迎，称这是推动协议落实的重要一步。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表示，即便协议生效，欧美双方都还存在诸多变量。
2: 一个最大的变量还是美方履约的这个不确定性啊，是一个最核心的变量。是去年7月以来呢，美国已经至少3次违反了这个协议。特朗普政府最后通牒式的这样一种强制的施压模式呢，一直没变。协议生效以后呢，美方还是可能以各种理由施加新增的关税或者提出新的这样的一个诉求。那么再加上美国本身中期选举啊，美国政坛的这个变化等等啊，都会形成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第二个呢，就欧盟内部的政治变量同样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协议当中是设置了一个日落条款啊，规定了相关的这个关税优惠啊，会在2029年的12月31号自动到期，而这个时间点呢，恰好是跨越特朗普的任期啊，意味着下届美国政府或者下一届欧洲议会啊，都会可能重新去审视这个协议。那另外呢？2026年，美国如果还没有将这个钢铝啊等等衍生的这个产品的关税啊降到15%以下的话呢，欧委会是有权启动暂停机制的。那么类似像这种呢，是欧洲本身抵抗美国这样一种不对称施压的一个手段，同时呢，本身也是作为一个潜在的可能引发双边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引爆点。第三方因素呢也不可忽视，它的协议当中有非市场条款。是要求欧盟在与其他国家谈判时候呢，必须考虑美国的安全关切。那么这个呢，实质上是将美欧贸易关系和其他的地缘政治的议题啊等等，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这样的一个绑定啊，涉及了第三方，所以这些因素呢，都会影响到这个协议的这个落实。
3: 当地时间14号晚，美国白宫南草坪举行了一场格斗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家人在场观看。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

0: 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其他执法机构挫败了一起针对此次格斗赛的袭击图谋。
1: 报道援引知情官员的话称，截至15号已有5人被拘留，调查人员已锁定23名涉嫌参与袭击策划的人员。这些嫌疑人被指计划使用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周边建筑，以此制造恐慌，迫使人群大规模疏散，并将撤离人流引向预先部署的狙击阵地。此外，他们还涉嫌策划第二波冲击白宫大门的行动。联邦调查局于10号首次获知相关威胁，随即与合作伙伴展开联合行动，并拘留了一名嫌疑人。调查人员在检查该嫌疑人的手机后发现，至少有20余名使用加密通讯软件信号的用户曾讨论对白宫南草坪格斗赛发动袭击。报道称，一名嫌疑人向调查人员供述，其袭击目标为资本主义精英、亿万富翁及接受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捐款的政治人物，该委员会被视为亲以色列游说团体。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证实，数人已被拘留，相关袭击图谋已被及时挫败。14号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系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之一，当天也正值特朗普80岁生日。除了特朗普和家人在场以外，现场观赛人数约为4300人。
0: 世界卫生组织16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一场视频记者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部分病毒传播链可能还未被发现。
1: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沙雷维奇表示，部分地区仍存在信息采集工作不足的情况，且可能还有未被发现的病毒传播链。
2: We are like have blind spots where we get a low number of alerts. There may be transmission chains that are not being detected. There are still people who are risking to infect other people, and we need to get them.
1: 此外，据介绍，目前刚果金已有布尼亚、金沙萨、戈马等6个地区具备病毒检测能力。乌干达也有若干个实验室启动了针对埃博拉病毒的检测工作。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方合作，向受疫情影响地区提供实验室试剂、检测用品及其他必要物资。在刚果金协助应对埃博拉疫情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官员布鲁诺·米雄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没有达到峰值，疫情甚至可能持续一年。他说，目前很难确定疫情扩散的程度，且疫情影响范围仍在扩大。
0: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0%， 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3: 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当天因病住院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8名政策委员中7人赞成加息。日本央行会后发表声明称，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的风险正在上升，以原油价格上涨为起点，企业间交易中的价格传导正以稍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消费者端多种商品价格上涨。声明还强调，扣除暂时性变动因素，物价上涨幅度存在超过2%物价稳定目标的风险。日本央行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2024年3月，日本央行决定结束负利率政策，将政策利率从-0.1%提高到0%-0.1%区间。此后又相继于2024年7月、2025年1月和2025年12月3度加息至-0.75%。日本学者指出，物价上涨、企业经营成本增加等各种经济因素令日本经济的整体复苏充满不确定性，而加息、汇率干预等手段无法解决日本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0: 昨天下午，新任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日媒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 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严。

0: 正回应。
1: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0: 据报道，日菲单方面宣布启动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行动，台湾防务部门称这是挑衅行为和认知作战。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1: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海警开展执法巡查行动正当必要，不容侵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民进党当局不仅消极应对，还颠倒黑白，倒行逆施，丧失民族立场，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令人唾弃。
2: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于6月22号当周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50亿欧元，具体发行安排将于发行前另行公布。此前，在2025年11月18号，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在卢森堡成功发行了40亿欧元主权债券，是中国首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3: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2: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辽宁大连召开。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参会注册规模创历届新高。
3: 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参会注册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汇聚了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来自政界、商界、学界的领军人物及各类创新主体代表将围绕瞬息万变的全球经济，共同研判当下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凝聚全球合作发展共识。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将围绕我们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地缘经济和产业格局中寻求繁荣，我们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效益，如何让增长为下一代创造就业与机遇，如何协调气候与能源系统以提升竞争力，5大主题展开。年会期间将对50多场重点会议开展网络直播，同时发布多项权威研究成果，包含能源转型指数。

0: 术、十大新兴技术等重磅报告，为全球产业发展和经济复苏提供参考。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您闹。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您肯过门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来关注天气。从15号开始，中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的雨势猛烈。昨天广东中南部地区的雨势依然不减，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6: 在广东，此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揭阳、汕尾一带，其中汕尾陆丰甲溪镇大碑村是此次强降雨影响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村民转移工作从13号就已经开始，目前大碑村地势低洼处的村民绝大部分已经转移，部分住房地势较高的村民还留守在家中。这几天工作人员一边继续排查，一边为留守的村民配送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生活物资。
17: 送过来之后，我们先把它卸下船，就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员就拿着物资就一户一户进，不方便出来的人我们就逐户入门，把物资送到那口头上，就必须要见到人。
16: 据了解，截至16号中午，甲溪镇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455人。随着降雨趋于减弱，陆丰市防汛应急响应已调整为3级。受降雨影响，16号广东深圳市分区暴雨红色、橙色、黄色预警信号及雷电预警信号、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持续生效。根据深圳市政府第334号令，深圳采取分区预警、全市停课措施，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培训机构停课。从15号开始，广西横州市城区出现持续降雨，部分路段严重积水。16号上午，当地仍有降雨，有多台车辆被困在积水中。为应对早高峰，环卫部门及时展开疏堵清淤作业。上午9点左右，城区积水已基本退去。 从十五号清晨开始，广西玉林市博白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县城及乡镇。

0: 部分路段积水，农田被淹。目前，当地已累计转移避险群众超6000人。强降雨冲刷还导致通往博白县浪平镇禾木村的道路边坡发生了塌方，当地迅速组织抢险力量开展土石方清理、路面障碍物清运等工作。目前，受阻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
1: 昨天白天到夜间，北京市多个区域出现降雨天气，晚上雨势加大。房山、门头沟、丰台、海淀、朝阳、顺义、通州和大兴等地雨势较强，局部地区还伴有7级以上短时阵风和冰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昨天早上8点至晚上10点，北京全市平均降水量达15.4毫米。 城区平均达22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石景山区，累计达到65.2毫米，已达暴雨级别。此外，昨天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南部出现降雨天气，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在赤峰市，降雨导致部分路段积水内涝，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抓紧开展交通疏导、排水防涝等工作。截至昨天晚上9点，赤峰市中心城区积水已基本消退，大部分路段恢复正常通行。 再过2天就是端午节，从龙舟竞渡到美食飘香，各地的节日气氛也日渐浓厚。 端午临近，龙舟竞渡氛围渐浓。在安徽庐江县汤池镇金汤湖上，当地龙舟队伍开展集中集训，备战端午龙舟赛。宽阔的金汤湖面上，伴随着铿锵鼓点，一艘艘龙舟破浪前行。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尽显拼搏奋进的昂扬姿态。 在浙江杭州余杭区的五常街道，当地的龙舟竞赛近日精彩上演。八支社区龙舟队依次登场，和传统龙舟比速度不同，五常龙舟比的是操舟技巧。其中，龙头吃水是最大看点。这一技艺得靠采烧手、桨手和龙头配重3点配合，让龙头起伏有致，龙口喷水。 在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荆楚四季村晚精彩上演，石牌湖畔人声鼎沸，千余名本地群众及各地游客齐聚湖畔，共同见证庄严传统的请龙仪式。随着彩绘龙舟缓缓入水，铿锵有力的鼓点响彻湖面，各支参赛队伍挥桨逐浪。 湖面上鼓声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与此同时，特色十足的龙舟拔河赛也火热开启，让传统端午民俗增添了别样趣味。端午临近，粽香渐浓，在广西桂林工程瑶族自治县，当地群众正在赶制端午节的传统特色美食黄毛粽。 制作黄毛粽要精选本地优质糯米，用草木灰水浸泡一晚，再将清洗修剪好的黄毛草编织成草编，将糯米置于草编之上，外层再包裹一层黄毛草，用6根绳子捆扎成型。包好的黄毛粽需加入草木灰水，用大锅熬煮至少9个小时。 食用时晶莹透亮的粽肉蘸上熬制的红糖水，入口香甜糯滑。
2: 端午节的前20多天就开始做了，然后到端午节的那个那一个礼拜就有每天量就有3-400根。
0: 在海南，为了丰富消费者的选择，今年当地一些生产企业推出了迷你椰香甜粽、海鲜粽、五谷杂粮粽等创新产品。 同时还增加了一些体验环节，在定安县仙沟大院，市民游客就共同品尝了一只重达200斤的粽王。消费者在现场不仅可以品尝美食，还能欣赏传统群聚经典唱段和特色歌舞，沉浸式体验传统海南民俗文化。在海口的骑楼老街，现场除了现煮粽，热气腾腾，吸引游客。 各类代表着美好寓意的。

0: 端午以及粽子文创也吸引众多消费者选购。
1: 今天这个活动很新颖，可以一边品尝美食，还可以一边看表演。我刚刚也尝了一个糯米粽，糯米软糯，肉香浓郁，确实很好吃。
2: 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开始，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

0: 新功能。
1: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0: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为了满足不同考生的使用需求和习惯，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也能快速给出简易志愿填报参考方案。据了解，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了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2: 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3: 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记者从税务部门收集整理了一些纳税人在办理个税汇算时咨询较多的问题，来看税务部门的提示。
4: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不少网友积极晒出退税红包，有人也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面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并且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需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库。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爱组第一轮的第一首场比赛，法国队凭借着姆巴佩的梅开二度和巴尔克拉的进球，3-1力克非洲劲旅塞内加尔队。比赛的详细情况，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解读。
5: 法国队本场比赛的表现可以用反差巨大来形容。上半场法国队未能制造威胁，半场仅一次射门，核心球员姆巴佩和杜埃多次失误丢失球权，反倒是塞内加尔多次制造良机。整个上半场塞内加尔的防守站位缜密，三条线在收缩的时候让法国队无法提速，半场结束两队0-0战平。下半场比赛走势发生变化，法国队的攻击群在奥利赛的组织策划下开始活跃，频频发起进攻。塞内加尔队的防线体能消耗巨大，随着体能临界点的到来，防守开始出现漏洞。第66分钟，姆巴佩为法国队首开纪录；第82分钟，巴尔科拉替补登场，扩大领先优势。补时阶段，姆巴耶为塞内加尔扳回一球。1分钟后，姆巴佩梅开二度，帮助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本届世界杯开门红。法国队下半场多次进攻机会，都是因为塞内加尔中后场两个后腰位置拿球失误，让法国队抓住了机会。可以说，主教练德尚在中场休息时间的调整非常有针对性，成功激活了球队的豪华攻击群。最终，法国队凭借球星的个人能力和瞬间的战术爆破，改变了整场比赛。
3: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点，世界杯爱组的另一场比赛打响，由伊拉克队对阵挪威队。上半场，挪威队的哈兰德在14分钟内梅开二度，帮助挪威队以2-1领先伊拉克队。下半。

0: 场第76分钟，挪威队利用角球机会再入一球，将比分改写为3-1领先。伤停补时阶段，伊拉克队队员在争抢中打进了一粒乌龙球，最终挪威队以4-1战胜伊拉克队。美国当地时间15号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打平。尽管此前曾一度有媒体援引伊朗足协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队可以在美国过夜，但是伊朗队主教练以及球员在比赛结束之后都表示，伊朗队又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伊朗队离开，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际足联也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1: It's supposed to be training in tomorrow morning, recovery, then we leave to Tijuana, but we have to leave the Los Angeles right now, and it's not good for us, you know. I think it's not good for the football, because in World Cup you have to preparation good for the next game, because which is a lot of stress for the players and staffs and everyone, but we don't have that support.
2: 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也表示，伊朗队原计划15号当晚在洛杉矶过夜，并于第二天中午再返回墨西哥，但相关安排没有得到批准，伊朗队被要求立刻返回墨西哥。
3: مدیر تیم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ر داخلی تیم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ا اینجا نیست. ما مثلا روی نیمکت کار
2: 由于伊朗战事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拖延、驻地转换、出入美国等一系列困扰，伊朗队如何参加本届世界杯一直受到关注。根据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当地时间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分别对阵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
4: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5: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4: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 豆包APP 全新上线博物馆讲解模式， 为用户提供智能AI讲解， 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化身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有趣。近期豆包与首都博物馆、 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 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AI讲解员， 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 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 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AI讲解服务， 收获众多文化名人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与分享。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5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6个，比上月增加2个。 海关总署16号公布，今年前5个月，中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

0: 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中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中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16号，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倍数3.86倍，其中2年期、3年期、5年期、10年期分别发行45亿元、45亿元、35亿元和25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29%、1.33%、1.49%和1.80%。北京时间16号17:45，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16号，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16号，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近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眉山片区在红外相机中发现了多段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这些影像集中在今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多是大熊猫在林间漫步的画面，这印证了区域内大熊猫栖息状态良好。此外，监测系统还多次记录到牛角羚、小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
1: 英国政府15号表示，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说，政府此举是要把童年还给孩子们。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天气越来越热的北半球，强对流天气也进入高发期。近几天在中国有2片雨区，一片呢是东北华北一带的降雨，还有一片是华南一带强盛的龙舟水。那今天这样的降水格局还会持续，其中在广东广西不少地方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带将会北台，长江沿线一带多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而在2片降水区域之间，晴热天气发展，在陕西和河南等地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而在欧洲，雨水广泛但是强度总体不大，而晴朗的法国等地呢会迎来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35度。在北美洲，美国的中东部雨水增多，有不少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而在墨西哥湾沿岸对流降雨会加强。气温方面呢，在美国的西部、南部以及东部沿海不少地方呢是大片35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尤其西南部不乏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22到32摄氏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天津阴转多云，22到31度，兰州阵雨转阴，18到29度，唐山多云转晴，20到29度，邯郸多云，26到37度，成都阵雨，20到26度，济南阴，25到34度，郑州阴，26到34度，福州中雨转阴，25到29度，广州中雨，24到29度，温哥华晴，12到19度，西雅图晴，14到24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5到23度，纽约小雨转阴，17到24度， 华盛顿晴转阴，二十一到三十。

0: 12度，洛杉矶晴17到21度，首尔小雨21到34度，东京阴转小雨20到26度，吉隆坡大雨转阴26到30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2到18度，斯德哥尔摩晴转阴14到21度，柏林阴转晴13到22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8到28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9到30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然存续，以色列的军事冒险行动就仍然有可能把美国拖回战场。
1: 有以色列政界人士15号猛烈抨击美伊协议，称该协议不会保护以色列的利益。大选的主要竞争者以色列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表示，这标志着以色列安全的危险转折。
2: The memorandum signed by the U.S. and Iran has little to do with the third combatant in this war, Israel. Top officials there expressed dismay and even derision for the deal. And as we reported, a key part of what is not in this initial agreement, the Israeli occupation of southern Lebanon. There, Israel continues to fight Hezbollah, the Iranian-backed militant group, despite a ceasefire that neither side is honoring.
1: 据报道，15号多架美军空中加油机飞离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据此前报道，美国已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军飞机。
3: If a U.S. ally is defined as someone who has a high coincidence of interests, shared common values, and a strong base of domestic support.In all three of these foundations, there's more stress than at any time I've seen.
1: 针对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高层官员抨击称该协议不会保护以色列的利益，同时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误判局势，未能实现战争目标。以色列目前面临哪些内政问题？拒绝协议对内塔尼亚胡执政又意味着什么？来看专家解读。
0: 内塔尼亚胡呢，在国内面临着三重危机：一是执政联盟的分裂，极右翼政党在兵役豁免问题上对内塔尼亚胡不满，威胁退出联盟；反对党趁机提出解散议会、提前选举，目前已经启动了相关的法律程序。内塔尼亚胡有意参加选举，寻求连任，但是支持率明显落后。二是经济持续承压，以色列国防开支飙升，财政赤字达到近20年来最高，高科技行业受到战争的严重冲击。三是针对内塔尼亚胡个人的腐败指控逼近临界点，已经造成了以色列国内社会的严重撕裂。内塔尼亚胡以战争为挡箭牌，借国家安全危机拖延司法进程，但是随着战事趋缓，拖延的空间呢变得越来越小。这些内政问题都使得内塔尼亚胡进退维谷，一方面他需要外部战争作为保护伞延续政治生命，同时也需要在黎巴嫩、加沙和伊朗问题上展示强硬立场，迎合国内极右翼诉求，为即将到来的大选呢增加胜算。但是另外一方面，继续战争也会带来美以关系破裂、经济持续恶化、国际孤立加深等等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拒绝协议相当于选择了死战到底的这条道路，这本质上是把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进行的一场豪赌。
1: 美伊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消息传出以后，围绕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放的一系列问题成为外界最关注的焦点。霍尔木斯海峡真正消除梗阻还需要多久呢？
4: 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于19号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全面恢复通航。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介绍了已恢复通行的部分航道，称多艘装载石油的船只正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并沿所谓南部航道航行。他称该航道完全安全、可靠且畅通无阻。所谓南部航道究竟指什么呢？
5: What is the Southern Highway?
1: 所谓南部航道究竟指什么？我们放大海峡航运地图就能一目了然，可以清晰看到大量邮轮滞留波斯湾内原地停泊，霍尔木斯海峡另一侧也停满邮轮，海峡中段几乎没有船舶往来。结合通航数据来看，航运复苏的说法并不属实。我们深入拆解现状，此前船舶通用的传统航道，也就是图中所示实施正规分道通航制的航线，如今几乎无人通行。目前仅有2条航线投入使用，一条是伊朗划设的，这条航道更接近伊朗海岸一侧。伊朗方面此前表示，船舶今后虽可通行海峡，但需满足2个条件：一是向伊朗缴纳通行费用或达成相关外交协议；二是必须走伊朗核准航线。 另一条则是美方开辟的绕行航道，美方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格力真好。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笑点藏于世事百态间。
2: 啥香啊！你给
0: 本节目精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相声、小品、歌曲，邀您一同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快乐密码，在最熟悉的那些事儿中收获欢笑和感悟。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笑语家常》。日常饮食作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为喜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各种各样的美食，再到饮食习俗、礼仪，围绕美食展开的故事都能引发观众共鸣，为喜剧作品增添趣味与生活气息，让人们在欢笑中感受生活的多彩与温馨。再由贾冰、秦岚、张若昀、沙溢、吴磊带来的小品《风雪饺子情》中，因为服务区小店饺子的有无，引发了一段误会不断却又温情满满的故事。
3: 那就算是过年了。
4: 过年好。
5: 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6: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7: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6: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7: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6: 手机给我，
7: 房子是我买的。
5: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6: 装修钱我出的，
5: 继续跟他干。
7: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5: 两台车，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7: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6: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5: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7: 大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6: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7: 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
6: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5: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啊？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7: 安徽的。
5: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6: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5: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
6: 哎呀，大变样啊。
7: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6: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5: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7: 你啥意思？
5: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7: 不是。
6: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5: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7: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看路啊？没长眼睛。哎，
6: 长了，有点小。

0: 只装得下你。
1: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0: 媳妇儿，走。
2: 饿不
3: 饿？
2: 大哥，哎，有吃的吗？
1: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2: 媳妇儿，面条行吗？
3: 我要吃饺子。
1: 饺子没有了。
3: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个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2: 对呀、啊，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1: 那天小柯唠的全是瑕疵。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2: 那你这是啥？
1: 这个，他就是饺子的标本。
2: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1: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但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啊。
2: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1: 啥馅儿？我要出手还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2: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1: 啊，你也怀孕了？
2: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3: 踢我！
1: 拉倒吧，这干啥？你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2: 3月了。
1: 那、啊、真把这钱拿过去。
2: 大哥，你收着吧。
1: 你说啥呢？
0: 谢谢啊。
1: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3: 谢谢大哥。
2: 老板，来份饺子。
4: 没有了，
2: 我瞎吗？
4: 啥出事啊？
2: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4: 咋你也怀孕了？
2: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1: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2: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1: 我的妈，这融合啥呀你这？
2: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1: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2: 我是打个比方。
1: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2: 啥意思啊？
1: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2: 行，给我煮碗饺子。
1: 不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2: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1: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3: 饺子好了吗？
1: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2: 大哥，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0: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3: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1: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我明白，他说是我。
2: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1: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2: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1: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2: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1: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啊？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2: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1: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2: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

0: 上，我看明白了。
1: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0: 黑心老板，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1: 你别给我整那没用的啊，你等着。
0: 怎么的？想动手是不是？
1: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0: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1: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0: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1: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2: 大哥，呀，
1: 哎，吴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2: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哎
1: 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去坐去、哎、啊！哥给你下碗面
2: 啊，不用了，下饺子
1: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2: 行，
0: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3: 为什么呀？
0: 咱在这等啥呢？
3: 等着清雪清账啊。
0: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2: 哥，哎，我先走了啊。
1: 干啥去？
2: 我秃噜象牙去。啊，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1: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得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0: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
1: 来，把这饺子带。
2: 贾哥，我真不要，
1: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2: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1: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2: 知道了，走了啊。
1: 好嘞，
0: 站住，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1: 给我媳妇儿啊。
0: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2: 我们队长啊。
3: 你到底想说啥？
0: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账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3: 100块啊！
0: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1: 打倒吧！
4: 得了吧！小吴，
2: 队长请讲。
4: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2: 好了，队长。
4: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贾哥。
1: 胡队长，请指示。
4: 老贾，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1: 哎呀，啊，你，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4: 收到。
1: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2: 哥，我先回去了啊。
1: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2: 你去干什么呀？
1: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2: 好嘞，谢谢贾哥，
1: 请叫我真哥，
2: 亲哥，
1: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3: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
1: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5: 我们帮你包饺子。
1: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0: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对，
7: 卡住！
8: 啊，要吃点药？
9: 不急，没事。
10: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1: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2: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3: 在李丁、董建春带来的相声《知吃诗》中，两位演员通过一系列生动有趣的对话，讲述了约饭、点菜、用餐、敬酒中的讲究，在一逗一捧之间，让观众想起在日常生活中与餐桌礼仪、饮食习惯有关的那些事儿。
14: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15: 感谢大家到现场来听相声。哎，
14: 我呢、就想借这个舞台呀、跟在座的各位呢宣布一个我最近的小计划。哟，
15: 还有小计划了？
14: 对。

0: 太好了。
1: 这个计划是什么呢？
0: 说一说。
1: 今天这场演出，是我跟李丁的告别演出。
0: 哎，对，莽撞了吧？莽撞了，莽撞了。
1: 这个相声我已经说到头了，
0: 已经是天花板了。
1: 接下来呢，我就有其他的

0: 哇，你到了之后，哇哇哇，吃完了你就能走的。
1: 我们都是嗷呜嗷呜嗷呜吃，到你这儿哇哇吃。
0: 对对对，你别说那么恶心。
1: 你先说的。
0: 我形容这意思是什么呢？大家在一起吃饭，他就得讲究餐桌的礼仪呀。
1: 你就说餐桌礼仪不就完了？
0: 这是知识，你懂吗？怎么约饭？
1: 哎呦，
0: 怎么点菜？
1: 哎呀呵，
0: 怎么敬酒？
1: 哎呦呦，
0: 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处理？
1: 一套一套的，您得给我们详细讲讲，要不然。
0: 那咱们逐一介绍。
1: 对，
0: 首先来说啊，怎么约饭？
1: 怎么约饭？
0: 得提前约。
1: 哎呦，那我得提多少钱约呢？
0: 不是让你取钱去，
1: 那是，
0: 这是谐音梗，提前就是提早，
1: 提早几日，
0: 早一些的去准备这个事情。
1: 我明白了。
0: 多长时间呢？
1: 多长时间？
0: 一到两周。
1: 那么长时间？
0: 为什么要提前一到两周？
1: 为什么呢？
0: 代表约饭这个人心里头有你。这个时候
1: 怎么那么奇怪呢？还代表这人心里边有你？
0: 这哪奇怪了？
1: 张总约王总吃顿饭，王总，这个半个月以后我请您吃顿午饭。哎呀，不行啊，张总啊，这时间太长，我定不下来。你看看，王总，这不是我心里边有你吗？这，哎呀，张总，不行，这定不下来。你叫张总，你过来。
0: 别亲了。我说的心里有你，
1: 怎么着？
0: 心里的位置很重要。
1: 你就说很重要嘛，
0: 所以得提前约。
1: 提前。
0: 你比如说李丁，他在我心里位置特别的重要。
1: 我们俩关系好，
0: 所以我要请他吃饭，必须得提前。
1: 对对对，
0: 丁哥，500年后我请你吃饭。
1: 多长时间？
0: 咱们吃的好的。
1: 500年，
0: 哎，
1: 建川，
0: 这是约饭。
1: 建川，建川，建川，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这个问题问得好。
1: 我问什么问题？
0: 他竟然问到点菜了呢。
1: 我没有
0: 说一说这个点菜
1: 啊。你说点菜，
0: 点菜有什么讲究呢？
1: 点菜什么讲究？
0: 问问在座的有没有什么忌口的情况。
1: 哦，这现在大家都注意了。
0: 咱们在一起吃饭，我必须得问清楚了。
1: 对的，
0: 丁哥，你肯定不吃这个井盖吧？
1: 废话，谁吃井盖啊？
0: 不吃井盖是吧？
1: 不吃井盖。
0: 那你吃不吃这个醋溜挖掘机？
1: 不吃。
0: 回锅千斤顶，
1: 建川。
0: 爆炒防盗门。
1: 哎，建川，你看我是特缺铁是吗？
0: 什么意思？
1: 我消化得了吗？
0: 哦，明白了，你怕吃完这些东西你胃疼。
1: 我怕吃完这些东西我牙疼。
0: 用餐的过程当中难免发生点什么突发情况。
1: 哟，那怎么办？
0: 千万不要慌张，
1: 不能失态。
0: 好比说我在这吃饭呢，
1: 正吃饭，
0: 然后你呢就从外头跑过来。
1: 我跑过来，
0: 你就给我出了一个突发情况。
1: 来，一突发情况，
0: 大伙儿看我是怎么处理的。
1: 就特别紧迫的一个突发情况。
0: 对对对对对，
1: 明白了。
0: 开始表演，
1: 我试试啊。
0: 来，张总吃菜啊，我给你夹菜。
1: 建川，不好了。
0: 怎么了？
1: 火牛阵攻上来了。
0: 乱七八糟，
1: 快跑啊。
0: 我不跑。
1: 你干嘛不跑啊？
0: 我穿成红的，我跑哪儿去？不得撞我。你能给我找一个饭馆发生的情况吗？
1: 不是特别紧迫的情况吗？
0: 不行不行，饭馆
1: 火牛阵这不行。
0: 吃饭的时候发生的。
1: 哦，行，饭馆的
0: 啊。再来啊，
1: 的情况。
0: 来，张总吃菜，我给你夹菜啊。
1: 建川，不好了。
0: 怎么了？
1: 你儿子掉羊杂汤那锅里边了。快点捞去啊，一会儿那孩子钻羊肠子里边他就不好找了。他就
0: 你儿子才没事钻羊肠子里头去呢。
1: 你这时候要镇静，告诉自己这没什么，自己爬出来吧。
0: 哎，服务员。
1: 好小子。
0: 服务员，
1: 服务员，
0: 帮我把这傻子打出去。
1: 怎么把我轰出去了？怎么
0: 就没有你这种情况？
1: 我这不行吗？
0: 我怀疑你是不是上台之前，你录像之前你喝酒了。
1: 我怎么可能喝酒呢？我
0: 你平时跟人出去吃饭聚餐，
1: 我不能喝酒啊。
0: 也不喝酒。
1: 对呀，
0: 这点我了解啊。
1: 就是
0: 跟大伙介绍一下，我搭档李丁没有酒量。
1: 我真不能喝酒，
0: 喝两口吐成狗。
1: 喝两口吐成狗是什么画面呀？哎，张总这酒真不错。来来来，滋儿滋儿。
0: 不是说我说什么你都非得把它演出来，我就说这意思。大伙儿一块聚会的时候不得喝点酒吗？
1: 是应该喝酒。
0: 在这酒桌上
1: 啊，
0: 它就有一些讲究啊。
1: 酒桌有什么讲究？
0: 你比如说祝酒词，要是说得好，代表这个人有文化、有底蕴、有内涵。
1: 祝酒词，这我不行。
0: 哎，这你不擅长。
1: 我不擅长。
0: 这样，我教你一个格式啊。
1: 你说说。
0: 感谢、希望加祝愿。
1: 感谢、希望加祝愿。
0: 举个例子啊，感谢大伙儿今天能够出席，祝愿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友谊长存。来，干杯！
1: 哎呦，
0: 靠！
1: 就嗨，
0: 一饮而尽。
1: 你是不是把酒都倒脸上了，建川？
0: 我喝酒的时候比较豪爽。
1: 哎呦，真
0: 主要你记我这个词儿。
1: 我明白了，
0: 这个格式。
1: 感谢、希望加祝愿，
0: 你也试试。
1: 我试试啊！
0: 来，大伙儿喝的不错。我提议，让咱们丁哥讲两句。
1: 感谢、希望加祝愿。首先我要感谢大家把建春的儿子从这个羊杂汤里边拽出来。
0: 不，
1: 希望这锅汤还能喝
0: 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得先谢我。
1: 我谢谢你，
0: 今儿我请的客，不得先谢我吗？
1: 首先我要感谢建春，然后是希望加祝愿。
0: 对，
1: 希望建春早日祝愿，干杯。

0: 别看了。
1: 歌曲开饭开饭巧妙运用了开饭和开饭谐音，歌词中充满了如爆炒、红烧、油炸、香酥等各种烹饪方式，这些生动的词汇不仅让人仿佛闻到了美食的香味，还巧妙地与化解烦恼、寻找快乐的主题相结合，让观众跟随歌曲开启一场美食与快乐的

0: 神呀，你手气可真好呀！不打了，不打了，吃饭。
1: 十八街的麻花包子狗不理，耳的眼儿的炸糕好吃吃不腻。二他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我钓鱼去。慢玩，
2: 我逗你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

0: 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各位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白皮书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一起进入现场。

0: 好，各位请坐。开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出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今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的主要内容。白皮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由前言、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中文约20000字，其中正文5章：一、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二、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三、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四、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五、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白皮书以中、英、法、俄、德、西、阿、日8个语种发布，由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分别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为了帮助大家深入了解白皮书内容，我们邀请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先生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席发布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金星先生、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先生、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先生、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副署长赵峰涛先生。现在请王毅先生介绍有关情况。
1: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同大家共同见证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这本白皮书的发布。全球治理是关乎全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是世界各国的普遍需求。今天发布这部白皮书，主要目的是系统

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集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我们看到当前受到了多重的冲击，全球治理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个重要的关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行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引领人类前进方向，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一重大倡议响应了各国完善全球治理的共同需求。习近平主席在倡议中提出，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路径，也顺应了国际社会要公道不要霸道，要法治不要失序，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实干不要空谈的强烈呼声。这一重大倡议拓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全球治理倡议实际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作为系统性的中国方案，四大全球倡议各有侧重，相互支撑，分别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搭建起完备的行动框架，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这一重大倡议也开辟了国际政治文明的崭新境界。倡议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要走出一条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导向的全球治理新路径，从而超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心周围外围的陈旧秩序，摒弃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创新了国际政治文明的理论和实践。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全球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和积极的响应。迄今为止，已经得到了将近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还有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到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我们看到全球治理倡议啊，已经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各位朋友，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做出我们的努力。我们坚持共同安全，为国际集体安全贡献力量。迄今中方已参与了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推动5合国领导人首次

就防止核战争发表联合声明，全力维护全球战略的稳定。我们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坚定不移劝和促谈，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贡献中国力量。我们坚持开放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能。中国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机制，已经成为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平台，实施对非洲和最不发达建交国的零关税政策，为越来越多国家带来贸易红利和发展机遇。我们坚持公道正义，为全球南方国家仗义执言，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合组织发展扩大，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提出全球南方开放包容合作倡议，宣布实施支持全球南方合作8项举措，助力全球南方共同迈向现代化。我们坚持团结协作，为国际治理合作搭建平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填补了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的空白，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文明古国论坛，促进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推动完善新疆域的治理规则。各位朋友，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需要提升治理效能。首先要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在上个月中国倡导召开的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各方一致呼吁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重振联合国的权威，要落实好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推动联合国提质增效，提升安理会行动力，履行好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职责使命，共同抵制任何绕过安理会的单边行径。第二，要积极推动地区热点缓和降温，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冲突，通过普遍安全实现长治久安，推动乌克兰、加沙等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第三，要坚持维护开放发展的正确方向，坚定捍卫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化，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也是 APEC 中国年，中方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第四，要充分发挥全球南方的关键作用，推动大金砖和上合大家庭的合作高质量发展，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改革，不断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

0: 国际事务当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要支持南方国家主办多边峰会，推进多边议程，汇聚南方的合力。第五，要着力弥补治理体系的短板赤字，面对诸多新疆域新挑战，必须与时俱进，创新治理机制，填补规则空白。要确保气候治理进程不倒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不缺席，持续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要完善外空极地网络治理规则，形成广泛认可的治理框架。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各位朋友，天下之势不胜则衰，天下之志不进则退。中国愿意同各方并肩前行，高举多边主义火炬，以更广泛共识凝聚磅礴合力，以更紧密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共同落实好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不断的迈进。谢谢大家。
1: 好，谢谢王毅先生。现在进入答问环节，请记者朋友们提问。提问前，请通报一下所在的新闻机构。
2: 请中区第一排这位女士。对，
3: 谢谢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我们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担忧，当前的国际秩序是正在退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同时呢，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也在受到削弱。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中国将如何维护多边主义，以及如何支持联合国更好的发挥作用呢？谢谢。
0: 翻译吧。
1: 哦，
0: 翻译吧。
1: 这个问题
0: 不用翻译了啊。OK， 好嘞，
1: 好，来，请您回答。
0: 好，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回归到多边主义的初心。80多年前，正是因为看到丛林法则横行造成的人类浩劫，国际社会才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痛定思痛，选择拥抱多边主义，创立了联合国。今天多边主义之所以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恰恰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要积极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来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不断地消弭全球治理的短板和赤字。同时，我们还要与时俱进，加快联合国改革的步伐，积极回应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持续激发联合国的活力，提升联合国的效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我们责无旁贷，愿意通过全球治理倡议的推进，来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同各国一道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谢谢。
2: 请继续提问。我们请东区第三排那位靠边那位女士。对，
4: Thank you from

0: CNBC, my question is for NDRC's Mr. Zhou Haibing. We're wondering what has China done for global AI governance and what does China propose for international AI cooperation with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Thank you.
1: 请翻译翻译一下。
2: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我的问题是提给国家发改委周海滨副主任。请问中方为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开展了哪些工作？中方对于同美方及其他国家在国际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有什么建议？
3: 周海滨先生，直接问你的，你回答吧。
4: 好，谢谢您的提问。人工智能治理攸关全人类命运，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秉持多边主义和开放包容理念，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持续为智能时代全球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在治理实践方面，中国率先发布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确立了智能向善、安全可控、普惠公平的治理导向，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供了系统、务实、可落地的行动指引。中国支持联合国发挥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主旗道作用，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常态化开展国际交流培训，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弥补技术人才治理短板，切实弥合全球智能发展鸿沟。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依托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多边平台，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务实合作，大力发展开源开放生态，推动技术成果应用经验全球共享，坚决摒弃封闭排他、技术垄断的发展模式，着力构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格局。中国连续八年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人工智能合作。习近平主席强调，人工智能可以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下一步，中国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践行多边主义，秉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始终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发展，同时履行大国责任，管控风险，强化预防，探索开展人工智能监管合作，共同防范人工智能安全风险。谢谢，
1: 请继续提问。我们请中期。

0: 第三排，这位男士的。
1: Thank you. I'm Geeta Hon from Ethiopian Broadcasting Service.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emphasizes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However, poverty remains a major challenge i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example, World Bank says about 38% of people in sub-Saharan Africa live on extreme poverty. So how does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help countries work together to advance development and end poverty? Thank you.
0: 请翻译一下。
2: 埃塞俄比亚广播服务公司提问。全球治理倡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但当前解决贫困问题仍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热切呼声。比如数据显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有38%的人群仍然处于极度贫困当中。我的问题是，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对于各国一道推进发展合作、携手破解减贫等难题有什么重要意义？
3: 这个问题请国际合作署赵洪涛先生回答。
4: 谢谢记者先生的提问。习近平主席指出，消除贫困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全球治理倡议以人民福祉为核心关切，为各国推进发展合作、破解减贫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出了中国方案。我们一是践行多边主义，进一步推进完善减贫治理的架构。中方致力于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将减贫列为全球发展倡议八大重点领域之首。近年来，中方成功举办3届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高级别会议，搭建中非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等国际减贫合作网络。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将减贫经验不但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全球减贫进程注入了新动能。我们二是注重行动导向，进一步促进减贫的共同行动。我们汇聚发展资源，创设全球发展和蓝蓝合作基金，并增资至40亿美元。在70多个国家实施的200多个项目，惠及4000多万人。我们实施小而美民生项目，提升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能力。杂交水稻、鲁班工坊等已成为中国员外减贫的金字招牌。菌草技术在100多个国家创造了数十万个就业机会。我们运用科技赋能，设立数字南方专项资金，发布新一代妈祖早期预警云单公共版，提升全球农业气象防灾减灾能力。我们还把贸易、投资与援助紧密结合，通过实施零关税待遇，为非洲国家创造减贫和发展新机遇。三是倡导以人为本，进一步提升减贫内生动力。中方加大对外技术援助和培训力度，积极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和减贫实践经验。摆脱贫困等著作深受多国政要和学者欢迎。“十四五”期间，中方实施了7000余期员外培训项目，培养了23万人次各类治理人才 和技术力量，有力支持各国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减贫和可持续发展道路。减贫之道在于造血而非书写，发展之路在于共进而非独行。中方愿与各国一道，以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为契机，推动解决全球减贫难题，合力建设远离贫困、共同发展的美好世界。谢谢。
0: 请继续提问。我们请东区第一排吧，这位男士。
5: 谢谢主持人。香港大公文会记者提问。我们看到那个白皮书上显示，全球南方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但是呢，在全球治理中呢，却长期被边缘化，特别是在主要的国际经济机构中的投票权严重不足。那么我们想请问，中方认为应该如何推进解决全球治理格局中的南北失衡问题？谢谢。
3: 好，这个问题请外交部苗德宇先生回答。
6: 好的，你提的问题非常重要，对于全球南北失衡问题，各方应切实予以重视。中方认为，全球南方群体性的崛起不可阻挡，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长期存在的历史不公理应得到纠正。在国际事务当中，听取南方声音，扩大南方的存在，维护南方国家的权益，这是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全球治理体系的应有之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支持全球南方联合自强，要建好用好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77国集团和中国等重要的合作平台，要做大做强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兴的金融机构，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注入强大的南方动力。我们要优先增加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权重，坚持安理会的改革，要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这个正确方向，要加快世界银行的股权审议，尽早实现有意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的占比调整。我们要争取更多的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的总部在发展中国家落户，要争取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优秀的人才担任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我们还要推动南北对话，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发达国家在弥合发展鸿沟、应对气候变化这些全球性的问题上认真履行历史责任和应尽的义务，营造开放包容的国际环境。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我们始终秉持真实亲诚的理念，助力南方国家的发展，在国际事务中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我们将继续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紧密团结合作，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同行，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中同心致远。谢谢。
0: 请继续提问。我们请中区第二排中间这位男士。
7: 谢谢。中国日报记者提问。促进文明交流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中方在促进文明对话、推动文明互鉴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哪些成效，下一步如何推动全球治理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落实形成合力？谢谢。
3: 请中联部金星先生回答。
8: 谢谢这位记者朋友。文明交流是凝聚共识、增进互信的桥梁与纽带，对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至关重要。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3年多来，全球文明倡议从理念构想转化为实际行动，文明交流互鉴从国际合作的可选动作转变为必选动作，主要开展了4方面的工作：一是广泛凝聚国际共识，

0: 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总书记的文明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原始外交深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成为国际文明理论的标志性话语。国际社会认为，全球文明倡议将推动世界各国共同绘就文明互鉴的新图景，共同书写全球治理的新篇章。二是构建文明交流网络，我们支持联合国发挥文明对话主平台作用，推动联合国大会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召开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搭建世界古典学大会等多个国际平台，推动各国政党、智库、青年、妇女、民间社会组织等参与文明对话，多层级、多领域的全球文明对话交流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三是加强文化传承创新，我们积极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事业发展，同上百个国家签署合作协议，深化联合考古、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经典著作互业等领域合作，既厚植自身文明根脉，也共同守护全人类文化瑰宝。四是促进人民相知相亲，我们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领域交流成果丰硕，文化年、旅游年、艺术节等人文合作项目精彩纷呈。同时持续便利中外人员往来，实现文明交流和文旅经济双向奔赴。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推进全球治理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协同落地，通过文明对话汲取应对全球挑战的智慧，以文明和合促进全球善治。我们将积极支持联合国文明交流机制建设，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威和地位。我们将积极推动文明交流与全球治理议程相互融合，充分发挥全球文明倡议的价值引领作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贡献文明力量。谢谢。
1: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请西区第四排这位男士，外侧这位男士吧。
2: Hello everyone, I'm Moiz Farooq from Pakistan, Daily Ittehad Media Group. My question is, the reform of global governance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and requires a global effort. What steps will China take to make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a reality and turn its vision into action? Thank you.
1: 请翻译一下。
3: 巴基斯坦每日团结报，全球治理改革面临多重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采取行动。中方下一步将如何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走深走实，从理念主张转化为更多具体行动？
4: 好，请王毅先生回答。
5: 正如刚才这位记者所提到的，全球治理倡议追求的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依靠的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在上个月召开的全球治理智友小组会议上，中方我们提出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九个方向，当时就得到了联合国秘书处和各方的积极的响应。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也离不开多边机制发挥作用，更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为此，今年中方将聚焦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重振开放的区域主义。今年中国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我们将重温亚太合作初心，围绕贸易、

0: 联通创新发展打造更多成果，推动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注入新的动能。二是要加强新兴领域的治理，当前新疆域新挑战层出不穷，如何确保技术服务于人，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如何推进可持续发展，实现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如何确保产业链供应链以及国际通道的稳定畅通。中方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寻求共识，创新治理的体制。三是强化治理平台的建设，中方已发起成立国际调解院，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已经取得了开门红，我们欢迎更多的国家加入到调解院，共同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贡献力量。中国还在申请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的秘书处设在中国的厦门，力争为全球海洋治理做出更大的贡献。四是凝聚全球治理的共识，今年秋天我们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计，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来凝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我们相信只要大家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把全球治理倡议的宏伟蓝图不断转化为路线图、施工图、实景图，我们共同来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谢谢。
1: 好，谢谢王毅先生和各位发布人，谢谢各位记者朋友，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
2: 好了，今天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就为各位直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看新闻。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3: 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天报道说，目前有三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他说，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目前尚未确定具体形式。伊朗将谈判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他强调，在伊朗看来，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是美国和以色列，另一方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副外长拉万奇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相关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他强调，美国已承诺确保所有战线的战事全面终止，如有违反，伊朗方面将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
2: 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

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将在19

0: 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 但被问及是否对内塔尼亚胡感到失望时，特朗普回答说：“不，我们关系很好。”特朗普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方面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伊朗将能够获得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支持。该资金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此外，万斯表示，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内容之一，荷河察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他说，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荷河察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免费通行被视为美伊协议的关键。万斯说，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此后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将不会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以色列空军司令当天证实，以色列空军本月8号已做好执行一次大规模打击行动的起飞准备，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
0: 以色列空军4号4日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色列空军8号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以军7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于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作为回应。8号凌晨，以军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6号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紧急会晤，旨在讨论美伊协议。据悉，以色列高级官员尤其试图了解放松对伊朗施压的后果。 报道指出，由于不确定特朗普在这份协议中究竟同意了什么，以色列的紧张加剧。据美联社15号报道，以色列各派政治人士纷纷对这份美伊达成的协议表达强烈愤慨。他们称，协议对以色列而言是一场灾难，并认为伊朗借此变得更加强大，以色列却实力受损，这是内塔尼亚胡的战略失责。
1: 据外媒16号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基金旨在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它是私有投资工具，不包含任何政府资金或赠款。 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此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 报道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说，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 日本海运企业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社长在英国媒体《金融时报》16号刊出了一份报道中说，美国和伊朗签订协议并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后，大部分商船的船东会先观望数周，等确认协议落实后才会放心起航。
0: 商船三井社长田村成太郎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 或者募资海峡通航。

0: 不会一蹴而就，大部分船东会持谨慎观望态度，只有在看到每一协议落到实处，转化为海峡内的真实场景后，他们才有信心让船穿越海峡。他认为合理估计是，即使不是一个月，至少也需要数周，商船才会恢复航行。市场人士认为，美伊双方所称的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只能算作技术性开放。市场期待的真正开放是商业性开放。商业性开放依赖安全保障、保险成本回落与市场信心重建。专家认为，即使在传统航道恢复等理想情况下，消除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对航运业的影响，也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两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霍尔木兹海峡陷入封锁状态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海湾国家能源出口受到严重影响。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城在战事中遇袭受损。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这座工业城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按照卡塔尔方面的说法，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3至5年。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6号报道，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已开始就仍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本国商船的通行问题与美国和伊朗进行磋商。韩国政府坚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自由，不应征收任何关税或费用的原则立场。
1: 随着市场持续受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展等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6号大幅下跌，收盘价为三个月来最低。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70美元，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21美元，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进行拦截、空袭等多项军事行动，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与总理当天会面，计划推进里以和谈，筹备新一轮谈判。
2: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珍珠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发射装置。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黎南部麦法敦，当时有当地居民正返回住宅查看损毁情况，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同日，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里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里以谈判核心诉求，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界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黎巴嫩珍珠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致信伊朗，感谢伊朗推动以色列在全部战线永久停火。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发布最新统计，截至6月16号，以军各类袭击已造成黎巴嫩3826人死亡，11851人受伤。此前战乱导致搜救难以开展，近期救援队在宾特杰贝勒地区两座村庄废墟中找到约70具遗体，遇难人数还将持续上升。
1: 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组装、存储和发射地点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火烈鸟导弹和491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8次战斗，乌军击落俄军2062架无人机。通报还称，乌军当天对莫斯科炼油厂、图拉仪器制造设计局等俄罗斯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同一天，俄罗斯方面表示未与美方讨论俄乌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
2: 泽连斯基16号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特朗普15号曾表示，他14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双方都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通话中没有讨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也没有人向俄方提出这样的建议。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
1: 俄罗斯外交部16号晚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对俄制裁措施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根据俄外交部公布的名单，此次被禁止入境的包括多名加拿大议员、加拿大前驻俄罗斯与乌克兰大使等人员。俄外交部表示，加拿大一些政治人物损害俄方权力和利益，破坏两国关系。俄方一贯尊重加拿大人民，但反对加政府当前的敌对立场。16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投票，正式批准欧盟与美国在2025年7月达成的关税协议。欧盟理事会随后将正式批准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文本，相关内容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后生效。
0: 欧洲议会在协议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欧美贸易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保障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此前，欧盟所有成员国均已批准该协议，这意味着欧洲议会的批准成为协议实施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使欧盟有望按时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期限前完成程序，以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1: 好了，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在北纬24度的中国云南哀牢山，云雾滋养着一座野生食用花天堂。当地人将花朵视为自然的献礼，世代传承着火之味、食之意、野之韵、理之脉的古老智慧。我们将跟随四组人物，看他们如何运用匠心，在餐盘之上将春日的山花点化成鲜活的滋味。
1: I think maybe you, if you have time, you can...
0: 英语说得特别溜，健身撸铁更是他的强项，就连去菜市场都像在走个人时装秀。你绝对想不到，这位酷飒有型的姑娘是位来自云南玉溪地地道道的傣族女孩。
1: 之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在英国学的土木工程，毕业之后回到了上海，开始做了建筑，也做了模特经纪人。
0: 1996年出生的蒲雪阳在外工作多年，因留恋那口家乡味，跟着父母学习做菜做汤锅已经有些时日了。
2: 一定要打边上的油，还有牛肉、牛蹄、牛肠全部都要有一点。
0: 如今正是春花烂漫时，他想把年轻人对家乡的热爱融入到有趣又有创意的花食里。
1: 2.8嘛，2块一斤，
3: 再3.5，
1: 帮我稍微沉一点嘛。今天主要是去菜市场，也没有买到我想要。

0: 的鲜花，然后就是想去山上看一下有没有木棉花，加上我的创意做一些菜品出来。
1: 木棉花又叫攀枝花，盛放时如火如荼，被誉为英雄花。在海拔1000多米的干热河谷、稀树草原、雨林沟谷，常见它的身影。木棉花树通常高达25米以上，有8到10层楼高度。花先于叶开放，呈红色或橙红色。树虽然高，但是采花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0: 木棉花直接在路边等着，它自己掉下来，我们就直接捡就可以了。2月底3月初这样都开得最盛。吃的话，我们一般吃那个花瓣或者花蕊，吃花蕊比较多一点。今天就想还原一下之前爸爸妈妈给我做的那些菜的口味吧，然后让他们尝一下我自己的手艺。清洗的话，一般花尖上的这些都是不要的，然后我们吃的话只有后面这一部分，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口感，会增加一些涩度，所以我们把这个去除掉。花蕊会先焯一遍水，里面含有那个单宁，还有一些粘液，焯一遍水之后过一遍凉水，放旁边备用。第一个我想做的是用我们的木棉花去炒我们傣族的一个特色的腌酸肉，放油，那个木棉花的花蕊炒半熟之后，放那个番茄腌酸肉，然后再炒制一下，最后出锅之前呢再加一点盐和味精调味，然后就可以了。最后出餐的时候再撒一点大叶香菜做一点点缀。
1: 木棉花蕊炒腌酸肉，口感软韧交织，酸香激活舌尖。
0: 第二个菜我想做一个凉拌的菜，拿出我们的傣族人最喜欢吃的凉粉，然后我想做一个傣味的嘛，所以我需要一个傣味的调料，包括我们盐、味精，然后柠檬、小米辣、蒜、大香菜、小香菜、葱花，这些10多种调味料，因为我们傣族人也比较喜欢吃这种味道比较丰富的菜品。
1: 棉花蕊拌凉粉，酸辣冲撞，柔韧交响，复合成傣族雨林的气息。
0: 因为我们傣族人比较喜欢喝醋，想了一下，我好像从来没有喝过木棉花泡的醋，所以我想尝试一下。
1: 木棉入醋，时光沉淀，仿若山间晚霞，透亮如绸，酸香透着春甜。
0: 汤锅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先用一锅凉水，然后放我们的骨头、牛肉还有牛杂，放一点盐，大概要熬制3到4个小时，然后最后再还要放一点我们自己秘制的汤锅底料，稍微再焖煮一会儿就可以出锅了。
1: 非遗嘎撒汤锅，红汤浓醇，翻滚着牛杂的山香野性，花瓣在滚烫中即将舒展筋骨。
0: 然后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试过把木棉花煮在汤锅里面，我今天就是想创新一下，做一下属于我自己的味道的牛肉汤锅。
2: 我们从来没想过还可以这么创新呀，太会创意了吧，春天给它吃进嘴里。哇，怎么是脆脆的？
3: 是的，也创新。
2: 那个味更丰富了。那我来尝尝这个。
3: 那个腌酸肉的酸味，还有木棉花的一种清脆，
0: 对，
3: 番茄它点缀在上面还是可以的，不错，做的。
2: 女儿真的长大了，来给她一个大大的点赞。
3: 来，
0: 我现在的话是第5代传承人，保留我们传统的口味，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进行更多的创新，然后让外面人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嘎撒汤锅，然后了解我们的花腰傣。
4: 远方的朋友，
1: 青春力量唤醒古老花石，每一位傣家妙传都是藏在烟火里的家族恩情，而另一株谐趣之花正以倔强性情演绎着人与自然的生存美学。白翠玲、白慧芬、高慧佳是云南玉溪洛河乡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现在是一家饭馆的联合主理人， 任总。

0: 外号彝族姐妹三朵花。
1: 每天有闲暇的时候，我们就到山里溜一圈转一圈，寻找野花野菜。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嘛，每个季节它都有不同的吃的东西，比如说花啊茎子啊都可以，所以根据季节我们都会用它来做菜吃。
2: 这个是青花，是做粑粑吃，煎鸡蛋吃也可以。
1: 这个就是臭铃铛，它的叶子可以蒸蛋啊，煮水喝啊都可以用。核桃的树做出来的菜，这个叫龙须菜，把它的花瓣弄掉，然后吃它的花梗，这个是一道比较美味的蔬菜。我最喜欢采的就是老瓜花，一看见那个老瓜花，看见它长在树上那个样子，我比较激动。
0: 老瓜花是长春油麻藤的俗称，属豆科大型藤本植物，藤长可达数十米。每年春天花期一到，成串花朵便从藤蔓上倾泻而下，它们形似飞鸟，是大自然的精妙杰作。
1: 哦，大真是呢，太漂亮了，咋回来看看，
2: 太多了，太多了。
1: 这个就是百鸟归巢，千鸟栖之的景象，壮观吗？我才有5岁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来摘过。那我们这边老瓜，土话来讲就是乌鸦的意思。你看这个花像不像乌鸦的嘴？它的花可以食用，叶子可以食用。
0: 老瓜花外形别具一格，为高鲁山一带增添了灵动的山野意趣，同时它也是一道不可多得的山中美味。然而要采集它并非易事。
1: 这个老瓜花来了以后你们不能随便摘，为啥？你看花托上有一种细细的绒毛，你的手碰到它又疼又痒的。我们一般摘这个老瓜花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手套，还有戴上口罩。为啥要戴口罩？因为这个老瓜花它有一种气味，还是防护一下。
3: 手套
1: 戴什么干？
0: 低处上手采摘，
4: 太漂亮了，好不好看？
1: 好看。
0: 高处用加长的铁钩便能勾下来，用协作化解自然的挑战。三姐妹齐心协力，将不好伺候的老瓜花收入囊中。背篓里装满的不仅是战利品，还有满心欢喜以及对美味的期待。
1: 瓜花弄回来以后要先焯水，要焯20分钟左右，把它里面会变色的东西给它焯出来，凉水过滤一下，再剪一下它的老瓜花的尖嘴巴，花蕊花托，我们就可以做食材了。
0: 山野奇花老瓜花，虽然它有它的脾气，但一旦降服就是极佳的食材。
1: 老瓜花我们最爱凉拌，因为我们都爱吃辣椒。一般是我们地里长的韭菜焯水，然后放点蒜泥、辣椒、生抽、盐巴，随便拌一下都好吃，酸辣爽口，下饭菜的神器。最简单最快的就是老瓜花煎鸡蛋，切成碎花，然后搅一下，放在锅里煎一煎，两面一翻就可以吃了。
0: 彝族农家菜咸鲜入辣，守本味而粗犷豪放。老瓜花炒腊肉便是山野一绝。
1: 老瓜花它是属于一种野菜嘛，山上的野菜它比较吃油，要配那个最好是五花的腌肉，肉炒了以后把它备用，然后下点干辣椒，跟老瓜花一起炒，再把我们备好的那个腊肉再倒进去，最后加一点葱花。那些就可以起锅，非常美味的一道菜。
5: 来吃点老瓜花炒腊肉。
6: 那个老瓜花啊，真是没想到可以和腊肉一起炒，油而不腻，酸酸脆脆的。
7: 鸡蛋的香味又混着一点淡淡的老瓜花香，口感不错。
8: 韭菜拌起来吃起来是比较清甜，老瓜花呢也比较爽口，所以呢它酸酸辣辣的。

0: 特别下饭，特别解腻。
1: 嗯，吃起来非常过瘾。
2: 三二一，茄子！
3: 缕缕鲜香，俘获远道而来的游人。烟火入锅，深藏着老瓜花花宴里沉淀的民族智慧。这性情独特的山野奇花，串联起了纯粹真挚的姐妹深情。接下来，让我们循着花粉的清芬，品味时光酝酿的吉祥之味。家住云南通海县的王义玄是个90后，喜欢艺术的他为了传承家族手艺，在毕业后回到了家乡。王义玄的家族是做豆磨糖起家的，妈妈普济是在云南滇式传统食品领域研究了30年的技能大师，现在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把传承了700年的做糖、糕、饼、酥的家族手艺传下去。王义玄是第6代传承人。
4: 一青山米就可以称当鸟匠。
3: 妈妈普济既是师傅，又是王义玄的植物学老师。普济从小带着他在山里跑，向他打开有趣世界的大门。
5: 这个是像砖茶的那个花苞，
6: 不是，它是杜鹃科，你看。
4: 这个就好吃了，这个凉拌，
7: 猫蹄叶，
4: 炒菜炒饭好吃。我是学食品的，像我们做饼，我们就不会用那些各种化学的东西去改变它的组织性状，都是用天然的。嗯，因为祖祖辈辈他就是，一定要自己采。
3: 云南通海县平均海拔1000多米。温暖适宜的气候造就了中国最大的多巴胺露天菜田，每年出产几亿株鲜切花的大产业，同时也孕育着一山连一山的云南松。
8: 云南松就是马尾松，它有高的有矮的，树上这些都是青的松吗？像这种松果它也是可以烟熏的那种肉，腊肉就会用这种松果松枝拿去烧，让它有一股自然的松香味。有松花的季节我们就会来摘松花，它也是可以食用的。
3: 是由雌球花发育而成，而聚生于松枝顶端的雄球花才是我们常说的松花。当马尾松在春季开花时，雄球花穗会产生大量松花粉。花期当令，取花收粉，在当地这种传统已延续千年。
8: 就是我们一眼能看出，哎，什么是成熟的松花，什么是已经过掉的松花。这种呢，它是刚刚好饱满的，摘回去就可以用。这种呢是比较嫩的，然后2-3天才能用。像这种的话，它就已经是过掉的，然后我们一般就不摘了，没有花粉了。其实我们吃的是它这个花粉，饱满的那种，一碰上去它就风一吹，可能满天都飞，所以它这个真的是很难取。
3: 奇特的花，难以采收的花粉，王义玄究竟要用它做什么美食呢？首先来致敬一下经典美食松花糕。
8: 我们采回来了之后就放在那个筛子里面，给它把粉筛出来，过水阴干才会来食用。我们可能一般10公斤花可能才有几两的那种粉。
3: 最难得的天然食材往往适合最直接简单的做法，
9: 就开始加水加蜂蜜，然后把它搅匀。
8: 做成松花糕的话，我们一般会加豆沙，然后给它垫底，然后把这个松花倒在那个豆沙上面，它会自己会凝固。
5: 真的很像飞牛顿流体，很佩服老祖宗的智慧。
3: 撒上芝麻，静置20分钟。手工制作的最后一个流程需要拿捏刀与糕体之间的摩擦力，才能分割得丝滑且均匀。
8: 对，所以这个是不经过蒸啊或者是烤啊，它就

0: 直接就可以吃。
1: 你看，哇，松花香、蜂蜜香，还有豆沙香，
0: 是入口清新，然后也很惊艳。传统的松花糕保质期可能就是1到2天，其实糖、油和这些面粉它其实是天然的保鲜剂，我们在创新之后，在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到45天。
2: 第二道松花糕红饼，云南红饼根植滇南传统，是节庆礼俗中寓意吉祥团圆的必备礼食。接下来，王逸璇想在这道糕点上做出新意。荞为皮，再以祖传玫瑰酱加上豆沙，再加上时令松花粉做成线团儿，敲打成饼，上老炉烤至8分钟，即可出炉。
3: 太香了，走。太漂亮了，这个也行，
0: 这个也很好。它在这个水油比刚好合适的时候，并且工艺刚刚好，就是没有出错的时候，才可以出现这种又会断腰，然后又会回油。红饼的话，因为加入了松花之后呢，松花香，然后有豆沙香、玫瑰香、桥香，对，所以它是很丰富的一个层次。
3: 不错，做得很好。
2: 两代匠人用热爱书写出了时光的妙境。让我们循着这份坚守，一同探寻成人礼感恩花时的温暖妙物。
4: 就是这个味，这个就是我们新。
2: 白俊是云南知名的一位美食博主，当他在云南新平县探店时，偶遇了他的粉丝。
4: 你是在拍我吗？
5: 是的，我关注过你。您是
2: 名叫李慧的彝族女孩，即将年满18岁。在她的盛情邀请下，白俊准备次日去参加她的成人礼。
5: 参加我的成人礼，
4: 我可以吗？
5: 对呀。
4: 3、2、1，耶！
2: 在新平县平店乡磨皮村阿者大寨，传承了500年的彝族成人礼吃花酒仪式。在全村人的帮助下，热闹地拉开了大幕。主角花仙子李慧，家人们在为她盛装打扮。这套服装妈妈在3年前就开始准备了。穿花鞋走花路，妈妈最后的祝福就在这无声的拥抱里。杀鸡宰羊，准备酒菜，女生负责上山采回美丽的鲜花。年轻小伙子们则负责仪式上要用的芭蕉树。
4: 我现在是受到李慧妹妹的邀请，来到了他们家，要和我身后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砍芭蕉树。同时她还交代我一个任务，一定要把芭蕉花给带回来，因为在成年礼上她要用芭蕉花做一道美食，感恩她的父母。从这里砍是吧？哇，来帮帮我！哇，第一次砍没经验。好了，又砍下来一棵。
6: 人生第一次砍芭蕉树，
4: 砍这个可以吗？
7: 啊，这个不能砍，因为这个还没有成型啊。我们砍那个，
4: 那个，
7: 对，
4: 那个比较好是吧？走，带我去看。要得到一个美食，实在是很艰难。哇，再来一刀！哇，接到了，终于砍到了。您看，这一朵它不是一朵芭蕉花，它是一株，它是整个芭蕉花的花序。苞片打开以后，这些才是芭蕉花，这些发育长大就是芭蕉了，现在是芭蕉的宝宝，我们可以吃这些。它里面呢有一个花蕊，把花蕊去掉就可以拿来吃了。紫红色的苞片是不吃的，我们要把苞片一层一层的剥开，它会露出黄色嫩的地方，我们才来吃。成功。
2: 翠绿的芭蕉树和盛放的山花装点起一方花桌。
4: 这里差一点，
2: 这是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吃花酒仪式的浪漫序曲。

0: 乡邻们用自家的点心、糖果铺满花桌，花桌上流动着最温暖的心意和山野人家最美好的期许。
1: 现场真的太震撼、太壮观了。李慧啊，可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们村、他们组一年一度只能选出一个花仙子。我好幸运能够参加李慧的成年礼，一起来见证她成人的时刻。
0: 青年男女围桌而坐，畅谈对歌，用最热忱的陪伴为李慧见证这人生里至为重要的时刻。成人礼对李慧而言，一面是接纳生命的礼赠，一面是对家乡亲人深沉的感恩。
1: 你交代我的摘一个芭蕉花我已经拿回来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2: 我想把它跟米线一起煮。
1: 为什么？
2: 因为我成年了，然后米线正好就是代表着长长久久。
1: 然后你就也希望你的感恩之心能够长长久久。
2: 是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先把这个芭蕉花给处理了。
0: 剥开层层紫色苞叶，取下芭蕉花，摘去花蕊。
1: 一层一层的剥开之后，它越剥越浅，等剥到全是这种浅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吃了。
0: 嫩尖部分切丝，和花蕊一起经过研揉，可使单宁溶解并排出，焯后进一步去其涩味，并提升口感和风味。
1: 芭蕉花米线的做法分两步，首先煮米线，我们今天用的是哀牢山地区特有的红米做成的红米米线，水开之后米线下锅迅速的滑开，把米线煮好备用。芭蕉花处理好了之后，放油、放肉、放当地的咸菜一起来炒，再加水煮成汤，最后煮涨了之后呢，我们就汤和肉和芭蕉花舀一勺淋在米线上就可以了。
3: 这个就是芭蕉花米线。
1: 我觉得意外的搭好吃，米线的软糯加上芭蕉花的脆韧，口感层次非常丰富。你尝一口试试。
2: 好，非常的
3: 可以吗？
2: 可以。
0: 从芭蕉树下铺陈的成年宣言，到木棉汤锅里升腾的家族心火，从老瓜花丛中翻飞的彝族头巾，到松花粉中定格的母女时光，流转于云南餐桌上的百花，是山川写给岁月的诗篇。饮食文化在与自然的情感对话中沉淀出了最具温情的人间妙味。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快点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这那的，
10: 应该吧？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拜登局持续阻挠两岸交流，批评声浪四起，绿营炒作首架 F-16V 战机将抵台，舆论称难改两岸军力差距。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近期持续操弄抗中保台备受争议，赖登

0: 当局进行了哪些操作，外部势力又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6: 正阳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4: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民进党当局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并且打压参与海峡论坛的人员，种种动作持续引发争议。
1: 据台媒报道，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申请到大陆参加海峡论坛活动，却遭民进党当局有关部门拒绝。此后，饶庆龄通过录制视频的形式参与论坛活动，为台东农民争取凤梨世家市场，结果又遭民进党政客抹黑与威胁。
2: 民进党每逢选举就把两岸议题操作成抹红工具，与其炒作一句话，不如回答台湾人民如何避免两岸兵凶战危。
1: 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饶庆龄没有到大陆去，仅仅通过影片推广台东农产品，竟然还是被扣帽子，令人难以接受。
3: 不要任何事情都犯政治化，卖农产品到大陆会出卖台湾吗？
1: 此外，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玉珍日前到大陆参加海峡论坛，传递金门民生发展需求。他还表示，大陆影视剧《竹玉》在台湾爆红，借此机会邀请该剧演员张凌赫到金门去，增进两岸交流。
4: 我在跟他合照的时候，就已经有跟他的因为旁边有经纪人，我就跟他的经纪人还有跟他说，欢迎他到金门来。这个到时候，明年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到金门来？
5: 你会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查处的对象？
4: 我不担心，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事情。
0: 据台媒报道，有利用政客炒作赖当局采购的 F-16V 战机即将抵达台湾，不过台湾军方表示进程不会这么快。有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引进该型战机并不能够改变两岸军力差距，如此炒作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民进党籍民意代表王定宇15日称，台湾空军对美采购的首架 F-16V 战机被目击已从工厂飞抵美方联合预备基地。据透露，这架战机正为飞抵台湾做前期训练与准备。对此，台军方官员称不会这么快抵台，但预计今年第三季度可以接收。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台湾于2019年以凤翔项目的名义编列特别预算，采购66架全新的 F-16V 战斗机，原计划于2023年交付，几经推迟后，首架战机才完成组装及测试，于2025年3月底出厂。
6: 我们采购的是 F-16 的相关系列，那已经不是在战斗机当中呢这么先进，这么先进的新式武器。
1: 有军事专家表示，台军这款战机属于所谓四代半战斗机，与解放军歼-20、歼-35隐形战斗机存在代差。台军引进该战斗机并不能改变两岸军力差距，台军的炒作只是在自欺欺人。
0: 台北市长蒋万安呼

0: 呼吁废除台湾监察机构，持续引发台湾各界关注。台湾民众党也表示计划提案废除监察机构。台媒报道称，蒋万安抛出废除台湾监察机构的议题，并表示蓝白立法机构党团可以考虑采取全部否决29位提名人选的方式，实质冻结监察机构的运作。
1: 赖清德说过非常多次要废除，现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0: 有台湾最新网络民调显示，对于监察机构的去留，有48%的参与者认为应废除，认为应保留者仅占20%。台媒报道称，台湾监察机构行使弹劾、纠举及审计权。不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台湾监察机构已经成为民进党当局的打手，有1年多的时间没有负责人，对台湾社会也没有影响。他表示，民众党也计划进一步提案废除监察机构，各界持续关注蓝白是否会就此联手合作。
2: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15号，2026勇港经济合作论坛在香港举行。本届论坛以“勇港合作，双向赋能，携手共启‘十五五’发展新篇章”为主题。作为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的参与方之一，不少台企长期深耕勇港两地，此次论坛也为台企进一步共享“十五五”发展机遇提供了沟通窗口。美军进驻赖当局情报机构，勾连不断升级，还鼓吹建立新机制，扩大刺探大陆情报，外部势力暗藏哪些图谋？两岸又该如何筑牢安全防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台刺探大陆军情，梅园计划太阴险。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媒报道，近日民进党当局持续操弄抗中保台，妄图设置专属网页，搜集与大陆有关的信息与情报。此举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批评呢？而外部势力又在背后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赖当局将情报黑手伸向大陆，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当局情报部门近日宣称建设完成所谓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企图把搜集情报的黑手伸向大陆。有舆论痛批台当局此举是公然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恶劣行径，其针对大陆民众开展的各类非法情报勾当，既违背两岸民心所向，也违背时代发展大势，两岸民众应共同警惕，坚决抵制。
2: 赖当局为什么要设置所谓专门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呢？而目前台湾的情报系统是从什么时候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都有哪些部门？现在的负责人又是谁呢？秉忠，
3: 台湾在上世纪冷战年代有所谓八大情治系统的说法，那么近10年来啊，民进党连续执政又维持了11个情治单位，而且呢还增修所谓的安全六法，假安全之名行整肃一己之实。比如我们看到啊，这回呢说是要设置所谓的窗口，让大陆民众提供情报的台湾安全局，无论呢、啊、是现任的局长蔡明彦，或者是前任的局长陈明通，都是蔡英文的心腹。他们和现任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一样，都是文人出身，根本不熟悉军事情报，却因为很懂得搞政治斗争，用所谓的司法来建构绿色恐怖网，所以深受民进党当局的重用。他们未必啊真正了解情报搜集，更多呢是要制造两岸对立氛围，帮助民进党借此打压政敌，恐吓台湾民众。那么又比如台湾呢讲这个所谓的情治，情治安全局主要负责的就是情，也就是情报分析。另外调查局安全站呢、啊、又负责所谓的治，也就是呢抓所谓的共谍。今年2月，这个单位呢又对台湾资深的少数民族明代高金素梅来下手。该单位的负责人甚至高调的现身在台湾立法机构来发动搜查。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根本不是为了什么真正啊机密的情报，不过呢是假情报安全之名啊，充当民进党当局的东厂爪牙来迫害中粮。 此外呢，还有源自于所谓当年军统的军情局，利用来台湾学习的大陆学生，还有经常接触大陆官员学者的台湾人士，来刺探大陆的情报资讯。在这些年呢，我们看到大陆有关部门呢，将他们是一一披露。
2: 美国

0: 就是想利用台湾呢，来获取他们想要获得的有价值的一些情报和信息，又利用了台湾的哪些设备与优势呢？
1: 目前呢，针对大陆搜集情报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手段。第一个呢，还是通过这种人力的情报的渗透。那么，就是通过一些商务合作呀，一种学术交流啊，包括一些网络啊，一些方式啊，这些物色一些对象，然后诱导你为他们进行服务，来这个骗取一些敏感的信息。那么，最近国安部门也披露的一些案例显示呢，这种人力渗透的方式仍然是境外势力获取这种高价值情报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电子信号的监听啊。那我们知道，媒体多次报道的非常有名的，就是设置在这个阳明山的这个叫梅园监听站啊。这个监听站的历史非常悠久。那么以这个梅园监听站为基础呢，据媒体报道，它衍生出一些非常重要的情报计划啊。我们这里可以介绍两个，第一个就是叫日晖计划。日晖计划呢，主要是这个美台双方合作的啊，主要是侦听这个大陆东南沿海的这些船舰这些航行啊这些信号的。另外一个呢据报道就叫梅园计划，美台进行交换的啊，这是电子侦听。那么除了这个阳明山的这个梅园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是在新竹乐山啊，这里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雷达站啊，长城预警的这个雷达站，这里呢据说是铺设了美国铺路爪雷达，那据说这个雷达它的侦测范围是非常大的，达到3000公里左右啊，可以覆盖很多的区域。那么这些监听站啊，都是由美军深入的介入在其中的。可能观众朋友们还记得一个新闻，就是2020年的时候，当时蔡英文就亲自视察了这个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新竹乐山的这个雷达站，而且还刻意的放出了一个就是在雷达站里有这个美军人员在工作的一个画面。以此呢对外显示说台美之间在进行深度的情报的合作啊，这是电子监听方面。第三呢，就是日常的一些情报的协作。我们知道这几年美台之间的情报交流合作的这个热度呢有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据报道呢，台湾的这个前军情局的负责人曾经短短的一年之内就3次访问美国，而且台湾的这个军情局啊，还有安全部门和美国的CIA 啊 NSA 啊都有长期的这种对接的这样的机制，日常的交换各种各样的情报。
0: 近一段时间，日本在情报领域呢也是动作不断，妄图复活臭名昭著的特高课。而偏偏在这个时候呢，赖清德当局又设立了所谓的联系窗口。所以唐所长，您认为两者之间是巧合吗？
2: 日本近期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那么将其分散的情报机构整合成了日本版的 CIA， 由首相亲自挂帅。舆论批评这就是想复活当年臭名昭著的特高课。而就在这个法案通过了仅仅18天，民进党当局便高调的宣布设立所谓的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公然的宣称要搜集大陆各方面的情报。那么在时间线上如此密集的前后脚的亮相绝不是巧合，这其实是日台之间长期的情报勾连从台面下转到台面上的一次阶段性呼应。那么回顾过去，日台之间的秘密情报合作从未中断，而且越来越制度化和公开化。比如日本的退役高级将领以民间的身份渗透台湾地区的决策核心。2025年3月，日本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相当于三军总参谋长的岩崎茂，那么公然的接受台湾地区的行政机构任命，担任所谓的政务顾问。他一到任就直接的主导修订了台军的不对称作战方案，并且积极的推动建立日台情报共享机制，想把台湾地区的雷达数据直接链接到日本的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还策划了所谓的日台联合电子战训练。这明摆着是把台湾地区强行的纳入美日主导的所谓第一岛链的作战体系。对此日本官方说，对卸任公职人员的个人行为不便评论，实质就是官方默许民间渗透。
0: 除此之外，美台之间也在加紧情报勾连，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据台媒报道，今年以来美军已派相关人士进驻台军情报部门，是历史上首次，并炒作此举是所谓美台交流的大突破。有舆论分析，由于台湾地区与大陆地理位置很近，又有相同的语言和文化根脉，所以美军就把台湾地区当成重点情报勾连对象。
0: 据台媒报道，已经有美军人士呢进驻台军的情报机构，而且他们还用到了破天荒这个词。那

0: 什么要如此炒作呢？同时赖清德当局无论是设置所谓的联系窗口，还是加紧美台之间的情报勾连，秉承你认为他们到底想获得什么样的信息呢？
1: 我想美军人士或

0: 这个认知宣传大过实际的这个情搜的意义。那么过去其实美西方呢也经常用所谓的外媒身份做掩护，混入到台湾统派的活动里头来进行各种的搜集，然后呢再加以掐头去尾，移花接木，提供给民进党作为整肃统派的材料。如今呢，美军进驻到台湾的情报部门就更方便啊，他们提供给民进党当局美国方面所搜集到的相关大陆的军情、对台政策，以及呢方便美国来指挥台湾的情报部门如何去压制岛内反对美国霸权、支持两岸融合的爱国力量。此外呢，美国也利用台湾的这个地理之便来掌握美国所关心的情报，比如中国大陆的潜艇、核武、航太的相关资讯。早在2014年台湾太阳花暴动的时候呢，就有不少带头的分子就是常年定期接受美西方的训练培植。所以可以说啊，在目前呢海峡论坛刚刚才开幕，大陆持续对台湾释放善意的此时，民进党当局不但呢不顺势递出橄榄枝，还勾结美国升高对大陆的危害，并高调炒作这个所谓的情报作战，可以说挑衅意味相当浓厚。
1: 对于民进党的这套做法呢，岛内舆论指出说这完全就是在配合美国，因为之前美国的中情局呢就曾经播出过一个招募间谍的短片，其内容呢就是要渗透中国大陆。您对此怎么看？
2: CIA 之前发布的这个短片，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直接针对解放军官兵的来喊话的。那么这一次呢，民进党当局设立的这个所谓的联系窗口也是这样的啊，也是打着什么这个资通安全啊、身份保密这样的说法啊，其实本质上都是一种公开招募的一种情报渗透的一种手段。那么民进党当局这次为什么要这么积极的去做呢？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第一个呢，还是就是向美国来纳一个投名状，对吧？希望通过这种情报合作的方式换取美国对其台独行径的背书和支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就是援引美国的这种做法，好像说这是一种国际惯例，给自己的这种非法的勾当呢披上一个正当的外衣。第三呢，就是转移视线通过这种抗中保台的叙事呢来转移民众对于他们这种治理无能的这样的注意力。但是呢，我们要提醒的是，无论美台之间的这种勾连是怎么做的，最终呢它都是会走向一个失败的结局。因为在中国大陆目前民众的这种国家安全防范的意识，这个防线已在不断的筑牢了越来越多的民众会非常容易的识破这种虚假的陷阱，所以民进党当局的操弄最终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1: 但是对于民进党的这套做法，岛内的舆论显然是不买账的，很多民众呢纷纷批评说民进党其他事情做不好，但是抹黑造谣搞两岸对立对抗却是不遗余力。那唐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批评的声音？
3: 岛内的网民讽刺得很到位，选举将近，民进党不抹黑就不会选，造谣就行了，还是要养更多的网军。那么说白了，这个窗口的目的只有两个，那么一个是向美日来表忠心，那么另外一个是为了年底的选举制造抹黑的议题。而更让人愤怒的是，民进党当局还借着情报合作、资安、无人机等这些名目大肆的编列预算，而背后是赤裸裸的利益分赃。他们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血汗钱用于对抗大陆，有多少中饱私囊，台湾民众看得很清楚。那么有民意代表披露，台军花大价钱采购的无人机反制系统，两次的验收都被打零分，被质疑是在借无人机喂养绿油油。那么更夸张的是，一家无人机企业的负责人早年就有过贿选判刑的记录，家人涉贪，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了绿营的无人机大亨。还有民意代表揭露，美国公布的军购金额与民进党自己编列的预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而这个差额的去向沉迷被质疑是将军购的订单变成利益输送的分赃工具。所以岛内的民众讽刺得很好，只要挂上抗中保台四个字，多少钱民进党当局都能够吞下去。那么自己执政无能，民生搞不好，就拿两岸对立来当遮羞布，花老百姓的血汗钱搞这种毫无实效的情报网页和军购的黑洞，这不是无能，那是什么？而岛内的舆论也指出，民进党精心炮制的所谓境外敌对势力，不过是为了掩盖其去中国化政策失败和社会信任的崩塌。
1: 民进党不仅腐败无能引发各方的不满，同时更对大陆搞起了情报渗透。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有台媒援引相关专家的分析称，不论是台情报部门公开架设窗口，还是美台加紧情报勾连，大陆都势必会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
4: 因此，台当局的做法在现阶段更偏向为一种心理战。

0: 阐述，所谓的情报渗透操作是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依附外部势力的垂死挣扎，完全是逆势而为、不得人心的政治闹剧。
1: 秉忠，你觉得赖清德当局所搞的这套窗口引流、搜集情报以及舆论分析的组合恶招，最终能够得逞吗？
2: 我们首先看到啊，大陆这些年呢已经不断强化各种反制境外势力或者台独势力的司法体系，在2024年就发布了关于惩治台独的22条意见，具体条列出该如何进行侦查、起诉、审判以及处罚。那么多个呢配合民进党当局来渗透大陆、从事分裂国家行为的台独罪犯，也都已经啊被这个按照相关的规范来完成定罪以及惩处。再者呢，那些在台湾岛内搞台独，而另外一边又借由大陆来谋利的台独分子，这些年他们的真面目呢也被一一揭穿。另外，像是蔡英文时期所成立的台军资通电军，更吸收了一批所谓的电脑高手，攻击大陆网站，发布呢煽动性的内容，甚至通过各种反串啊，在大陆的社交平台来带风向。但无论他们如何使出各种奇形怪状的招数，最后呢都被大陆安全部门来掌握，将他们的身份信息呢来公布，正式立案进行通缉。我们看到呢，就有台军的资通电军呢，因此呢在向台湾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遇上困难，因为大陆的通缉令呢是和全球的金融机构来连线的，马上可以发现这个人存在安全隐患。这些年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挥舞着所谓反渗透法的幌子来抓人，甚至连带团到大陆参访的村里长都不放过，但最后几乎到了法院都没有办法来定罪，证明啊，全都是呢罗织构陷、胡搞瞎搞。当两岸经贸往来已经如此频繁，民进党还想开历史倒车，把台湾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我想这种完全背离人情义理、离间两岸骨肉天亲的恶劣行为，必然是无法长久。
1: 日本妄图复活军国主义，而赖清德甘愿充当帮凶，真的是可耻可恶啊！此举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批评呢？
3: 据英国的《金融时报》披露，台湾将透过美国交付的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与美国、日本共享即时的数据，建立共同作战的图像。民进党的民意代表也说，要更积极的推进情报交换。这就意味着台湾的无人机在台海周边活动的时候拍到的实时画面和侦察的数据，日本可以通过美方主导的系统间接拿到。那么日方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够大大的扩展对中国大陆沿海的情报覆盖的范围。高市长苗甚至在国会公开说，台湾有事可能会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而为了支撑这个战略的转向，日本急需要向外扩展情报的触角。而民进党当局一心以日谋独，把搜集大陆情报视为换取外部势力支持的投名状。双方的战略需求高度契合，所以才会出现在情报机构的设置上前后脚亮相的这样一个局面。台湾地区安全部门设立的那个所谓的联系窗口，本质上就是为日本新成立的国家情报中枢提供一个伸向中国大陆的情报接入点。这种以出卖民族利益来换取外部势力支持的图谋注定不能得逞。
1: 所以您觉得我们大陆的普通民众怎么做才能够快速发现其中的可疑点，避免被他们诱导和利用呢？
4: 观众朋友可能今年很关注今年年初的时候上映的这个电影《惊蛰无声》，对吧？它就讲一个国安的题材，里边的很多的案例都是现实中真实发生的啊，给我们普通人其实也都敲响了警钟。我们看到里边出现的像什么 AI 换脸呀、什么这种后台软件的窃取啊，包括利用外卖的信息啊来窃取机密等等，这个都是有真实案例的啊。这个就说明我们还是在生活中呢也要做到提防。第二点呢，我们也是注意到啊，最近经常出现的就是在沿海区域出现的一些可疑的高科技的一些间谍的一些装置啊，这个也是特别注意的。最近的安全部门也发布了很多的提示啊，这个曝光了啊境外势力现在使用的很多新型的这种侦测的一些手段，其中就包括特别骇人听闻的，就是所谓的蝶鱼和蝶龟啊，就是在那个活体生物在那个海龟的身上，在那个鱼的身上啊，这个加设这种啊探测的装置啊，试图通过海底动物在水底的游动来持续的监测我们这种海洋的这种水温呀、盐度呀、洋流呀等等，其实就是想绘制我国近海的这样一个地下的地图。另外呢，有时候海洋上也会突然的出现这种很奇怪的一些浮标呀，或者说一些波浪滑翔机啊等等，这些装置上面其实往往也都配备了这种

0: 传感器和这个信号的接收的工具啊，其实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侦测我们海军的这种舰船的活动的轨迹啊，还有潜艇的那个声纹啊，对吧，等等的这些军事的机密。所以呢，我们在此也特别提醒我们啊，海边的一些渔民啊，一些我们的航海工作者，如果在海面上发现了这些可疑的一些装置，或者说身上加载了这种一些电子设备的这种海洋生物的时候呢，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啊，不要去直接的触碰或者自己去进行拆解。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尽快的拨打我们国家安全部门的这个举报电话，就12339，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共同的守护我们的国家安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民进的当局频繁与外部势力勾连，妄图通过不正当手段搜集情报，这种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两岸民众的合法权益，还给台海和平稳定埋下了隐患。对大陆民众而言，需要清醒认识到台当局的情报刺探、渗透、诱骗的陷阱，筑牢安全防线，让各类破坏活动无处遁形。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1: 伊朗外长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19号将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谈判。特朗普称，美伊协议谈判进入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
0: 特朗普表示，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媒称，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
1: 乌总统泽连斯基提议，乌俄谈判应在今年

0: 冬天前举行，俄方称并未与美方讨论俄乌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
1: 好，来看详细方面的内容。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在上午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白皮书主要目的是系统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
2: 白皮书中文约20000字，其中正文5章，分别是：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王毅介绍，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积极响应，迄今已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还有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全球治理倡议已经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3: 倡议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要走出一条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导向的全球治理新路径，从而超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心周围外围的陈旧秩序，摒弃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
2: 王毅表示，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更需要重振多边主义，要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要积极推动地区热点缓和降温，
3: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冲突，通过普遍安全实现长治久安，推动乌克兰、加沙等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
2: 王毅还提出，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要充分发挥全球南方的关键作用，推动大金砖和上合大家庭合作高质量发展，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改革，不断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王毅还透露，中国正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3: 持续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要完善外空基地网络治理规则，形成广泛认可的治理框架。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
2: 我手中这份白皮书会以中英法俄德西阿日8个语种发布。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也是 APEC 中国年。在发布会上，王毅也再一次明确，中国将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世界共享中国机遇。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6月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之间的最终协议。
4: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朗核相关问题及美国对伊朗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针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瑞士外交部表示，该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

0: 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美伊双方以及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
2: 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特朗普还称，将把谅解备忘录提交美国国会审议，并将就谅解备忘录举行新闻发布会。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特朗普还说，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但被问及是否对内塔尼亚胡感到失望时，特朗普回答说，不，我们关系很好。特朗普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方面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伊朗将能够获得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支持，该资金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此外，万斯表示，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内容之一，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他说，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免费通行被视为美伊协议的关键。万斯说，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
1: 据伊朗卡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此后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将不会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以色列空军司令当天证实，以色列空军本月8号已经做好执行一次大规模打击行动的起飞准备，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
2: 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色列空军8号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以军7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于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作为回应。8号凌晨，以军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6号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紧急会晤，旨在讨论美伊协议。据悉，以色列高级官员尤其试图了解放松对伊朗施压的后果。报道指出，由于不确定特朗普在这份协议中究竟同意了什么，以色列的紧张加剧。据美联社15号报道，以色列各派政治人士纷纷对这份美伊达成的协议表达强烈愤慨。他们称，协议对以色列而言是一场灾难，并认为伊朗借此变得更加强大，以色列却实力受损，这是内塔尼亚胡的战略失责。
1: 按照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二阶段双方将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一篇报道指出，美方去年同样以60天为限要求伊朗达成核协议，结果却是以色列发动袭击，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而一年来，美伊之间仿佛陷入循环，轨迹螺旋式向下。
0: 2025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致信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

0: 内衣。白宫方面披露，信中要求伊朗必须在两个月内及60天内达成核协议，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但是尽管2025年4月美伊重启间接谈判，但以色列还是于6月在新一轮谈判前发起军事行动，挑起12日战争。期间美国轰炸伊朗三处核设施。对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一年之后，随着此次谅解备忘录达成，特朗普再度威胁称，若未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这表明60天循环可能再度上演。按照这篇报道的说法，这一年来美伊战火毫无疑问削弱了伊朗，但美国也在四个关键方面遭受损失。首先是美国军事威慑的作用减弱。尽管美军称空袭击中伊朗超过 1.3 万个目标，但在这场不对称战争中，伊朗依旧有能力用无人机、水雷和导弹令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手忙脚乱。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高国际油价，继而带来经济损失，更暴露出美国政府的经济软肋。其次是美国与其盟友以色列的关系受损。报道称，特朗普在内塔尼亚胡游说下相信可以速胜，但到了六月却对后者破口大骂。此外，特朗普政府还试图限制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无疑是一个惊人转折。再次是美国遏制抵抗之弧的意图遇挫。本月7号，因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目标，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将黎真主党纳入其保护伞，伊朗的战略自信在美以打击下反而达到顶峰。最后是特朗普的声誉受损。报道认为，特朗普发动了一场自行选择的战事，削弱了他在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中的支持率，在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创了美国人的腰包，结果他反而急需伊朗再次同意他两次用轰炸中断的外交进程。
1: 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海事情报公司17号称，卫星图像显示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说明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伊朗学生通讯社16号报道说，目前有三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报道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说，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据报道，一艘载有原油的伊朗超级油轮当天离开伊朗恰巴哈尔港，穿过美国先前实施封锁的区域后驶离阿曼湾，该油轮没有关闭定位追踪器。另据路透社16号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基金旨在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
1: 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两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告知其客户，预计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一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两个月内提升至80%。据报道，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城在战事中遇袭受损，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时间。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这座工业城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以色列近日

0: 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并未停止。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月心。
1: 好的，陆博。的确，如陆博刚才所说，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而以色列近日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并没有停止，令美伊双方感到不满。以色列有意制造摩擦搅局。我们一起来看看相关的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伊朗日报的报道，说特朗普直言以方缺乏理智。以色列近日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为由，再次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特朗普直言，以色列的做法缺乏理智，毫无政治判断力，让他非常生气，并透露自己此前已就此向内塔尼亚胡传递了清晰的信息。一名参与美伊谈判的外交官员说，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是有意给美伊谈判制造问题，但是达成协议大势所趋，以色列拦不住。我们下面再来看看埃及媒体金字塔报的报道，以色列有意持续制造摩擦。文章说，以色列并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直接当事方，没有任何否决权。在白宫面临巨大国内政治压力的背景下，更难以左右特朗普的意志。以色列虽然无法阻止美伊在谅解备忘录上签字，但是仍可在低烈度对抗层面持续制造摩擦。以色列惯常以制造既成事实的方式破坏停火条件，但是此举能对局势产生多大影响？一方面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另一方面取决于伊朗的反应。我们再来看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观点，美国需要管控盟友激进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称，美国对以色列开绿灯得不到任何好处，这边打那边谈的策略已经失去作用，希望美方切实落实自身承诺。分析认为，美国眼下需要管控盟友以色列的激进行动，防止其单方面升级冲突，绑架美国的战略。当前与伊朗缓和局势是美国重新确立地区影响力的重要一环，美国需要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进而规避国内政治压力。最后再来看看法新社的报道，法新社的报道，从热战边缘退回冷和平状态。美国战略重心需要向亚太地区倾斜，目前无力承担多线消耗的局面。美国眼下选择与伊朗缓和局势，是以最小代价维持在中东地区的存在感，同时避免陷入类似阿富汗战争那样的泥潭。本质上来看，美伊缓和局势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性选择，本质是从热战边缘退回冷和平状态，旨在通过可控的低烈度博弈替代不可控的战争升级风险。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美伊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陆博，
0: 好的，谢谢月心。鉴于美伊达成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日本表示将在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范围内探讨向霍尔木斯海峡派遣自卫队。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老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滕老师，你好。
2: 你好，罗博。
0: 我们看到有分析指出，日本是借此举突破和平宪法束缚。滕老师，您如何看日方此举的意图呢？
2: 这个意图是非常明确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在冷战结束以后呢，一直希望呢把自己的军事触角呢伸向中东地区。比方说，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呢，其实日本呢已经间接的参与到了当时由美国主导的反伊拉克联盟，那么在加大对于驻日美军的支持方面呢，提供了重要的保证。那么，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呢，日本还派出了10多名所谓的非战斗人员呢，直接的进入到战区。那么这一次来看的话，很显然，在高扫描政府的这个治下，那么对于自卫队要不要前出到中东地区参与到这个冲突之后的一系列的，包括扫雷，包括这个地方重建呢，应该说呢，自卫队已经没有太多障碍，至少在日本国内，我们看到，比方说2月8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当中呢，那么自民党和维新会呢已经夺取了2/3的席位，所以在那个日本国内修改战后确立的和平宪法已经没有任何的障碍，所以派出这个日本自卫队到中东地区 参加相关的活动呢，这不仅仅呢是所谓的这个人道主义的一种支持，其实呢就是日本作为对越意识长期以来一直的诉求，就希望能够把日本作为呢投送到世界各个角落，这样的话显示它存在，同时呢也给美国呢做出投名状，这应该说呢

0: 是日本方面的重要考量。
1: 嗯，滕老师，另外日本近期首次在演习中展示具有1000公里射程的25式高速滑翔弹。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还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战略挑战。您怎么看待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发展其导弹打击能力带来的影响？另外，其国防战略又显示出什么走向呢？
0: 这个应该说呢，跟这个最近几年日本安保战略调整呢有密切的关系。我们都知道，2023年之后呢，那么日本修改了它的安保三个文件，强调呢要积极主动呢，对有关国家发起这种进攻，完全改变了二战结束以后这种专守防卫的一种基本态势。那么这种战略调整之后，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化。一个呢，就是日本兵力的部署，那么它更靠前呢，部署一些作战部队，包括呢向海外派出自卫队，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大量采购进攻型的武器，除了你刚才提到的，要部署25型的反舰导弹，那么这种导弹可以打1000多公里，那么瞄着有关国家进行这种所谓的先发制人打击。同时呢，它还大量的采购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同时在这个兵力的构成建设方面呢，也强调要跨域的这种这个作战能力，包括对于外太空、对网络、对电磁空间这样一个整合，使日本自卫队呢陆海空天在电磁空间的各方面呢都有自己的这种作战能力。那么同时呢，还拉着美国，以美日军同盟呢作为一个基轴，同时拉着这个欧洲的一些国家，拉着亚太地区对华不友好的国家，那么共同形成一个反华战线。所以从日本政治来看的话，就现在不断的渲染中国的所谓挑战，你刚才讲了所谓战略性重大挑战。那么这种变化呢，其实是日本以邻为壑的一种这个选择，就是希望呢借此来呢笼住日本国内民众对现代政策的这个支持，对现政府的支持。同时呢，也跟美国沆瀣一气，那么在亚太地区进行所谓的大国战略竞争。但是呢，从根本上来看的话，日本在历史上曾对这个地区造成了重大的伤害。现在走复辟军国主义道路呢，我相信呢，将来肯定会遭到迎合痛击，肯定会遭到跟这个二战期间遭受的这个失败呢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日本现在这种政策呢，应该说呢，不会对给这个自己带来任何的利好，相反呢，给日本给地区国家呢会带来巨大冲击。那么地区国家呢，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做出这个强有力的应对。
1: 好的，谢谢滕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同一天，俄罗斯方面表示未与美方讨论俄乌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
2: 泽连斯基16号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特朗普15号曾表示，他14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双方都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通话中没有讨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也没有人向俄方提出这样的建议。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
1: 当地时间17号，美联储新任掌门人沃什将首次主持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并召开任内首次新闻发布会。尽管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6月会议上按兵不动，但对于2026年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正在升温。沃什将释放何种政策信号，成为全球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分析人士认为，考虑到美联储内部对加息仍有分歧，预计美联储6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但是会强调未来利率走势取决于后续数据。同时，预计美联储将下调美国2026年增长预期，上调2026年通胀预测。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至1.0%，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从当前日

0: 本经济的深层结构与现实约束来看，此次加息治标难治本，日元难稳，通胀难控，财政承压的困局难以破解。
1: 日本央行加息理论上利好日元，但难以根本扭转日元弱势格局。日元持续贬值，根源在于美日货币政策分化带来的巨大利差。即便日本央行继续小幅加息，其政策利率水平仍远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跨境套利动机依然强烈。全球规模庞大的套息资金持续抛售日元，构成难以逆转的贬值压力。与此同时，日本贸易收支恶化，海外收益回流有限，以及日本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居高不下等因素，均在削弱日元信用，使得日元缺乏持续走强的基本面支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日本通胀并非源于内需过热，而是典型的成本推动型通胀。日本资源匮乏，能源和粮食严重依赖进口，日元贬值将显著推升进口石油、天然气和粮食价格，催生输入型通胀。虽然加息可能推动日元小幅走强，从而压低原油、天然气、粮食进口成本，减轻能源与食品涨价压力，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成本推动型通胀问题。另一方面，日本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长期短缺，企业用工成本刚性上升，企业可能进一步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从而加剧物价上涨压力。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为稳定经济，仍在维持扩张性财政政策，大规模预算与补贴持续投放，与央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形成对冲。因此，加息对通胀的抑制作用可能微弱且缓慢，高物价低增长的局面或将持续。日本共同社指出，由于物价上涨和利率上升导致政策性支出扩大，日本财政仍持续依赖举债运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为应对物价上涨编制补充预算，增发国债，导致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
0: 近期，台湾安全部门称，已经完成建制所谓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网站，作为大陆民众提供情报的管道。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回应，表示强烈谴责，将坚决反制。
2: 但当局公然以大陆为目标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升高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充分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对抗思维，执迷不悟。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将坚决反制。依照有关法律规定，中国公民、各政党和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都有维护安全的责任和义务。对于向台湾情报机构提供情报构成犯罪的，有关部门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0: 陆委会负责人近日在岛内一场座谈会上称，所谓是中国持续对台施压，真正改变现状的并非台湾，而是中国，台湾始终维持现状。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在回应中表示，民进党当局想要维持的是其臆想的分裂现状，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留下任何空间。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律事实，也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无论打着什么幌子，都掩盖不了其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台独本质。民进党当局想要维持的是其臆想的分裂现状，其为此大肆进行谋独挑衅，渲染大陆威胁，操弄反中抗中，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我们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留下任何空间。民进党当局应当彻底放弃台独立场，停止 谋

0: 独挑衅回到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来，用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在海峡论坛期间举办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受到了两岸民众广泛欢迎和好评。在今天国台办记者会上，发言人陈斌华也介绍了具体情况。
0: 实现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13日在厦门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会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农渔产品。来自两岸的120余名嘉宾参加对接会。参加签约会的台湾业者表示，实现措施让岛内农渔民获得实实在在的两岸和平红利，希望两岸通过善意对话沟通，推动更多更好成果不断落地。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十项措施落实落细，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争取让两岸更多同胞同获其利，共享其惠。
2: 由于民进党当局阻挠，台东县长饶庆龄只能改以视频致辞方式参与，但仍有民进党政客声称将交由主管机关查处。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在回应时表示，民进党自己是事不干，坏事干绝，还不让别人做好事，这就叫绿色恐怖，恶人当道。
0: 签约会使台湾部分县市的凤梨世家等农渔产品将更为便捷输入大陆，将为台湾中南部农渔民开拓销路，增加收入。对于这样的好事，民进党当局却大唱反调，是要与台湾的农渔民朋友作对吗？对为果农讨生计的县市长秋后算账有正当性吗？自己实事不干，坏事干绝，还不让别人做好事，这就叫绿色恐怖，恶人当道。对此我只有一句评论，那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2: 今天海峡论坛举办前夕，台湾民进党当局继续出台禁令阻挠两岸民众交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在记者会上回应时强调，海峡论坛举办18年来，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吸引了10余万名的台湾同胞热情参与。而台湾的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每年都会跳出来攻击抹黑，今年更是变本加厉阻挠限制台湾的各界人士参加海峡论坛，但是他们越捣乱越失败。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第18届海峡论坛日前在福建厦门举行，台东县长饶庆龄因台陆委会禁令无法出席，仅以录像方式参与论坛，推销台东凤梨世家水果。然而此举仍让民进党当局跳脚，甚至传出民进党官员扬言要将其查处，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反弹，痛批民进党当局为阻碍两岸交流无所不用其极。
2: 海峡论坛举办前夕，民进党当局以不许台湾县市政府公职人员出席相关活动为由，驳回了台东县长饶庆龄赴陆参会申请。饶庆龄不得已选择在论坛上播放录像的方式，为台东农民争取凤梨世家等农产品订单。然而此举进一步遭到政治追杀，有民进党官员扬言要将其移送主管机关查处，被外界质疑荒谬至极。
3: 他用录影的方式啊，为农民发声，然后以感谢就是能够争取到这么好的一个订单。结果嘞，就是居然有官员哦说哦这样的方式可能触法，但是呢，到底是触犯哪一条法律呢？
2: 对于同样以录像方式参与论坛的国民党民代苏清泉，民进党官员扬言若有人检举也将面临查处，
4: 不要任何事情都犯政治化。
2: 国民党方面16号纷纷公开力挺饶庆龄，痛批民进党当局把农民的生计当作政治的祭品。
5: 民进党这样的做法不只是遏制这些首长的发言，同时也在封杀农民。

0: 伤害农民，伤害人民，于心何忍？
1: 凸显这个赖政府哦，他们自己没有办法这个拓销这个这么做外销的市场，反而用这样的方式去钳制农民的生计，那也就是把农民的生计当作政治的祭品。
2: 民进党自己没本事、没能力帮台湾的农渔民找生路，在野党找生路还要被民进党封路，那民进党根本就是不给台湾人活路，只给台湾人一条死路。
3: 在野党进一步谴责民进党当局动辄以政治理由上纲上线，只会拿抗中保台话术欺骗人民，榨取选票。
4: 整个赖清德政府的风格，我讲的是个巨婴政府，就是这个赖皮仔的政府。为什么呢？因为你明明就不是这个，你就罔顾事实嘛，你也不顾法规嘛，你爱怎么样搞就怎么样搞，它其实就是一个滥权嘛。那这样子一个滥权，它其实，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吧，或者是为了自己的选票利益。
5: 现在的政治就是所谓的恐怖政治，我制造很多的寒蝉效应，这个就是民进党现在的一个政治。
3: 针对台陆委会的禁令与查处威胁，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此前已明确表示，海峡论坛是反映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他强调，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你呢。
8: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17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A 组首轮的一场比赛中，法国队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的开门红。本场比赛，姆巴佩独中两元，个人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4粒，成为法国队世界杯历史射手王。
11: 法国队与塞内加尔队上半场比赛，双方互交白卷，并未打出有效攻势。一边再战，第66分钟，法国队发起攻势，奥里塞前场右侧肋部送出直塞，姆巴佩转身低射破门，法国1-0领先。第82分钟，巴尔科拉面对出击的门将，轻巧挑射破门。上庭补时阶段，姆巴耶禁区右侧起脚小角度射门得分，助塞内加尔队扳回一球。1分钟后，姆巴佩前场中路拿球轰出一记超远世界波，彻底终结比赛悬念。最终，法国3-1战胜塞内加尔，姆巴佩也以14球成为法国队世界杯射手王。另一场 A 组小组赛，由伊拉克队对阵挪威队，比赛第29分钟，挪威队哈兰德中路包抄破门，攻入个人世界杯首球。第39分钟，伊拉克队球员艾曼侯赛因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第43分钟，伊拉克队门将出现失误，哈兰德为挪威队打进第2粒进球。下半场比赛，挪威队继续加强进攻。第76分钟，厄德高开出角球，厄斯蒂高头球破门，挪威队3-1领先。而在伤停补时阶段，争抢头球乱战中，挪威队再得一分。最终，挪威队4-1战胜伊拉克队。22号，法国队将迎战伊拉克队，塞内加尔队则将对阵挪威队。
10: 在今天上午结束的另外一场小组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梅西独中3元，上演帽子戏法，世界杯16个进球追平克罗泽纪录，并列成为世界杯的最佳射手。2026美加墨世界杯由美国承办78场比赛，但由于美国严格的签证与边境管控政策，

0: 正难或被拒签的问题成为本届世界杯赛场外被普遍关注的话题。
1: 伊朗代表团遭遇了美国在签证问题上的刁难。伊朗队于当地时间15号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人因未获得签证，没能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6月初参加本届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被美国拒签。他们在随代表团抵达墨西哥后重新申请美国签证，但仅4人获批。伊朗国足所有球员虽获得了美国签证，但美方此前要求参赛球员仅可在比赛当天入境美国，并需在比赛结束后当日离境，不得在美国境内过夜。伊朗队因此被迫将驻地迁至墨西哥蒂华纳。伊朗足协15号证实，伊朗国足可以在适当情况下在美国过夜。然而，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当晚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离开美国。
2: 虽然各方强调世界杯的焦点是足球，但是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特殊待遇显然和每一局势脱离不了关系。
3: It's not even fair for that to be the only team that needs to go outside America and then come back again. So it's not maybe the best preparations for the games. 100% politics.
1: 被美国拒之门外的还有一名国际足联的裁判员。本月6号入选今年世界杯裁判的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在抵达迈阿密后被拒绝入境，他此前已获美签，美方称其与疑似恐怖组织成员有关联，对美构成国家安全威胁。阿尔坦被遣返后接受采访表示，自己的证件与签证均合法有效，却始终未被美方告知被拒绝入境的理由。美国政府去年以国家安全等为由，对包括索马里在内的12个国家实施全面入境限制。美国签证壁垒更让大批球迷无缘赴美观赛。近日，有英国媒体爆料，包括伊拉克、科特迪瓦、约旦和塞内加尔在内的不少球迷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都遭遇拒签。美国国务院数据显示，美国在过去的1年多时间里，对埃及、加纳、约旦与厄瓜多尔等11个已经获得世界杯入围资格的国家保持着40%以上的拒签率，这一比例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其中个别国家的拒签率更是超过了70%。开赛前，美国国务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政府已经准备好欢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加这场史上规模最大、最精彩的世界杯。然而，大批球迷拿不到签证的现实，让美国欢迎世界各地游客的说法变成了一则笑话。
4: Here in Morocco, most fans have suffered from this visa issue. We may be heading toward one of the worst editions of the tournament in terms of fan participation and access.
0: 好，关于世界杯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环节时间，继续把时间交给月欣。
5: 好的，陆博。世界杯赛事精彩纷呈，多支劲旅上演精彩较量，一些老将发挥出色，一些球队创造历史，爆冷和乌龙令人唏嘘。球场内外的一些噪音也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我们来看看埃菲社的报道，沃奇尼亚高阶低挡屡陷神扑。国际足联排名第二位的西班牙和排名第67位的佛得角在实力上有多大的悬殊，其实已经体现在比赛的过程中。西班牙控球率高达74%，全场狂轰27脚，其中7次射正。但是40岁的佛得角老将沃奇尼亚却成了挡在西班牙面前的那堵叹息之墙，靠自己的高阶低挡填上了两队硬实力之间的鸿沟。沃奇尼亚屡陷神扑，帮助这支首次出现在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第一次亮相就拿到了1分。我们再来看看墨西哥媒体《宇宙报》的报道，库拉索队迎来历史性时刻。作为世界杯历史上人口最少、面积最小的参赛国，库拉索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奇迹。一组首轮，库拉索队展现顽强斗志，尝试通过控球和速度冲击德国队的后防线。科米嫩西亚打入了库拉索队历史首粒世界杯进球，库拉索队的主教练因见证球队历史性时刻而激动落泪，这或许正是世界杯的魔力，它不仅记录胜负，更让那些微小却坚韧的存在第一次走进世界的聚光灯下。我们再来看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惊现乌龙球，比利时战平埃及。

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一轮，比利时队对阵埃及队。上半场比赛第19分钟，埃及队萨拉赫送出助攻，阿舒尔禁区外打出贴地斩，埃及队1-0领先比利时队。比赛进。

0: 足球365的报道，世界杯最委屈的球队。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第一轮，伊朗队两度落后，两度扳平，与新西兰队2-2战平。伊朗队主帅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一度被要求赛后连夜离开美国，我们是整个世界杯上最受委屈、最受压迫的一支球队。由于伊朗战事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拖延、驻地转换、出入美国等一系列困扰，伊朗男足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遭遇备受关注。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些相关报道。主播，
1: 好的，谢谢月欣精彩的分享。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 AI 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孚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8: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7: 海澜之家 T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已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潮流。 豆包APP 全新上线博物馆讲解模式， 为用户提供智能AI讲解， 实时互动问答等服务，化身所见即所得的专属逛展搭子，让文博游览更沉浸更有趣。近期豆包与首都博物馆、 甘肃省博物馆等20余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合作， 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AI讲解员， 打造双向互动深度沉浸的文博之旅。此前豆包已联合7家文博机构推出豆包带你逛懂博物馆活动， 还与浦东美术馆合作完成2大国际特展AI讲解服务， 收获众多文化名人文博爱好者的好评与分享。
1: 今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作为全球荒漠化危害较重的国家，中国沙化土地集中于三北地区。三北工程是生态建设标志性工程，眼下新疆、内蒙古等地摒弃单一治沙思路，统筹生态修复，沙产业开发与长效管控，三北工程六期建设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全国荒漠化综合治理成果突出。
2: 三北地区是中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新疆和田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土地沙化严重，是荒漠化治理重点区域。在和田县防沙治沙试验站，当地通过科学试验培育，构建防风林加经济林加林下作物立体种植模式，破解传统治沙见效慢、收益低的难题。 目前站内各类适种苗木作物成活率稳定达到90%，而在且末县，当地坚持以建作套种为抓手，因地制宜发展中药材、经济林果等沙生产业，推动防沙治沙从单纯治理向

0: 让防治用综合利用转变，让生态效益持续转化为富民效益。
1: 就是把治沙跟当地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要结合起来。比如说东部沙地，我们有各种的灌木，在中部西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传统的肉苁蓉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品尝到沙漠里产生的像大果沙枣啊这些新的干果。
0: 在内蒙古三北六七蒙宁联防联治乌兰布和沙漠锁边项目工程正在进行，工程地处黄河几子湾西侧，距离黄河只有30公里，是阻挡流沙入黄、守护河套平原生态安全的关键屏障。全线32公里的防护带预计20天后即可合龙。工程大量引入科技装备，多功能履带沙帐机让铺沙效率提升数十倍， AI 无人播种机器人精准埋种，出苗率较传统方式提升20%。
2: 等项目完工后，就会把管护工作移交给当地苏木镇，雇用本地农民继续管护。除此之外呢，还会成立三北工程项目管理中心，依托天空地监测网络，优质足量的乡土树种和智能化管护队伍，一地一测，精准管护。
0: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六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十四五期间，中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截至目前，中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3: 近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引发海外华侨华人强烈共鸣。许多缅甸华侨华人在观影后深受感动。缅甸与中国比邻而居，如今全缅华侨华人已经超过200万人。他们的奋斗史与电影情节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讲述的是共同的迁徙历史、乡愁记忆和人情义理。
4: 出生在仰光的杨胜富祖籍福建，是第三代缅甸华裔。谈及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电影中出现的那一张张侨批，他们承载着祖辈割舍不断的乡愁与牵挂。
5: 电影最后有出现一张张的侨批，我看了很感动，这让我联想起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当年寄这些侨批，寄钱寄信，寄这些布料啊、日用品给家乡的亲人，这代表他们对家乡的牵挂。
4: 电影里的寻亲情节同样让杨胜富深有感触。自祖辈下南洋来到缅甸后，他的家族后代正是通过家书、族谱、侨批、宗亲会等途径开展跨国寻访，到中国寻找失散的亲人，追溯家族历史。
5: 中国人都会讲，我们华人都会讲根，对吧？根的理念，所以我们都想知道自己的根在哪。
4: 抗战时期，海外侨胞始终心系祖国，他们通过侨批网络将捐款源源不断送往前线。当时全缅30多万华侨通过捐款、捐物、认购公债和抢运战略物资等多种方式，写下了浓墨重彩的救国篇章。
6: 所以当初我们的这个华社也是一个可以全民动员呐、支持这个祖籍国的打败日本，我们总共我记忆里我们是捐了19架飞机，所以这以前的老前辈啊，真的是无私奉献，把这个对祖籍国的这种的这个是爱心凝聚力全部，所以我们的华人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4: 对于海外侨胞而言，华文教育的本质不仅是语言教学，更是精神的延续。正如影片《给阿嬷的情书》里描述的那样，缅甸老一辈华侨无论身处多么艰辛的环境，都致力于筹资兴办华校，坚持让下一代学习中文，了解传承中华文化。如今缅甸华文教育已然取得了显著成就。
6: 再从90年代，我就开始在不断的在推动华文教育。那么我们最要紧的这个华文教育，我们不分民族，

0: 我们是想传达我们中国文化。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 好，我们一起来看天气。13号以来，中国华南的龙舟水进入到鼎盛期。那么今天这一带的降水区域将会略有南压，但是依然不乏强降雨的身影。从福建的东南部一直到云南的东部、贵州西部、重庆等地，还将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在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方，还将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明天开始呢，龙舟水将会明显的缩减，而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主雨带东段，也将会明显的北台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将会转移至江南北部江淮这一带。那么明天长江中下游地区呢，以及西南和华南的部分地方还将会出现强降雨，其中像是安徽、湖北、湖南以及贵州、广西、广东的部分地方还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今后7天，云南、广西一直到浙江都将是这种雨水频繁的天气，城市当中像武汉和昆明几乎都是会经历连续降雨。那么明天中国北方大部有降水出现，后天有冷涡活动，还将会经历新一轮的对流天气过程。北京晴转多云，21到31摄氏度，榆林阴20到33度，南充阵雨21到25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安庆多云转阴24到31度，南京阴24到31度，襄阳阴转小雨24到30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27度，漳州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广州中雨24到29度，东京阴转小雨20到26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9到39度，迪拜晴29到40度，河内小雨转阴29到34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7度，吉隆坡大雨转阴26到30度，悉尼小雨转多云13到21度，伦敦阴16到25度，巴黎晴20到32度，罗马晴19到28度，雅典小雨转晴23到33度，温哥华晴12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5到23度，洛杉矶晴17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转中雨14到26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慢点。
1: 爸，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向
14: 你
13: 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做笔大买卖，要不要？
1: 啥买卖？
2: 我做菜呢，我
3: 做什么菜？
2: 干什么？
3: 南充，
2: 这说错了什么说你们？哎，你们。

0: 就是回去配合调查调查，没有事呢，也就给你们放回来了啊！都别害怕，快走！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呢，也就是回去调查调查啊！配合一下，
1: 快走！
0: 没事的话，也就给你们放回来了啊！
1: 快走！
0: 不要害怕，
1: 快走！快点回来！
0: 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快点回来！ 别害怕啊！别让我兄弟，好好配合啊，配合配合。
1: 兄弟，
2: 上来了！
1: 扛快点！哎，
2: 这点，
1: 干啥呢？这是。
2: 别抓了，没用的。
1: 抓空挡了。
2: 赶紧，有人扔。
1: 二爷不好意思啊，你去，还得稍微等会儿，当您回家还路。
2: 有事吗？
1: 没事。
2: 快跑！
3: 那个，我拽回来。
1: 您，刘老四，
2: 过来。
1: 二爷，瞅啥呢？过来，过来，你了，瞅啥呢？过来，过来，过来，
4: 二爷，二爷，
1: 别，等等等等，这个掌柜的让俺到西边进货，说便宜呢，
2: 啥都没西边的，就了等你从塞呢。
1: 这俺指不到了，
2: 酒楼送货来。
1: 啊，
2: 干嘛啥呢你？
1: 算了，带走，不用了，
2: 别，
1: 二爷，你进来。
2: 啊，
1: 你愣着干啥？进来呀。
5: 快走！
1: 这边往这边走，进。
5: 好，
1: 快着点儿。哎，影响后厨开火，我弄死你！
5: 快点！
1: 二爷，二爷，你消消消消，气死我！没事没事。
5: 行，
1: 啊，哎，回头叫上哥几个到我那儿摆酒。
5: 谢谢，
1: 啊，
5: 谢谢二爷。

0: 好好的酒楼买卖那么好，怎么说不做就不做了？哎呀，没办法，酒楼太帮人了，其他生意没法做了。
1: 肖局长知道，他肯定知道啊。明白了。那二爷想要个什么价儿？这酒楼也就是一堆桌椅板凳，您这个价儿。
0: 跟大黄鱼啊，那就是狮子大开口。好，索性再开大一点，我给你50根。邵老板，要是这么聊的话，那你得亲自跟我哥谈谈了。

0: 老邵啊，我想了想啊，牡丹江烟土的份额我可以匀给你，下野河仓库没出的货我也可以给你，但是呢，这个价格就不是你说的那个价格了。
1: 那您说多少？
0: 也不贵，翻个番儿。

0: 你叫小黑子，整个牡丹江，你小铁的心最黑。
1: 在这儿干啥呢？赶紧回屋去！回屋去！
2: 进去。
1: 刚才我也被枪声扫一下，
2: 枪声跟你有啥关系啊？啊，进去！
1: 我告诉你啊，老师在屋待着，别瞎溜达，啊！
2: 等等，
1: 到底咋回事？是不是跟老排长他们有关系？
2: 我哪知道啊？
1: 你肯定知道。
2: 我刚都看见抓人了，是不是抓老排长他们？
1: 没错，他们确实在抓人，他们现在正在抓共党，抓抗联的。你也想被抓啊？你不是想归队吗？你不是也是抗联的吗？是，是，我是，那你是啥？
2: 我是啥？反正我跟你不是一路的。

0: 拿来坐。
1: 啊，
0: 老陆，
1: 哎，
0: 跟我说一说，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王指导员，一开始我在茶馆里观察，这里面是没有埋伏的。警察局那些人肯定是跟着万春同志还有他们过来的。
0: 这个责任在我。我们发现后面跟了尾巴。
1: 万春同志用生命掩护了我们，咱不能让他白白牺牲啊。我们在茶馆跟万春同志接上头以后，这森田突然出现了，当时我们还商量是不是就手把他给干掉，结果
2: 李正浩，
1: 对，李正浩同志先下了手。
2: 是他，我亲眼看到的。
0: 这事赶巧了，李正浩同志按照我们的既定计划，最近一直在跟踪森田，今天他跟随森田一直到了茶馆，发现他们跟踪的竟然是你们，来不及汇报了，为了掩护你们逃跑，李正浩同志才开的枪。
2: 那他呢，脱身了吗？
1: 啊，
0: 脱身了。今天这种情况你们肯定暴露了，这个地方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过的备用据点，你们可以暂时在这里落脚。

0: 另外，在短时间里，你们最好不要再露面了，尤其是不要再去唐德远的酒楼。唐德远这个人，
1: 王指导员，我这次能脱身，多亏了唐德远。我觉得把他争取回来是有很大希望的，是吧？
2: 是的，是的。
0: 虽然这是个好苗头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更加警惕，尤其是对汤德远这样的人要更加慎重，不能为了争取他一个人用其他同志的性命去冒险。同志们，如果汤德远阻碍我们的任务，你们知道该怎么做。
1: 王指导员，
3: 老陆，
0: 任务面前不能感情用事。
4: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你们要是下不去手，
0: 那我们还有其他同志。

0: 宁国，你把万春同志牺牲前交代你的事儿，跟指导员汇报一下吧。
1: 万春同志生前交代，他已经在松林镇重新建立了联络站。只要我们去拿到延安党中央给我们的密码本，就可以让牡丹江地区的抗联和延安直接取得联系。
2: 松林镇必须要去，
1: 但今天的事情动力比较大。 我会派别的小组的同志去。
2: 指导员，松林镇的情况我比较熟悉，让我去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张，嗯，几锅了还不睡啊？你是不是因为指导员说老汤的事儿，心里还别扭呢？不全是，
1: 那咋了？哎呦，俺心里结了个大疙瘩。
0: 解不开了。其实我心里也有个疙瘩。那你先说，你这疙瘩系在哪儿了？
2: 小棍儿，你呢？这也太巧了吧！牡丹江这么大。 怎么咱们去见老汤，他就在那个节骨眼出现了？要不这样吧，我走之前去见见小棍儿。
1: 那不，我还是去见他吧，啊？
2: 行。
1: 哎，那个，小棍的事先别跟父亲说了啊。
2: 知道。
1: 这趟回松林镇啊，万事小心，完成任务马上就回来，好吧？
2: 嗯，放心吧。
1: 哎。

0: 行了，恢复的挺好，再有几回就可以扔拐走路了。
1: 谢谢柳叔，不会忘了您的大恩大德。
0: 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2: 皇军宪兵队来了，
3: 来了几个人？
2: 三个。
3: 知道了，去吧。
2: 是。

0: 送你去吧。
1: 森田三郎已殉职，执行公务。
2: 太君，全局上下沉痛哀悼森田局长。
1: 森田君的东西你们有人动过吗？
2: 没有，我已下令任何人不准接近森田局长的办公室。
1: 很好，这里不需要你们了。
0: 太君 Kills Kitty。

0: 走去队长，您看看这个，还有这个。Yeah，Pin，
1: これは誰からもらった？哪里来的？肖局长私卖出去的，除了鸦片，还有别的物资，只要是警察局管制的。
0: 他都要私卖一份，中饱私囊。本来这些证据都应该交到森田局长的，没想到局长他……
2: 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0: 赵敬田，牡丹江警察局经济保安科的科长。
2: 私卖帝国的重要管制物资，你经济保安科科长，これは。 重大の職務怠慢だ。属下
1: 知罪。但是这些情况，森田局长也是了解的。

0: 可是，小区长他上边有人，我也不敢管啊。
1: 很快会有人来接任孙田君的工作。
2: 貴様、その眼鏡に合うよ。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在此之前、小局長的安全由你负责。出了问题、軍法处置。分かったか。
2: 是。
3: 戻るぞ。
2: 局长，可以啊，攀上高枝了。哎呀，属下不敢。哎呦，你还有不敢的事儿啊？你幸亏是个老爷们儿，你要是个老娘们儿，日本天皇你都能攀上。哎呦，
3: 局长，您真会开玩笑。来来来，请请请。来来来。
2: 哎呦，我们局长。

我倒要瞧瞧这个赵庆田可不是个好鸟啊，你说他是不是去放坏屁了？

0: 大元，
1: 哥，
0: 你找我啥事儿？
1: 妈的，赵庆天这小子不老实，在宪兵队那儿告了我一状。
0: 哎呦，你看我就说吧，这小子不是个好鸟。问题是他自己屁股也不干净啊。
1: 是啊，这小子就嫌油水少，找着机会跟我对着干。
0: 那咋整啊？
1: 哼，想干你哥他还嫩点儿。
0: 可是现在森田死了，宪兵队就上门了，再加上赵庆田这上蹿下跳的，那日本人看你不得看得更紧啊？
1: 看看吧，反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我就不明白了啊，哥，你是局长啊，他们凭啥看你啊？
1: 哎呦喂，我的弟弟啊，我这个局长你还不明白吗？虚职，我们得听副局长的，这副局长是日本人，咱这疙瘩不都这样吗？我话又说回来了，我要想出去没人拦得住，我是不想出去。在这儿的话，日本人踏实，我也踏实。
0: 啊，合着是你不想出去啊？为啥呀？
1: 哎呀，你哥哥干的坏事

0: 我要一出去，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别的不说啊，就是我手上沾满的这些血
1: 都能把你淹死。
0: 对呀、啊，你说我要是暴尸街头了，你咋办呢？我这是个烟雾弹，说白了，这是我的保命符啊。
1: 哥，说实话，你这个保命符啊，保得了一时，保不了一世。你说日本人真要走了，你可咋整？
0: 你以为我只有这一道保命符啊？嗯，我有二三四五道保命符。
1: 哎呀妈呀，没想到啊，哥，你有这么多道道呢。
0: 小道道。哎，不说了，不说了啊！我跟你说啊，别说哥哥不为你着想啊，现在的时局是真不好啊。咱那个酒楼能判赶紧判，你有什么想法直接跟哥哥说。
1: 我没想法，本来酒楼就是你的，你想盘咱就盘出去。
0: 好，没有就好啊。我跟你讲，只要钱儿进了口袋，天就是塌下来，跟咱都无关。
1: 没错。那我现在去趟保局，跟邵老板把酒楼的事儿谈妥。啊，
0: 你傻呀？那个酒楼值几个钱？
2: 一会儿他们来打牌，我当着他们的面，把我的土店、烟膏店、关火、死火，哐啷当

0: 小姐长，我出的价不低了，高吗？不高啊！你那个宝局的生意，能跟我的买卖比吗？差得去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烟灯一亮，黄金万两。你算算，你算算。
1: 这就对了，这样啊，回头我把仓库的余货也都给你，一并谢过了。哎，但是呢，这个价格咱得……
0: 不是都说好了吗？钱都包括在100根大黄鱼的转让价里了。这个人啊，长得挺爷们的，怎么净干娘们事儿啊？
1: 在你犹犹豫豫这会儿，据我所知啊，马上要加征鸦片税了。什么？
0: 加征鸦片税？
1: 老板，这是禁烟司发的。对呀，我跟你讲啊，每两多加1500元，你算算，我有多少货，你不是不知道吗？
0: 这一出一进，好家伙，跟原先比差大了。你要说打算盘，谁能比得了您，小姐长？行，就按您出的价。
2: 哎，对了。
1: 队长，哎，别处把这事办了啊！好，另外下一盒仓库那些货清点一下，一并交给邵老板。
2: 到了，明白。
1: 另外啊，那个酒楼我也给你了，但是你得意思意思，那酒楼是人家德源。

0: 打理的。
1: 打理的多
0: 好啊，
1: 是吧，
2: 小局长？酒楼对我来说啊，虽然只是个玩意儿，但是您这个面子我一定给您和德云兄，我们凑个好数，128根。
0: 太好啊，真是一家人。
3: 呀，哟，郭团长，
0: 你才来呀？
4: 哥呀，啥叫才来呀？
0: 不是你让我这个点到的吗？
4: 我那可忙着脚打后脑勺呢。说吧，啥事儿？
0: 把哥几个叫过来啊，冲冲喜。森田死了。
4: 森田都死了，看来是时辰真到了。上边也是泥菩萨过河，

0: 坏鸟吧？真是小人得志了啊！
1: 早晚有一天我得掐死他。
2: 不过话说回来了，孙天一死，肖队长松快多了。得空，去我那包去，玩去吧。
1: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谁往外跑，谁就是傻狍子呀！副局长死了，能饶过我这个局长吗？嗯，
2: 有道理啊。
1: 嗯，哟，嗯，玩上了。
0: 你们大人说事儿呢，我这不
1: 到
3: 马的挺好啊，来。

0: 曹官打哪儿来呀？
1: 你问那么细干啥？
2: 哎，咱们掌柜定的老规矩了。不对，也不是咱掌柜要定的，是上头。这往来客人呀，都得登记。
3: 啰嗦，不住了，
1: 走。
0: 哎，客官，住店啊？嗯，
4: 这咋还急眼了呢？
5: 你们掌柜的在吗？哦，
0: 我们掌柜的今天出去了。哦，得夜里才能回来。嗯，有事儿？
5: 啊，没事儿。哎，你这客栈后头有能吃饭的地儿吗？
0: 啊，咱们这小店不带饭店。这样，客官，您往那前头走，有一家饭馆，夜来好。哎，
6: 要说这坐地的生意啊，还得是你啊，邵老板。
7: 二爷取笑了。您是年轻有为，瞧不上这劳心劳力的苦差事。
6: 哪儿啊？啊，货已经点清了，这是夏野和仓库的钥匙。
7: 按肖局长定的数，二爷您清点一下。
6: 不用点。谢了。
7: 二爷后面什么打算呢？啊，不问了。肖老板是深谋远虑，不方便说就不说啊。
8: 想好了。

0: 那得祝二爷财源广滚，飞黄腾达。
1: 多谢邵老板，我也祝邵老板生意兴隆，通四海。

越过花墙啊，小奴家好悲伤啊，站在那廊檐下呀，二目细打量啊，街的邻居来回走啊，嗨呀啦嗨呀，臊得为奴小脸焦。

0: 下地就开开了门啊，笑脸就把你来迎啊，一把蜡烛郎君手，郎啊嗨呀，郎啊嗨呀，三更啊里呀，咱们两个进绣房啊，携手篮弯上了呀床啊。
1: 这是惦记谁呢？哎呦啊，这世道还能唱得出来的，也就金掌柜你了。
2: 你看这话说的，这世道日子不也得过吗？
1: 慢用啊。

0: 小铜腿，
1: 掌柜的，
0: 摘幌子，关店。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贵队》。
1: 也来好酒馆呢，还是那个老板娘吗？
2: 行业有话直说吧。
3: 当年我给你办了两个身份证明书，那两人什么来路？现在搁哪儿呢？
2: 说啊，你认识人家吗？就喊叔。
4: 他们现在也跟孤魂野鬼似的，我去哪儿找他？
5: 不可能！不想我死就告诉我老婆上在哪儿。
6: 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那不就是河边摇的那个小五子回来了吗？这些年的心里边，
1: 一直惦记着吧。
2: 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
3: 公务在身啊，耽误不起，耽误不起。
0: 啥公务？你说我听听。今天你要不说出个自首阴谋，哪儿别想去。
3: 你牡丹江打电话过来了，有重要人物过来。
0: 真假的？
3: 这还能有假呀？我能拿自己饭碗开玩笑？

0: 你说八戒照镜子，这一天天给你蒙到的，还脚不沾地儿了，饭吃一半就往外溜，接着给谁炖丧去？
1: 胡说啥呢？公务在身，
0: 公务个屁，糊弄谁？

0: 客官，您住店。
1: 掌柜的，有房吗？
0: 有。客官几个人？
1: 一个，要单间。
0: 哼，二楼的上房还有两间，一间临街，一间靠里。您是想住安静点还是敞亮点？要不我带您先上去看看。
1: 不用看，要临街的。
0: 好，您稍等啊。
1: 不急。掌柜的，我来镇上见个朋友，约好了在你的客栈里碰头。
0: 哦，什么朋友？
1: 我这个朋友是跟戏班的，叫刘板胡，不知道来没来。
0: 哦，戏班啊，那可有一阵没来了。
1: 看来是我先到了。
0: 您放心，住我这儿跟家一样，我帮您留意着。客官，您怎么称呼？
1: 我姓朱，叫我老朱就行。
0: 朱老板，那我跟底下的伙计们也嘱咐一声，如果这个戏班的刘板胡来了，就跟他说朱老板已经到了。
1: 那就有劳掌柜了。
0: 好，我带您上去。
1: 好。
0: 您安顿好了呀，下来登个记就行了。嗯，朱老板，这边。
2: 娘，鱼真好吃。
3: 还没吃够啊？
2: 嗯。
4: 小五子，
3: 佟掌柜又来客人了。
4: 今儿去谁家吃了？
3: 上四姨家吃炖鱼去了。
4: 嘿，你这来了几天了，我还没张罗一顿呢。回头我让后厨做好了，咱就店里吃。
5: 不急，等当家的来了，陪你喝几盅。
4: 嘿，那好啊。
2: 走吧，娘。
1: 掌柜的好人缘，比这客栈生意差不了。
4: 嗨，这镇上啊，像的客栈没几家，但凡手头宽一点的都爱来我这儿，图的就是个安心和稳的。朱老板。

回来干啥呀？我懂规矩，我不问。啥时候走啊？怕我留你啊？太小瞧我。

0: 老盯着我干啥呀？我是不是老了？不稀罕我了？
1: 稀罕。

0: 哎，
1: 庞爷，
0: 您怎么这会儿来了？
2: 啊，找朱老板，在哪个房间？
0: 朱老板，二楼临街那间上房就是。我带你上去。
2: 啊，不用，忙你的吧。
0: 哎，好嘞。

0: 不可能啊，松林镇就这么大点地方，再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早就没这个胆儿了。凉了，哎，试试。
1: 镇上没有生脸吗？
0: 这几天来往松林镇的人全在这儿呢，来串亲戚的，我挨家查的，住客栈的，也都是常年来的买卖人，没有生脸。
1: 你登记的不全？
0: 绝对全。
1: 隔壁住的那个女人和孩子你没有登记？
0: 哦，您说彩凤那娘俩啊？彩凤就是从松林镇出去的，她回来算是回娘家，所以我就没登记。
1: 二人转戏班子什么时候来过？
0: 二人转戏班子前阵子过三月三，镇上请个戏班过来唱了两天。
1: 刘板胡也来了。
0: 刘板胡？刘板胡？哦，您说的是王老好手底下那个刘板胡。三月三来的不是他们，满天红呢现在了不得了，请他们得提前好几个月，一年顶天来两回。你就放心吧，松林镇太太平平的，绝对没有共产党。
1: 绝对？那你的人头做保吗？不敢吗？我告诉你，刘板胡就是共党。
0: 啊？科长，这戏班他走南闯北的，他不是松林镇人呐，你这事儿，他不能算到松林镇头上啊。
1: 我只是提醒你，松林镇近几年发生过不少大事，你这个官儿也没做到老，把脑袋丢了。镇上这二年哪家买卖换招牌了？
0: 不瞒您说，买卖难做，换招子是常有的事儿。我马上回去统计，完事儿跟您汇报。
1: 夜来好酒馆呢？还是那个老板娘吗？
0: 夜来好老板娘那是土生土长松林镇人呢，那绝对没问题。不是绝对，绝对不能说绝对。您有任何怀疑，我全力配合您的调查。但这夜来好，他能有啥问题呀？
1: 几年前，松林镇上来过两个人，待了一段时间又走了，还开了一个商货铺。人刚来的时候，就是在夜来好落脚的。
0: 你擦擦。
2: 我刚才就在合计，我在镇上这两年好像从来没跟你说过我自己的事儿，
3: 是吧？
2: 我呀，打小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连我爹娘长啥样我都没见过。要不是遇见我们那帮子人，我可能早就饿死了。也就是遇见我们那帮子人，我才活得有个人样，才知道我应该干啥。后来就误打误撞的让你给救了。

0: 所以自打离开镇子，我这心里就多了一个记挂的人。我这些年在外面翻过山，趟过水，风里来雨里去的，应该干的事我从来没有忘。
1: 螃蟹，
2: 哎，这么早关门呢？
1: 哎，螃蟹，您有事儿啊？
2: 我还得向你汇报啊。邻里互保，
0: 心里记挂的人，我也从来没有忘过。
1: 你看这四条腿的桌子，不封口的坛子，您还没看够呢。
3: 哎，掌柜的，行业要看您洗澡换衣裳。
2: 你下来，老板，
3: 掌柜的，
4: 弄你啊！
2: 哎呀，几个菜呀，喝成这样？
5: 假的呀，被你家母老虎赶出来了。
2: 你这屋里头有人呢，来来来，叫出来我看看。
5: 叫出来给你喝一个还是磕一个呀？
2: 家花啊还是野花啊？见不得人呢。
5: 螃蟹有话直说吧。
2: 哎，正好问你个事儿。当年我给你办了两个身份证明书，那俩人什么来路？现在搁哪儿呢？
5: 你说他俩呀，别提了，嫌我这庙小，没干几天走了。听说对了个山货铺，当过胡子的人，哪吃得了做生意的苦啊？没干多久也不干了，走了。要不是远房亲戚，我才懒得管呢。
2: 他俩离开松林镇之后去哪儿，你真不知道？
5: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哪管得了两条腿齐全的爷们儿啊！
2: 什么远房亲戚呢？姘头吧。
5: 螃蟹看出来了，嗨，我大阔之这些年也见了不少男人了，可这样的男人还是头回见，吃我的喝我的，临了还卷了我的钱走，吃干抹净，脚底抹油，头都不回的走了。哎，你说我是不是打猎被鹰啄了眼呀？你们男人呢，没一个好东西。嗯，就说你吧，螃蟹，在这松林镇上，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不还是牵三挂四？没事跑我这儿溜胡嘴，没屁割了嗓子，我呸！还真当我是老太太筐里的软柿子好捏呀？
2: 大阔之，你骂谁呢？
5: 我骂谁？谁触我眉头，我骂谁？
2: 哎，大阔之，大阔之！真儿啊，
6: 滚犊子！
2: 咋说翻脸就翻脸呢？我这不也是公事儿吗？你这女人太善变了。
5: 瞅啥呀？人走了。
7: 骂够没？要是没骂够，再打我两下。
0: 行了，我该走了啊。我在老核桃棺材铺那荒地那儿找了个心小的点儿。
5: 这就走啊？
0: 不是，王彩这时候来问这话，肯定是风声不对，我不能连累。

0: 你啊。再说我也有重要的事儿，
1: 非得今天。
0: 时间不等人啊，我得去一趟安福客栈啊。
1: 你傻呀，黄四海也刚走，你这会儿出去撞着他咋整啊？你这样，我和小铜腿呢，在周边给你扫听一下，看看这风是从哪儿吹出来的，再走也不迟啊。别寻思了，今天松林镇就只有这炕能容得下你。

0: 从今往后，我就是叶良豪的老板娘。
1: 行，那我就是掌柜的。
2: 哎，怎么那么爱咬人呢？

0: 这二年有变动的铺子，咱今天全都看了，有来有往的我也全都登记在册了。
1: 你去联系一下戏班的王老好，问他刘半虎在镇上有什么走动比较多的亲戚朋友，我在这里等着。另外，即刻封锁松林镇所有出口，不能放走一个货物。
0: 好，好，您歇着。
2: 叫什么名字？
3: 嘎牙子。
2: 嘎牙子。大名呢？
3: 汤陈九。
2: 打哪儿来？
3: 牡丹家。
2: 你家在城里是不是有个大酒楼？
3: 天天好大酒楼。
4: 加烟了，来加烟了，来加烟。
5: 可以啊，啊？哎，那你这腿，这是好差不多了。
6: 刘叔说再吃几次药，不会落下残疾。
5: 哦。哎呀，看来这刘叔挺厉害啊。哈哈。哎呀，小文，
6: 哎，
5: 再给你。
6: 哥，你咋给我那么多钱？
5: 你哥我最近手头富裕了呀。
6: 哎，保局赢钱了，
5: 酒楼兑出去了。
6: 啥？为啥？
5: 不为啥，不想干了。我发现啊，这牡丹江不是人待的地方。
6: 你要走啊，朋友们，我也不想待着。你要走，哥，你带我一块儿呗。我也想离开牡丹江，咱一块儿离开牡丹江，成吗？
5: 我带着你走啊！
6: 啊，
5: 你快拉倒吧！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假巧掉进泥沟里，也不知道出路呢。还带你走，你咋想的？
6: 那你走了，我咋办？
5: 我这不是给你钱了吗？
6: 德远哥，不管咋说，我在你这儿的日子，是我这几年过得最舒坦、最踏实的日子。我不会忘了你对我的好。你能告诉我，老排长他们在哪儿吗？我不跟着你，我找他们去。
5: 哎呀，你这是没完了呀！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
6: 德远哥，都到这时候了，你不告诉我。

0: 他们在哪？我自己出去真是孤魂野鬼了，就，
1: 不是，他们现在也跟孤魂野鬼似的，我去哪儿找他们呀？
2: 不可能！你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你就是故意骗我，不想告诉我，凭什么？凭什么？你们想我死？不想我死就告诉我的排长在哪儿！

人啊，小妖娘，你肯定知道啊，就当你给我留条活路。

我知道你不好过，我也不好过，没办法，大家都是身不由己。

0: 怎么样？小婷好了，佟掌柜回来了，庞四海这会儿正好不在镇上，你去吧。
1: 行，
0: 加点小心。
1: 放心吧。
2: 什么呢？好听吗？好听。嘿，叔，你认识人家吗？就喊叔。客官是打哪儿来啊？
3: 凤田。
2: 好，凤田。
3: 受累，给我找一间干净的、便宜的就行了。你放心，我这儿房间啊都干净。哟，
1: 朱老板，我说，这位兄弟瞅着有点面黄的，咱是不是搁哪儿见过？
3: 哎呦，这位爷，您八成记错了，咱俩应该没见过。
1: 兄弟打哪儿来？
3: 奉天。
1: 那可不老近。
2: 这是来回老家探个亲，这不路过松林镇吗？寻思过来歇个脚。您打哪儿来呀？
3: 朱老板是来会朋友的。
2: 哦，您这是要出去啊？
3: 哦，
2: 出去一趟。
3: 您慢走。
2: 我带您进去看看房间。
3: 行。
2: 好。 客官，来，您看这间怎么样？虽然小点儿，但是很安静。

0: 您的客栈干净实惠，我一朋友也这样说。我这朋友姓刘，好拉个白胡。佟掌柜，听说您以前也是干皮货生意的，那您应该知道，之前在松林镇也有一家皮货行。
1: 是有一家皮货。

0: 老板做生意是个实在人，可惜人早了几年了。
1: 敢问为啥打那之后您也不敢批我生意了吗？
0: 哎，我啊是在外面跑累了，回来松林镇落个脚。
1: 累了，先坐下聊。
0: 坐下聊。

0: 勇往海上风云变，二八灯火照君恩。
1: 你是谁？
0: 高云虎，打江那边过来的。
1: 江哪边？
0: 江那边有道菜，不知道佟掌柜知不知道。我还想学会了给亲朋好友都尝个鲜儿呢。
1: 哪道菜啊？
0: 素波汤，这当个邪乎，红色的。
2: 你失聪？
0: 牺牲前让我来松林镇的安抚哥。

要出远门啊！说，万春同志是为了掩护我们，在牡丹江牺牲。 在这边的组织，就是他们来了以后，逐渐发展和建立起来的。为的就是能早日和国家的抗联部队联系上。

0: 刚才那个姓朱的老板也是冲着刘半虎来的。
1: 他也是打牡丹江过来的。
0: 他认识裁缝两口子，应该是。
1: 那他到镇上之后还见过谁啊？
0: 胖四海。两人在镇子上逛了一整天。
1: 那我们的怀疑是对的呀。文春同志的身份可能一早就暴露了。那这个人很有可能是牡丹江特高科的特务，顺藤摸瓜摸到了宋明真。
0: 怪不得胖四海对他的态度，这姓朱的来者不善，很可能就是来查交通站的。
2: 不行，老高，咱得抓紧时间撤了。
0: 你等一下啊。

0: 有了它，就能和延安取得联系。
1: 放心，我一定把它交到上级组织的手里。抓紧时间撤吧。
0: 你先撤，我走之前得把这里交给。

0: 发生了神经，说是封锁全镇，这整个这镇子所有的出口全都被封住了，说什么只让进不让出。他们说不说啥时候解除？那谁知道啊？这是徐兄弟上回忘在房间的汗衫，洗干净了，就等你来拿了。谢谢，
1: 那我先走了。
0: 好。
2: 您回来了，二楼请。哎，
3: 等我二楼请。哎，
2: 小然子。
3: 哎，小然，哎，
2: 掌柜的，
0: 这人多的半天走不开，憋半天了。你看着点啊，我上个茅房。哎，
3: 好嘞。
0: 好。

0: 谢谢叔。叔，
1: 嗯，
0: 以后到哪都带着我行吗？别丢下我了。
1: 俺啥时候丢下过你？
0: 那以后你们去哪儿，我去哪儿。你们干啥，我干啥，行吗？
1: 行。
0: 真行。
1: 这哪还有啥真的假的？你这。
2: 那，咱啥时候离开牡丹江？
1: 为啥要离开这儿啊？
0: 牡丹江不是人待的地方。
1: 你想去哪儿啊？
0: 上山啊，咱回去打游击去。
1: 当年山里要是待得住，咱还没啥走啊。
0: 叔，城里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咱待不久的，赶紧走。
1: 没到走的时候呢。
0: 我这几年跑罢了，真不想再让人追着跑了。
1: 现在你有俺们，还怕啥？
0: 我怕我拖你们后腿跑没用啊。

我这时候已经拿不起枪了，别瞎胡咧咧。只要手还在，拿起枪那是早晚的事儿。

0: 你跟俺走吧，俺给你找个地方。去哪儿？咱俩驼子牌都转悠出来了，城里就这几条街，还能转马的了。
1: 喜欢你的小风车呀！嗯，赶鸭子，别乱跑啊！我知道了，我不乱跑。嗯，
2: 小二，
3: 哎，老板，
2: 晌午来的那位挺精神的客人，住下了没有？
3: 老板，您问的是哪一位啊？我的客人有点多，一下子还真想不起来。
2: 你要不要到大雁屋里看看呢？

0: 好玩吗？嗯，带一给你煲个汤吃。来，大小子，嗯，你爹咋没跟你们一道来呀？
1: 爹说他让我们先走，他过几天就回来接我们。
0: 真乖。今天你在楼下叫的那个叔叔，你认识？
1: 认识啊。
0: 咋认识的？
1: 他在我们家陪我玩。

你带人配合宪兵队，把宋林镇里外都搜一遍。

0: 改牙子，改牙子，改牙子。
1: 大胡椒，干啥去？
0: 干啥去？你这官咋当的呀？啥也不是，松林镇丢孩子了。
1: 谁家孩子？
0: 彩凤家儿子，嘎牙子丢了。也别拦着我，赶紧去找。
1: 你这等会儿，钱你屋。

0: 你是不是来生人啊？你废话，月兰好哪天不来生人啊？
1: 姐，我又找了一圈，还是没找到啊！王爷，我孩子丢了，能让手下人帮我找找吗？
0: 我这办正事儿，你别添乱。
1: 啥叫正事儿啊？老百姓的事儿不是正事儿啊？啊，老百姓的事儿你不办，没事跑我那找东西去。
0: 大阔山，别蹬鼻子上脸啊！你别以为我不敢把你怎么样。
1: 杭四海。 我大阔是一家一档都在这松林镇呢，你要是不放心，我敞开门让你搜，搜不着东西，咱俩这账慢慢算。
2: 你！王爷，快点！王爷，快点！别动手了！
3: 我，快点！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贵人》。
1: 搜什么呀？这大白天的。
2: 搜抗联。
3: 抗联不去抓鬼子，
4: 来我们这儿钻什么钻啊？
2: 父，这是哪儿啊？
5: 你现在知道叫，敌人已经把你给找到了，就再也散不了了。
2: 选会神枪手，打起仗来一个顶俩。
5: 这时候让他来参加咱这任务不合适。
6: 出大事了！回头看去，
7: 回头边出事了。

0: 这是我新买的粉，
1: 拉倒吧，螃蟹给的吧。
0: 哎呦，
1: 香不香？
0: 来，等着啊。你找谁呀？
2: 我找冬梅。
0: 我就是啊。你是？
2: 大哥，这让我来的。他说他救过你。
3: 找他指定行。他欠我一条命。我这夜来好开了十多年了，镇上的姑娘们但凡有事儿，都会来找我。也只有我能罩住他们。
0: 进来说话。进去吧。小心啊。小心头。

0: 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好，太爷 就叫出来搜查。
1: 哎呦，搜什么呀？这大白天的。
2: 搜抗联、共党，
0: 赶紧的。
3: 哟，庞爷，瞧你这笑话说的，抗联不去抓鬼子，大白天的
4: 来我们这儿钻什么钻啊？
0: 别废话啊，走。
5: 哎，要开场上
6: 干嘛呀你们？啊，带钱了吗？别想要抢的啊！庞爷，干我们这行的，图的是钱，所以藏人呢，肯定是不可能的事儿。不过呢，我们靠着您讨生活，指着您，自然就尊着您，让您搜。可是话说回来了，这姐妹们好不容易攒下些血泪家当，万一要是碰了拽了，那我就到您府上，找你们家那母老虎，把您的好事儿好好的抖了抖。
0: 哎，搜！
6: 哎，你还真往里走啊？
5: 哎，小兔崽子，别破坏我东西！
7: 哎，

0: 每天看你这么辛苦，真是心疼你啊。
1: 唐爷，要不你让他们慢点送，你去我屋里，我给你换换滋味。哎呀，唐爷，来嘛，
2: 来嘛，来嘛，
3: 别动手，执行公务呢。
4: 主任，我看着你了啊。哎，主任，看着你了啊。
5: 唐爷，
3: 别动手！哎，差不多得了，赶紧走了，赶紧走！
5: 唐爷，
3: 去！

0: 走了，
1: 去，上一边。
2: 妈呀！别走啊！
3: 哎，
1: 干啥呀，榜爷？你走了？
3: 哎，
1: 这小手，水灵了。回头我找你啊。
3: 带钱来哦。
1: 榜爷。

这是哪儿啊？

0: 这儿的掌柜啊，是俺的一个旧相识。你得跟他说了，你是俺的侄子，在这儿先借住两天。啊，啊，你先在这儿劳教。那福庆和云虎哥也在这儿呢。
1: 他们有自己要忙的事。
0: 那你呢？
1: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我就怕再找不着你们，
1: 贵儿啊，既然已经把你给找到了，就算你想走，俺也要把你给拉回来，在这儿踏实待着，有事儿。俺会照顾你的，啊。

0: 老板，要不要找几个人过来看着？不需要人，有人反倒显眼，这个村子空了，没有人会想得到。明天开始，找人陆陆续续的把货带出去。啊，
1: 好的，老板。

0: 稀罕东西你哪儿弄的？
1: 俺被这家伙事儿就知道烂溜达啊！
0: 云虎不在就是好。

0: 上你的嘴。哎，你别都吃了，给云虎留一块半块的。
1: 一共也没几块
0: 啊，
2: 留。

0: 很愿意。
1: 那你咋不把他带回来啊？
0: 这几年也不知道咋了，是啥把他给吓着了，魂儿不在家。这时候让他来参加咱这任务不合适，再把他给惊着了，还是让他回回魂吧。
1: 那我去找他去，哪儿凉我给他捂哪儿，我把他魂儿给他叫回来。
0: 青儿啊，你是个好孩子，心善，人缘也好，就有时候爱犯愣啊。
1: 你就直接说我缺心眼就行，我不生气，我都吃你核桃酥了。
0: 哎呀，咱俩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啊。你们呀，就跟俺孩子一样。云虎是老大，遇到事儿自个儿能拿主意，但有时候一根筋，这筋搭错了呀，也犯糊涂。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的闺女兰花，她被土匪给绑了，还能愣拉出一支队伍来，啊？她有改天换命的本事啊！可惜了。
1: 啊，排长，
0: 嗯，
1: 今天咋想起说这个了？
0: 嗨，唠着唠着不就唠到这儿了吗？想念叨念叨。
1: 那你再念叨念叨，老谭和小贵儿。
0: 说实话，咱没照顾好他们。德远向来是个独来独往的性儿，你瞧现在在鬼子眼皮子底下正生活啊，给别人卖命，他不知道受了得有多大的委屈呢。终于挺过来，现在还跟咱们讲良心，不易啊。
1: 嗯
0: 嗯，那小贵儿那是家里的老疙瘩啊，人小鬼大，但是他得有人把着，要不然这路走不稳当，遇到个什么沟沟坎坎的，得有人扶他一把。嗯，指导员，指导员，
2: 老罗，
0: 哎，
2: 好消息
0: 啊！
2: 苏联占领了柏林，德国投降了。
0: 是啥时候的事儿？
2: 就在刚刚，上面第一时间发来的电报。嘿，同志们，日本法西斯的末日快到了。
3: 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向红军和红海军部队宣布。1945年5月8日，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在柏林签署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书。苏联人民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的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结束了，法西斯的末日已经到来了。

0: 我山西安文了，文武百官全来了，文武百官，你又吵成啥？到哪儿找事儿啊？
1: 出大事儿了！
0: 那咋的？日本兵又来了！你说明白啊！
1: 河边出事儿了！
0: 那边咋的了？
1: 有人出事儿了！
0: 河边出事了！
1: 河边出事儿了！河边出事儿了！河边出事儿了！河边有人！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2: 你说这前两天还活蹦乱跳的，有说有笑的，你说这造的是啥孽呀？真是白瞎这孩子了。
3: 你咋的？哎，你咋的？
4: 乖了，这招是。

你看看娘，好不好？你看看娘，看看娘！哎，你醒醒，你醒醒，你醒醒，看看娘，你看看娘，你看。

快点去！怎么了？咋回事啊？

0: 赶紧找个阴阳先生给超度超度吧，下辈子托生到个好地方。
1: 王爷，你那个卡牙的做主啊，这到底咋回事啊？
0: 我咋给你做主啊？这孩子贪玩掉水里了。
1: 不对，是被害了以后扔水里的。王爷，你看，这是怎么不？这是被掐的不？啊，这可不是你说的掉水里淹死的，这孩子是被人害死的呀！
2: 王爷，谁要害我的孩子？啊，他为什么要害他？他为什么要害他？为什么？你说呀，王爷！
1: 王爷，
2: 王爷，
1: 这是松林镇的事，你不能不管。
3: 对，你得管呐。
0: 松林镇上的事儿，不是我都能做得了主的。谁知道这孩子看见啥不该看的，听见啥不该听的了？
1: 就看见啥不该看的，听见啥不该听的了？你说话啥意思？你知道啥？
0: 我啥也不知道。

0: 珍儿啊，这么晚找我，啥事儿啊？
1: 烤鸭子咋死的？
0: 你就别问了。
1: 啥叫别问了？身为父母官，事事儿不办，伸手拿钱倒是一点都不疼。他到底是咋死的？
0: 侄儿啊，我就是个芝麻绿豆的小官，不是土地爷，我可不是啥事儿都能办的。
1: 干牙子脖子上的伤一眼就能看出来咋回事，你睁眼说瞎话，你不怕半夜睡不着觉吗？
0: 那我不是惹不起吗？
1: 啥人我惹不起？你惹不起，我惹得起。
0: 你要干啥呀？
1: 我问你，啥叫看了不该看的，听了不该听的？看了啥？听了啥？你到底知道啥？
0: 你别逼我了。
1: 行业，大伙平时没少孝敬，图的就是你能护大伙周全。人命出了，你得给个交代，不能一推六二五。松林镇上谁家没个孩子？管他野狼、油猪、大马、猴子，回头再调了别家孩子走，都来找你算账，你能顶得住吗？
0: 哎呀，你小点声。
1: 王四海，就若把话留这儿，你要是不说明白，钱你拿不走，人也别想走。
0: 那朱老板不是朱老板，那朱老板是。本人，这名叫川野苍介，那是特高科的科长，你惹得起吗？我惹得起吗？咱斗不过人家。川野先生，共党的事有消息了。
2: 我见到球啦！
3: 干鸭子，刚才这个叔叔叫大爷什么呀？
2: 川野先生。
3: 对，干鸭子真聪明。你带人配合宪兵队，把松林镇里外都搜一遍。
4: 是。
0: 干鸭子，还不赶紧回家找你娘去？
2: 我要回去找我娘了。
3: 干鸭子，来。陪大爷再待一会儿。
0: 你让我咋整？你让我咋整？

0: 先生，小姐放出去了吗？
1: 放出去了，就是没整明白啥意思。
0: 你能知道啥意思吗？愤怒可以让人冲昏头脑，这道松林阵没有白来，佟掌柜这条小鱼跑掉了，我们就放更大的鱼饵。你把裁缝给我盯紧了，我得回去抓更大的鱼。
1: 是，盯紧了。
2: 跟大爷玩个游戏好不好？
3: 嗯。
2: 那你把眼睛先闭上。

0: 东西的仓库，你最好别让我知道他在哪儿。另外，夏雨河仓库那些货清点一下，一并交给邵老板。
1: 咋了？

0: 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1: 我不磨枪了。
2: 彩凤，哎，我正要跟你说呢，我准备去松林镇找你们一趟。

0: 老爷伤了，带把了大胖小子，您快看看吧。
1: 儿子，姓啥名啊？
2: 听你的。
1: 叫嘎牙子嘛，好不好？
2: 嘎牙子。
3: 答应了。
4: 我要去哪儿？
3: 爹要去酒楼啊。
4: 你能不能不要去啊？你陪我出去玩。
1: 爹陪你去玩？
4: 嗯。
1: 不挣钱了？
4: 嗯。爹爹，你记得给我买山楂糕。
1: 爹给你买山楂糕。
3: 啊，对，醒醒，快。
1: 哎。
4: 爹，我等你来。
3: 好，好。

当家的，我上辈子修的福分，遇到了你，跟着你过了几年的好日子，我特别特别知足。你放心，我不是受不了苦、扛不住事儿的人，但我只有一个要求：儿子的仇得报，你去做你的，给我整明白、办利索。记着，我和儿子在这儿看着你呢。

0: 小雨啊，小雨啊，
1: 来了。
0: 您在您自己的办公室还躲躲藏藏的呀？啊，
1: 没有啊。你看，他都替我回答了，我逗他呢。
0: 跟您说一声，大酒楼要重新开张了，我让新厨子炒了两个菜。尝尝，
1: 哟，听你这话，话里有话呀。
0: 昨天夏雨荷那把火，您不会不知道吧？萧机长的大酒楼给我开了个天价，面子我给了。现在里子烧了，货也没了，我什么都没落着，您是不是该给我个说法？
1: 哎，你等等啊，我捋捋，我捋捋啊。酒楼和货是不是李子局了？东西是不是交你手里了？东西都交到你手里了，出了问题你再来找我呀，我太冤了。
0: 您还冤了？
1: 我比窦娥还冤呢。
0: 您要是这么说话的话，那我不得不想一想，是不是借着日本的事给我杀了个回马枪？
1: 回马枪？我要是玩回马枪，我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方式。再说了，我要真想弄回马枪，就是你这个里边装的东西可就不是菜了，恐怕是你的脑袋。
0: 谁放的呢？
1: 我哪知道啊，我是个警察局长，我不是消防队长。
0: 菜挺贵的，您就别尝了。
2: 二宫烧刀子，

0: 您拿好，喝好了您再来。
1: 孩子，你们咋对我那么好？
2: 这不是废话吗？小战，这是美酒，不动手是吧？要不然我到前面给你打二两去。赶紧吃，赶紧吃。

0: 你这气色，比刚开始见到你的时候，确实好了一点，啊！这趟俺们来牡丹江，没想到能找着老唐，更没想到能碰到你。
1: 这是老天爷开眼呐！这些年算是没白忙活。你们一直在找我？那当然，就算我们在内，反正一直托人在四处找你呢。
0: 那咱还不让我归队？
1: 你这不是身上有伤吗？伤好了就归队？我已经好了，
0: 着啥急？
1: 这些年都过来了，不在乎这一两天，啊！快吃，快吃！排长，
0: 嗯，
1: 队伍真的还能要我？
0: 这说啥话呢？只要咱在一起打过一天的仗，就永远都是战友。别忘了。 咱们可是从深山老林的死尸堆里爬出来的，啊！你先吃吧，俺走了。
2: 叔，你去哪儿呀？
1: 别问这么多，吃。

0: 是云火。哎，回来了，怎么样？放心，密码本我回城第一瞬间就交给指导员了。太好了，但还有一件事，老唐的儿子被人杀了，
1: 咋回事？
2: 川野，是大河之壁庞子说出的事情。
3: 庄远现在人在哪儿呢？
0: 估计已经回牡丹江了吧。以老唐的性格，是不会放过这个川野的。估计现在满世界找川野呢吧。

0: 死。
1: 嘎牙子死了？咋回事？
0: 穿越杀的。
1: 不是，嘎牙子死了，穿越杀的，这不挨着呀？
2: 先别管挨不挨着，你告诉我他能去哪儿？
1: 看你这劲头的啥意思？你想报仇啊？
2: 那咋的？我儿子死了，我不能报仇啊！
3: 哎呀，你单枪匹马的去杀一个特高科科长，你这不送死？
2: 你管我死不死，他必须得死。你就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吧。
3: 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知道他在哪儿，我也不能告诉你啊。好家伙，再说了，这个时候活着最重要，活着才能赚钱，有了钱才能买命，有了命咱继续生玩，有了

0: 我是陈静可，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他一直说要离开牡丹江，好像知道点啥事儿。
2: 你跑得再快，也跑不出牡丹江。就算跑出了牡丹江，
3: 能跑出日本人的手心吗？
4: 唐老板，
5: 洪生浩给您的点心，排长要见你。
6: 刘星豹，
7: 我靠这的人，
6: 找上唐老板了。
8: 二爷，赵科长有令了，这个地方谁都不允许进出。
9: 凭啥呀？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我们都是为了救人。
1: 多亏了早季队长的引荐，才有幸见到川野科长。
2: 赵科长说，有人想要杀我。
0: 是，千真万确，我亲耳听到的。

0: 现在要杀我的人一直有很多，我不介意再多一个。可是，这个人不一样，他可是肖建林，肖局长身边的红人。自从森田局长走了以后，在下一直惦记着肖局长在警察局的安全问题。 在下愿意在警察局里替川野科长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1: 哦，赵科长做得很好，我们大日本帝国就需要这样忠诚的臣民。

0: 您先忙，我走了。鱼儿饿极了，很快就会咬够，鱼竿得握得紧一些。
1: 叫人把腾德远家给我盯死了。好，他的一举一动去哪儿了，直接向我汇报。
2: 好，
1: 你亲自决定。
2: 行。
1: 你离开这几天啊，出了一档子事儿。
3: 下野河的一家仓库被烧了，咱们的人查清楚了，里面装的全都是萧铁林吞的烟土。嗯，
1: 按分析啊，这事儿很可能是德阳干的。
3: 嗯，幸亏是块荒地，方圆几十里都没人，真是做了件大好事。那要真是老汤干的，那啥也不用说了，老汤打响的明摆着。
2: 现在又出了川野这档子事，娘的，国仇家恨。排长，你说咱们是不是还得跟老汤再见一面？嗯，
3: 让他亲口说说他咋想的。
1: 是，现在就怕老汤一个人蛮干。吴健，
3: 嗯，
1: 你接着。
3: 蹲在德远家的门口，找准机会把他叫出来，咱们见一面。嗯，行。他要是不跟我来咋办？说句不是人的话，现在是争取他的最好时机。
1: 你这样跟他说，你说咱们呀已经掌握了。
3: 川野的情况，
1: 先把他稳住，千万不能让他干冲动的事。行，就这么干。哎，那小贵呢？小贵咋办？啊，
3: 德远现在把他的饭店给卖了，小贵没地儿住了，我临时给他安排了个住处。他一直说。
1: 要离开牡丹江，好像知道点啥事儿。
3: 嗯，
1: 小贵儿，咱也不能放弃。嗯。

0: 吃了老虎架，底气还挺足，是条关东山的好汉，真不怕死？
1: 赶紧的，要命一条。
0: 你把死想的也太容易了，既然到了这儿，就不是吃枪子的事儿。怎么样，咱认真考虑考虑。
1: 别耽误你小友投胎。
0: 是个汉子，

0: 听过吗？死后尸体呈紫黑色，感染了鼠疫的人3天之内就会变成这样。再让你长长见识，这个是炭疽热，感染了这种细菌死的就没那么快了，10几天吧。浑身长满包，包会变成小水泡，小水泡会全部烂掉，用你们的话说叫体无完肤。你看到的都是他们的遗照。你知道拍完照片他们去哪儿了吗？拍完照就推进解剖室，观察他们的发病过程，运气好的话死得快些，运气不好只能继续做贡献，活着看着自己被割开，不知道哪个器官被取走才能咽气，死法都在这里了，你自己挑。
1: 随便。

0: 一号，490号。
1: おとなしくしろ。
2: これは高連法令の尋問記録だ。
1: やれ。

四百九十号，你经历的以往的试炼，都是肉体的。现在这个，是我们给战士最好的燃料，它可以让你燃烧，也可以让你爆炸。你会从灵魂深处，深深的爱上。

0: 你这个腿，让我给你看看。
1: 川野科长也让我告诉你，你的任务是尽快到他们身边去，把他们的落脚点和行动计划及时汇报给川野科长。
2: 怎么办？他们回来了，
0: 对于计划没有用的人，要接受惩罚。

0: 时候来的？
1: 有一会儿了。
0: 说，求求你了，带我一起走。成了，我不想死这儿。

别提人了，啊！

0: 下辈子托生。
1: 积杀者，这辈子还没过完呢。要是下辈子再有缘，一等俺儿子，亲儿子。

现在外面风大，刺肉皮，就在屋里待着，别出门啊。俺明天就给你抓药去，你会好起来的，会好的。

0: 我们知道，川野这个人很狡猾，对京城有替身，所以你们一定要分辨清楚。
1: 那他有没有什么特征？
0: 根据云虎的描述，

0: 刘叔，你怎么找这来了？
1: 咋的呀？信不过我的手艺，想换个人给你治啊？
0: 没有。
1: 你跑得再快，也跑不出牡丹江。就算跑出了牡丹江，
2: 能跑出日本人的手心吗？干嘛呀？又想丢下你爹不管了？
0: 刘叔，我不跑，不跑。为什么想去找您呢？
1: 看来你是忘了啊，想死容易，想好好死可不容易。
0: 刘叔，
1: 干嘛？
0: 给我点药，我能更好完成任务，我能好好表现。
1: 你上次汇报说已经打入了三条鱼的据点，半夜科长是连夜赶回了牡丹江，可结果呢，他们却并不在这里。
0: 我不知道，我以为他们带我走就是让我归队，让我跟他们住一块，我也没想到把我扔这儿了。我肯定能打听到据点。

谢刘叔，刘叔，刘叔，刘叔，想要钥匙吧？拿早市的重要的进展来换。

0: 钥匙吧，拿早市的重要的进展来换。
1: 你的任务是尽快到他们身边去，

0: 排长，要不我跟你一起吧？你一个人不安全。
1: 我一个人跟德远聊，比较好说话。现在他没有别的什么心思了。啊，万一出现什么状况，你们去后门接应吗？
0: 嗯。

只想报仇，告诉我，川野在哪儿？刺杀川野的任务是我们另一个小组在负责，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仇了，国仇家恨，咱们一起报偿吧。我现在只有家恨。 川野在哪儿？不说是吧？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川野的消息我一准告诉你。

0: 说话呀，废物！
1: 你有热血吗？
2: 我靠这的人，
1: 早上他流眼了，
2: 竟然打到报警。
1: 来这边的，是我们曹军的排长。
0: 大鱼咬钩了，你给我盯住了！
1: 我相信哥哥，刘叔，我能去医馆吗？
2: 我再不打针，
1: 刘叔。
3: 我们的任务是要摸清大兔子岭筑垒地域，也就是说攻势要塞的防御配息情况。
4: 啥意思？
3: 比方说具体的兵力、兵种、武器的配置之类的

0: 尽量多的信息。
1: 这些跟我有啥关系啊？
0: 肖铁林他手里很有可能掌握这些重要的情报。
1: 那你咋知道他手里有这些呢？
0: 当年肖铁林和他的博虎团是负责这个地区的外围，包括一些核心工事在内的人员给养配送和部分劳工的运输。博虎团上上下下这么多人，突然之间就全都消失了，现在只剩下肖铁林一个人，我们只要抓住他，就能从他的口中得到这些重要的情报，而我们的战士会少流很多的血。
1: 你的意思是让我帮你们帮肖铁林是吧？
0: 对，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接近他。
1: 别想，我知道肖铁林他不是个东西，但他毕竟救过我的命啊。再说了，即便你们能抓住他，你就能保证他能乖乖的听你的话？
0: 德云，咱们打过这么多的仗，哪场仗在一开始就能判定输赢的呀？打仗拼的是情报，拼的是实力，拼的是信念，有时候也得拼点运气。
2: 这都进去这么半天了，咋还不出来呀？
3: 哎呀，急啥呀，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排长且聊呢。而且不是说这事儿今天一定就能成。
2: 你啥意思啊？
3: 啥意思？你自己合计啊。第一，就老汤那脾气，能是一句话两句话就给降住的吗？第二，他们家出那么大的事儿，他心里正憋着一股火呢，你有可能今天就聊崩了呀。第三，
2: 哎，快行了吧，在这第一第二第三呢，你给我装诸葛亮啊。第一，如果争取不到老汤归队的话，排长就危险了。第二，咱排长经常说，咱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咱都是在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我到现在我也不相信老汤他就，对吧？
3: 对。
2: 第三，咱现在除了找老汤有别的招吗？我问你，咱现在还有别的招吗？
3: 对，你说的对。
2: 老苏，你再跟我犟啊，你给我犟。
3: 犟不过你啊。
0: 现在的状况是，不可一世的德国已经无条件投降了，法西斯已经倒台了，就说咱国内关里的八路军和西四军已经开始反击，现在延安正在召开党的七大，为最后的大反攻做准备，而我们呢，也再不像以前在拐子河那帮无依无靠、群雁无首的东北抗联了。现在，时机、实力、运气，都在我们这边。肖铁林虽说是恶贯满盈，但或许这次，也许是你这位大恩人的将功赎罪的机会。德云，你别忘了，在巴克松是你亲自刻上的号。

0: 是我亲自割让的，现在替他还干啥呀？克了就管用，克了就是克了。你可百年老鼠，比咱们见的人见的事可多呀。关东山对俺不薄啊，俺说过，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你们全都给找回来。
1: 排长，你想过没？

0: 日本人在东北建了多少个像你说的那些工事啊，咱光找着这一个有啥用呢？
1: 你以为就我们几个人在行动吗？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都找出来，那时候就管大用了。咱们东北的大反攻马上就要开始了，就说这个大兔子岭的日本防御工事牵扯到千千万万条生命了，啊！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将命丧于此。

行，我家去看看，你干啥去？这啥意思？啊？别慌，赶紧去后门。

0: 真的是他，是。你们四个在前门盯着，你们几个去后门。郑亚仁，跟我进去。来了，一二三四。阅兵仪、联警察，他们雷保局干啥呀？不是来抓排长的吧？咋办呀？
1: 你先别慌，别慌，不一定是冲排长来的。
0: 我想想啊，你确实得给排长报个信儿。行，一会儿你去门口啊，看一下，排长听到枪声，你就肯定知道出事儿了。
2: 这么多警察，是我叫来的吗？他们是来抓白账的吗？怎么办？怎么办？干啥呢？
0: 我仔细搜。

0: 等一下，我先出去看看。
1: 谁呀？
2: 哎呦，二爷，你咋从这儿出来了？
1: 咋着？不行啊！
2: 二爷，这要科长有令啊，这个地方谁都不允许进出。
1: 凭啥呀？
3: 那是不是老汤？
1: 该不行。

0: 我跟你说过，不用管我，把枪给我。
1: 砖头还没丢啊！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等他俩走了之后，把敌人引到这儿来。
2: 啥玩意儿？你这啥安排呀？
3: 我判断他们很快就会推进下一步的行动，加上唐德远还是三条鱼。
4: 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聊点要紧的事儿。
5: 当年是萧天林让我关了你一年，跟我没关系呀、啊。
6: 唐爷，这多大的事啊，唐爷！
7: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8: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9: 是真的！
8: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1: 京东。
12: 卡住
13: 啊，要我吃点药？
14: 不急不急，没事。
15: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6: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7: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0: 我们往林子里开，进了林子，他们就拿咱们没辙了。
1: 好，
2: 哎呀，你们咋知道有危险了？
3: 我们听到外面有人大喊大叫的，就出来了。是小鬼。

答应，你们归队。

0: 还有，今天你们闹这出，不管我是咋上你们的车的，我咋回去，我说不清楚啊，我回不去啊，他们肯定不会相信我，所以你们之前说那计划，我觉得行不通。
1: 放心吧，还有安呢。
2: 啥意思？
1: 英虎副将，到。你们俩一组，先躲起来，别急着进城。等里面全都消停了，再说啊。
2: 嗯。
1: 安呢？跟德远一组。 哎，你啊，哎，等他俩走了之后，把敌人引到这儿来，啊？
0: 啥玩意儿？你这啥安排呀？

0: 小鬼在就好了。
1: 哎呀，我来吧。
0: 嗯。

0: 你们俩还是放开我吧，我不想再见到你们了。
1: 排长，
2: 排长，
1: 你干啥呢？
2: 怎么了，排长？
1: 排长，
2: 排长，排长。

0: 咋办呢？你不说你会带我一起胜利吗，班长？
1: 老邓，你到底咋想的？

服从排长的命令。是。哎呀！

0: 我们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1: 刻了就管用，刻了就是刻了。
0: 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仇了，我仇家恨，咱们一起报仇吧。

说这个大兔子岭的日本防御工事牵扯到千千万万条生命了、啊、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就命丧于此。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大家归队。

0: 你杀的？
1: 啊，
0: 就这一个？
1: 本来还有俩，但是一开始就跑散了。
0: 他是谁呀？
1: 东北抗日联军，刚从苏联回来的，他叫陆成。

0: 以前是我的排长。 昔日的战友，你为什么杀他？他们挟持我，要引我哥出来。干什么？他们要杀我哥，说是锄奸，这好像也是他们的任务之一。你哥是谁？夏天林，牡丹江警察局局长。
1: 你刚才说这是任务之一，放下。那任务之二呢？他们有一个刺杀任务。刺杀谁？
0: 刺杀一个叫川野藏介的人。他们倒挺执着的。
1: 你怎么杀的他？我是趁他不注意，把他枪夺了，结果他就跑，我就在背后开枪杀了他。
0: 枪呢？托卡列夫TT33，是从那边过来的。
1: 把它架起来。
0: 嘿，这儿，应该再远点儿。
1: 差不多吧，你过来。
0: 再给我开一枪，让我看看你是怎么打的。
1: 不是，我
0: 怎么了？不敢吗？

0: 放他走吧。
1: 等一下，我有个请求。
0: 说。
1: 我想亲手把他埋了，行吗？
0: 可以，
1: 谢谢。
0: 忘了介绍一下我自己了，我就是川野苍介。

0: 俺发过誓，只要不死，你们几个都要找齐全了。
1: 德远要是回来了，让他跟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2: 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
0: 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
2: 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0: 不管咋说，小贵儿昨天也算是救了咱，要不是他那么一闹他，咱就让人全部端了，是吧？
1: 我就说不明白，他为啥那个时候出现在大同镖局？咋总这么巧呢？
0: 你忘了排长临死前念的都是小贵儿。他不总说，他说咱们是一家人，咱得归队。咱能放弃小贵儿吗？能吗？你说呀。

0: 斯拜就是浩兴了。他说，他看见警察们突然来了，要惊动您的鱼。我们和他说的计划不一样，他想帮我们拦住警察，可他就一个人，没有别的办法。
1: 那个赵静年怎么说？他说，他保护您心切，看见汤德元想要勾结面相不善的势力。
0: 所以就安排了相关的行动。这个人十足的主卧，他太心急了，急着上位，急着邀功，坏事。另外，赵秋天怀疑490号是抗联的人，故意在门口弄出动静。你怎么看？没有人
2: 能够摆脱帕菲汀的控制。490号已经接近敌人核心了，先给了一点甜头。不过警告他，下一步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回到他们中间去。我判断，他们很快就会推进下一步的行动，加上唐德远。 还是三条鱼。丽萨，你知道在日本，这个时节，锄奸重被伤亡，特别是在关东，初夏的锄奸自身被视为不惜花重金要品尝的极品。撒下鲜活的沙丁鱼，用装有加二的钓竿，把误以为有大群沙丁鱼而聚集过来的监狱钓上来。 与这样的鱼较量，长约15分钟，而汤德远就是这样的鱼。
0: 您的意思是，田小贵就像是沙丁鱼？
2: 不，重点是这假的饵。

0: 肖局长，你做事还是不够谨慎。宪兵队的早期队长告诉我，他在处理森田君的事务过程中，发现了肖局长在经济上的一些问题。
1: 太君，肖某有口难辩，我做的这些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牡丹江特高科的经费更加充裕，为大日本帝国做事更加顺畅。
0: 念在你和森田君共事几年小有成效的情分上，我为你说了情。
1: 大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看来肖局长在这警察局消息还是太闭塞了。最近局势有变，你们的皇帝陛下包括他的高层官员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有些事一旦被查出来，我有心保护肖局长恐怕也是爱莫能助。
1: 太君，看在这么多年我为大日本帝国做事的份上，请指出一条明路。
0: 还记得前几年爱国商人张本正向帝国捐献了40架飞机，天皇陛下亲自下令将他的功绩写进了日本的教科书，这事儿肖局长知道吧？
1: 太君，詹本正会长在我们大东北家喻户晓，富可敌国。
0: 你想去的话捐一架就行，考虑考虑。
1: 不用考虑，我愿意，只要为大日本帝国做事，我愿效犬马之劳，拿出钱财为帝国分忧。
0: 那好，那你提前通报早期队长，带着足够的钱去我们的海浪机场，自然会有人安排你上飞机去往自由的国度。
1: 嗨，太贵，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小花，咋伤成这样？其他地儿没伤着吧？啊？没事，哎，放心吧。哎呦我哥，你们是要带我走的？小花，排长牺牲。 排长走之前，说了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是小辉在就好。”乖乖。

0: 太牺牲了呢，太没了呢。
1: 好了好了好了，哥问你，你咋知道那天我们在宝局呢？啊？
0: 只是想跟着二班长而已。
1: 你跟着二班长干啥呀？
0: 我想你们了，想着跟着二班长能不能找到。没想着能见到排长，咋还牺牲了呢？咋还没了呢？我是不是让你们离开牡丹江了？我说没说让你们走？咋不走呢？
2: 抓不走的！
3: 别喊，别喊，别喊，别喊！
2: 不哭了啊！咱现在不哭死没有用，啊！排长走了，现在就剩你、我、云火、老汤，咱几个得拧成一股绳。之前排长经常说，一定要让小鬼归队。按说咱们是一家人，
0: 不是哥，大伙离开这，我不想在这待了，那走吧。
1: 小鬼，小鬼，
2: 走。
1: 小鬼，
2: 小鬼，带我走，
1: 带我走。不急，不急，听哥，听哥说，
2: 听哥说啊，先把伤养好了。啊，等我们安排好了就来接你。
1: 听话，
2: 啊，
1: 听话。
2: 啊啊。

0: 单。
1: 咋的了？气儿还没消啊？
0: 能消吗？
1: 打算给我撂挑子是吧？
0: 说吧，啥事？
2: 晚上到我这儿来一趟，聊点要紧的事儿。

0: 媳妇呢？没回来？
1: 守门呢？找我啥事？
2: 哎呦，我去！我是咋进来了？
0: 他们还有个守门的。清朝啊，好家伙，现在是日本宪兵队的红人啊，将来前途无量啊。
2: 属下不敢。
0: 别客气，别客气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好事在后头。
2: 是是是。哟，唐二爷爷在啊。嗯。那你们聊。
0: 我去你的吧。

0: 德元啊，把你叫来是想跟你说件事儿。这个情况有变了，咱哥俩啊这几年挣的钱儿恐怕要打水漂了。
1: 为啥呀？
0: 时局有变了，小日本快不行了，一旦完蛋咱哥俩也不行了。好在呢，日本人找到了我，说只要捐出一架飞机。
1: 你等会儿，日本人找到你？
0: 哪个日本人呀？
1: 是川野吧？
0: 你没完了是不是啊？啊，在你的眼里是个日本人就叫川野是吧？干嘛呢？唐德元，你得向我学。只有往前看，你才汤得远。也别枉费你爹你娘啊，给你起了这么一个好名。嗯，只要有了飞机，我们就能去小日本、大日本。只要我们离开满洲国，我们俩的小命就能保住。
1: 我们是指谁呀？
0: 你和我呀。
1: 你去日本跟我有啥关系啊？
0: 没有关系吗？你在这儿不怕吗？
1: 我怕啥呀？我又没给日本人做事儿，我有啥怕的呀？
0: 你没给日本人做事儿吗？你给我做事儿吧。
1: 啊，
0: 我给日本人做事儿吧。这不是给日本人做事儿了吗？
1: 这也算啊？
0: 啊，不算不算不算不算啊，不算。不过据我所知，前两天抗联死了一个排长，是你干的吧？当然了，我不管你为什么杀他，你干了吧。据我所知，你们那个组织是很会算账的。有句老话讲，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你不怕吗？

0: 说那飞机得捐多少钱？
1: 日本人让我出1500两黄金。
2: 这么多呀？你得咬死个谁？
3: 太多了，人家就这个价儿。
2: 问题是从哪凑啊？
1: 是啊是啊，凑起来确实挺愁人的啊。我也犯愁啊。不过，谁让我是你哥哥呢？我来想办法吧。啊，回头我把老郭、老邵都请到这儿来，我跟他们谈。你呢，应承着。

0: 这是你啊，你不认识我了？薛老四，将军，山林那位。
1: 哦，哎呦，你咋在这儿啊？
0: 正上瘾了。唐爷，你给俩钱儿，让我找两口子。
1: 没带钱，也没这玩意儿。
0: 喂喂，太爷，太爷，太太，我拿秘密跟你换，萧铁林的秘密。
1: 萧铁林的秘密，你说说看。
0: 当年是萧铁林让我关了你一年，跟我没关系啊。萧铁林吩咐我说，管他是龙是虎，关进去一年多，出来是啥他都变成一条听话的狗了。我都跟你交代了，你看，干点事儿，快往这张一口。
1: 这是萧铁林跟你说的。
0: 我对天发誓，这绝对都是真的呀。你笑我啥呀，唐爷？我没骗你。当年是我不对，我不该打你，我不对，我不该打你，大爷。
1: 我信你。那问题是，我还以为是啥事儿呢？这算事儿吗？
0: 唐爷，唐爷，唐爷，唐爷，唐爷，这多大的事儿啊，唐爷！

创业科长说你这回表现得不错，为了奖励你，也为了避免你以后和他们接触时露出破绽，这瓶口服的觉醒剂你备好，后面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不管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咱这枪子的热血，咋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果你能从热炕头上爬起来，
1: 好样的！
2: 要是下辈子咱有缘，你等俺儿子，成吗？
0: 田小贵同志，今后你要统领千军万马的。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归队》。
1: 是老汤，
2: 我看见传言了，
3: 是他让我回到牡丹江。
2: 那你现在安全吗？
4: 那保命符就在哥哥的。
3: 你这是知道共产党啥秘密了？
4: 你竟然和他们两个人合伙坑我，
1: 任务取消。啊，上级就是这么安排的。
3: 我们这次行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抓警察局局长肖铁林，
1: 一定要抓获的。
5: 我先上个茅房。
6: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6: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这组名为甲虫的灯工琉璃作品出自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之手，2024年荣获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任波也因此成为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琉璃灯工艺术家。
1: 能把淄博的琉璃作品带到国际上，让国外的人也能看到中国的琉璃，我觉得这也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0: 淄博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是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匠人把琉璃料棒在上千摄氏度的高温中熔融，以拉、剪、钳、绕、吹等十余种手法在火焰中快速塑形。
1: 它的时间很短，可能十几分钟你就能雕塑一个东西出来，所以呢称之为火中的雕塑。
0: 1991年，17岁的任波进入博山美术琉璃厂，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
1: 我就看一些老师傅啊，拿着一个琉璃棒啊，在这个喷灯前面喷着火焰，这种老火枪有个不好的地方，它就会容易炸枪，当时就想了，我自己就跑到门口去了。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用的火枪，这个枪就是土枪。
0: 惊慌过后，任波还是拿起了数斤重的喷枪苦练基本功。控制火候是新手最难跨越的关卡，火大则料低，火小则料裂，他的双手常被烫得满是伤痕。
1: 那几个小伙伴就老师说你学东西比别人慢，他们在上班时间可能这7个小时8个小时他能学会了，我下了班不走，我还在练。
0: 2个月后，当任波已能熟练制作琉璃糖果时，他就将目光投向了师傅手中那只工艺更为复杂的展翅恐龙。
1: 他死活不行，你才来几天你就做我们做的东西，说你做不了，我就站在他跟前不走。最后他是实在是拗不过我，说那象征性给你开上20个，你去试试吧。
0: 挑战远比想象中艰难，任波用首批材料试制的几百只恐龙第一周全部成了废品。
1: 我们当时用的材料含钙钠的成分它是属于软料，你做很复杂的东西啊，它很容易炸裂。我做着梦就想，哎呀，为啥又裂，为啥又裂，就在想办法怎么不能不裂。我提前先把它加温加热，就是为了给它整体的预热，让它均匀的受热，它就不会裂掉。
0: 10天的日夜苦练后，任波终于摸索出了最原始的火中退火技巧，解决了受热不均的问题，做出了一只完整的展翅恐龙。
1: 哎呦，当时挺开心的，特别是有成就感。
0: 凭着勤学苦练，任波这个最笨的学生1年半后成功出师，20岁成为灯工组组长。1995年，与国外灯工匠人的合作为任波打开了新的艺术视野。
1: 他的火枪和我们的火枪完全不一样，他做的一些西方神马啊、独角兽啊，还有一个蜂鸟啊。

0: 当时就吸引到我了。
1: 如何将这种新颖技艺融入传统琉璃创作，突破作品体量偏小的局限？带着这个疑问，任波虚心求教，潜心钻研，仅一个月便攻克了高硼硅材质大件易炸裂的技术难题，成功创作出八骏图等兼具传统神韵与创新表达的大型琉璃灯工作品。
0: 做出来的东西啊，真是和之前的完全是两种风格。为什么？体量大，一组一组的，哎，马这么大，后头车这么大。
1: 2005年，面对淄博琉璃市场的沉寂，任波选择南下发展，将创作重心转向琉璃首饰。南北文化的碰撞与多元材质的融合，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0: 这个时候给到我压力的时候是在哪？就是变化太快了，时不时就要更新。
1: 2013年，任波带着琉璃新工艺和新设备回到了家乡淄博，他潜心创作出了九龙盘等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作品，被多家博物馆永久珍藏。
0: 我不喜欢常规的东西，我是喜欢突破的。我可能做完这段时间有一个新的东西，我又感觉又要从头开始学。
1: 2023年，任波创作完成的琉璃灯工巨作《太公风旗》，以西周姜太公分封齐国为题材，长150厘米，宽50厘米，高80厘米，是目前最大的琉璃灯工车马人物造型摆件。走进作品，仿佛能听见历史的车马奔腾声。姜太公目光如炬，沉稳端坐，士兵铠甲闪烁，手持兵器，战马鬃毛飞扬，昂首嘶鸣，生动再现了齐国时期的恢宏气象。
0: 我们淄博本来就是这个齐国的根嘛，作为一个手艺人，我要为当地的文化用非遗的老工艺来做一些关于历史题材的东西。
1: 为还原历史，任波深入研究古籍，从战马姿态到战车结构都精心考据。
0: 战马你必须要有那种激情在里面啊，每个姿势啊特别要感觉有力度在里面。
1: 在塑造人物面部时，任波需用镊子、小刀等工具精细雕琢，让每个表情都生动传神。
2: 已经就是说在脑子里就形成一种记忆，哎，鼻子在哪，眼睛在哪，耳朵在哪，它的比例分配。
0: 脸部一次性做完，它又不像面塑，你可以使你手去捏一捏，这个你又不能用手，你只能用镊子、小刀子、小工具，一点点去给它割啊、压呀、面部表情。
1: 更大的挑战来自马车上的伞盖，这需要任波此前从未接触的吹制技艺。
3: 吹制不是我们本地的一个特色的工艺，也得去学习练习。
1: 为了这把伞盖，任波四处请教，从吹杯子练起，吹坏200多个杯子后，终于掌握吹制技术，吹出了完美的伞盖。历时半年，这件琉璃灯工巨作终于完成，让人们直观看见那个遥远时代的繁盛。这条精美绝伦的千环琉璃裙是任波送给妻子的礼物。
0: 我就没给他买过裙子，因为他天天工作嘛，跟着我不是打包就是做东西，他也没法去穿裙子。所以后来呢，我在想，哎，要不我用我擅长的技艺哈，给他做一条裙子。做哪个了？这个拉长，拉长好16啊。
1: 为圆这份心意，任波带领团队烧制了上万个琉璃环，精选7000余个，在烈焰下采用熔、绕、编等复杂技法，让坚硬的琉璃呈现出布料的垂坠感。
4: 遇到要把它穿成这样子一片的时候，就感觉有点难，因为经常会穿错，然后又要拆的重新再编。穿到后头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人去操作。
0: 我们先从下面开始。

0: 七千多环无缝编织，环环相扣的，不仅是记忆的极致突破，更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深情告白。
1: 独属于自己的唯一的一个，是吧？世界上没有第二件，只有这一件。他这份心意是很好的，我可能也不是很善于表达，他也不善于表达，
2: 谢谢，
1: 但是都能理解对方这个心意。
0: 让任波斩获国际殊荣的甲虫系列创作灵感源于他对自然的热爱。
3: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昆虫的寓意也非常好，富甲一方，富甲天下。
0: 为创作这些作品，任波系统研究了昆虫的生理结构，从标本到活体反复观察。然而将自然的精微之美用琉璃定格，对于任波这样有着30多年灯工经验的匠人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
4: 我也是做了好多好多个才找到这个经验，因为你每一步都要注意，特别是这个材料，这材料一旦它受热不均匀裂掉，它这个壳它就不完整了。烧好以后，我开始割一些它的纹路，就它有层次感。头做完，再慢慢的把那个触角，它那个脚再做一下。

0: 就是第一步完成了，等它冷却，冷却可能得时间挺长。
1: 最考验功力的是制作那些纤毫毕现的腿毛。
2: 这个时候开始点第一根，轻轻的把它拉尖。你拉尖以后，你看我们要再一烧就没了，就变成一个小圆球了。所以呢，火焰一定要躲开它，这小细节非常关键，要把它横一横，躲开第一个，再去粘第二个，再拉第三根。
1: 而爪尖那两个不足毫米的钩刺，更是对匠人功力的极致考验。
0: 这两个刺是最难的，接触点大了像个疙瘩不好看，接触点小了可能不牢固，所以必须要融得非常好，就它自然的生长出来的那种小钩子才行。
1: 这些甲虫或展翅欲飞，或静伏停歇，不仅是对昆虫的逼真模仿，更是对生命的敬畏。这分毫间的千锤百炼，让甲虫系列以极致细节征服了世界。
0: 我觉着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应该为这个行业多做些什么。但是我在做的过程中，我也没想过我将来会有多大的成绩。我把我现有的做好，后面的可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1: 30余载坚守，任波从昔日最笨的学徒，成长为行业翘楚。他用匠心守护流离非遗的根脉，以创新为古老技艺注入新生。如今他最大的心愿是创作出更多兼具传统神韵与时代温度的作品，汇聚青年传承力量，让淄博琉璃这颗非遗明珠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璀璨的光彩。

0: 黄河东岸，陕西运城，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黄河在这里挣脱晋陕大峡谷的束缚，也完成了一次大的转身。
1: 黄河水自此向东流，为中国地图上这一个气势磅礴的几字落下了重要的一笔。
0: 黄河之滨登鹳雀楼，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大地多彩缤纷正在播出。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山西省运城市，古称河东，它是一座依偎着黄河的美丽城市。
1: 黄河在运城流经了八个县市，它自北向南穿过晋陕大峡谷之后，在运城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黄河水自此向东流，为中国地图上这一个气势磅礴的几字落下了重要的一笔。运城就像是一个襁褓中的孩子，被黄河母亲紧紧地揽在了臂弯。
0: 运城因位于黄河东侧，古称河东，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炎帝、蚩尤都曾在河东大地留下过足迹，尧舜禹的都城都在河东地区。此外，伊顿、关羽、王勃、柳宗元以及司马光等文武俊秀都是运城人。古中国诞生在运城，与母亲河黄河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在运城的第一站先来到河津市的雨门口。
2: 谢谢。
1: 那现在啊，不是这个黄河的丰水期哈，我们看到流过这个雨门口的水量不是很大，流速也不是很急哈。
3: 是的，是的。到八月份的时候啊，它就是丰水期。
1: 那在丰水期的时候哈，这里的黄河水是什么样的？
3: 就像李白的诗中有句话说：“黄河西来决空轮，咆哮万里出龙门。”嗯，黄河的水呢，在丰水期的时候，它的水流量是非常大的。
1: 嗯，但是经过这道门之后哈，就瞬间变得平静了。
3: 对，
1: 可以往身后看一下哈，这个河道瞬间宽了得有几公里。
3: 是的，是的。
0: 相传这里原本是一座山，名为龙门山，大禹治水凿出了这一道龙门，为纪念大禹的功绩。后人把这里也叫做雨门。雨门口作为晋陕大峡谷的南端出口，两岸峭壁对峙，在丰水期，奔腾的黄河水在这里挤盛而过，犹如被长期束缚的巨龙，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黄河出雨门口后缓缓前行，滋养着两岸的运城盆地和关中平原，也为文明的起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雨门口河道狭窄，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山西与陕西两省的重要通道之一。曾经的古渡口虽已废弃，但如今在这里能够看到三桥并列横跨黄河的壮观景象。众多桥梁修建后，往来黄河两岸更加便利。袁敏的家所在的龙门村就在雨门口附近，借助便利的交通，发展成为当地最富裕的村庄之一。同时借助雨门口的名气，龙门村又发展了旅游业，像袁敏一样的年轻人不用远行，在村里就能得到一份收入不错而且稳定的工作。相传大禹治水除了凿龙门，还有石门和孟门。

0: 石门就在雨门口上游，从雨门口下游出发，逆流而上，穿过雨门口，我们就进入了晋陕大峡谷内。随着船只不断深入河谷，河道变得越来越窄，不知不觉中，两峰迎面而来，对峙如门。这里便是黄河最窄的地方——石门。
1: 刚才我们从远处看，就好像是
2: 两帅、
1: 一个布袋哈，在这里被束住了袋口一样的，非常的狭窄。它的宽度能有多少啊？
3: 38米。
1: 虽然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水面看似比较平静，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还是暗流涌动。
3: 暗流涌动。农民的那个人往上面巡船的时候，到这里就巡不过去了。他那个崖壁上面都凿有那个贴环。好多地方凿铁环，他们拿那个大竹竿勾上就给上去。
1: 那这些铁环是什么时期开凿上去的？
3: 最早的他明朝的时候就有，到清朝的时候呢，他又把那重心又给固定。
1: 那这个铁环大概的范围呢，能有多长？
3: 这个铁环应该几百米长。他就过了这个，
1: 就是越过这个石门的位置，
3: 越过这个石门
1: 都会有。
3: 对，
0: 从空中俯瞰，石门就像一个沙漏中心最狭窄的地方。在古时候，面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人们只能用神话传说来解释。但包括雨凿龙门、鲤鱼跃龙门在内，这些传说故事中的美好寓意，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屈不挠、奋发进取、敢为人先的精神写照。这种精神一直在影响着当地人。运城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离开河津市的雨门口，我们来到位于运城市区与中挑山之间的盐湖之滨。盐湖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长约30公里，宽3公里到5公里，总面积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诞生于新生代第三纪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期的运城盐湖，约有5000万年的历史。为了更好地了解运城盐湖的历史和相关文化，我们邀请了当地盐文化研究者景小雄担任向导。
1: 那这一片运城盐池啊，其实就是在城市之中哈，可以看到一面是山，另外一面就是城市哈。
3: 是的，
4: 盐池呢，目前可以说是我们运城市的一个后花园。离城市非常的近，市民呢随时可以到这里来。
1: 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雾气比较大，看我们身后呢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中条山，这个盐池就是在中条山的脚下哈。
3: 是的，
1: 像这个盐池的形成是不是和中条山有很大的关系？
5: 应该是非常紧密的关系，特别是盐的产生，它借助中条山每年夏天的那个暖风，我们就俗称为就是南风，强劲的这种南风呢，对着盐湖水进行的这吹呀、慢慢形成了白花花的盐。
0: 中条山位于盐湖南岸，从中条山吹来的南风一年四季不断，尤其是在炎炎夏日，大风将湖中的水蒸气不断驱走，加快蒸发，同时大风掀起卤水的波动，增加暴晒的面积，从而促进池盐结晶。来自中条山的南风就像是专门为盐湖量身打造一样，因此也被称为盐南风。相传4000多年前，舜巡视盐湖时吟咏出千古绝唱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怨兮；南风之时兮，可以复无名之财兮。表达出治国富民的心愿。中国的用盐史始于运城。据《河东盐法备览》记载，5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在运城盐湖发现并食用盐。
5: 东滩呢有一个村叫蚩尤村，这个相传蚩尤就是这个村的人。
1: 皇帝大战蚩尤就发生在这儿。
5: 对，当时呢，蚩尤呢，几番和皇帝作战呢，都战胜了皇帝。因为什么呢？因为中条山的矿产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呢，河东的冶炼业也是非常的发达。如果你在河东这个地方占有了盐池，又具有冶炼的技术，那一定在这个地方是有霸主的地位的。
0: 在传说中，皇帝经过

0: 鲁之战最终战胜了蚩尤，占据河东盐池，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运城盐湖的盐不仅储量丰富，而且能自然结晶，不需要熬煮即可利用，被历代封建王朝都视为国之大宝。
1: 我在好几年前呢，在这个盐池的边上呢，捡到了2000多枚北宋式的这个铁钱的模具。
2: 嗯，就在这个盐池边上。
1: 对，就在盐池的边上，就裸露在地面。那么这个铁钱模具，它的发现说明了当时河东在北宋期间盐池对国家的经济上的重要性。
2: 嗯，
1: 简单的说，就是国家允许河东在盐池就地造币。
2: 嗯，
0: 据史料记载，在盛唐，河东的盐税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1/8，到北宋时已占到1/6。千古中挑一池雪，尤其是产盐夏季，白色就会成为盐湖的主色调。同时，因为夏季的高温，盐湖的矿物质蒸发，盐水中的蠕虫和藻类迅速繁殖，盐湖也会出现七彩斑斓的壮观景象。
3: 啊，这个红色的就是
2: 红色，对，是的，是的。
3: 其实，在水里啊，其实看它是很有活力的这样的游动哈。
2: 对，
3: 其实捞在这个网兜上，好像就已经是不动了。
1: 这就是盐虫、卤水虫、当它达到一定的比例以后呢，整个湖面就呈红色、或者是粉红色。
0: 卤虫也称盐水丰年虫，盐虫子、丰年虾，生活于高盐度的盐田和咸水湖中，主要以细菌、微藻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2: 刚才景老师呢，用这个矿泉水瓶啊，在盐田里随意这么一舀哈、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其实这就看得很清楚了，它的活力很旺盛，在这个水中游动哈、仔细来观察呢，它身上会有很多像这样小的触角。
1: 是的，
2: 它游动起来有点像这个很小的这种虾米的感觉，是吗？
1: 对，
2: 像这种比较大条的盐虫哈、它的颜色就会更加艳丽一点，比较小的呢，身体的颜色就会比较淡一点。那原本像这个盐虫，它是不是通体透明的？
1: 它不是说是从透明变过来的，它很小，吃了藻类以后逐步逐步长大，长大出来呈现一种红色，当它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这个水面就会呈现红色。
0: 由于盐湖纤磨纵横，各个盐池中盐度、矿物质含量不同，卤虫和藻类的密度也不相同，所以才造就了七彩斑斓的盐湖景观。运城的盐早在商朝时就已经供应到山东、河北、河南、山西以及陕西各地。中条山北麓的运城盐池，冬天出销，夏天产盐，素有千古中条一池雪的美誉。2020年9月30日，随着海盐、井盐的大量开发，运城盐湖全面停产，开始退盐还湖，步入绿色发展的新阶段。从工业生产向生态保护转变的盐湖，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其中就包括鸟类摄影爱好者。
2: 其实昨天我们在盐池就看到了很多种的这个鸟类哈、那像现在来的这个区域是属于还是在这个东区，是不是？
1: 对，这是盐湖的东区、也是这边的环境比较好，
2: 有很大片的这个芦苇荡。
1: 对对 对, 对, 对，
2: 所以鸟是更喜欢栖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1: 对，食物比较丰富，再一个就隐藏的呢也比较好，适合它生存。
0: 党永利是运城一所高校的美术老师，2014年开始关注盐湖的生态，是当地较早拍摄盐湖鸟类的摄影爱好者之一，被誉为运城盐湖的专职摄影师。2023年被评选为最美盐池守护者。
2: 现在在前面芦苇荡的这个小水面当中发现了几只鸟。
1: 对对，
2: 白色的哈，这是什么鸟？
1: 这是一个翻嘴鹬。
2: 像这个翻嘴鹬好像嘴巴是有一点弯的哈。
1: 对对对，
2: 就是翅膀的这个羽毛呢。
1: 对对对，
2: 是黑色的哈。
1: 对，
2: 有一些这样的斑纹。
1: 它是一个黑白相间的，然后嘴是弯弯的，我们把这个叫翻嘴鹬。这个啥、
2: 在哪？
1: 你看那个啊，哎呀，这个是小 PT
2: 哦，
1: 刚才扎到水马上它就起来了。
2: 哎呀，真可爱。
1: 对对对，
2: 这是在吃食儿啊。
1: 对对对，扎到水里。
2: 它们的食物主要是什么？
1: 也是里面的小鱼小虾。
2: 哦，那在这个盐田里面现在也会有这个鱼虾吗？
1: 但这个盐田里面它的浓度不大，会有小鱼。
0: 党老师带我们来到的地方位于盐湖东岸最边缘的区域，是盐湖的淡水水源地之一，也是盐湖生态改造的主要

0: 因为有淡水，而且生态环境好，很多鸟类都喜欢在这里栖息觅食。
1: 前几天呢，我们几个摄影爱好者在这拍的时候，突然发现，这边来了一只水蛭。这个水蛭在岩火是很少见的，可以说就是在我们的周边的县市也很少见。这个
2: 那是和它喜欢栖息的这个环境有关系吧？
1: 它对这个环境的水质的要求啊，特别苛坑，就是水质必须要达到非常好的状态下，它才能过来。
0: 水质并不稀有，但在银湖毕竟是第一次被发现，实属难得。党老师将拍摄到的照片一直存在手机里。
2: 真好看，它身上的这个羽毛哈，特别是这个后颈部的这个位置啊，是橙黄色的。
1: 你看这个水蛭啊，号称是水中的凤凰，可见它有多漂亮。
2: 特别是它这个尾巴，黑色的尾巴是很飘逸的，特别飞起来很好看。
1: 对，然后你再看前方这块，在那拍到鸳鸯，
2: 鸳鸯其实很常见的呀，
1: 但是在岩湖很少见。
2: 那像您提到的这个水质，包括鸳鸯，他们对这个水质要求很高。
1: 对。
2: 那在您看来，这些年这个生态环境包括水质有什么变化吗？
1: 原来这一片的地就是那种比较烂的那种盐碱滩，包括这附近的村民啊，有时候都像这个周边倾倒垃圾等等，这些是它的那个环境呢越来越不好。近几年来这个环境整治以后，退盐还湖以后，这边的环境呢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来到这我都不认识了，水质也好，你看确实清了。你看赶快看，大鸭子带小鸭子，你看到了吗？大鸭子带小鸭子，
2: 很和谐的一个画面。
1: 哎呀，太漂亮了。你看你今天运气有多好。
0: 运气源于银湖生态环境的改变。自从2020年正式启动退盐还湖后，当地相关部门积极推进堤面整治、江道疏通、垃圾清理等生态修复工程。与此同时，通过制定出台盐湖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以及运城市盐湖保护条例，持续加大盐湖生态保护与修复力度。据党老师介绍，在盐湖13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他已经拍摄到了约200种鸟类。
2: 刚才我在这个西屏的时候啊，看到您设置的这个屏保，这是火烈鸟是不是？
1: 是，
2: 而且是这个两只火烈鸟啊，它们的这个脖子是缠绕在一起。
1: 对，
2: 感觉这张照片很有爱哈，像是一对恋人拥抱在一起的。
1: 对，非常好，这张照片
2: 真漂亮啊，
1: 非常精彩。
2: 其实他们的这个脖子还是交织在一起的。
1: 对，这是一个情感的交流，脖子交在一起，翅膀粘起来。你看翅膀的这种粉红颜色，你看到了，红色看到了，然后特别是水里的倒影也特别漂亮。
0: 据了解，红色并不是火烈鸟本来的颜色，它们在食用藻类和浮游生物时会获取虾青素。这种虾青素可以让火烈鸟原本洁白的羽毛透射出鲜艳的红色，远远看去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它们主要栖息于温热带的盐湖水滨浅滩，以小虾、蛤蜊、昆虫、藻类等为食。
2: 像我们知道这个火烈鸟啊，其实在这个非洲会比较多一点。
1: 对，
2: 它会寻找和这个它的家园比较相似的一个环境。
1: 对，因为它就是喜欢在盐水这个环境里头生活。所以咱们盐池呢这么大片的水域，就是和咱们火烈鸟息息生存。
0: 听党老师介绍，火烈鸟一般在10月底左右来到盐湖，一直到第二年的4月份才会离开。有些年份，人们甚至一年四季都能在盐湖看到火烈鸟的身影。除了火烈鸟，党老师还拍摄了很多其他鸟类的优秀照片。
1: 这个不但动作行为非常好看，光线也好，还有寓意。这就是黑翅长脚鹬，带着4个小宝宝，然后它翅膀粘起来，给我们感觉到就是有一种护佑。这种鹈鹕啊，在野外见的这个呢不多。我们在盐湖呢就发现了这一只，
2: 仅此一只，
1: 只有一只
2: 纯野生的啊，
1: 纯野生的。
2: 它是属于国家
1: 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然
1: 后还有盐湖我们发现的大宝，这个大宝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还有这个中华秋沙鸭，这都是国家级保护动物。
2: 看起来和我们国宝熊猫很像。
1: 对呀，所以说它又称作是熊猫鸭。
0: 除了珍惜漂亮的鸟儿，普通

0: 中的鸟类同样也是党永利的拍摄对象，因为是美术老师的缘故，党永利拍摄时会在摄影技巧上增加绘画的元素。
1: 我这幅摄影作品是拍的是水墨荷花，
2: 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对对对，水墨荷花，
2: 这是怎么拍出来的？这完全就是一幅水墨画 啊！
1: 对，你感觉到就是一幅画。哎呀，小鸟来了，
2: 小鸟吗？站在我肩膀上，
1: 我们这么温馨。
2: 看来这个延迟这些鸟类哈，特别欢迎我们这些新朋友的到来。其实我都不太感动了哈。
1: 哎呀，这小鸟，你看这人民动物的这么和谐。你看鸟见人都不害怕了，
2: 咱们跟镜头打个招呼吧。
1: 哎呀，意外的收获。
2: 从这个体型上面哈，虽然我没有看到这只小精灵长什么样，
1: 那我告诉你，
2: 感觉应该是一只灵鸟，个头会比较小一
1: 点。对，我告诉你它是什么，这是像是一只麻雀
2: 啊，
1: 麻雀的幼鸟。
2: 它是来找爸爸的吗？
1: 哎呀，
2: 就是错了吧。
0: 一只小鸟意外地落在记者的肩膀上，既是惊喜也是必然。银狐转型以来成效显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故事比比皆是。跟随党永利，我们来到一处观景平台上，运城市民以及外地的游客可以在这里从更高的角度欣赏银狐的美景。
1: 我希望那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旅游观光的人，或者摄影爱好的人来我们运城盐湖看一看我们的七彩盐湖有多漂亮，看一看我们的广袤的水域里头的各种那个精灵。
0: 千年的盐湖从车马浮凑、盐业昌盛，到保护生态向绿色产业转型，这是新时代发展的需要。从一池雪到七彩光，不是终结，是新的开始。国之大宝千年盐湖在保护之下焕发生机，继续滋养着黄河东岸的这片大地，一幅七彩斑斓的美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黄河之滨登鹳雀楼，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2: 说实话，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比我通过诗句所想象到的画面还要壮美。
3: 对，
2: 夕阳西下，现在整片黄河啊，其实都被染红了哈，就像是丝带一样飘荡在这个大地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大地多彩缤纷正在播出。
4: 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山西运城位于黄河东岸，古称河东。原本从北向南的黄河在运城市的风陵渡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自此由西向东奔流入海。黄河运城段就像母亲一条弯曲臂膀，将运城揽在怀中。
2: 在全国语文高考试卷当中啊，曾经有这样一道题目，最早叫中国的地方在哪里，正确答案就是运城。在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我们现在来到的永济市一带啊，相传在历史上尧舜都曾定都于此，这是否就是运城最早叫做中国的原因？在永济市的尧王台，我们就能找到答案。
0: 永济古称蒲坂，又称智邑。据水经注记载，尧在迁都平阳之前，旧都就在尧王台。南依中条山，西望黄河的尧王台也是尧舜禹三大古地进行禅让的见证地。
2: 在中条山脚下就是开阔平坦的运城盆地了。
3: 对，
2: 远处那是黄河吗？
3: 就是啊，你看那黄河一条白带一样。
2: 就站在这个位置就能够

0: 很清晰地看出中条山、运城盆地和黄河之间的关系了哈。
1: 对，咱们经常讲嘛，黄河是母亲嘛，母亲河嘛，咱们河东大地就沉睡在什么呢？就是
0: 母亲的怀抱，
1: 母亲的怀抱里，臂弯里头。所以这方土地呢，就受到黄河的母亲的滋养。那么在尧舜时代啊，水患比较严重，所以他们选择居住的地方还是要高一点的地方，所以呢就在中条山上。这儿呢就是传说尧帝建都的山头，就是叫尧城，就在这里。
2: 从空中俯瞰，尧王台是一道从中条山伸出去的山梁，史称尧山，也叫首山。由于尧舜时期大禹治水成功，并在这里划定九州，所以也叫九州疙瘩。
1: 那么在尧舜时代，它不是九州，它是十二方。到了大禹治水以后，就变成了九州了。那么当时的朝贡的这个路线啊，其他的州都是朝着咱们这个地方汇聚，所以这儿是天下之中。
2: 大禹成功治理洪水，被世人尊为神禹。尧和舜都是上古时期的五帝之一。据古史记载，尧很重要的功绩便是推算历法，同时通过实行按政务任命官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政治制度。此外，尧首创禅让制，将地位传给了舜，而舜则开创了中华德孝文化的先河，以仁爱之心感化百姓，构建了理想中的古代和谐社会。尧舜禹共同开启了中华文明之源，为纪念先祖懿德，人们在尧王台修建了尧舜禹三座祠庙。离开尧王台，顺着中条山自东往西驱车十几公里，我们来到距离黄河更近的蒲州镇。这里最早叫蒲，是舜的都城所在地。跟随杨孟东老师，我们先来到蒲州古城的西门遗址。
0: 那这片区域啊，在历史上什么时候开始以蒲为名了？
1: 就是尧舜时代。因为这是紧靠黄河嘛，黄河岸边长满蒲草，蒲草是一种祥瑞的植物。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东巡的城市蒲，那么他到这儿以后呢，建蒲这个地方，这儿有一条大坡道，所以他当即就把这个地方改成蒲坂。
2: 我们看到的蒲州古城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公元558年左右，之后不同朝代屡有重建和扩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蒲坂一直是州治或府治所在地，到了唐朝开元年间称为中都，与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并列。
1: 唐代的时候，咱们这商贸是比较繁华的，所以当时唐代有一位诗人叫皮日休，他写了一首诗，说曙色或开，记者相排，如川石水，一物时来，啼响如雨，车音若雷，蒲州城的城门刚打开，车马就出来了，车音若雷，啼响如雨，就马蹄声好像打雷下雨一样。
2: 蒲州古城原来就在黄河之滨，从城内出西门大约百米左右，就是黄河著名的渡口蒲津渡。蒲津渡浮桥的桥墩，四尊大铁牛依然矗立在原来的地方。
0: 还是挺震撼的哈，没想到它高度这么高啊。其实可以比一下哈，我是1.8米多的个头，和我都差不多了，
1: 差不多，
0: 特别是这个牛角的位置，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它的长度应该得有
1: 3米多了，
0: 那重量呢？
1: 75吨，
0: 一只牛的重量 啊。那像过去这个黄河大铁牛一共是有多少尊？
1: 一共8个，对岸还有4个，河东边有4个，河西边有4个。
0: 过去黄河是在什么位置？就在我们
1: 过去黄河，这就是黄河堤坝吗？
0: 这是堤坝呀，
1: 这就是黄河堤坝吗？
0: 黄河的河道就在我们面前，
1: 就在脚下，这就是黄河。
0: 西门之外啊，现在的黄河呢？距离
1: 现在黄河改到了它2公里以外去，正西方向
0: 往西偏移了大概2公里。
1: 两公里。
2: 黄河自禹门口出晋陕大峡谷进入平原地区后，因为河水冲刷以及泥沙淤积，河道在东西两岸来回变换。当地人用“30年河东，30年河西”形容黄河变道的自然现象。蒲津渡自古就是连接秦晋交通的重要通道之一。从春秋时期开始，人们就曾多次在蒲津渡上修建木桩竹索浮桥，但最终都被洪水冲毁。到了公元724年，唐玄宗任命兵部尚书张悦，熔铁铸牛当作桥墩代替木桩， 也

0: 铁结链代替琢磨，重新修建了普心土浮桥。
1: 那我在想啊，铸造这么一大尊的铁牛，在1000多年前，它的模具是怎么造出来的？
2: 就是用蜡做一个牛的造型，做的栩栩如生。然后呢，用我们黄河边的那些那个挖出来的那种细胶泥，在它的外表上给它糊上一层然后外面用火炉温火把它加热。加热以后呢，你看里面的蜡，它不是就融化了，
1: 融化掉了，
2: 空心模具就形成了，然后把它这个模具就在这个现场固定好周围架起100多个炉子，同时炼铁，然后通过导槽都往一个导槽里个聚集点，就是牛的模具那个背上，它有浇筑口，从这个浇筑口一起往进灌。
0: 普心土浮桥的四尊铁牛气势磅礴，威武雄健，每尊铁牛旁边都有一个牵牛铁人，造型精美，栩栩如生。他们分别代表着汉族、藏族、蒙古族以及维吾尔族四个不同的民族，象征着大唐盛世民族融合。
1: 那这么来看的话，过去这座桥也挺宽的呀，
2: 起码有11米、12米，
1: 十多米宽，
2: 是它通马车，
1: 300多米长，
2: 通马车吗？浮桥的原理是啥呢？是铁索连舟，河水漂浮。黄河东岸有4个铁牛，黄河西岸有4个铁牛。牛是头对头，面对面，对转铁索，不是拉铁索。我们老百姓讲牛的力量最大是坐坡，想往后坐，前腿蹬，后腿蹲。这样的有力把泰山那个姿势，这就是紧松铁链子的。黄河的水涨了，把这个浮桥就要紧一紧。它这个绞盘，怎么绞现在绞盘？
1: 我明白了。这边像您说的也会插上木桩，
2: 两个再插上木桩，
1: 然后可能4个人
2: 把它推起来，
1: 朝同样的一个方向在转动，
2: 对，
1: 就可以把这个铁链子
2: 要
1: 能够紧一紧。
2: 如果是水位下降了，浮桥，那。挨不住桥面，挨不住水怎么办？
1: 这就是在反方向，把铁链松一松，
2: 把它松一松。这个桥面始终要和水面要接触。浮桥原理就是铁索连舟，河水漂浮。利用水的浮力把它漂起来。
0: 修建普心土浮桥，共耗铁1100吨，占唐朝每年所产铁总量的4%。作为当时的一项超级工程，普心土浮桥经受住了黄河怒涛的排击，服务两岸的人们约500年，直到金某元初毁于战火，只留下铁牛守护在黄河之滨。据史料记载，20世纪40年代，黄河河道仍在东岸，这四尊铁牛当时已淹没在水中。1991年，对铁牛进行了全面科学的清理发掘，不过此时的黄河已在2-3公里外。来到蒲州镇要看黄河，中国四大文化名楼之一的鹳雀楼是最好的去处。
1: 初见鹳雀楼啊，我们摄制组的成员都不由得发出感叹。没想到它这么高大，气势恢宏。那我想知道，当年王之涣所登临的鹳雀楼是这样的吗？
2: 不是这样的。这是重建后的鹳雀楼。王之涣当年登的鹳雀楼呀，在我们蒲州城南，就在黄河东岸。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鹳雀楼呢，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哈。
2: 对，因为黄河改道向西移了2公里以后啊，咱们复建鹳雀楼的时候就移到了现在的黄河边。
1: 这座楼为什么会以鹳雀来命名
2: 啊？因为当时在古代的时候啊，鹳雀楼建起来以后啊，黄河边有一种水鸟，叫鹳雀，所以呢它晚上了它就栖息于咱们的楼上头，休息在这儿休息。
1: 他们会在这个楼上做窝吗？
2: 肯定有，现在的黄河边的鹳雀鸟也不少。
0: 和蒲州古城一样，鹳雀楼也是始建于北周时期，是一座军事戍楼。公元1222年，鹳雀楼矗立黄河之滨数百年后，在金元交战中被烧毁。在近百名专家学者联名倡议下，1997年鹳雀楼重建，并于2002年正式对外开放。重建的鹳雀楼总高度达73.9米，是中国四大名楼中最高的一座。鹳雀楼的内部有很多彩绘，讲述的都是与蒲州以及鹳雀楼相关的故事，其中就包括唐朝著名诗人王之涣在这里创作了著名的《登鹳雀楼》。跟随杨老师，我们直接来到鹳雀楼的第6层，也是最高的一层。
1: 真的是太美了，看。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说实话，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比我通过诗句所想象到的画面还要壮美。
2: 对，
1: 夕阳西下，现在整片黄河啊，其实都被染红了哈，就像是丝带一样飘荡在这个大地上面。
2: 对，
1: 那像白日依山尽，依的到底是哪座山？
2: 隔着黄河对面的华山，那儿隐隐约约的华山就能看到。啊，
1: 就是很高大呀、啊，
2: 很高的那个。
1: 因为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的透啊，
2: 能见度不是太好，
1: 在远处隐约能够
2: 它的轮廓都在。

0: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啊，和王之涣当时看到的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现在是夏季，
1: 对，
0: 而在冬季的时候呢是偏西南方向，正好是在这个华山的方向，
1: 对，
0: 白日就依山而进了，
1: 对，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鹳雀楼是唐代诗人王之涣仅存的六首诗之一。据学者推测，登鹳雀楼的创作时间约在公元727年到公元741年之间，当时的王之涣已经弃官回乡，慕名来到鹳雀楼。
1: 他到了蒲州，蒲州是一片文化沃土呀，多少诗人都来过这里啊，都写过诗，所以呢他到这里以后呢就也要写一首诗呀，不能白来，所以登上鹳雀楼以后啊，他就想思考啊，一层一层的登啊，慢慢的登，慢慢的悟，所以到了最后一层最高处他就悟出来了，人生哲理就在这里，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就是要达到一个人生最宏伟的这么一个目标，就只有站得高才能望得远。
2: 作为中国四大文化名楼之一，很多文化名人来过鹳雀楼，也写过不少的诗歌，但都无法超越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王之涣的诗句将黄河的自然景观写出了万里之势，同时诗人悟到了朴素而深刻的哲理，表达出积极探索和无限进取的人生态度。因为王之涣的诗，鹳雀楼拥有了不一样的文化气质，同时正是因为这片土地的存在，也才有了流传千古的名诗佳作。山西最大淡水湖五姓湖，看河东大地沃野千里，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大地多彩缤纷正在播出。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山西运城，这里不仅有美丽的山川，还有丰富的文化。我们前往的五姓湖就是如此，它位于永济市的中条山北麓，因舜的后裔禹、尧、陈、胡、田五大姓氏聚于湖边而得名。五姓湖东西长 7.2 公里，南北宽约6公里，是山西省最大的淡水湖泊，也是山西省重要的湿地保护区。
0: 像五姓湖现在的这个水量很大哈，我们脚下看到的这个木栈道都被水淹没了，那这个季节是不是五姓湖水域面积最大的时候？
1: 是，歇菜这是一个躲雨季节，所以它是最大的，
0: 主要是因为这个雨水，
1: 雨水清洗江鱼量大，江鱼的天数多，所以水就大了。
0: 那在历史上呢，五姓湖的水域面积和现在有什么变化？
1: 历史上的五姓湖的水域面积比现在还大，历史上五姓湖呢，东北叫金星泽，一个叫西北叫张扬泽，外加南边还有一个鸭子池，它是共同组成了五姓湖。
2: 五姓湖现有水域面积是 1.3 平方公里，平均水深为2米左右，这里曾经碧波荡漾，鱼虾成群，是水鸟的天然栖息地。元代八景其中就有五姓湖鱼景，千百年来有很多人用诗词歌赋描绘过五姓湖的美景。
1: 最有意义的是五姓湖历史上被干涸了，水流不下来，发洪水以后就把老百姓庄稼淹了，但是湖里又补给不上水，

0: 这个时候的话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合璧秉笔刀乔广烈，一个是蒲州那个知府周敬柱，他们一拍即合。等他们激励了之后，这五星湖的话那水呢又重新充盈起来了。所以的话周敬柱呢邀请他的朋友就游了一次五星湖，写了一篇美丽的游记，叫《游五星湖记》。
1: 湖波畔渺不知远，乘坐汪汪千顷波，平开镜面天上下，削纹曲枝铺琉璃。在知府周景柱的诗文中，当时的五星湖俨然可以与江南的洞庭湖、鄱阳湖媲美。同时周景柱因为治理五星湖的功绩被百姓称道留名青史。如今五星湖同样面临着生态治理的问题，作为素水河、姚仙渠、弯弯河等支流水系，以及中条山排洪沟道的调蓄湖，五星湖是永济市实现溢洪清水入黄河的重要节点。
2: 像我们脚下现在流淌的这条河流就是素水河哈，那就是五星湖它最主要的一个水的来源。
3: 对对，现在这个对这个环保治理特别的严，就是把关停了一些企业，就是要求企业都必须，每个企业都必须有这个污水处理这个装置和设施，要不然你就不能直接给这个素水河里面排。
2: 在我们身旁哈，素水河的岸边呢，这是建起了一个人工的湿地，
3: 这个就是为了防止上游来水它不符合国家标准，然后它到这个人工湿地里面就先净化一下，然后再流到这个素水河，然后就流到黄河里面。
2: 那前面是有这个沟渠来引流的吗？
3: 有。
2: 在这个素水河一旁啊，为什么会建起这样一个堤坝呢？是把素水河和五星湖隔开了，
3: 为了这个十四啊是一湖清水入黄河，现在咱们就是先把这个五星湖和素水河先隔离开来，我们再把五星湖的水质治理好以后，再把这个堤坝再取了，最终实现这个河湖连通。
1: 五星湖对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节气候、蓄洪抗旱以及维护生物多样性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一湖清水入黄河的目标，当地制定了很多针对性的措施，其中就包括将五星湖被污染的湖底泥全部挖掉，同时通过安装相关设备给湖水增氧。
2: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另外一片人工打造的湿地哈，像您说的这个增氧机就是在这片湿地里做试点的吗？
3: 对，这那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微纳米气泡，它那个原理它就是给那个水里面增氧，然后氧化水里面的有机物，最终肥解有机物，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现在我们根据做了这个发现还是很有效果的，以往常如果没有这个微纳米气泡的话，这个水质现在已经就是变颜色了，变成红的颜色，有机物太多了，氧化不了啊。
2: 大面积推广的时候大概是要安装多少台这样设备？
3: 安装340台，一个能负责多大面积的那个专家在上面就专门的微征呢。
1: 一泓清水入黄河的目标任重道远，但经过多年的治理，五星湖的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湖域两岸长满了芦苇、苔草、香蒲等众多湿地植物，这里也已经成为候鸟迁徙廊道上的重要驿站，承载了众多诗词歌赋赞誉的五星湖正逐渐再现水鸟云集、荷花如霞、渔舟唱晚的美景。河东大地沃野千里，这里有山有水，宜耕宜桑，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之大，山野之美，更看到生生不息的文明之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村田的鉴定留置时间，继续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

0: 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日本自卫队的现役官员春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
2: 发言人表示，此次的事件再次暴露出日本国内存在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日方对自卫队失管失控，自卫队内部失管失教。
1: 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黄岩岛相关问题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1: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五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有利于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已顺利完成。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
3: 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美国商务部为了避免与中国关系进一步紧张，已暂缓将包括 DeepSeek 和一家大型芯片制造商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其限制性实体清单。对此，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1: 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的工具，遏制打压中方企业，美方应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0: 近期，台湾安全部门称，已经完成建制所谓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网站，作为大陆民众提供情报的管道。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回应表示，强烈谴责，将坚决反制。
4: 但当局公然以大陆为目标，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升高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充分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对抗思维、执迷不悟。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将坚决反制。依照有关法律规定，中国公民、各政党和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都有维护安全的责任和义务。对于向台湾情报机构提供情报构成犯罪的，有关部门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0: 陆委会负责人近日在岛内一场座谈会上称，所谓是中国持续对台施压，真正改变现状的并非台湾，而是中国。台湾始终维持现状。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在回应中表示，民进党当局想要维持的是其臆想的分裂现状，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留下任何空间。
4: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律事实，也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无论

0: 打着什么幌子都掩盖不了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台独本质。民进党当局想要维持的是其臆想的分裂现状，其为此大肆进行谋独挑衅，渲染大陆威胁，操弄反中抗中，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我们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留下任何空间。民进党当局应当彻底放弃台独立场，停止谋独挑衅，回到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来，用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北京时间17号，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涵盖停火承诺、航运恢复、制裁终止、核问题安排等广泛议题，但上述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
2: 备忘录明确，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兹于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此外，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在经济方面，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该计划的执行机制是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将在60天内制定完成。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在核问题上，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伊朗与美国同意浓缩材料的处置以及包括伊朗的核需求在内的所有其他双方商定的核相关问题的处理方式将在最终协议中得到妥善解决。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备忘录涉及封锁解除、航运恢复、出口许可和资金解冻等内容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6月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之间的最终协议。
3: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朗核相关问题及美国对伊朗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

0: 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针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瑞士外交部表示，该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美伊双方以及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
2: 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他说，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预计该阶段将快速推进。他同时强调，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此外，他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特朗普透露，将把谅解备忘录提交美国国会审议，并将就谅解备忘录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说，在美国国内，一些国会议员对协议细节未与国会共享而感到失望。
3: We've been told dozens of times that this war is over. Dozens of times that proved to be a lie.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援引以色列方面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曾要求查看美国与伊朗的协议条款，但遭到拒绝。针对协议内容，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曾透露，如果伊朗方面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伊朗将能够获得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支持，该资金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此外，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核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万斯说，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
1: 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最终协议必须由安理会决议背书。另据美媒披露，在美国，这份协议必须要过国会这关，否则只能算作一项政治协议。未来这份备忘录甚至正式的和平协议生效还要面临几道关。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现在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达成了，然后也电子签署了，但是这个只是通往和平的那第一步，未来的路还很长，未来也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现在这个电子签了谅解备忘录了，但是呢，是美国和伊朗又开始技术性的这个会谈，这个会谈要就是为6月19号的正式签署做准备，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中会谈也有可能那个出现一定的问题。就即便是6月19号顺利签署了，又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开放霍艾木兹海峡，根据伊朗的说法，美国还要解冻对它的资金的冻结。开放海峡到底怎么开放，现在并没有具体的细节。那么海峡怎么开放，是美国先解除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还是伊朗先开放海峡？如果伊朗开放海峡，它有一个过程，伊朗先要排雷，把水雷先排了，然后伊朗先要制定一个管理海峡的制度机制，然后伊朗还要对海峡那个收费，这些肯定不是几天时间能完成的。就是即便这个阶段顺利完成了，双方没有任何争议，然后才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才要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美国怎么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这些问题要在60天之内谈成。但是现在普遍估计60天肯定谈不成，就是因为太复杂了，谈不成肯定停火就再延期，很有可能就是目前这个状态可能就持续下去了。就是按最理想的说，所有这些困难都解决了，都达成 成了，然后才出现伊朗说这个最后的决议必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因为伊朗不信任美国，就是之前美国也多次骗过伊朗，然后2015年达成核协议，后来美国也退出来了，所以伊朗要求这一次安理会通过。那么即便

0: 安理会通过了，在美国国内还面临问题，因为美国国内以前国会通过一个伊朗核协议的审查的法律，就即便说这次不经过国会通过正式成为法律，你要作为一个行政的命令来签署，那么也需要国会那个参众两院来审查。然后如果说你要真的作为一个条约一个协议，经过国会正式批准，那个可能性就很小了，因为美国现在参议院分裂很严重，所以这个谅解备忘录最后要变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路还有很长。
1: 按照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二阶段双方将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一篇报道指出，美方去年同样以60天为限，要求伊朗达成核协议，结果却是以色列发动突袭，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而一年来，美伊之间仿佛陷入循环，轨迹螺旋式向下。
2: 2025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致信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白宫方面披露，信中要求伊朗必须在2个月内，即60天内达成核协议，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但是，尽管2025年4月美伊重启间接谈判，但以色列还是于6月在新一轮谈判前发起军事行动，挑起12日战争。期间，美国轰炸伊朗3处核设施。对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一年之后，随着此次谅解备忘录达成，特朗普再度威胁称，若未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这表明60天循环可能再度上演。按照这篇报道的说法，这一年来，美伊战火毫无疑问削弱了伊朗，但美国也在4个关键方面遭受损失。首先是美国军事威慑的作用减弱。尽管美军称空袭击中伊朗超过1.3万个目标，但在这场不对称战争中，伊朗依旧有能力用无人机、水雷和导弹令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手忙脚乱。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高国际油价，继而带来经济损失，更暴露出美国政府的经济软肋。其次是美国与其盟友以色列的关系受损。报道称，特朗普在内塔尼亚胡游说下相信可以速胜，但到了6月却对后者破口大骂。此外，特朗普政府还试图限制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无疑是一个惊人转折。再次是美国遏制抵抗之弧的意图遇挫。本月7号，因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目标，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将黎真主党纳入其保护伞，伊朗的战略自信在美以打击下反而达到顶峰。最后是特朗普的声誉受损。报道认为，特朗普发动了一场自行选择的战事，削弱了他在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中的支持率，在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创了美国人的腰包，结果他反而急需伊朗再次同意他2次用轰炸中断的外交进程。
1: 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海事情报公司17号称，卫星图像显示，伊朗近2月来首次出口原油，说明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伊朗学生通讯社16号报道说，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海事情报公司游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伊朗国家游轮公司的超大型游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2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2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报道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说，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据报道，一艘载有原油的伊朗超级油轮当天离开伊朗恰巴哈尔港，穿过美国先前实施封锁的区域后驶离阿曼湾，该油轮没有关闭定位追踪器。另据路透社16号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

0: 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基金旨在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
1: 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两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告知其客户，预计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一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两个月内提升至80%。据报道，卡塔尔的拉凡工业城在战事中遭遇袭击受损，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时间。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这座工业城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美以伊冲突让包括卡塔尔在内的海湾国家开始重新考虑安全问题。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美伊达成的协议可能会让海湾国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边是虽遭重创却底气更足的伊朗，另一边则是令人难以信赖的盟友美国。未来海湾国家的安全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将如何影响未来的中东政治版图呢？来听一听专家的分析。
2: 海湾国家这次确实是处境比较困难，也比较尴尬。海湾国家这次没有正式参加战争，但是受战争的影响很大，本土也受到了袭击。那么海湾国家在战争之前呢，它本来就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采取联手策略，在伊朗和美国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一方面呢，是海湾国家都跟美国有这个安全条约，向美国购买武器，然后美国给他提供安全承诺，依靠美国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海湾国家最近几年又跟伊朗在缓和关系，就是通过跟伊朗缓和关系，希望那个伊朗不要打他。但是这次战争爆发之后，证明这两手都有缺陷。美国呢没有保护了他，那么伊朗也打了他，所以海湾国家未来面临的选择是，美国确实靠不住了，但是伊朗也靠不住。美国靠不住了呢，他又一时半刻找不到更可靠的替代伙伴，然后自己的国防力量一时半刻也顶不起来。所以海湾国家未来大概率的事情还是一边要寻求跟美国加强更紧密的这个防务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要寻求跟伊朗改善关系，因为只有两条腿走路，在这个过程中，海湾国家在不断增强自己的防务的这个独立能力。
1: 美国《纽约时报》16号发表一篇分析文章称，伊朗战事触发了难以逆转的变化，正催动全球能源秩序重塑。
3: 文章称，伊朗战事期间，中东地区油气运输严重受阻，国际市场价格飙升。从海湾地区到美洲，能源生产国争相巩固或强化其主导地位，能源进口国则竭力减少依赖，增加供应。文章还说，在亚洲和欧洲等地区，能源依赖进口的国家深受冲击，急于寻找替代能源。例如，在韩国和日本，煤炭等非清洁燃料的消费量近期均有所增加。不过，从长远来看，伊朗战事带来的能源冲击可能会加速世界向太阳能、风能和核能等可再生能源转型。相比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引发上一轮能源冲击时期，电池技术和能效方面的进步提升了能源转型的可行性。与此同时，全球能源生产国之间的关系也因伊朗战事出现变化。阿联酋5月1号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虽然阿联酋退群的影响需待中东石油生产恢复至正常水平时才会全面显现，但一个遭削弱的欧佩克可能加剧全球油市的波动。此外，文章还援引分析人士观点指出，海湾经济体的活力可能因其在伊朗战事中暴露出的脆弱性而受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也已永久性地动摇了国际社会对这条关键水道自由通行的信心。至于美国，特朗普决定挑起对伊战争，加之其混乱的政策制定，进一步削弱了国际社会对美方维护全球秩序和商业活动的意愿及能力的信心。而伊朗持续的抗争，则证明美国的军事能力是有限的。

0: 全球对美国作为安全保障者的信心遭遇巨大打击。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代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
0: 报道称，以军17号空袭了奈拜提耶两处城镇，并对其中一处城镇实施持续猛烈炮击。据黎巴嫩媒体17号报道，黎巴嫩南部遭以色列多次袭击。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战后的两天内，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继续屠杀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警告，如果以色列军队不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罪恶行径，必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特朗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当地时间17号，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并同意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0: 17号，七国集团领导人表示将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声明称，在此背景下，将加强对俄罗斯制裁，包括对其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制裁。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因为目前石油已在正常流通。他称，美方此前之所以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目前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尽快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曾于5月18号宣布对俄石油制裁豁免延长30天。另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16号在谈及俄乌冲突时表示，这场冲突对美国没有任何实质影响。
2: The European Union pays us full price for weapons, but it's not that. It's that this it has no impact on us other than we sell weapons. We're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0: 特朗普透露，自己已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特朗普形容其与泽连斯基的会面进展十分顺利。但是被问及是否会给予乌克兰特殊关注时，特朗普给出否定答复。特朗普说，美伊冲突的热度很快就会成为过往，但现阶段他的全部精力仍放在伊朗问题上。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同一天，俄罗斯方面表示未与美方讨论俄乌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
3: 泽连斯基16号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特朗普15号曾表示，他14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双方都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通话中没有讨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也没有人向俄方提出这样的建议。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
4: 波兰政府将于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波兰总理图斯克16号表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已提出一项政府决议草案，旨在启动建立美国武装力量在波兰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具体内容将在内阁会议期间公布。有分析认为，此举意味着波兰政府正着手为未来可能增加的驻波美军规模以及建立永久性军事设施进行前期规划和准备。16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投票，正式批准欧盟与美国在2025年7月达成的关税协议。欧盟理事会随后将正式批准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文本。 相关内容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后生效。
3: 欧洲议会在协议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欧美贸易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保障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此前，欧盟所有成员国均已批准该协议，这意味着欧洲议会的批准成为协议实施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使欧盟有望按时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期限前完成程序，以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4: 当地时间17号，美联储新任掌门人沃什将首次主持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并召开任内首次新闻发布会。尽管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6月会议上按兵不动，但对于2026年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正在升温。沃什将释放何种政策信号，成为全球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分析人士称，考虑到美联储内部对加息仍有分歧，预计美联储6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但是会强调未来利率走势取决于后续数据。同时，预计美联储将下调美国2026年增长预期，上调2026年通胀预测。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至1.0%，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从当前日本经济的深层次结构与现实约束来看，此次加息治标难治本，日元难稳，通胀难控，财政承压的困局难以破解。
5: 日本央行加息理论上利好日元，但难以根本扭转日元弱势格局。日元持续贬值，根源在于美日货币政策分化带来的巨大利差。即便日本央行继续小幅加息，其政策利率水平仍远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跨境套利动机依然强烈。全球规模庞大的套息资金持续抛售日元，构成难以逆转的贬值压力。与此同时，日本贸易收支恶化，海外收益回流有限，以及日本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居高不下等因素，均在削弱日元信用，使得日元缺乏持续走强的基本面支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日本通胀并非源于内需过热，而是典型的成本推动型通胀。日本资源匮乏，能源和粮食严重依赖进口，日元贬值将显著推升进口石油、天然气和粮食价格，催生输入型通胀。虽然加息可能推动日元小幅走强，从而压低原油、天然气、粮食进口成本，减轻能源与食品涨价压力，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成本推动型通胀问题。另一方面，日本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长期短缺，企业用工成本刚性上升，企业可能进一步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从而加剧物价上涨压力。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为稳定经济，仍在维持扩张性财政政策，大规模预算与补贴持续投放，与央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形成对冲。因此，加息对通胀的抑制作用可能微弱且缓慢，高物价低增长的局面或将持续。日本共同社指出，由于物价上涨和利率上升导致政策性支出扩大，日本财政仍持续依赖举债运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为应对物价上涨编制补充预算，增发国债，导致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
4: 当地时间14号晚，美国白宫南草坪举行了一场格斗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家人在场观看。 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其他执法机构挫败了一起针对此次格斗赛。

0: 害的袭击图谋。
1: 报道援引知情官员的话称，截至15号，已有5人被拘留，调查人员已锁定23名涉嫌参与袭击策划的人员。这些嫌疑人被指计划使用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周边建筑，以此制造恐慌，迫使人群大规模疏散，并将撤离人流引向预先部署的狙击阵地。此外，他们还涉嫌策划第二波冲击白宫大门的行动。联邦调查局于10号首次获知相关威胁，随即与合作伙伴展开联合行动，并拘留了一名嫌疑人。调查人员在检查该嫌疑人的手机后发现，至少有20余名使用加密通讯软件信号的用户曾讨论对白宫南草坪格斗赛发动袭击。报道称，一名嫌疑人向调查人员供述，其袭击目标为资本主义精英、亿万富翁及接受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捐款的政治人物。该委员会被视为亲以色列游说团体。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证实，数人已被拘留，相关袭击图谋已被及时挫败。14号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系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之一，当天也正值特朗普80岁生日。除了特朗普和家人在场以外，现场观赛人数约为4300人。
2: 前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今天表示，他可能最早于下周发起工党党首挑战，竞争工党领导权，以结束当前党内的不确定和瘫痪局面。斯特里廷表示，希望首相斯塔默在本周末认真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主动做出决定，而非等待他人发起挑战。他还表示，他已获得触发挑战所需的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世界卫生组织16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一场视频记者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部分病毒传播链可能还未被发现。
1: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沙雷维奇表示，部分地区仍存在信息采集工作不足的情况，且可能还有未被发现的病毒传播链。
3: We are like have blind spots where we get a low number of alerts. There may be transmission chains that are not being detected. There are still people who are risking to infect other people, and we need to get them.
1: 此外，据介绍，目前刚果金已有布尼亚、金沙萨、戈马等6个地区具备病毒检测能力。乌干达也有若干个实验室启动了针对埃博拉病毒的检测工作。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方合作，向受疫情影响地区提供实验室试剂、检测用品及其他必要物资。在刚果金协助应对埃博拉疫情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官员布鲁诺·米雄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没有达到峰值，疫情甚至可能持续1年。他说，目前很难确定疫情扩散的程度，且疫情影响范围仍在扩大。
2: 在16号召开的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由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7月1号起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相关车票于6月17号起发售。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于2018年9月23号投入服务，衔接超50000公里的国家高铁网络。2025年，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载客量再创新高，全年旅客量超过3000万人次，累计旅客量已突破1亿人次，成为促进内地与香港人员往来的重要桥梁。
0: 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14号在澳门博物馆圆满收官。本次展览自4月17号开幕，精选徐州博物馆馆藏92件套珍贵汉代文物，涵盖玉器、陶俑、印章等核心品类，全方位展现了汉代彭城的礼乐文明。

0: 名与盛世风貌，在澳门掀起了一阵汉文化热。展览历时近两个月，累计接待观众突破10万人次，搭建起江苏与澳门两地文化交流的桥梁。端午假期临近，福建厦京小三通航线客流持续走高。不同于以往以台胞单向返乡为主的出行特点，今年端午假期叠加高考收官以及福建上海居民可赴金门旅游的政策红利，航线双向客流同步攀升。
1: 据厦门边检总站预测，今年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旅客量预计达2.3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1%。另外，今年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计划累计增开10个船班班次，保障两岸往来顺畅通行。目前小三通口岸通关大厅内已经布置了艾草、粽子等端午主题节庆装饰。
2: 带小孩子回来，对啊，我回来厦门吃他小时候吃爱吃的东西。进门他们也包粽子啊，也那个去做这个什么这些，香包啊，然后保平安啊，所以是一样的。
3: 啊，我们会自驾，我们开到云南最后。哦，我们当然就是一样是吃粽子啊，怀念屈原呐，然后就看那个划龙舟啊。小孩呢就比较想说，那大陆的粽子有没有跟台湾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就这次来专门吃吃看这个厦门的粽子。
4: 我们通过实施智能快捷通关，台胞往来可以刷脸通关，同时现场的大件行李通道、急转保障通关等全部开启，全力保障旅客通关安全高效。
0: 端午临近，中国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11.7%。山东、浙江、湖南、上海多地迎来大批境外游客，外国友人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山水极限风光与红色文化，多元视角感受真实、立体、鲜活的中国，端午文旅对外开放活力持续释放。
5: 今年以来，山东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预计端午假期3天，山东各口岸出入境人员将突破5.1万人次，日均1.7万人次。16号上午，一个180人的韩国旅行团在石岛港入境，专程前来体验中国端午节的传统民俗。
6: 中国的通关速度真的特别快，第一次来威海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的氛围，体验非常好。
5: 浙江嘉兴海宁端午节前举办水上龙舟拔河比赛，外国游客体验端午传统民俗，赛龙舟、包粽子。
7: 今年是我的第二次，但是我想每年的过来，因为我觉得太好玩了。
8: 阿姨 help me very hard because it's like I feel like it's like such a traditional technique and you cannot get it from the first time, but I think with practice I can do it.
5: 在湖南张家界景区，外国游客打卡景区玻璃桥、高空滑索、森林滑道、绝壁飞拉达等特色项目，沉浸式感受悬崖攀爬、高空蹦极等极限运动的乐趣。
9: Me and my wife love extreme, and we wanted to do it when we came here to Grand Canyon. But we love to do some extreme stuff. So I feel exciting, so I want to, we really want like to try it. So yeah, and so we, I think we can finish, no problem.
5: 随着中国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走进中国，探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人气持续走高。
10: I've been very interested in Chinese development these past few years, and my friends told me to come here to find the origins.
11: I'm from Costa Rica. I believe that what you guys have made in term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third world.
12: 我们馆呢，逐渐已经成为了境外的青年以及呢高知群体啊，他们首次来华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的枢纽。我们也认为呢，它存在着巨大的一个传播的潜力。
0: 16号，2026上海国际游艇生活嘉年华正式启幕，全面升级的水岸生活乐园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夏日休闲体验。
5: 北赖滩2公里的滨江岸线上，

0: 18家游艇俱乐部，30艘游艇依次排开。
1: 随着东方明珠等陆家嘴建筑群灯光亮起，10艘游艇在黄浦江面开启巡游。这是上海首次将游艇展搬到户外，并与水岸生活场景深度融合，让民众近距离感受航海文化魅力。把世界上的云集到了这个地方，我感觉很震撼。我们国产的也问世了，我如果这两天能预约，我肯定要预约一个。
0: 我们国产的这个游艇上去体验一下，依托北外滩滨江资源，活动设置游艇科普展示、水上体验、潮流市集、水岸音乐季等惠民板块，并联动北外滩岸上商业、餐饮、文化、休闲、潮流消费等业态，构建水上体验、岸上消费全域联动的文旅消费新生态。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6月21号，覆盖整个端午假期，绘就滨江独有的浪漫夏夜画卷。
2: 今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正式启动，多名“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电影人齐聚上海，探讨电影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新图景。
3: 今年“一带一路”电影周以万里同频为年度主题，汇聚了来自26个国家的16部展映佳作，入选作品大多入围洛迦诺、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等海内外顶级节展核心单元。
4: We came with a film called Gugu's World. It's about a little boy who is a free spirit, and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film will be exhibited, will be screened in Asia. So I hope that the film will provoke this in the Chinese audience as well.
5: 我们以作品的方式打破疆域的界限，以文化交流寻找最大的共鸣，这就是万里同频的意义。
3: 今年的“一带一路”电影周创新设立全链条产业日，串联战略发布、项目路演、产业对接、高峰对话等多个环节。作为今年“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的新成员，约旦皇家电影委员会总干事穆罕纳德·巴克里表示，这又推动着国际间的多维交流与互动。This
6: is the second time we travel to China, and we see always the fantastic and the solid. Film industry system. That's why we are here today, and we're privileged to learn from the Chinese structure, especially for distribution and also cross-cultural ties.
3: 在推动外国电影请进来的同时，“一带一路”电影巡展也积极助力中国电影走出去。今年9月，“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海外巡展计划将前往葡萄牙、巴西等国家，持续推动中国电影走向国际，深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的艺术共鸣。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7: 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国内上映以来，剧中潮汕方言和侨批文化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引发了观影热潮和广泛的情感共鸣。纸短情长，江海可阅。6月18号起，这部承载着中式亲情与文化根脉的影片正式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的大银幕。下面就来听一听该片导演和演员们为我们讲述这封
8: 跨越深海的电影情书。先生啊，家父亲，给打，我到香港就拜米小河。
9: 马先生，你们好快来哦！影片以世界记忆遗产侨批为核心线索，生动讲述了下南洋背景下普通华侨家庭跨越深海的亲情、桑梓情与家国情。 对于此次海外公映，导演蓝鸿琛希望将这份源于东方文化的温情记忆娓娓传递，也让世界看到中国故事的温度与力量。海外的这些侨胞，他们跟你讲的一样的方言，他们也会潮汕话，然后呢，因为知道你要做这个事情，他们都非常义务的出来帮忙。
10: 给来大水平安。影片中，演员们用克制而深情的表演，将跨越半个世纪的守望与善意演绎得淋漓尽致。随着影片开启海外公映，主演们也分享了他们对作品的理解与期待。第一次见到乔丕的时候，我就非常感动。在电影拍摄过程中，我逐渐靠近陌生，他的经历让我对“见信如面”四个字有了最直观的感受。 也慢慢读懂了信最本真的含义。
11: 这部电影讲述了海外侨胞的经历。

0: 让我读懂了潮汕人代代相传的团结。期待大家来看我们的电影哦。
1: 各位主席是曾主席，他们也在百忙之中跟我们一起客串拍了一下我们这个电影，虽然他们一直在打着电话很繁忙，但是他们也会把那件事情说先等着先等着，既然导演来了我们就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先。
2: 那给小水哥来。

0: 重新走入公众视野。它不仅是维系亲情的纽带，更是研究近代华侨史的重要文献。
1: 一墙每一册批起的时候，往往是老人或者是妻子会带着儿子到村口等秋批。他等了不仅仅是这几个墙，更重要的是海外亲人的平安。
2: 六月十五号至十七号，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在京举行，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会嘉宾共谋世界商务区发展。
0: 今年论坛的主题是开放心智，世界变局与中国开局，期间举办近40场活动，覆盖国际法商融合、金融开放、国际消费、科技创新、文化产业、国际经贸合作等重点领域。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央商务区如何适应新的挑战并持续发展成为重要议题。
3: We did a tour of the Guamao Underpass Corridor. They have an ice skating rink under the highway now in Toronto. So I was sharing pictures of new lighting and programs that we have to improve our underpasses in Toronto with their team here from Beijing.
0: 北京 CBD 凭借逾1.6万家外资机构与125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集聚规模，确立了其作为全球资源配置高地的经济地位。论坛签署全球商务区经贸合作机制，通过信息共享、互鉴对接、联合宣传，将系统性促进跨境经贸往来与企业落地。阿曼·马斯卡特成为新增签署成员，填补了联合会中东网络的空白。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广西、广东、重庆大部、贵州大部、湖北西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欢迎回来，今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生态保护专家及业内人士近日来到宁夏，借鉴当地治沙样板，学习中国的荒漠化防治技术。本次学习研修是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成立后首次举办覆盖全部中亚国家荒漠化防治和生态治理有关部门的国际学习研修。据悉，以此次学习为契机，宁夏将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相关机构达成合作协议，内容涵盖人员培训、技术共享及物资支持等领域。 今天首艘平陆运河5000吨级绿色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运营应用阶段。该船为集装箱和散货两用船，是

为平陆运河实现单闸最高通行效率要求量身定制的，具备航路优化、碰撞预警、设备远程监测等功能。六艘这样的船舶可一次通过平陆运河船闸。

0: 话浙江，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4: 再会。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在上午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白皮书主要目的是系统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
1: 白皮书中文约20000字，其中正文5章，分别是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王毅介绍，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

0: 又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积极响应，迄今已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还有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全球治理倡议已经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1: 倡议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要走出一条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导向的全球治理新路径，
0: 从而超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心周围外围的成就秩序，摒弃强权及公理的丛林法则。
2: 王毅表示，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更需要重振多边主义，要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要积极推动地区热点缓和降温，
0: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冲突，通过普遍安全实现 长治久安，推动乌克兰、加沙等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
3: 王毅还提出，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要充分发挥全球南方的关键作用，推动大金砖和上合大家庭合作高质量发展，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改革，不断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王毅还透露，中国正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0: 持续推动全球 绿色低碳转型，要完善外空、极地网络治理规则，形成广泛认可的治理框架。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
3: 我手中这份白皮书会以中英法俄德西阿日八个语种发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 APEC 中国年。在发布会上，王毅也再一次明确，中国将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世界共享中国机遇。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据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村田的鉴定留置时间，继续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4: 日本自卫队的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发言人表示， 此次的事件再次暴露出日本国内存在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日方对自卫队失管失控、自卫队内部失管失教。
5: 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3: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黄岩岛相关问题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5: 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5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 有利于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
0: 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

0: 现已顺利完成。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
1: 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美以一战事及其外溢影响，造成中东地区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百姓生活困难。中方此前已向部分地区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
0: 考虑到相关国家的实际情况，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的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支持和帮助。中方也将进一步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6月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之间的最终协议。
3: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朗核相关问题及美国对伊朗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针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瑞士外交部表示，该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美伊双方以及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
4: 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他说，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预计该阶段将快速推进。他同时强调，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此外，他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特朗普透露，将把谅解备忘录提交美国国会审议，并将就谅解备忘录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说，在美国国内，一些国会议员对协议细节未与国会共享而感到失望。
5: We've been told dozens of times that this war is over. Dozens of times that proved to be a lie.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援引以色列方面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曾要求查看美国与伊朗的协议条款，但遭到拒绝。针对协议内容，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曾透露，如果伊朗方面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伊朗将能够获得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金。

0: 基金支持，该资金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此外，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核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万斯说，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
1: 北京时间17号，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涵盖停火承诺、航运恢复、制裁终止、核问题安排等广泛议题，但上述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
0: 备忘录明确，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兹于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此外，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在经济方面，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该计划的执行机制是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将在60天内制定完成。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在核问题上，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伊朗与美国同意浓缩材料的处置以及包括伊朗的核需求在内的所有其他双方商定的核相关问题的处理方式将在最终协议中得到妥善解决。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备忘录涉及封锁解除、航运恢复、出口许可和资金解冻等内容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
1: 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海事情报公司17号称，卫星图像显示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说明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伊朗学生通讯社16号报道说，目前有三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报道还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话说，目前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仍需提前与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报道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说，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 据报道，一艘载有原油的伊朗超级油轮当天离开伊朗恰巴哈尔港，穿过美国先前实施封锁的区域后驶离阿曼湾。该油轮没有关闭定位追踪器。另据路透社16号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

0: 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基金旨在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
1: 当地时间17号，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包括维护其领土完整，并同意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2: 17号，七国集团领导人表示将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声明称在此背景下将加强对俄罗斯制裁，包括对其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制裁。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因为目前石油已在正常流通。他称美方此前之所以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目前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尽快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曾于5月18号宣布对俄石油制裁豁免延长30天。另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16号在谈及俄乌冲突时表示，这场冲突对美国没有任何实质影响。
3: The European Union pays us full price for weapons, but it's not that. It's that this, it has no impact on us other than we sell weapons.We're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2: 特朗普透露，自己已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特朗普形容其与泽连斯基的会面进展十分顺利，但是被问及是否会给予乌克兰特殊关注时，特朗普给出否定答复。特朗普说，美伊冲突的热度很快就会成为过往，但现阶段他的全部精力仍放在伊朗问题上。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同一天，俄罗斯方面表示未与美方讨论俄乌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
4: 泽连斯基16号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特朗普15号曾表示，他14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双方都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通话中没有讨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也没有人向俄方提出这样的建议。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论坛上发布多项金融举措。
5: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进一步推动货币政策框架向价格型转型，增强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6: 一方面，在2024年7月设立临时割业正利回购公助的基础上，完善公助的使用机制，并将操作利率调整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加减25个基点。区间的有70个基点收折为50个基点。另一方面，进一步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公助箱，实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的流动性需求。
5: 潘功胜表示，央行还将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
6: 包括境外央行和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都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的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和人民币资产的配置。
1: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

0: 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科创板和创业板是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平台，将加强持续深化相关改革举措。
1: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也有序地推进创业板的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地服务成长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在资本市场发展，用好资本市场的功能。
0: 今天记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据统计，自封关以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同向发力，海南自产货物价值计入增值部分，保税上下游加工增值累计享惠等业务场景全部落地。截至今年5月31号，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禁限清单项下两头在外保税维修、取消进口许可证管理业务完成17票，货值701.2万元。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
3: 封关运作以来，海南外贸进出口达1739.8亿元，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10个二线口岸运行顺畅，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超80%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自贸港政策与海关便利化措施叠加发力，有效拓展了外贸业态的发展空间，最大程度便利了海南自贸港与内地之间的要素高效流动。
0: 今天10时44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科学教育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铁路部门提示，新

0: 途车票将于6月17日起陆续发售。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届动漫节为期5天，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篇”为年度口号，聚焦动漫加科技、动漫加旅游、动漫加民生，共招引美国、法国等31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参赛，为广大动漫爱好者和从业人员带来一场体现产业风向、数字创新、文旅融合、全龄乐享的动漫文化盛会。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1: 手机、电脑乃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8: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9: 金龙鱼，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伊朗媒体称，美国已开始解除海上封锁，特朗普承诺19号前全面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然而外媒披露，已经空袭伊朗腹地的大规模行动在起飞前1小时被紧急叫停，美伊备忘录签署在即，以色列会否在最后一刻出手搅局？卡塔尔准备快速恢复天然气生产，沙特解除对黎巴嫩商品禁令，地区格局正在悄然生变，中东局势能否真正降温？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外媒曝光美伊谅解备忘录全文，霍尔木兹海峡双封锁何时解开引发关注。借美伊停战，日本政府加速研究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可能性。关键武器弹药库存告急，美国政府牵头推动车企入局军工生产。SpaceX 上市三天，市值跻身全球前五。美国天亮 AI 投资堆出疯狂造富神话。特朗普16号说，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市场人士认为，美伊双方所谓的海峡恢复开放，只能算作是技术性开放。消除海峡危机对于航运业的影响，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

0: 瑞士外交部16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据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签署地是比尔根山的一家豪华度假村。北京时间17号，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全文，但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根据外媒公布的内容，备忘录共有14点，其中第四和第五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与美国解除海上封锁。
1: Number four, immediate signing of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e United States will lift the naval blockade and prevent any interference with obstructio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restore traffic within a maximum of 30 days to its full capacity. The traffic of ships shall be proportional to pre-war volumes of traffic on the part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he United States also undertakes to withdraw its forces from surrounding areas within 30 days after the final agreement.
0: 第五点规定，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解除海上封锁行动已经开始实施，目前三艘伊朗油轮正在印度洋北部海域航行，此外还有两艘运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只正驶向伊朗南部港口。
0: 海事情报公司油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油轮公司的超大型油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重申，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但全球主要航运企业依然态度谨慎，尤其是与海峡重新开放相关的细节仍不明朗。首先，美方坚称重新开放后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通行，但伊朗方面多次表示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
3: 我们一直说我们不是在寻找危险，但是ما به ازای خدماتی که ارائه خواهیم کرد، خدمات ناوبری، حفاظت از محیط زیست، احیاناً بیمه کشتی‌ها و سایر خدماتی که از سوی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ارائه خواهد شد، هزینه‌های لازم را هم طراحی خواهد شد و دریافت خواهد شد. بنابراین در این زمینه موضوع خیلی روشن هست.
0: 此外，滞留船只还面临航线选择问题。
2: 我们现在主要讨论的是三条航线，第一条是伊朗方面此前设定的航线，要求各类船只都必须经由这一路线通行，具体位置是在拉拉克岛附近海域。第二条是国际航线，也就是画面中用红色标出的这条路线。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相关规定，这条航线由两条航道组成，去程航道宽两海里，返程航道宽两海里，两条航道之间还设有两海里的分隔带。此外，还有第三条路线，也就是所谓的南部航线，位置更靠近阿曼一侧。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现在的问题是，这些路线当中哪一条将成为数百艘滞留船只优先选择的通行路线呢？
0: 《华尔街日报》进一步指出，被困海峡内外两侧的船只已在温暖的海水中停泊了100多天，船体上长满了厚厚的海藻和藤壶，这会拖慢船只的航速，而清理这些附着物需要数小时甚至数天时间。
4: نظام التفويج التدريجي وذلك لتفادي الإبحار العشوائي الذي حذرت منه شركات الملاحة وهكذا ستقسم السفن الحبيسة إلى قوافل تعبر في فترات زمنية متباعدة ممرات العبور الضيقة ستجبر السفن في الأسابيع الأولى على الالتزام بممرات ملاحية محددة أمنت سابقا مع فرض قيود على السرعة والمسافات الفاصلة بين كل ناقلة وأختها
0: 业内人士透露，船东和保险公司只有在确信航道安全的情况下才会大规模重启航运。目前的保险费率约为船只价值的 2.5% 至 3.5%， 在正式协议达成之前，这一费率可能会保持在高位。
4: لن يكون الفتح فوريا، فهو جزء من عملية تدريجية معقدة يتوقع أن تتضمن المسح والتطهير. ستقوم إيران بمسح شامل للمجرى الملاحي وإزالة ألغامه المغناطيسية والعائمة في مهلة 30 يوما. فشركات التأمين العالمية ترفض تحريك أي سفينة دون شهادة خلو من الألغام.
0: 有分析认为，被困船舶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只是第一步，到达目的地后，空载返回海湾地区才能真正实现良性循环。这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全球油气库存仍将承压。
5: How quickly will flows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return to normal? Do we have an answer for that?
6: The answer is it's going to take months, and not until the end of the year. Let's say the ceasefire it works as planned on Friday. It would be probably by the end of the year you could even begin to talk about a resumption to normality.
0: 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美国情报机构近期评估认为，伊朗已经具备在需要时有效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伊朗仍将保留这一筹码，以防美伊下一步谈判破裂，甚至重启战事。
7: 那随着美伊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日本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计划再度被高市政府提上议程。据日媒报道说，自卫队可能向中东派出扫雷舰执行扫雷任务。
0: 当地时间16号，正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大约5分钟的简短会谈。
8: 両首脳はイラン情勢などへの対応で緊密に意思疎通を続けていくことを確認しました。ホルムズ海峡への自衛隊派遣についてのやり取りは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0: 此前，据多家日媒报道，随着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日本政府将加快研究应对措施，包括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可能性。
9: これから本当にこの覚書がですね確実に実施されて、ホルムズ海峡における自由で安全な航行が実際に確保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これが大事。
0: 今年3月，高市访美期间曾向特朗普表示，日本难以在美伊冲突期间向中东地区派遣自卫队。5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出，派遣自卫队需满足3项条件。包括美伊达成停火协议，与伊朗保持沟通，以及现场威胁降低。目前，日本政府内部正在研究派遣自卫队的多种方案，包括派出驱逐舰执行护航或情报收集任务。但根据日本相关法律规定，护航行动仅针对与日本有关联的船舶，包括日本籍船只、有日本人乘坐或日本企业运营的外国船只。而情报收集任务对海峡安全的直接作用有限，因此日媒普遍认为可能性最大的是派出扫雷舰执行扫雷任务。小泉16号强调，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决定。
10: 現時点で自衛隊の派遣については決まっておらず、同盟国であるアメリカを含む同志国関係国ともよく意思疎通をしながら、現下の情勢をよく踏まえつつ、国際法そして国内法の範囲内で必要な対応を検討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0: 1991年海湾战争停火后，日本曾派出自卫队执行扫雷行动。
11: 日本から13000キロ、ペルシャ湾の奥深くクウェートの沖合で自衛隊の掃海作業が行われています。
0: 此次扫雷行动成为自卫队走向海外的重要节点。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空挺团计划6月下旬在菲律宾最北端的巴坦群岛实施空降训练。第一空挺团是自卫队唯一一支空降兵部队，其主要任务是在所谓有事时在前线开展侦察与突击行动。
12: その荷物ってどれぐらいの重さがあるんでしょうか？
13: 個人の装備で、そうですね、40キロ、50キロぐらいになると思います。はい。作戦に必要なものから、あとは個人として、必要な着替えであったりとか、食料も、水分ありません。
0: 巴坦群岛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以北，地处巴士海峡，临近中国台湾岛。该群岛是近年来菲律宾和美国进行军力部署和基础设施升级的重点区域。自2023年以来，美菲多次借联合军演之机，在巴坦群岛中的多个岛上实施空降演练，并向岛上部署雷达、无人机、海马斯多管火箭炮以及无人反舰导弹等装备。据日媒报道，自卫队计划派出人员搭乘菲律宾军方飞机开展空降训练， 日非双方都有意将此次空降训练打造成两国扩大军事合

0: 作的标志性成果。
1: 美国关键武器弹药库存严重告急，为快速补充产能缺口，美国政府牵头推动民用车企入局军工生产，通用汽车再次成为美国军方供应商。
0: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宣布与老牌车企通用汽车达成全新合作，计划借助这家汽车制造商的技术加快武器装备的生产。知情人士称，按照合作方案，通用汽车将生产零部件，助力洛克希德·马丁提升弹药产能。
2: And then as we get further into the relationship, I'm sure there's going to be opportunities where General Motors and their supply chain can contribute to what we need to do in ramping these products.
0: 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期间，通用汽车曾经是美国最重要的军工企业之一，是美国军方的长期供应商。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军备收缩，通用汽车逐步拆分出售军工板块，仅保留军民融合配套业务，经营重点转向整车生产。
3: We certainly have a long legacy and history going all the way back to, as you mentioned, World War II, and fast forward all the way through, of supplying and providing men and women in uniform those key products and that they need there to keep them safe.
0: 近十年前，通用汽车通过成立子公司通用汽车防务公司正式重返国防领域，最初主要致力于争取步兵战车的相关合同。
3: Yeah, Liz, so the GM Defense, we were re-established there in 2017 to make the infantry squad vehicles. Mm-hmm. Yeah, I think we've always had a long history of answering the nation's call when they need us most. We did it on COVID-19 during the pandemic, where we built ventilators at scale, in an urgent mann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nation. So I think now this is the same.
0: 据悉，此次合作由美国国防部牵头促成。《华尔街日报》称，受美伊冲突和俄乌战事的影响，美国的导弹和其他关键武器库存严重告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四月发布了一份测算报告，统计了美国对一作战消耗的各型弹药与战前库存的占比，分别为战斧导弹约 27%， 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约 23%， 标准三导弹近 50%，爱国者拦截弹超过一半，萨德拦截弹消耗量最高达到 80%。 让五角大楼深感担忧的还有美国海军的核心武器战斧巡航导弹。据美媒统计，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消耗了近千枚该型导弹。
4: 战斧导弹的生产流程十分复杂，每一枚从制造到交付大约需要2年的时间。其制造商雷神公司在常规状态下的年产量只有约150枚，因此对美国而言，重新填补战斧导弹库存已经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
0: 目前，美国国防部并未公布其武器库中战斧导弹的确切数量。不过，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算，美国大约拥有3000枚战斧导弹。换言之，华盛顿已经消耗了超过30%的库存。五角大楼已经与制造商达成协议，扩大产能，力争将战斧导弹的年产量提高到1000枚以上，以同时满足美国及盟友的需求。16号，美国政府公开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援引冷战时期出台的国防生产法，大幅扩充关键武器弹药的产能。国防生产法于1950年颁布，赋予美国总统多项针对军工复合体的特殊权利，包括强制要求企业优先承接政府订单，吸引投资用于工厂现代化改造等。
5: So our goal is to go ahead and make sure that we maximize the value of that productive capacity every single day. So it's a focused effort to make sure that we take the weapons capabilities we have today and ramp them for the future.
0: 华尔街日报披露，除了美国之外，德国大众汽车也正商议为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生产零部件。梅赛德斯奔驰的首席执行官此前也向该报透露，或考虑在欧洲涉足军工制造领域。分析认为，各国国防部门吸纳更多非传统供应商，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其产能不足的困境。但高端弹药生产工艺与民用汽车制造存在明显差异，民用车企转向武器装备生产可能没那么简单。
1: 短短3个交易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股价上涨了近50%，市值一路狂飙，跻身全球前五。但美国科技巨头对于 AI 算力的渴求面临严峻的现实掣肘。
0: 当地时间16号。

谈判，计划将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布，包括从已拆除核弹头中搜集的材料，转化为新一代核反应堆的燃料，以应对 AI 数据中心用电激增。不过由于布是一种高度放射性物质，半衰期长达约 2.4 万年，即使少量粉尘被吸入也可能致命，因此相关计划引发了核安全专家的担忧。

0: 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好，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七十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0: 这是一张拍摄于1971年的老照片，照片里的中国工人名叫杨永富，他的左边是坦桑尼亚工人母辛佳，照片中两个人笑容灿烂，但其实就在快门按下的不久前，正在修建的坦赞铁路一段隧道突发险情，杨永富被困，是母辛佳用双臂死死顶住了摇摇欲坠的巨石。是什么让母辛佳不顾自己的生命，又是什么能让不同大陆不同肤色的两个人在异国的深山隧道里成为托付生死的兄弟？
1: 答案就是在照片中那一张张笑脸里，一个个期待的眼神中。1976年坦赞铁路通车，对坦赞两国人民而言，这不只是一条铁路，而是他们冲破殖民枷锁、守护经济命脉与民族独立的自由之路，承载着他们摆脱孤立、走向自主的命运转折。中非开启外交关系以来，中国同广大非洲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事业中并肩战斗，双方始终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坦赞铁路就是中非友谊最具代表性的工程之一。中国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近50,000人次，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在工程修建及后来技术合作过程中，中方有60多人为之献出宝贵生命。所以当隧道险情发生，母辛佳舍命守护那位中国工友，既是出于情谊，更是源于对这份跨越山海援助的感激。坦赞铁路的故事要从1965年的那个初春讲起。1965年2月17日，春寒料峭，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中国领导人在北京首都机场等候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专机。这是尼雷尔首次访华，他这次来访还怀揣着一个请求，希望中国帮助他们修建一项难度极大的工程。而一个月前，心存忐忑的尼雷尔已派人先到中国投石问路。
2: 65年初，在他来之前，先派他的贸易部长巴布，这个人是跟我们很友好的，先到中国来摸摸底，说是尼雷尔总统如果提出啊，你们如果有困难，不要马上立拒绝他。那可以说这是这个事情很大，我们呢，要认真考虑一下的，要使他有台阶下。
1: 尼雷尔总统这个难以开口的请求，就是请求中国援建坦赞铁路。
0: 坦桑尼亚位于非洲东部，濒临印度洋，赞比亚则是内陆国家，这是两国的国旗。可以发现两国的国旗上都有一处区域，它其实是象征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坦桑尼亚蕴藏超过50种矿产，黄金储量位居全球前列，而赞比亚被誉为铜矿之国。然而尽管坐拥如此丰厚的资源，这两个国家却因为长期遭受殖民压迫、交通闭塞和社会动荡而深陷贫

0: 困，位列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列。
1: 坦桑尼亚拥有港口，却无铁路通往内陆，赞比亚则是内陆孤岛，铜矿出口只能向南穿越殖民者控制的土地。尼雷尔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曾达成共识，修建一条两国间的铁路，既可摆脱殖民者的牵制，也能带动坦桑尼亚南部的发展。为此，坦赞两国政府先后向世界银行、英国、美国及苏联求援，却均因种种缘由一一遭到拒绝。这是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档案，第六页、第七页清清楚楚地写着，除非有新的更有力的经济数据出现，世界银行也不太可能支持该计划。世界银行1964年得出结论，认为该铁路将耗资约1.62亿美元，并将持续亏损运营至大约1990年。随后，世界银行将其估算上调至3.9亿美元，并否定了铁路方案，倾向于改善公路。这一次屡屡碰壁的尼雷尔将希望寄托于中国，中国会同意尼雷尔的请求吗？就在尼雷尔抵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刘少奇、周恩来与他进行了第一次会谈，谈了很久，刘少奇主席仍不见尼雷尔提出修铁路的问题。
2: 刘少奇在晚宴的时候就问他说，总统阁下，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没有？那我尼雷尔就说了，我想说的是，我想提出在坦桑尼亚跟赞比亚修一条铁路，这条铁路会改变我们两国的经济的命运。
1: 尼雷尔说，你们不可能设想修成这条铁路有多么重要，它等于爆炸一颗原子弹。而刘少奇立即表态可以考虑。毛泽东曾对尼雷尔说，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你们修这条铁路。
3: 他是抱着忐忑的心情开始接触到中国来啊，来的路上是我陪他来，很忐忑。但是我提的时候心跳得很厉害，不敢出气儿，又碰钉子。没想到我们方面很痛快地答应了，这一块这个什么就落了地了。
1: 1970年10月26日和28日，坦赞铁路奠基典礼分别在铁路起点和终点，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和赞比亚的卡皮里姆波西举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亲自驾驶第一台铲运机，为坦赞铁路破土动工。铁路穿越坦赞两国，总长1860.5千米，沿线需要穿越高山、峡谷、原始森林和沼泽地带，施工区域气候恶劣，雨季泥泞，旱季酷热，这些都给施工带来巨大困难。
0: 1973年，新华社记者来到了施工现场，这是他看到的一幕。暴雨倾盆，大型机械完全派不上用场，三国工人依靠人力奋力地拉拽设备，而脚下的积水早就没过了鞋面，他们全身湿透，却难掩工作热情。而这样的时刻在整个坦赞铁路施工过程当中随处可见，这正是坦赞铁路工程人员面对的常态。东非大地上

0: 沼泽、高温、蚊虫、野生动物，这些对于当时的工程人员来说都造成了不小的困难，更有人因此牺牲在了铁轨旁。
1: 坦桑尼亚雨季长达半年，连绵大雨汇成一望无际的恐怖沼泽，当地人称之为可怕的坟场，祖祖辈辈无人敢踏足。然而为了工程推进，必须清除线路上的沼泽，中坦两国工程技术人员强忍着沼泽散发的恶臭，站在齐腰甚至齐胸深的烂泥中，奋力割除又高又密的水草，加速污水蒸发。
2: 所以我们到那儿后就感到这个气候啊，这是一个很大问题，就你在那个地方没受过这么一个恶劣环境的一个考验啊，以前没见过，在国内没有这么高的温度啊，你看地上边都是这个晒的啊，热气腾腾的。
1: 此外，施工人员还时刻面临非洲各类昆虫与野生动物的生命威胁。时任坦赞铁路专家组一大队外事干事的西兆信，对非洲恶劣环境造成的伤亡难以释怀。
3: 最早的一位呢，是被疯子给蛰死的。在野外作业、吃饭呢，这个一打开这个饭呢和菜呢，有一种香味儿，这样一下子引来一群这个疯子，就蛰得他这个整个身上脸呢就不像样子。
1: 这样的事件并非孤立，中国援建工人当时就是在这样险象环生的土地上坚守与付出。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为了加快施工进度，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工作组可以直接从国外购置大马力机械设备运抵工地，但这些大型机械在非洲很多的地方无法发挥功效。铁路还将穿越有地球伤疤之称的东非大裂谷，谷底多为冲击而成的沼泽湿地，大型机械进不去，工人们就卷起裤腿站在稀泥里，用筐和桶把烂泥抬到干的地方，再用手推车把泥运走，待挖到硬土层时就要垫上石料，填上干土加以夯实。无论是恶劣的生态环境还是艰苦的地质条件，中国援建工人都凭借坚强的意志稳步推进，确保坦赞铁路的工程进度。1975年6月7日，最后一段轨排落地，坦赞铁路全线贯通。历时5年8个月的修建，坦赞铁路提前1年完工通车，铁路全长1860.5千米，共320座桥、22条隧道和93个车站。1976年，坦赞铁路全线竣工移交。就在坦赞铁路施工期间，非洲30多个国家的官员、工程师、记者来过工地。他们不是来看铁路怎么修的，他们是来看这条路能不能在自己国家也长出来。坦赞铁路是颗种子。坦赞铁路之后，对于非洲来说，中国援助建设的铁路还有很多条。
0: 这条铁路从吉布提港口出发，一路向西爬升，752千米的距离，海拔从接近0米跃升到2500米左右，相当于从海边爬到青藏高原的边缘。这一路要穿过东非大裂谷，地球表面最大的伤疤。裂谷两侧是陡峭的断崖，而裂谷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沟壑。亚吉铁路横跨东非高原，被誉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而埃塞俄比亚想要拥有这条铁路，由来已久。
1: 埃塞俄比亚。

0: 虽然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却长期受制于落后的交通状况，因此迫切渴望能拥有一条像坦赞铁路那样的出海通道，将内陆与邻国吉布提的港口紧密连接起来。亚吉铁路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通往吉布提港，全长约750千米，只是埃塞俄比亚庞大铁路规划中的一条。那么为什么它成了第一个开工建设的项目呢？
1: 我们知道埃塞俄比亚它虽然国土面积很大，人口也很多啊，但是它是一个内陆国家，它没有出海口，所以它要有出海口啊。以前从亚的斯亚贝巴到吉布提去没有铁路，而且汽车运输它的量也上不去，铁车是铁轨运行的啊，那么这个还同时提高了效率，还降低了物流成本，所以这一下就使得埃塞俄比亚就有一个交通制约的瓶颈，它内陆国呀，没有出海口啊，一下就给它解决了。
0: 2010年初，埃塞俄比亚拿出40亿美元全球招标，但很多国家的公司在考察后纷纷选择退出。从海拔近乎0米的吉布提一路爬升到约2400米的亚的斯亚贝巴，途中还要穿过地质复杂的东非大裂谷，当地基础设施几乎为零，再加上埃塞俄比亚贫穷落后，要修建一条750余千米的现代化铁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善打硬仗的中国工程师留了下来。
2: 坦赞铁路的难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我们自己都穷，硬是凭着血肉之躯在拼。到了亚吉铁路，难的是从有到优，技术确实先进了，但要让中国标准在非洲落地，能行得通吗？

0: 脚下的这片土地。这是青藏铁路，一条我们修了半个多世纪的天路，它从海拔2000多米直上5000多米，穿越冻土、高原、裂谷、沼泽，在人类生存的极限之地架起了通途。正是在这里，我们积累了在世界最复杂的高原地区修建铁路的经验。东非高原与青藏高原虽说隔着山海，但对修铁路的人来说，有些难题是共通的。正是这份在世界屋脊上锤炼出的底气，给了中国工程师远赴非洲的信心。
1: 2010年10月，一批修过青藏铁路的工程师抵达埃塞俄比亚，他们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到了才发现这里的苦超过了想象。
2: 修建亚吉铁路的时候啊，很多这个技术工人还有建筑工人啊，都是从国内去的啊。马上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生活问题啊。当地的这个物质供应啊，各方面都不是特别这个充足，我们的一些食品啊东西都是从国内运过去的。有时候一包方便面都要等一个月啊。
1: 2012年3月，亚吉铁路动工，中国工程师徐州却遇到一件怪事，他管段附近挖不出能用的填料。按理说，铁路修到哪儿，石头就从哪儿挖，全世界修铁路都这么干，但徐州发现，这里挖出来的石头不能用。
3: 我们到非洲以后，就发现我们管段附近路基的填料特别的匮乏。每年限几十公里，两侧不停地去找，取了10多种样，每一种填料我们都需要带回实验室，对它的材质特性进行研究。
1: 东非高原火山熔渣到处都是，但火山渣材质松散，用这种东西填路基，火车压上去几天就塌。

0: 空气稀薄，缺少道路的东非高原，他头顶烈日，每天徒步十多千米，对沿线的地表土石进行取样分析。
1: 大概花了3到4个月时间吧，就是哪一种田料有可能作为我们的路基田料，再把它分为 A、B、C 三类，可能性最大的分为 A 类，然后重点对 A 类进行研究。
0: 直到有一天，徐州发现把火山渣和当地一种粉沙掺在一起，或许能达到标准。2个多月，上千次试验，终于找到了最佳配比。随后，徐州根据不同原料在铁路沿线的分布距离，不厌其烦地调整配比，既满足了施工要求，又把运输成本降到了最低。能在异国他乡用中国技术改变世界，徐州倍感骄傲。
2: 2018年1月1日，亚吉铁路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这是中国在非洲建设的第二条跨国铁路。同时，也是中国在非洲建设的第一条跨国电气化铁路。它的建成通车，使两地客货运输由原来的7天，一下子缩短到10个小时。这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在坦赞铁路之后，中国人可以在非洲修出更好的铁路的证明，它也因此被称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而在同一片大陆的东边，另一个国家肯尼亚也有着一个铁路的世纪梦。
0: 这条铁路终于实现了肯尼亚人的百年之梦。100年前，英国殖民者修了一条米轨铁路，那条铁路运的是象牙、咖啡，殖民者的财富，不是肯尼亚人自己的未来。2014年12月，蒙内铁路破土动工，全长约480千米，设计时速120千米，修完之后，从蒙巴萨到内罗毕只需4个半小时。
3: 蒙内铁路也是肯尼亚独立以来第一条建设好的铁路，百年内建设的第一条铁路，因为它是连接内罗毕到蒙巴萨的这样的一条铁路。蒙巴萨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港口，印度洋边上的港口，所以这个港口啊，就等于相当于门户的作用。
0: 蒙巴萨港素有东非第一大港之称，它是肯尼亚的出海口，也是乌干达、卢旺达等内陆国的海上通道。
4: 蒙内铁路开通之前，这儿的拥堵是非常严重的，有时候汽车8天进不了港，船呢，平均时间是5天才能卸完。这时间就是金钱，但是我在这等着，那一点收入也没有。这是我们3条标轨铁路线，再往远处看到了，大家那就是米轨。
0: 码头旁那条米轨铁路静静躺着，年久失修，基本丧失了一条铁路应有的功能。铁路运不动，货就只能走公路，公路挤，港就堵，打通这条路是肯尼亚的世纪梦。2017年5月31日，蒙内铁路正式通车，一条连接肯尼亚蒙巴萨与内罗毕，采用中国标准建造的标准轨距铁路，成为肯尼亚独立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这条铁路早已成为中非友谊与合作的重要象征。中非虽然远隔重洋，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连接我们的不仅是深厚的传统友谊、密切的利益纽带，还有我们各自的梦想。中非风雨同舟。

0: 携手前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方帮助非洲新建和升级了近10万千米公路，超过10000千米铁路。近几年，中国企业就为非洲提供了超过110万个就业岗位。截至2025年，中国已连续16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中非合作让非洲兄弟姐妹看得见、摸得着、有实惠。以坦赞铁路、亚吉铁路、蒙内铁路为代表的重点工程，成为了南南合作下伟大的丰碑。中国与非洲两地的友谊也将沿着友谊之路继续开启新的篇章。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赖当局妄图用无人机对抗大陆，被批不自量力。据台媒报道，美国与伊朗日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然而对于一些关键议题依然存在分歧。这份协议究竟将给美国与中东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邀请两岸嘉宾为您解析。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边华回应两岸媒体关注的话题。
1: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到，在海峡论坛期间举办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受到两岸民众欢迎和好评。国台办发言人陈边华表示，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十项措施落实落细。
2: 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会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农渔产品。来自两岸的120余名嘉宾参加对接会。参加签约会的台湾业者表示，实现措施让岛内农渔民获得实实在在的两岸和平红利。希望两岸通过善意对话沟通，推动更多更好成果不断落地。
1: 台湾安全部门近日称，已经完成建制所谓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网站。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边华作出回应。
2: 民进党当局公然以大陆为目标，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升高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充分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对抗思维，执迷不悟。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将坚决反制。对于向台湾情报机构提供情报构成犯罪的，有关部门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1: 对于2026年民进党当局编列防务预算近9500亿元新台币，较2016年民进党上台初期增长约3倍，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巨额经费挥霍在毫无意义的军备上。
2: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保护费换不来保护，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向灾难深渊，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
3: 进入暑期，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持续热络，发言人也在现场介绍了已经举行的两岸交流活动。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在岛内设置种种障碍，并且威胁恐吓打压想要增进两岸交流的蓝营县市长以及台湾民众，一系列做法置台湾基层民生于不顾，持续遭到岛内各界的争议与批评。那么正如发言人所说，民进党当局自己实事不干，坏事干绝，大搞绿色恐怖，这样的干扰阻挠不得人心，更不会得逞。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0: 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持续强化无人机应用，叫嚣要用无人机对抗大陆，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升高两岸对立。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陆军官渡指挥部将于7月成立无人机中队，赖清德16号前去视察，并声称借此进一步提升台军侦察、监控与精准打击能力。台媒报道称，台军官渡指挥部主要负责台北市的防卫，执行反渗透、反突袭及反空降等任务。就在同一天，台湾海巡部门举办自创立以来的首场全台无人机比赛，台湾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进一步叫嚣，为对抗大陆所谓灰色地带袭扰，海巡部门要将无人机投入一线勤务，并且编列21亿元新台币，逐年建构近程、中程、舰载机及特勤机等4类无人机，种种言行引发台湾舆论批评，又在升高台海紧张与两岸对抗。有台湾媒体人表示，台军无人机部队存在人手不足和设备性能不佳的双重困境。岛内一些人妄想台军能靠无人机把台海变成所谓地狱景象，但从军事实力来看，台军不但无法用无人机地狱对大陆形成吓阻，反而会让自己陷入地狱。美伊已达成和平协议，美计划提供3000亿美元发展基金，然而以色列却称战斗还没有结束，伊朗究竟能否迎来和平？

0: 美以之间为何裂痕加剧，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媒关注美伊停战留下多少后遗症。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国与伊朗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并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然而，围绕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议题，分歧依然存在。美伊为什么能够在此时达成协议框架？这份协议又将给美国与中东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美国与伊朗计划于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与伊朗14号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方面表示，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已生效，霍尔木兹海峡将于正式签署仪式后完全开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确认了双方19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消息，但与此同时，伊朗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美伊谈判最后关头加入了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条款，以彰显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问题。
1: 首先，我们要请苏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框架协议和正式的协议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此时签署谅解备忘录？
2: 大家此前呢都关注美伊之间的谈判，我们也会看到双方的立场是南辕北辙。那么好像呢形势是急转直下，双方迅速达成了协议。但是呢此协议非彼协议，美伊当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它其实呢是一个框架。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恐怕呢只有这个一页半纸这样的一个内容。这并非一个全面的协议，而是就美伊当前停火以及后续开启谈判进程，可以说是万里长征只迈出了第一步。当60天停火，双方呢进行谈判，那么可能会达成部分共识，如果谈不成会继续延期。所以当前的谅解备忘录某种程度只是双方呢希望解决问题的一种尝试，是后续谈判进程的开始，而并不是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而说到这个14日美方宣布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已经线上签署，而19日的时候呢要正式签署，这样的一个操作呢确实比较少见。这种操作呢恰恰反映出的是谅解备忘录它是框架性的，同时呢谅解备忘录并非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倒不是说呢强扭的瓜不甜，而是这个瓜呢确实是被催熟的一个瓜。说到催熟，美国方面确实非常着急。大家会注意到美国总统呢非要赶在6月14日，也就是他80岁生日来签署谅解备忘录，以线上的形式来达成，要营造所谓胜利的叙事，同时也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打不下去了。
1: 那么尤教授，您觉得接下来是否还有变化的可能？各界都认为说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上呢，双方的表达还是有很大分歧的，您怎么来看？
3: 美伊啊签了电子版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没公开，有消息来源说有什么14点的备忘录的内容也没被证实。但大家注意到美伊对协议说法不完全一致，美伊都说协议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会重新开放，不过有些美国媒体引述官员的说法说协议要的是海峡立刻开放不能收费，但是有伊朗媒体跟消息来源说协议加进了收费的条款。收不收费当然是很重要的议题，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的咽喉啊，经过这里的石油液化天然气的流量超过全球1/5，影响海湾能源的出口国，也会影响海湾之外很多的能源进口国。那就算协议里没说收费，说的是伊朗可以采取让海峡开放的必要步骤，收费的可能还是存在。收费代表你不付费就不能通行了，而且收的是安全管理的服务费还是主权意义的过路费，差别也很大。所以啊，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完全放开，我认为跟几件事有关。第一，就是伊朗最终收不收费，收费的话用什么理由收费，这是一个重大的变数。第二是风险评估，就算政治上宣布开放，对航运公司只要还有水雷被扣船或是被攻击的风险，那么船东船长保险公司就会更谨慎。其实不少人估计就算协议顺利啊，因为有大批油轮滞留，有排除水雷的问题，还有基础设施受损的问题，就算这个谅解备忘录设定了要恢复战前流量的时间，挑战

0: 还是非常大。另外就是海上军力的问题啊，如果秦国解除封锁，那代表美国会在一定时间内撤离啊，但是这还是有双方军力共存的时间。如果双方军力同时在海峡从事护航、监控、收费或拦截，这还是有擦枪走火的可能。
1: 那么核议题呢，是双方争议的焦点议题，也是核心问题。您觉得接下来如果说这个核议题得不到一个折中的方案或妥善的解决，是不是距离签署真正的和平协议还是非常遥远的？
2: 我想我们从几个方面说。首先，如果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和伊朗的交手这么多年了，双方积累了这么多的怨，这个时候这个信任极度脆弱，所以双方都不会相信对方说，就算我这个协议签了，你能够一直执行下去吗？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心中还有另外一个心结，当年签了伊核协议之后，是谁选择退出伊核协议退群的呢？不就是特朗普总统吗？在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期。所以对于伊朗来说，如果这次再签了协议，我怎么敢保证你不会第二次退出呢？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步是关于这个核武器的问题。但是对于伊朗来说，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跟你谈判，因为什么？不就因为我手上有这个东西吗？如果这个东西我真交出去了，我接下来还能跟你谈吗？而对于伊朗来说，我要换的东西是你要解除制裁，但是这两个条件本身是不对等的。因为如果我承诺放弃了核武器，等万一情况变化，我再把它找回来，这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的。但是解除制裁不是，你承诺解除制裁，我承诺放弃核武器，你可以明天一翻脸马上就施加制裁，但是我不可能明天马上再把核武器再把它找回来。美国呢，过去是要一个伊朗100%不会有核武器的定心丸，他的想法呢是说让伊朗呢把所有的高浓度的浓缩铀呢全部都拿出去，然后美国来负责处理。那现在呢，美国已经退了，说这个事情呢，如果说在伊朗国内能够处理好的话，美国也能够接受。所以大家能够看到，美国其实在他过去的立场上往后退了一大步。
1: 有台湾媒体评论称，随着美伊双方就和平协议框架达成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终于找到了一条逐步摆脱这场不受欢迎战争的道路。然而，他最终接受的协议似乎远未达到战争初期所设定的诸多目标，这不仅可能招致共和党内部强硬派的批评，也可能让美国在战略层面看起来比开战前更加被动。我们看到在美国内部，特别是共和党人士却对特朗普的这一举动做出了批评，认为他是在向伊朗低头和让步。为什么在美国内部会有这样的声音出来？
3: 我们会注意到共和党中的一些关键人物，比如说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他直接问特朗普，现在关于这一份谅解备忘录全文未公开，美国和伊朗都在各自表达，都在强调自己获得了胜利，但是真相到底是什么？首先呢，对于共和党人来说，必须要考虑到的是今年中期选举临近，那么如果不停火，对于共和党的选情必然会构成更大的冲击。从近期美国的民调显示，民众对于生活成本增加、对于通胀紧张情绪是明显上升的，这是共和党人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情况。而另外一方面呢，从民主党的角度来说，当然会对特朗普发动攻势，指责美国出现了失误，总统呢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致使美方牺牲利益，甚至呢是在向伊朗让步。但是与此同时，就停火的问题，民主党人呢也无法说不。所以现在呢，对于美国总统来说，最关键的问题，一方面要包装胜利，而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包装让步。
1: 看来在一些相关的具体的细节问题上呢，在美国内部还存在争议。那么对于特朗普接下来就这样的一个议题做决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美国民主党很多人批评美国打了一场代价高昂、难以结束、得不偿失的战争。很多人问，为什么要打这一仗？如果是为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本来海峡就是开的，那现在重开很难回到战前状态。如果是为了停火啊，那本来不打仗也就没有讨论停火的问题。如果是为了终结伊朗的核计划，现在的谅解备忘录没有看到具体内容，很多要60天里来谈。所以对民主党人来看啊， 这根本比不上奥巴马主导的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之前奥巴马的那个核协议啊，受到共和党很多的批评，他们批评对伊朗的核限制是有日落条款的，所以当时的协议是不会终结伊朗的核计划的，然后说当时的协议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扶植代理人的问题都没做约束。也就是这样，特朗普才会在他第一任2018年的时候退出奥巴马的伊朗核协议。但是民主党看来，奥巴马的协议更好。第一啊，协议文本清楚，有国际多边框架，有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第二，当时的协议对伊朗的核计划有具体限制啊，又库存削减 98%，又浓缩限制在 3.67%， 离心机的数量大幅减少，对福尔多、阿拉克这两个地方的核设施也有设限。那现在呢，就有个框架而已，核材料怎么处理、怎么检查、又浓缩怎么限制都还没看到。民主党会讲，这根本是先撕了协议再打一仗，然后换一个更差的协议啊。特朗普当然会努力让大家觉得他的协议更好，他会说伊朗这次承诺不制造核武是认真的，所以他是那个既敢打也会谈的人。如果后续谈判顺利，海峡恢复通航，油价大幅下降，美国抽身，我认为特朗普在他的选民里还是能过关的。民主党也乐见战争结束，但如果协议不顺，条件太差，那这种没想好就打，打了还变得更糟的印象就洗不掉了。
1: 台媒认为说，在这场战争当中，美国并没有实现他预期的目标，那么美国预期的目标是不是都没有达成？
2: 我们看到在战争爆发之初的时候，特朗普设定了几个目标，要把伊朗的海军摧毁，要把伊朗的导弹摧毁，然后呢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然后呢还说呢这个最好呢是让伊朗的政权发生更迭。到现在为止，你去对一下这些目标哪个实现了？你去跟伊朗签协议说明什么？说明你是认可伊朗的宪政权的，否则你跟他谈什么呢？当你跟他坐下来谈的那一刻，你所谓让伊朗发生政权更迭这件事情就不存在了。另外就是美国说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到现在为止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呢？美国现在的态度已经往后退，说我来试试，我来看看怎么样去面对一个即将有核武器的伊朗，所以美国的态度也在往后。那至于之前美国说要摧毁伊朗的导弹工业，现在呢，伊朗的导弹工业被摧毁了吗？然后美国说伊朗不能够再支持那些其他各地的武装，那些其他各地的武装伊朗有停止支持吗？所以美国设定的目标现在一桩桩一件件，美国假装忘了，可是媒体都没忘，媒体都还在那放着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美国还受到了一个新的伤害，就是他和盟友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看到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美国之前的想法是说，哎，他有一堆盟友呢。这次大家看到的是美国说给我冲，你看那些盟友在干什么？有的在发愣，有的在装傻，大家都没有往前冲。而且在欧洲的盟友当中，现在对美国是一肚子怨气。然后美国现在在整个中东，大家看到过去跟着美国跑的那些国家，现在一会儿是不开放领空了，一会儿是颇有怨言了，一会儿是在想整个国家要转型了，一个二个的都在想一些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在远离美国。所以这对于特朗普来说，不仅你原来的目标都没有达成，而且产生了新的问题。
1: 随着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也逐渐公开化。据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14日对黎巴嫩发动空袭，一度令美伊停火安排面临破局风险。特朗普对此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内塔尼亚胡15日表示，美伊达成协议是特朗普政府的决定，以色列将继续按照自身安全利益行事，特别是确保伊朗不会构成核威胁。
3: 就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媒体认为说这是一个烂协议，而且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也说以色列会按照自身的利益去行事。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此时以色列的状态？
2: 以色列本来的想法是借他美国大哥的刀想去砍一下伊朗，结果后来发现这个刀砍到自己了，所以以色列现在有一个深深的被出卖的感觉。所以这个以色列媒体的这个话为什么传播的这么广？因为他讲出了很多以色列人的心声啊。而且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大家看到的是什么？是那个被出卖非常的彻底，是美国根本都不让以色列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连那个条文都不让你看。美国给出的理由是害怕你对外说，害怕你泄露了。对以色列来说， 说，我们俩一起打着仗呢，如果你连协议都不给我看的话，那我们俩这个所谓的并肩作战从何谈起啊？如果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哪有什么并肩作战？所以这直接把这个两个人之间的那个所谓的同盟的关系一下就给你戳破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对以色列来说，这仗我不是白打了吗？除了这个海峡的问题之外，以色列本来想的事情是，我一定要解决伊朗的核武器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0: 连美国都在往后退的时候，以色列清楚美国这件事情不往前顶，以色列自己往前顶是没用的。
1: 那么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呢，是从高调家布进行了肩并肩的作战，一直到

0: 塔尼亚胡自身也深陷麻烦，那么如果国内不断对他进行攻击，必然意味着他面临极大的挑战，甚至可能会锒铛入狱。那么对于他的政治生涯来说，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时刻。我们也注意到，近一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多次直接点名以色列，甚至对内塔尼亚胡爆粗口。尤其是涉及到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呢是嫌以色列碍事，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军事行动。同时，从目前的消息来说，以色列本身准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势，是生生被美国叫停。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双方在安全方面的目标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分歧。以色列格外担心的是，当美国抽身离场的时候，自身的安全处境会进一步的恶化。而同时，以色列关注到的是，现在美以关系战略方面的目标也发生分歧，后续连带的影响会让以色列的处境更为不利。说到战略方面，我们刚才提到，美国提出重建基金的时候是要搞众筹，海湾国家是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于老师也提到呢，在以色列看来，这会是喂大了伊朗，而造成以色列更大的威胁。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对这些海湾国家来说，这一次的美以冲突，他们对于美国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美国此前呢是保护伞，现在呢成为了避雷针。避雷针其实是引雷的，所以在安全政策方面呢，他们可能会进行多元化的考虑。而同时呢，伊朗展现出韧性，美国阻止以色列进一步的发动行动，不支持以色列再次进行打击。而此时呢，对于这些海湾国家，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他们要考虑到的是后续如何与伊朗相处，可能更多的选择缓和共处，而并非尖锐的对立。这对于以色列来说呢，无异于是雪上加霜。
1: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表达了他的态度，他的态度呢是强烈的不满。所以接下来以色列在美以伊之间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刘教授，
2: 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啊，美国要的是停战脱身，跟以色列人要的清除威胁有相当的不一致，所以很多以色列人，包括内塔尼亚胡啊，我看应该不会太高兴。但是我认为啊，他们不高兴归不高兴啊，以色列或许会唱点反调，但是应该不至于让自己坐实了他是美伊协议的破坏者。这个时候来当破坏者的话，协议任何不顺，你就成了替罪羊了。但是要以色列完全配合啊，都照美伊协议的逻辑来走也很难。最后以色列应该是采取一种选择性配合，但是保留自己军事行动自主权的立场啊。从法律面看啊，以色列确实不是美伊备忘录的签署方，所以以色列的官员主张他们不受协议的约束，你不能说他错啊。那现在协议的细节啊，很多还不知道。内塔尼亚胡的评论还算节制，但是他已经说，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还有在面对真主党的行动方面，以色列不会自我设限。那从军事上看呢，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还在进行，他们说有必要就会留在那里，而且他们有行动自由，会继续清除真主党的基础设施。以色列跟真主党的确还在零星冲突，不过话虽然这样讲啊，以色列在军事外交情报上高度依赖美国。特朗普在 G7 他说，没有美国，没有我，就没有以色列。我看啊，内塔尼亚胡也不想在他自己内部选举之前激怒特朗普，搞到撕破脸。所以最可能的情况，我认为就是以色列会节制，规模比较大，会被认为破坏美伊协议的动作，但还是会用自卫啦，回应真主党的攻击跟威胁啦，或是防止伊朗恢复核能力这些理由，时或不时啊，采取一些低强度点穴式情报驱动的军事行动，然后说自己是正当防卫，而且只是正当防卫。那所以以色列不会摆明来搅局，但是这个局他们很难不搅。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从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不难看出，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之后，各方最终仍不得不回到政治谈判与外交协商的轨道上来。对于特朗普而言，协议或许提供了一条摆脱战争泥潭的路径，但能否真正实现中东局势降温仍有待时间检验。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泰，
2: 对，
3: 家常菜用绿泰，
4: 绿泰油好我最爱。
3: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
5: 非配置好成酿。
3: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1: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黄岩岛相关问题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2: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五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有利于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已顺利完成。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
3: 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6月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之间的最终协议。
4: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朗核相关问题及美国对伊朗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针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瑞士外交部表示，该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美伊双方以及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我不满意，我们将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此前一天，特朗普称，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
5: 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他说，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预计该阶段将快速推进。他同时强调，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此外，他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特朗普透露，

0: 美国国会将把谅解备忘录提交美国国会审议，并将就谅解备忘录举行新闻发布会。 对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说，在美国国内，一些国会议员对协议细节未与国会共享而感到失望。
1: We've been told dozens of times that this war is over. Dozens of times that proved to be a lie.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援引以色列方面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曾要求查看美国与伊朗的协议条款，但遭到拒绝。 针对协议内容，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曾透露，如果伊朗方面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伊朗将能够获得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支持。该资金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此外，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核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
2: 万斯说，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北京时间17号，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涵盖停火承诺、航运恢复、制裁终止、核问题安排等广泛议题。
0: 但上述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备忘录明确，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兹于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 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 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此外，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在经济方面，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 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该计划的执行机制是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将在60天内制定完成。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在核问题上，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伊朗与美国同意浓缩材料的处置以及包括伊朗的核需求在内的所有其他双方商定的核相关问题的处理方式，将在最终协议中得到妥善解决。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备忘录涉及封锁解除、航运恢复、出口许可和资金解冻等内容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
3: 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最终协议必须要安理会决议背书。另据美媒披露，在美国这份协议必须要过国会这一关，否则只能算作一项政治协议。未来这份备忘录甚至正式的和平协议生效，还要面临几道关，来看专家的分析。现在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达成了，然后也电子签署了，但是这个只是通往和平的那第一步。未来的路还很长，未来也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现在这个电子签了谅解备忘录了，但是呢，美国和伊朗又开始技术性的这个会谈，这个会谈要就是为6月19号的正式签署做准备，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中会谈也有可能那个出现一定的问题。就即便是6月19号顺利签署了，又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要开放霍艾木兹海峡，根据伊朗的说法，美国还要解冻对它的资金的冻结。开放海峡到底怎么开放，现在并没有具体的细节。那么海峡怎么开放，是美国先解除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还是伊朗先开放海峡？如果伊朗开放海峡，它有一个过程，伊朗先要排雷，把水雷先排了，然后伊朗先要制定一个管理海峡的制度机制，然后伊朗还要对海峡那个收费，这些肯定不是几天时间能完成的。就是即便这个阶段顺利完成了，双方没有任何争议，然后才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才要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美国怎么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这些问题要在60天之内谈成。但是现在普遍估计60天肯定谈不成，就是因为太复杂了，谈不成肯定停火就再延期，很有可能就是目前这个状态可能就持续下去了。就是按最理想的说，所有这些困难都解决了，都达成了，然后才出现伊朗说这个最后的决议必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因为伊朗不信任美国，就是之前美国也多次骗过伊朗，然后2015年达成核协议，后来美国也退出来了，所以伊朗要求这一次安理会通过。那么即便安理会通过了，在美国国内还面临问题，因为美国国内以前国会通过一个伊朗核协议的审查的法律，就即便说这次不经过国会通过正式成为法律，你要作为一个行政的命令来签署，那么也需要国会那个参众两院来审查。然后如果说你要真的作为一个条约一个协议经过国会正式批准，那个可能性就很小了，因为美国现在参议院分裂很严重，所以这个链接备忘录最后要变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路还有很长。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报道，搭载着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突破美国海上封锁，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向其目的地。美国《纽约时报》16号发表一篇分析文章称，伊朗战事触发了难以逆转的变化，正催动全球能源秩序重塑。
0: 文章称，伊朗战事期间，中东地区油气运输严重受阻，国际市场价格飙升。从海湾地区到美洲，能源生产国争相巩固或强化其主导地位，能源进口国则竭力减少依赖，增加供应。文章还说，在亚洲和欧洲等地区，能源依赖进口的国家深受冲击，急于寻找替代能源。例如，在韩国和日本，煤炭等非清洁燃料的消费量近期均有所增加。不过，从长远来看，伊朗战事带来的能源冲击可能会加速世界向太阳能、风能和核能等可再生能源转型。相比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引发上一轮能源冲击时期，电池技术和能效方面的进步提升了能源转型的可行性。与此同时，全球能源生产国之间的关系也因伊朗战事出现变化。阿联酋5月1号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虽然阿联酋退群的影响需待中东石油生产恢复至正常水平时才会全面显现，但一个遭削弱的欧佩克可能加剧全球油市的波动。此外，文章还援引分析人士观点指出，海湾经济体的活力可能因其在伊朗战事中暴露出的脆弱性而受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也以永久性的动摇了国际社会对这条关键水道自由通行的信心。至于美国，特朗普决定挑起对伊战争，加之其混乱的政策制定，进一步削弱了国际社会对美方维护全球秩序和商业活动的意愿及能力的信心。而伊朗持续的抗争则证明美国的军事能力是有限的，全球对美国作为安全保障者的信心遭遇巨大打击。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和炮击。
0: 报道称，以军17号空袭了奈拜提耶2处城镇，并对其中一处城镇实施持续猛烈炮击。据黎巴嫩媒体17号报道，黎巴嫩南部遭以色列多次袭击。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战后的2天内，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继续屠杀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警告，如果以色列军队不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罪恶行径，必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 特朗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

0: 致，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随着美伊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日本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计划再度被高市政府提上议程。据日媒报道，日本自卫队可能向中东派出扫雷舰执行扫雷任务。
0: 当地时间16号，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大约5分钟的简短会谈。此前，据多家日媒报道，随着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日本政府将加快研究应对措施，包括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可能性。
2: これから本当にこの覚書がですね、確実に実施されて、ホルムズ海峡における自由で安全な航行が実際に確保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これが大事。
0: 今年3月，高市访美期间曾向特朗普表示，日本难以在美伊冲突期间向中东地区派遣自卫队。5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出，派遣自卫队需满足3项条件，包括美伊达成停火协议，与伊朗保持沟通，以及现场威胁降低。目前，日本政府内部正在研究派遣自卫队的多种方案，包括派出驱逐舰执行护航或情报收集任务，但根据日本相关法律规定，护航行动仅针对与日本有关联的船舶，包括日本籍船只、有日本人乘坐或日本企业运营的外国船只，而情报收集任务对海峡安全的直接作用有限，因此日媒普遍认为可能性最大的是派出扫雷舰执行扫雷任务。此次扫雷行动成为自卫队走向海外的重要节点，但小泉16号强调，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决定。
3: 現時点で自衛隊の派遣については決まっておらず、同盟国であるアメリカを含む同志国関係国ともよく意思疎通をしながら、現下の情勢をよく踏まえつつ、国際法そして国内法の範囲内で必要な対応を検討していきたい。
1: 当地时间17号，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并同意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0: 17号，七国集团领导人表示将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声明称，在此背景下，将加强对俄罗斯制裁，包括对其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制裁。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因为目前石油已在正常流通。他称，美方此前之所以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目前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尽快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曾于5月18号宣布对俄石油制裁豁免延长30天。另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16号在谈及俄乌冲突时表示，这场冲突对美国没有任何实质影响。
4: The European Union pays us full price for weapons, but it's not that. It's that this it has no impact on us other than we sell weapons. We're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0: 特朗普透露，自己已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特朗普形容其与泽连斯基的会面进展十分顺利。但是被问及是否会给予乌克兰特殊关注时，特朗普给出否定答复。特朗普说，美伊冲突的热度很快就会成为过往，但现阶段他的全部精力仍放在伊朗问题上。
1: 2026年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
5: 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 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
1: 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农业农村部今天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九成，丰收已成定局。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了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在广西贵港建造的首艘5000吨级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运营应用阶段。试航在豫江贵港航段进行，主要进行主机平稳运转、操舵、航行性能以及航向稳定性等试验。今天，中国华南一带地区仍有较强降雨，局地出现大暴雨。截至目前，广东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37000多人。明天起，主降雨带将北抬至长江中下游等地，贵州、重庆等地有持续降雨。今天，国家防总针对重庆、贵州、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你。
8: 慢一点。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4: 好了，咱俩就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的，
19: 知道吧？
20: 知道吧？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2: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了林火。16号，火势逼近了居民区和交通要道。
2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2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7: 直播间好多人呢，
19: 我们可不能卡。
2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7: 京东。
28: 要换人了。
2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30: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5: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伊朗媒体称，美国已开始解除海上封锁，特朗普承诺19号前全面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然而外媒披露，以军空袭伊朗腹地的大规模行动在起飞前一小时被紧急叫停，美伊备忘录签署在即，以色列会否在最后一刻出手搅局？卡塔尔准备快速恢复天然气生产，沙特解除对黎巴嫩商品禁令，地区格局正在悄然生变，中东局势能否真正降温？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我帮你。
3: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在望，伊朗媒体称美国已经开始解除海上封锁，特朗普承诺19号前全面重开海峡，美伊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然而签署前夕却杀机暗藏，据外媒披露，以色列空军本月初已做好了空袭伊朗腹地数百个目标的准备，却在起飞前一小时被特朗普紧急叫停。美方甚至拒绝向以色列提供备忘录的文本，担心内塔尼亚胡提前泄露。美伊签字在即，以色列会否在最后一刻出手搅局呢？与此同时，卡塔尔准备快速恢复天然气生产，沙特解除对黎巴嫩商品的禁令，地区格局正在悄然生变，中东局势能否真正降温？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法新社消息称，瑞士外交部16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并生效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之间的最终协议。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海事情报公司17号称，卫星图像显示伊朗近两月来首次出口原油，说明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另据外媒16号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美伊60天停战窗口开启，外界对双方能否走向真正和解而感到担忧。美媒一篇报道指出，美方去年同样以60天为限要求伊朗达成核协议，结果却是以色列发动突袭，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现在特朗普又发威胁，这表明60天循环可能再度上演。此外，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此后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将不会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
0: 就相关话题，我们也不是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刚才呢短评当中也提到了啊，说这个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呢在和美国谈判期间是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员进入到伊核设施内进行检查的。那么如果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呢一直要坚持这样一个立场的话，那么美伊之间的核谈判还能往前推进吗？
2: 这个确实是特别严峻的一个话题，而且呢也是现在迈不过去的一个坎儿。因为核谈核谈，你总要知道谈什么吧。美国人说现在伊朗有400多公斤的60%的浓缩铀，然后呢现在又说可能有11吨的核材料啊需要销毁，那么到底有多少啊，美国给出的范围非常大，实际上我相信伊朗自己可能也不是完全的清楚。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去年6月，啊，美国炸了伊朗之后，然后特朗普说我已经100%的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把所有的核材料可能都已经被炸毁了，但是呢，这些核材料都是埋在地下。在这之后，啊，有报道说伊朗呢想通过一些旁边的通道挖进去看一看怎么样，但是呢，美国是坚决反对的。因为特朗普说，我24小时我摄像头盯着你，但凡你有风吹草动的话，我立刻就知道。所以现在地底下到底什么情况，可能美国跟伊朗现在都不知道。而且不仅是美国炸了一遍，因为防止美国特种部队进去抢铀，伊朗又给炸了一遍。那么现在就形成了这么样一个情况，双方互不信任，双方都想看底下到底有多少东西。伊朗说我可以自己去看，但是美国坚决不同意。原因也很简单，你万一把这东西挪走了怎么办？你万一把这些包括浓缩铀的材料，包括离心机，你给转移到了其他地方怎么办？那么是不是就能派遣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去呢？伊朗实际上也是反对的，
0: 他也不信任。
2: 也是不信任，就是因为在去年6月12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出台了一个报告，说伊朗20年来首次违反了核不扩散协议。那么在通过这个报告之后的第二天，以色列就发动了去年的12日战争，所以伊朗是非常生气的，说你根本就是美国跟以色列的一个帮凶啊，你发挥了特别不好的一个作用，那么现在你再来的话，我怎么信任你呢？所以这是特别棘手的一个问题。美国能不能推进，我觉得第一你要看给什么样的好处，对吧？没有好处的话，那你施加什么样的一个压力，如果没有好处也没有压力，那么这个问题就有可能持续下去。现在就有一种悲观的看法，就是如果海峡通了之后，这个核问题还会不会谈，如果双方之间就这些细节问题就是谈不拢，那还怎么往下推，那么这个东西会不会变成一个烂尾工程？因为毕竟过两天就是美国250周年，然后就是美国中选，如果特朗普发现我既然谈不下去，那就假装搁置就完了，所以这个坎儿能不能迈过去，我们现在都很关注。
0: 嗯，即便是谈的话呢，我们知道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啊，达成的那份核协议也谈了将近3年时间，60天是远远不够的，而且现在的形势比那个时候还要更加的复杂。
2: 肯定的。
0: 嗯，另外呢，我们看到呢，伊朗媒体说呢，美国呢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了，而且呢，伊朗呢也是2个多月以来呢首次出口原油。那杜老师，从军事的角度，这种海上解除封锁是说？就是把这个海上的这个武装力量呢，就是直接就撤走呢，还是说有什么标准化的一些什么步骤？
3: 解除封锁目前呢至少有2个步骤。第一呢是撤离封锁海域，因为之前美国的13到15艘舰艇在阿曼湾的外口进行各种巡逻行动，而且空中也在密切配合，所以海上对于船只的登临检查，包括空中对目标的侦察攻击行动一直在持续保持。如果向相关的海域撤离，甚至是撤离相关的空域，这样呢可以完成第一步。第二步到达指定海域或者是空域进行各种休整行动，比如战机要回到相关基地降落，维护补给保障，然后依照指令再次出动。海军武器装备有可能到达附近的这个海域或者是相近的港口进行驻泊，像红海、地中海，如果能够选择相关码头进行补充补给休整，也能够形成一定的这个作战间隙。但目前呢，如果保持压力，有可能不会远距离撤离。按照特朗普声称，如果谈不成不满意，炸弹有可能再次扔在伊朗头上。所以目前如果在相关海域解除封锁，这2个步骤非常关键。
0: 嗯，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我们也做一个假设啊，在未来的60天或者说更长的一个时间里，突然以色列搅局，或者说美伊谈判受阻谈不下去了，美国要重启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如果再次进行这样的一个武装力量的一个重新部署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如果下一次真的按特朗普声称用炸弹去谈判，双方的战火再次引燃，美国海军持续在外围进行各种军事封锁，目前有3个方案可以供参考。第一呢是就近部署，按照目前如果在波斯湾包括红海以及地中海相关舰艇飞机向指定海域重新部署，形成海空封锁线，一般是需要数小时到2天左右，所以就近部署、就近就变可以形成很强的效率。第二是紧急部署，如果从亚太地区包括迪克加西亚以及其他的基地向周边进行快速移动，海上需要5到7天，那空中从相关机场起飞到达指定空域进行巡逻和部署行动，一般是需要24小时到72小时，所以中距离部署大概1周作为一个基本限度。如果跨洋部署，这个时间就比较长，比如从美国诺福克包括其他海军基地出发，实现在中东地区的再部署，一般是需要3到4周。所以如果未来60天无法谈成，美国海空军

0: 有可能随时在周边恢复封锁状态和打击状态。
1: 嗯，据外媒报道说呢，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其实包含了一项3000亿美元的私有基金，据说呢，已经有超过一半的这个钱啊，已经这个有资金的这个承诺已经达成了。我们知道呢，其实美国对伊朗已经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这种经济制裁，突然允许这么一大笔资金用来刺激对伊朗的投资，您觉得美国国内这个反伊的势力他能够接受吗？会不会出来抵制呢？
2: 至少从现在看还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大家也没有开始讨论这个话题。因为呢，这一次特朗普的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这个协议文本到底写了哪些，说了哪些，我们大家
1: 都不知道。
2: 对，包括他的共和党盟友都不清楚这件事情。因为这一次特朗普确实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上一次文本刚刚透露出来，结果共和派的大佬们就纷纷表示反对。那么这一次呢，特朗普不到最后一刻啊，不会完全的公布出来，所以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么未来会否抵制，我觉得首先要看这个出钱方是什么人，还有这个基金到底是什么名义吧。因为我们记得最初战争刚刚结束之后，伊朗就提出来你要赔偿我4000亿美元作为战争的一个损失，美国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因为那会儿就不是一个资敌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投降一个问题嘛。所以呢，美国就搞了一个偷换概念，他说这叫一个重建和发展基金，然后说它不是政府行为，也不接受赠款，而是那些想去伊朗投资的公司来成立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美国请客别人买单啊，他不想自己担负这个责任，然后就由其他人去来掏钱，这样的话美国人可能会接受。那么第二一个呢，我觉着就是要看，我觉得这是可能是特朗普的一贯一个做法，就是这个事情吧，慢慢慢慢的有点可能要变成一个生意啊，就像加沙重建一样，特朗普抛出这么一个方案，然后找了一大帮人来掏钱，最后呢由美国人赚了大头。如果情况按照这个局势发展的话，特朗普很有可能用利益来摆平他那些国内的这些反对的这些声音，
1: 这也比较符合他商人的这种气质。
2: 对，非常是这样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事情不是现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啊，它是未来的一个话题，它是要在所有的最终协议签署之后，而且呢万斯也说过了，它是必须发现伊朗完全的履行了承诺之后然后才去执行，所以这个本质上它是一个胡萝卜啊，我去诱使伊朗做出一个让步这么一个工具。
1: 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现在呢，美伊的这个停战窗口呢已经开启了60天，双方呢将就核问题等一系列的议题呢要进行讨论和谈判。那么美国媒体呢就报道说啊，这样的一个情景在去年就曾经出现过，同样是60天，同样谈的也是核问题，但是还没到60天，那么以色列呢就对伊朗进行了袭击，美国呢就轰炸了伊朗的核设施，现在又是一个轮回，又是一个60天。您觉得在这60天里会不会昔日重现？
0: 前60天呢没有到达终点，这个60天注定难熬，因为其中的不确定性非常大。以色列是最核心最大的一个变量，如果按照以色列目前的态度，有可能对黎巴嫩真主党发起连续攻击行动，另外有可能对伊朗的数百个目标发起连续攻击行动。因为这两天伊朗很不满意，伊朗认为跟美国达成停火协议之后的2天，在真主党黎巴嫩南部地区已经有84次袭击行动，所以以色列严重违反停火协议。如果下一步打击的局面扩大，打击的目标逐渐增多，不排除伊朗也会采取报复手段对以色列再次发起打击行动，脆弱停火有可能会就此终结。那么下一步两个态度，第一美国态度，按照美国特朗普声称我满意就不扔炸弹，不满意就扔炸弹，说明美国也在摇摆之中，也在观察伊朗的反应。同样伊朗方面也在观察美国以色列的反应，如果这个赔款问题，包括3000亿美元的来源问题出现问题，核问题出现比较大的障碍，不排除双方有可能会再度交火，所以60天对于中东地区诸多国家似乎依然漫长。
1: 好，另外呢，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说呢，以色列空军啊，本月初已经做好了空袭伊朗腹地数百个目标的准备，却在起飞前1小时被特朗普紧急叫停了。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以色列空军司令当天证实，以色列空军8号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1小时，行动被叫停。

0: 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当地时间16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军队已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并继续对黎巴嫩无辜民众实施犯罪和屠杀。声明警告，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其在黎巴嫩南部的侵略和挑衅行为，那么以方将不得不等待伊朗强大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应。同日，据美媒报道，以色列曾要求美国提供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供其审阅，但遭到拒绝。该消息人士称，美方拒绝以色列的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担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在该备忘录正式公布前泄露文本内容。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6号报道，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紧急会晤，旨在讨论美伊协议。报道指出，由于不确定特朗普在这份备忘录中究竟同意了什么，以色列的紧张加剧。此外，据美联社15号报道，以色列各派政治人士纷纷对这份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达强烈愤慨，他们称这对以色列而言是一场灾难，并认为伊朗借此变得更加强大，以色列却实力受损，这是内塔尼亚胡的战略失责。
1: 就以色列呢，原本要对伊朗发动一个最新的袭击这个事儿啊，被紧急叫停。我注意到有评论说啊，说其实美国对以色列还是有一定约束的。虽然呢，内塔尼亚胡在国内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是依然是不敢得罪特朗普，是这样吗？
2: 我完全同意，因为这一次之所以临时紧急被叫停，确实是特朗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他打电话给内塔尼亚胡说这事儿是我说了算，你说了不算。然后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直接说，我给以色列下达了命令，然后让以色列最终停止了下来。所以这件事情就能反映出什么呢？我觉着除了您刚才说的那一点，他首先就反映出来这一次至少目前来看，特朗普确实是不想打下去了啊，这一点很明显。所以他特别生气，你以色列在美国跟伊朗在即将达成协议的关键时刻你出来捣乱，你出来搞破坏，那你怀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思？你是不是把我陷于一个不义之地？所以他特别特别的生气，他直接骂内塔尼亚胡，你是不是疯了？然后直接警告他，你如果真要打伊朗的话，你要做好单打独斗的准备，言下之意我绝不会出手帮你的。如果你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后果能够承受的话，那你就去打。内塔尼亚胡就直接就摁制住了。所以这是反映出的第一点。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刚才小片里讲的，现在以色列国内反对协议的声音现在是越来越高。这一次的泄露呢，是因为以色列的空军司令泄露出来的，这个级别是非常非常高了。所以今天内塔尼亚胡非常生气啊，他说这是破坏团结，你这是国家级的一个错误，你这样让以色列人在特朗普面前蒙羞。但他说这些话是没有用的，这个现实是以色列国内越来越多的人从上到下反对美国跟伊朗达成这个协议。我今天看到的民调是55%的受访者反对，还有70%的人认为伊朗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国内的声音实际上越来越高的。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您说的这个美以关系确实出现了一个变化啊。我们现在看似乎特朗普还能控制得住以色列，但是呢反弹的声音越来越高。这两天在G7峰会上特朗普怎么说的，他说没有美国就没有以色列，那么以色列怎么反击的？哈卡比就是以色列驻美国大使，他说没有以色列就没有犹太人基金，就没有美国。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搞笑的这么一个对比。所以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协议是非常非常脆弱的，那么脆弱性的最大的一个点就是美国能不能控制住以色列，也是我们未来最关注的一条。
1: 的确，现在的以色列国内啊，反对这个协议的声音是越来越高。包括呢，以色列的官员明确表示啊，说是美国出卖了以色列，说这个美伊协议它约束不了以色列等等等等。我们看到呢，针对这样的一些言论啊，伊朗方面呢也有一个回应，说如果这个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呢不停止它的这样一个侵略行径，那么伊朗的这个武装力量也将会做出一个严厉的回应。那杜老师，是不是说伊朗方面呢，其实也在做一个明确的切割，也就是说我跟美国的战事结束了，但是跟以色列的战事可能随时重启？
3: 的确有这种关联，但

但是伊朗认为，如果和以色列重新发起行动，美国必然要牵连到其中，因为伊朗认为有两条自己认定非常重要，第一停火是全面停火，不光是以色列。

0: 不可以再军事入侵伊朗，伊朗在核能力方面有所放松，所以下一步如果以色列在周边采取任何作战行动，都会打破地区微妙的平衡，所以今后和以色列的关系有可能处于严重摇摆状态。
1: 好的，随着美伊协议的达成啊，霍尔木斯海峡的重新开通，我们注意到呢，这个产油国啊，也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尽量的将他们的产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斯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两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告知其客户，预计将在霍尔木斯海峡重开后一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两个月内提升至80%。据沙特通讯社报道，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10号与黎巴嫩总理萨拉姆通电话，向对方通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决定恢复进口黎巴嫩商品。一些媒体分析称，这场外交危机的根源牵涉沙特与伊朗、黎巴嫩等国的地区博弈。如今，沙特解除对黎巴嫩持续5年的进口禁令，是海湾国家与黎巴嫩修复双边关系的重要一步。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对媒体称，恢复制裁很快就能落实，因为目前石油已在正常流通。特朗普称，此前之所以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目前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此前，美国财政部曾于5月18号宣布，将对俄石油制裁豁免延长30天。
1: 那么卡塔尔能源公司关于恢复产能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您觉得从物流包括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讲呢，实现起来困难吗？
3: 现在所有的关注点都在霍尔木斯海峡能够通航上。如果有一些判断，如果今天通航的话，那么未来几周之内可能才能达到30%到50%。为什么呢？一是因为这些船堵的时间太长了，然后船体上有很多的海藻还有藤壶，然后拖慢了速度。第二一个，堵的船太多了，800多艘，到底能不能过，怎么过，会不会收费，现在都不清楚。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实际上的时间，如果从海湾运到亚洲的话，至少需要52天。也就是即使完全通畅，然后到正常恢复也得到8月下旬，再加上海湾国家石油还有复产，还有水雷的因素等等，所有这些条件放在一起，我们觉着可能9月甚至于10月份有可能实现一个正常化的一个情况。
1: 所以说这个全球的能源供应的这个紧张局面要得到改善，可能还需要大概得2个月左右的时间，
3: 或者更长。
1: 另外呢，我们还看到一个消息呢，就是沙特呢解除了对黎巴嫩这个进口商品长达5年的这样一个禁令，这是不是说沙特呢它也在调整战后对于伊朗阵营的相关的一些政策？
0: 的确，目前呢降温是大势所趋。目前从沙特态度可以看出2点。第一呢是有基础，因为2023年在中国的协调和努力之下，沙特包括伊朗的关系已经实现了正常化。下一步如果和伊朗周边国家地区关系持续缓解，也是大势所趋。第二是有意愿，如果按照之前打仗行动的40天，那么中东国家驻在国受到严重打击，所以基础设施严重损毁。如果停止冲突，以这个和解来化解，这样的中东有可能会走向缓和，走向和平。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海湾地区最新局势以及未来走向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地图上的这些蓝色区域普遍都会面临大到暴雨的侵袭，其中呢，在广西的东南部沿海、广东的西南部沿海的局部地方将会出现特大暴雨，部分地方还可能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后天呢，广东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而在湖北、安徽、江苏这一带的降雨则会加强，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预计随后的三四天，强降雨将会稳定的维持在长江沿线，要提防。 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次生灾害，气温方面随着雨水的北抬，未来华北和江南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将不足30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17到30度；通辽晴，17到33度；达州阵雨，22到27度；贵阳大雨转阵雨，20到24度；曲靖小雨，19到27度。 石家庄多云，24到35度；鹤壁阴，25到32度；淮安阴，21到19度；武汉阴转小雨，26到32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首尔小雨转多云，20到38度；迪拜晴，30到40度。 河内小雨28到35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7度，悉尼阴14到23度，莫斯科小雨11到16度，伦敦小雨转晴17到27度，巴黎晴19到36度，罗马晴19到29度，雅典晴转小雨22到33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5到23度。 华盛顿阴转小雨25到34度，洛杉矶晴17到20度。
1: 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麻烦您帮忙拿点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这样吧。
2: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一起来看天气，未来几天中国的天气会发生些许变化，那么强降雨带北台，炎热天气缓解。我们具体来看，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暖湿气流北上，主雨带将会北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今天晚上到明天，最强的降雨仍然是集中在广西广东这一带，但同时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的降雨也将会增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一盏清茶承载千年饮食文脉。当传统茶饮遇上新潮创意，中国年轻美食创作者另辟蹊径，将灵秀茶韵融于方寸餐盘，成就独树一帜的茶膳盛宴。跟随四位九零后美食主理人走进澜沧江畔，用山野天成的茶叶食材创造出别样的茶膳奇妙味。

0: 加油，大家加油！
1: 我们拉祜族是靠山而居、依水而生的民族，在传统观念里，五谷饭食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赏赐，所以我们敬畏自然，也敬畏每一顿饭。
2: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临沧市，是中国有名的茶产区。澜沧江与小黑江交汇处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是茶马古道的滇西南重要驿站。这里的人们世代以茶为生，形成独具特色的响马茶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茶壶圆子。
3: 快到了，我感觉我还是挺挑剔的，特别是对菜品。
2: 赵国栋，响马茶餐传承人，从小受妈妈罗永清的熏陶，不仅厨艺精湛，对美食更有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打算从源头出发，做出一些新改变。
4: 现在呢，赵老师，我们就位于咱们冰岛老寨的核心产区，这里呢可以说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了。您看，像这一棵古树呢已经开始萌芽，像这种等级的话，我们一般就称之为一芽三叶。而且呢，这个普洱茶的产区它有大环境和小微环境嘛。
3: 喜欢喝茶的人都知道，冰岛老寨是冰岛的核心种植区。
2: 冰岛老寨位于茶园腹地蒙库大雪山北麓西半山，1800米的海拔和赤壤杂石土，孕育出2.4万株百年以上的古茶树，形成独特的蒙库大叶种冰岛茶。
3: 生茶的话，苦涩味会比较重一点，刚接触普洱茶的茶客的话，可能会有点不适应、不习惯，但是做成熟茶的话，它的柔和性就很好。
5: 就可以了呀。
3: 因为那个东西带来的感受是最直观的。茶壶圆子最主要的两点，一个是肉质的新鲜，还有就是普洱茶汤，这两点就决定这道菜最后做出来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2: 以普洱茶汤加陶罐蒸制的茶壶圆子，是茶餐中茶香与肉香极致融合的代表。先选取当天的新鲜猪里脊，剁成肉泥，加盐、味精、胡椒调味，再给肉泥做个马杀鸡，徒手抓一块放在手心里，顺时针穿转，轻轻收口，揉实塑形，一个虎口大的肉圆子就成型了。
3: 在我们茶餐里面，因为它毕竟是用普洱茶来熬汤，那个对茶叶品质的考验就比较有考量。品质越高的茶叶，熬出来的汤，做出来的菜感受就越不一样。
2: 经慢焙揉制成的冰岛熟茶，是自带清甜甘韵的灵魂茶料，一般要用沸水冲泡3次。因头汤茶汤较涩，不宜入菜，所以选取第3泡的浓茶汤作为汤底备用。
3: 我在尝那个茶煮到一个什么味，我要把那个茶汤里面的一些茶多酚、氨基酸，把它那个过剩的感觉尝出来，那个茶汤它才有滋味。
2: 将浓茶汤与圆子一同倒入提前炖了12小时的高汤。这是浓香的基础，茶香和肉香充分交融的瞬间。
3: 那我们叫马帮菜，我外公他又是拉祜族的马锅头，就是专门在茶马古道里面托运物资的。那个马上不是穿了那个铃铛嘛，只要铃铛一响，哦，今天好吃的菜饭又来了，然后那一些概念传到我妈这一代，我妈就又把她自己的一个菜系一点一点的改良，就变成了一个响马茶餐。
2: 云南不缺好茶叶，临沧不缺好茶树，缺的是优中选优的耐心和用心，而这恰恰是独此一味的立身之本。
3: 像这个普洱茶窝窝头和这个茶顶仙都是用普洱茶发面做出来的， 这道菜呢是叫茶叶酸肉，这道菜呢是茶油洋芋、冰岛之恋、乔木春鱼，这是我们的普洱茶饭、清茶鸡、乳腐拌茶煎、茶叶炒牛肉。

食为天，你只要用心做出来的菜饭，它的味蕾是不会骗人的。我说的心是用心的心，就用心才能做出独此一味的东西。拉祜寨山砖是我们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想把这个山砖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又能把我们这些传承传给下一代去。

0: 还行啊，算是这个乐队的几大名曲之一。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喜欢自由、想追求自由的人。
1: 那个时候老师就问我，同学们你们长大了想干嘛？
0: 我就想，我这个宇航员有点难当吧？
1: 那我就告诉老师，我说我想当老板，结果长大真的变成老板了。
2: 康泽胜，茶香包创业者，一个热衷于美食新品研发的九零后，胆大细腻，脑洞不断。恰逢一年春茶季，这次他又有了新想法。
0: 今天我们去漫干看茶、采茶、买茶。我觉得那里的茶好喝，买一点茶带回来试一下。最近在构思的这个新菜品，
2: 坐落于澜沧江西岸的曼岗村，是云南临沧邦东古树茶的核心代表。由于这里海拔居高，茶区又被群山环抱，原生古茶树常年与山石共生，所产茶叶也因此被誉为云南岩茶。
3: 我们曼岗的石头比较多，曼岗傣语的意思呢是石头上的寨子。来，康总，你看一下这种古树茶呢，它的树根长到石头缝里面去了。
0: 哦，对，确实，
3: 对，非常的古老。
2: 作为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茶树，以岩石中的矿物精华为养料，叶底色泽深绿，叶脉清晰，叶质柔软肥厚，茶汤山野气韵十足，一口下去兰香萦绕，甜润绵长，堪称岩谷花香的最佳诠释者。
0: 刚刚这个茶就是喝下去第一口的话，我觉得没有茶气，
3: 嗯，
0: 然后现在就是喝完几口以后呢，这个茶气感觉口腔里面就有这个茶气
3: 上来了啊。
0: 嗯，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传统元素的人，尤其是本地传统。那么我们就结合本地的一些好的食材来符合我们当地人的菜品。

0: 起锅烧油，泡好的茶叶丢进锅里，小火慢炸，激发出茶叶的香气。5分钟后，待茶叶炸至酥脆，捞出。
1: 我们把它垫在盘子的上面的话，它也可以提香，也可以吃这个炸过的茶叶。
0: 野生牛肝菌是云南临沧的特色，搭配火腿一起下入茶油中煸炒，让茶香、菌香、肉香三重香气交织相融，制成鲜香浓郁的馅料。
1: 因为我们是把整个茶叶最嫩的地方挑出来，把那个根茎给它去除掉，所以它是不会苦涩的。
0: 由糯米、大米加淀粉制成的水晶春饼皮，原是东南亚的特色。如今，康泽盛则拿它浸泡在茶汤里，只需3分钟就能充分汲取到茶精华，让春饼皮自带盐香，解腻又清爽。
1: 春饼皮的话，它必须要用水去把它泡开，所以说我们是用了很多茶煮在一起的茶汤，
2: 它能汲取茶叶的原味的茶汤。如果说过了3分钟以后，它会发苦发涩。
3: 核心竞争力，我觉得第一是热爱。
4: 所长，我们两个关系更特殊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像命运共同体，因为我觉得年龄比较相仿嘛，然后我说的我聊的他能懂。
0: 茶香萦绕的水晶皮，裹着鲜茶入味的牛肝菌火腿馅，嫩韭菜漱口，铺于酥脆的茶叶上，雨芬家的茶香玲珑包就此成型。
1: 一口茶油包吃下去的话，能配3大口米饭。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吃米饭的话，你就把整盘茶小包全部吃完，那一定能吃得饱。

0: 我母亲叫玉芬，走掉十年了，已经用她的名字来取一个餐厅的名字，这样也是把我对她的思念一直寄托下去或者传承下去。
1: 嗨，我是老李，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咱们全中国名称最长的一个县。
2: 李谦，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3: 嘿，我是老李。
4: 嘿，我是老李。
5: 嘿，我是老李。
6: 嘿，我是老李。
2: 如今致力于探索家乡市井烟火，搜罗各类好吃又接地气的宝藏饭馆。
7: 好苦啊！
8: 啊，这个辣椒好辣。
9: 隐藏的宝藏店啊，还有很多。
2: 今天他将与茶火锅料理师联手，解锁茶乡跨界火锅新吃法。
10: 今年非常就是流行那种茶火锅嘛，嗯，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这儿的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11: 确实哈，啊，
10: 为什么我就不能把那个火锅和茶叶融合在一起？所以今天找你来呢，就想听听你一个爱吃的年轻人的一个美食博主的一个想法。
11: 您算是踩到我的长处了，这个。
2: 这里是云南双江的有机乌龙茶种植基地，海拔1600米。年平均气温16.8摄氏度，年日照近2000小时，云雾缭绕，青山环抱，是茶树生长的理想宝地。杨明颖将在这里选出他想要的原材料。
12: 我们这个呢是高山乌龙茶，因为高山乌龙的话，它的要求是会比较高的，海拔上的话，它需要1500米以上的海拔，种出来的茶才有那种香甜。你看现在已经长出了新的嫩芽，我们采摘的话呢也是采摘这种嫩芽，这属于春茶，
2: 这是乌龙茶的鲜叶，而这个形状圆滚滚呈墨绿色的茶球就是制作完成的高山乌龙茶。作为茶叶中清雅系的代表，高海拔的种植条件造就了它清香甘醇，自带冷韵，高冷耐泡的独特气质。但若要融入火锅，可不止冲泡那么简单，一切也要从源头开始。
1: 嘿，我依然是老李。那我和莹姐现在已经从茶山上下来了，经过我和她的不同的尝试和选择，我们现在已经选了两款茶叶作为我们今天融合到火锅里边的两个香味，分别是我们的双江的乌龙茶以及凤庆的滇红茶。那除了茶叶以外，接下来要由胖姐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还需要哪些配料来炒到我们的这样一个锅底啊。
10: 首先我们先用到是生牛油、小葱、大葱、洋葱，还有姜片、大蒜、新一代、满天星、石柱红和印度角，最顶级的花椒，还要用到20多种自然香料，还有一个重要的豆瓣酱和豆母子。
2: 20斤的牛油滑入口径40的大油锅，待牛油完全融化，再下入全部辅料，
1: 葱香会很浓，
10: 要把这些打干净，要不然待会儿它就会糊。我更喜欢自己手工炒的料，因为手工炒的料它更香。你就要一直这样搅着了，
1: 行，
10: 你不能停，应该它就糊了。
1: 这是个技术活，
10: 体力活，
1: 嗯，它真的是一个持久战。
10: 对。还有就是每家和每家的火锅底料的配方都是不一样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2: 油温瞬间升腾，发出滋滋的响声，这是香料与牛油碰撞后的化学反应，更是祖先陶鼎煮食流传千年的烟火智慧。
10: 关火让慢慢的在里面发酵。
2: 由于火锅底料是高温猛火，而茶叶的清香是挥发性香气，若要同底料一同猛炒，茶叶直接变苦药。
10: 然后把我们的滇红茶倒里面去。
2: 如今茶叶的融入不仅可以解腻解辣，更给市井烟火叠加

0: 加了东方风雅。
1: 现在放生的进去的话，它的香气会更香，更和骨头汤更能融合。
2: 嗯，就像我们炖汤一样哈，把这个香味慢慢的给它炖出来。
1: 对的，对的。
0: 红汤热辣上头，清汤茶韵悠长。
2: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我的茶火锅终于开锅了。今天我就要带各位来品尝一下我们的茶火锅到底是个什么滋味。首先我先拿这个茶底来试一下牛肉，吃下去会感觉它是被一种什么像花香一样的味道腌制过的那种感觉，就它不是流于表面的那种清香味，它是渗透到每一个肉的纹理里边，而且真的第一回感觉到唇齿留香这个词，很棒。我觉得我来涮一片毛肚，微微的有一点涩口的感觉，但是很快的这个涩口的感觉一过去，茶叶的那股清香从毛肚的那个脆爽里边慢慢的炸开。鸭肠出锅了，我作为一个美食博主，我想把首先一个新的东西，再一个地方本土的这样一个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火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一个中式浪漫。我相信这一锅茶叶火锅会给很多尝试过的小伙伴带来很多惊喜，让大家更加喜欢上我们临沧，喜欢上我们云南，喜欢上我们沉淀了这么久的中国文化。

0: 你看这茶叶它已经开始冒尖了，像这些都是新发的芽。
1: 因为春天的茶叶相对来说是一年到头，就是春夏秋冬里面它的滋味最丰富的、最足的，所以说我也在这个时候想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能和甜品融入的更好的一款茶叶。
2: 徐孝玲，茶甜品制作师，一个钟爱甜食的临沧姑娘。如今恰逢一年一度的春茶季，这次他要推出一款研究已久的新品，正宗茶味冰淇淋。
0: 市面上最普遍的冰淇淋是抹茶味的，但说起茶叶，我们临沧是有最大的优势。我想能不能做一款茶气足、香味浓郁的冰淇淋，所以说我今天就来到了世界滇红之乡凤庆。
2: 云南西南部的临沧凤庆县是中国有名的红茶产区，滇红茶便是它流传四海的名片。
0: 哎，这儿还有个鸟窝，有小动物出没的地方说明我们的自然环境比较好，在自然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茶叶也长得比较好。它有很浓郁的蜜香在里面，但是它现在是没有处理过，它的苦涩味会比较重，不知道它经过处理之后能不能把它的香气能够拔出来。鲜茶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红茶会更适合一些，但做成成品茶的话还得去泡了之后才知道。我面前这几款呢，是这么多年我在市面上挑选的用于冰淇淋制作的调试的茶，然后这两款的话是不同年份的有机红茶，但单尝它的茶汤的话它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用于制作甜品的话，它的茶气和它的醇厚度会差了一些。这款
1: 茶甜品这个系列其实我已经考察了4-5年的时间了，因为很多茶叶它单独泡着喝是觉得滋味是够的，但是它一旦把它的那个茶汤换成牛奶啊乳制品之后，它的滋味就大大的削弱了。
2: 与普通冰淇淋相比，茶味冰淇淋的难点就在于茶与奶的配比。

0: 茶多了会苦，少了又会没茶味，分毫之差，风味截然不同。
1: 我想要的感觉就是那种茶气微微的高于它那个牛奶的香味，然后甜度刚刚好，所以说就要把茶的那个重量把控好。
0: 虽然凤庆滇红本身就带有醇厚的蜜香，但仅靠简单的茶汤融入并不足以挥发它的全部茶香，所以徐孝玲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拔气。
1: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把它融合到我们的液料部分里面去，经过12个小时的冷藏，把那些香味和它的茶的香气全部锁在里面。加热到45度，回煮到80到85度，温度一过高它就会烧焦。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重要，没有不重要的步骤。

0: 湿12个小时冷却后，绵密的奶坯裹着淡雅绵长的茶香，茶与奶香达到完美交融。一口下去，滇红的蜜香和奶油中的清甜直冲味蕾，丝滑又清凉。吞咽过后，满口茶韵回甘。
1: 我非常爱吃甜品，23岁就出来开店了。很多时候他们会说，哎，那个产品是从哪一年哪一年就开始吃的，或者说，哎呀，我就喜欢尝那口味道，然后怎么样。其实自己听了心里面还是比较高兴，比较开心，也比较欣慰。如果要打分的话，我就给自己打98分。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底蕴造就万千佳肴。美食的定义有很多，或果腹，或享受，或回忆，但最终都会化作心间难忘的印记。茶膳的背后，不仅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更是那一方人顺应自然、巧手造物的智慧。茶香融风土，茶膳藏匠心，堪为独此一味。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6: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7: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8: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9: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0: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9: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1: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2: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3: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2: 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2: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14: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一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15: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2: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15: 只要漏粮，他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2: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16: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的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2: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17: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2: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
1: 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2: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写

0: 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2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8大沙漠、4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2: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3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4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

0: 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戈洛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2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 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

0: 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门槛过门槛，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要换人了，
1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13: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4: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我帮你，
1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7: 准备，
1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怎么样？开会怎么说的？
1: 就说选会长的事。跟我看的叶知秋啊，迟早要定刘天秋当会长。你说这刘天秋当会长，那商户还有活路吗？
0: 这个刘天秋和叶知秋啊，两人在一起肯定会狼狈为奸，不会干出什么好事儿来。
1: 反正谁当会长还没定呢，不过我知道怎么做。
0: 你想怎么做？
1: 我不告诉你。
2: 那不告诉就不告诉呗。
3: 一个不起眼的小虾米，哼，还差点咬了鱼。那我刘天秋就陪你好好耍耍了。

0: 想你了。谁？
1: 阿妈，是我。
0: 伟儿。
1: 阿妈。
0: 来，陪阿妈坐一会儿。
1: 哎。阿妈，你又在想阿爸了。
0: 伟儿，这人上了年纪啊，就容易感慨。你没事的时候多来陪陪阿妈。阿妈孤单得很。
1: 阿妈，我知道了。你说，大哥是不是真的要和刘和堂作对了？
0: 你怎么突然说这个？是外面发生了什么吗？
1: 你还不知道呢吧？大哥和梅掌柜合开了一家兴盛园，千秋哥说他正在抢大家的生意呢。
0: 你大哥当年离开廖家，也算是被我们逼走的，他要是对我们有怨有恨，那也是正常的。慧儿，他要是真还惦记着刘和堂，那你可得防着点儿。阿妈争了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给你争这个名分吗？你可千万得撑住了。
1: 可我大哥如果真的对不住刘和堂，对不起我阿爸和廖家，那我也一定和他斗到底。
0: 你去做吧，不管你做什么，阿妈都给你撑着。
1: 嗯。
0: 对了，你一定要记着阿妈的话，防着刘天秋。
1: 哦，我知道了。
2: 我听说码头还发生了官府压榨农户的事件，
3: 给这个龙眼的种植和销售强加赋税。
2: 这农民辛辛苦苦一年了，也挣不到钱，拿什么买粮食啊？这老百姓可怎么活呀？戴守义同志，我申请明天去码头采访。
4: 很好，陛下，一定要小心啊。

0: 当家的，你比昨天又多掉了一个时辰，来烫烫脚吧。哎，
1: 秋菊啊，说实话，我自己都不相信呢，我能这样。我原本以为我这双手已经拿不起吊刀了，我真想这两天抽空给阿妈上个坟，跟他老人家告慰一下。
0: 嗯，别告诉阿妈，她会伤心的。
1: 秀菊啊，你真好。
0: 行了吧？你知道阿妈说什么吗？
1: 她说什么？
0: 阿妈说，梅姑娘也挺好的。
1: 阿妈还说什么呀？秀菊，别再生气了啊！
0: 生气？
1: 哎，秀菊，你知道不知道，我在海上漂着的时候，我在想什么？
0: 想能不能活下来？
1: 我在想你，如果我不在了，我离开人世间了，你该怎么办？是不是很难过？所以当时我就抱住一个大木头，在海上飘啊飘啊。
0: 醒了就看见了梅洛丹。
1: 哎。

0: 逗你呢。当家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咱们这小院的生活特别好，我从来没有这么轻轻松松的跟你在一起待过。虽然梅姑娘来了，但是我觉得她抢不走你。
1: 放心吧，肯定抢不走。
0: 我总在想，要是能再给你生个儿子就好了，将来让他跟你一样做一个了不起的手艺人，这样子咱家的工艺就传承了。

0: 凭什么不让我们装货？凭什么不让我们做生意？我们龙眼都是自己家种的，我们犯什么法了？
1: 要你们加税，你们加了吗？
0: 你们又要加税，这税那税的，我们还怎么养家糊口啊？
1: 现在天下大乱，海上盗匪猖獗，商船都不敢走，难得一只官船，你们不加税，谁来保护你们？
0: 让我们交这么多税，我们这日子还过不过了？是不是？
1: 就是交税，今天谁也别想把货运出去。你们要想把龙眼都烂在家里，可以不交税。把他们罗锅都给我杀了！
2: 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
3: 乡亲们啊，这官府啊，是不想让我们好好生活呀、啊。
4: 咱们绝不能任人宰割，我们要民生，我们要活路。
5: 我们要民生，我们要活路，
6: 我们要民生。
7: 哎呀，你们是怎么搞的呀？啊，去了这么多人，竟然收拾不了一帮泥腿子，那手里的家伙都是吃素的呀？
8: 要不是那帮记者在那捣乱，我早就开枪了。我是怕他们胡说八道，把事情搞大了。
7: 行了行了行了，少跟我在这吹牛了。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赶紧回去吧，啊，回去吧。

0: 叶专员，怎么发这么大的火呀？
1: 刘天秋啊，刘大会长，
2: 不是叶专员，我现在还不是会长呢。
1: 那你就想办法给我去弄货船去啊！只要你能弄来货船，你现在就是会长。
2: 哎，叶专员，我听说码头闹事，他们是冲着什么加税去的，是吧？
1: 没错，加税怎么了？啊，用官船给他们运货，还派士兵保护着，增加的税收，这不是天经地义吗？
2: 是，是天经地义。有句话怎么说的？叫“雁过留痕”。那如果是雁过拔毛，那雁肯定得叫我呀。
1: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刘某的意思是，农户闹事，我们得从根上解决问题，让他们叫不出声。
1: 行，那封禁号一事你得抓紧，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2: 好，专员放心，那我先走了。
3: 廖掌柜啊，你也知道我们华灿珠宝典当行的规矩，一向只收金银首饰，从来没收过木雕啊。
4: 是这样，黄老板，您帮帮忙。
5: 您放心，我要一有钱，我立马就把它给赎回来。
3: 看着雕工像你们家廖老爷子的大作吧。
6: 好，雕的是真好。
3: 廖掌柜，您看这样行不行？您也别说淡不淡的，您先把东西放我这，你急需多少钱我先给您。
5: 我需要100大洋。
3: 100大洋？
5: 对。
3: 好，这是100银票，您收好。
5: 那谢谢黄老板了。谢谢。
3: 不客气，不客气。
7: 您走好。小爱，收起来啊！
8: 掌柜的，你说这六合堂的掌柜怎么连老爷子的老孟家都要当啊？这廖家现在怎么过得如此狼狈啊？
3: 我估计啊，是出什么大事情了，今非昔比呀、啊！
0: 黄老板在吗？
1: 掌柜，
0: 哎。黄老板，
3: 哎呀，刘管家，
2: 把我们大掌柜啊刚才当的东西拿给我吧。
3: 刘管家，您这是？
2: 我想赎回来，多少大洋？
3: 您二位真是让我搞不明白，他前脚刚淡，您后脚就来赎？
2: 哎呀，一言难尽啊，多少大洋？
3: 100大洋
2: 啊、哦！家里啊，最近账上呢有点紧，大掌柜缺钱，就当了还账，我呢收了钱，就赶紧赎回来。
3: 小二，哎，廖大掌柜当的东西。
2: 哎呀，
3: 刘管家，您收好、哦。
2: 这一两句啊，也说不清楚。行了，你忙吧。
3: 您走好。
9: 廖大少爷，
10: 廖大少爷，
9: 廖大少爷，
10: 哎，
9: 廖大少爷，
10: 哎呀，乡亲们，什么事儿啊？
9: 廖大少爷，我们这帮人，他都是靠种龙眼晒干以后卖钱换些吃的，这过的都是些穷苦日子呀。嗯。可是官府最近说了，海路被海匪给封了，他们得用官船给我们送货，得加税。可是这一加税以后，这我们哪还有钱赚呀？
10: 是啊，
9: 而且他们说了，如果不加税，就不让我们卖货。这货留在我们手里，他也不是个事儿呀。他，大少爷，我们知道您肯定有办法。您是廖大少爷，您是巴拿马大奖的得主，就连很多政府官员都过来看您。我们想请求您跟他们说一声，给我们这帮人留条活路，廖大少爷。
10: 老跟官不吃，
9: 给我们留条活路吧，我们这都指望您了，您就帮帮我们吧，大少爷。

0: 廖掌柜回来了。
1: 哎，哎，梅老板。
2: 哎呦，不是让你在家歇着吗？怎么又来了？
1: 有件事儿，梅老板，九里湖的乡亲们找我，求我帮他们忙，所以说我就赶过来了。
2: 你说什么事？
1: 九里湖的乡亲们不是一直种龙眼为生吗？现在龙眼干出来了，运不出去，他们想找我啊，给他们借船。
2: 那他们是找你帮忙了？
1: 对，借船不是主要目的，他们是担心船在海上运货的时候呢，怕遇到海匪，这是他们担心的。
2: 行，我明白了。可是这种事不应该找官府吗？怎么会找上你呢？
1: 乡亲们找了官府，官府呢也答应用官船给他们运，但前提是要加税，他们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龙眼干烂在家里，所以说现在也是有病乱投医找到我这儿来了。
2: 我知道了，他们找你也是对了。那行，回头我问问我娘啊。
1: 那我替农户们谢谢你啊。
2: 也行了啊。
3: 哎呀，
4: 老板，最近兄弟们做买卖没？
3: 自从大少爷改了规矩，没人敢再做了。
4: 风景号谁接的？
3: 这还真不知道。哎，梅姨，你还管这事儿？
5: 顺风，起帆。
6: 师傅，您是不是在为村民的事情发愁啊？
7: 村民们平时都是以此为营生啊。现在官府的税收增加了，这村民的日子越过越难过。
6: 是啊，村民个个都挺善良的，师傅这一次你一定想办法帮助他们的。
7: 梅老板不是去联系商船了吗？看看能不能帮村民们联系到安全运输的线。
6: 嗯，没事，反正他们本事大，肯定能找到这个运输路线的。
7: 嗯，
8: 你行行好，再给加点，实在不行加点粮食也成。
9: 又15个大洋，一分都加不了。
7: 走，看看去。
8: 我求求你了，再给加点吧，我家女儿啥活都会干，乖巧得很。
9: 现在都难，你要愿意呢，我就把你女儿买了，钱是一分都加不了了。要卖就卖，不卖我可就走了。
10: 大爷，你就把我买了吧，你要是不买，弟弟妹妹在家就饿死了，我会上火做饭，还有洗衣服，我肯定不会偷懒的。
8: 大爷，你可怜可怜我们，再加一个大洋。
7: 大姐，你这女儿我买了，我给你30个大洋。
9: 哎，你谁呀？先来后到，知道吧？这女孩我已经买了。哎，5个大洋。
11: 哼，我们是谁啊？你不配知道。我师父说买了。那就买了，拿着你的钱赶紧走。
9: 还凭什么呀？
7: 凭我出的钱比你出的钱多。
9: 你行，30个大洋我可以买俩了，我还不要了。呸！
10: 大人，你把我领回家吧，再这样下去弟妹妹都要饿死了。
1: 哎，坐上。
7: 阿姐，来，你把这30个大洋拿着。
8: 谢谢大人，请大人一定要善待我家小丫。小丫，你去了一定要听大人的话，别惹大人生气，等阿妈有钱了再把你赎回来。
7: 大姐，这30个大洋你拿着，闺女呢你也把她领回家，她跟着你啊心里最踏实。
8: 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7: 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
1: 快请快请。
7: 回家吧，好好过日子啊。
8: 谢谢大人。
7: 哎，
12: 我想去。
8: 娘。
12: 娘，稍等我，稍等我。
8: 娘。怎么了？我回来不高兴啊？
13: 女大不中留啊，这么长时间都不回来看看娘。

0: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1: 突然回来一定有事儿，说吧，什么事儿？
0: 好，我是想问一下，风景号商船是不是咱们做的？
1: 风景号
0: 是。
1: 你们谁干的？
2: 这没做过，这怎么了？没做过。
3: 这，董总，咱先表个态，风景号这档子买卖，咱丰秀岛绝对是没碰过。
4: 至于说别的岛，我看上去也不像啊。
1: 那倒也是，跟我们十八岛齐名的能做买卖的岛不少，会不会是其他岛干的？
5: 有可能，
6: 对对对，这有可能啊。
0: 风景号商船是我新化一个朋友的，船上的货物很多，一旦赔了就会倾家荡产，所以我想问问是不是你们做的，如果是就交给我，对我朋友也好有个交代。
5: 没有做过，
6: 谁能做这种事？
0: 我也希望不是各位做的，一旦被我查出来，可别怪我不客气。娘，我没事了，那我先走了。
1: 哎，过来，
0: 快！怎么了？
1: 你跟那个廖大少爷到底怎么回事啊？老这么不明白的。
0: 哎呀，娘，我们挺好的，哪有什么不明不白的？娘，您就踏踏实实的，别管我的事了，我走了啊。
7: 谢谢
8: 冯师傅。冯师傅，你看这个锯你帮我罚一罚，别人罚着我用得不爽利。
9: 张掌柜，我老了，你看这手发抖，干不了活喽。
8: 冯师傅，你是干不了了还是不想干的？我知道我阿爸不在了，大哥也走了，我当了家，这事儿你觉得不对，但这六合堂还在啊，这不正常经营着的吗？
9: 这好像不是以前的六合堂了。
8: 行，您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冯师傅，您是我家的老师傅了，我想问你件事儿。
9: 那有问吧。
8: 你为我们家修了这么多年的工具，我们家的真谱你看到过没有？
9: 真谱是你们廖家的宝贝，你说我就是个下人干活的，我怎么能看到？
8: 那你就没听我爷爷或者是我阿爸说起这个真谱的什么事儿吗？
9: 我可知道大少爷把真谱给了你。二少爷啊，你到底想问什么？
8: 也没什么，我就是在想啊，这个真谱是不是就这一本，它是不是有个这个上下册什么的。
9: 我听明白了，二少爷是怀疑大少爷在真谱上做了什么手脚。行了，我原来还以为你们只是兄弟分家闹别扭，看来我是不了解你啊，大掌柜。

0: 师傅，我想跟您学学透雕。
1: 想学透雕
0: 啊？
1: 想学透雕，首先要做到手指对雕刀的精准控制
0: 啊，
1: 力道的轻重呢，一定要做到随心所至。你去拿个鸡蛋过来。

0: 实话，您当年也是在鸡蛋上叼娃娃的？对啊。
1: 您当时叼了多少个鸡蛋啊？
0: 记不清了，大概怎么也得2万多个吧。
1: 啊，2万多？那有多少鸡下蛋啊？
0: 家里没那么多鸡，鸡蛋就不能到街上去买吗？

0: 话，这也太难了，没法雕啊！你，
1: 傻小子，你以为真的在鸡蛋上雕吗？我告诉你啊，要在鸡蛋上练透雕，首先得把鸡蛋底下掏个眼，把蛋清蛋黄给它控出来，在鸡蛋壳上练。
0: 哎呦，师傅，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早说早说，你不就学会了吗？
2: 我现在有个事儿，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忙。
3: 什么事儿？
2: 把封禁号交给我。
4: 这事也不好办，
5: 本来这档子买卖就是瞒着咱总舵主干的，这梅洛丹怎么过问起来
4: 还亲自跑到岛上问起了此事。我说了，这事不是我干的。
2: 那梅洛丹不是新盛源的大掌柜吗？他怎么会跑到岛上过问这事啊？
4: 他是我们总舵主梅婆婆的女儿，您不知道？
2: 哎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船上的货可真成了烫手的山芋了。你问这些商户要钱，他们把这事报了官府，官府正在严查。现在的官府可不比前清啊，现在是船坚炮利，大帅此时正在平息叛乱。如果等他回来知道了这事儿，你们那些破岛啊还真经不住打。再说了，这事儿你们大当家的还不知道，真要出了事儿，可没人保得了你啊。大爷，这事儿你好好想想。
6: 诸位商户，经过跟海匪的多次谈判，终于成功的说服了他们，
7: 他们把封禁号船上的货品还给我们了。
6: 接下来啊，我就要把这些货品按照货单返还给大家。好，

0: 是黎天秋把船弄回来的。
1: 哎呀，各位乡邻啊，这次多亏了刘天秋啊，是他出面啊，把封禁号给要了回来，为大家挽回了损失。我看会长一职刘天秋当仁不让啊，不要推辞了，以后商会的事务还请大家多多的支持刘会长啊。
2: 好，
3: 等等。
2: 好，好，
3: 不知道刘会长是怎么去交涉了一下就把封禁号给要回来了。
4: 梅老板，你管我用的什么办法？
3: 我倒是不想管，可我不相信你是用正当的方式办到的。
1: 梅老板，你这么说可是要有证据的啊。这商会是在政府督导下成立的，成立商会目的就是为商户服务的，你这样说是在质疑政府啊。啊，
3: 说得好，如果可以保证是用正当的方式办到的，那很好啊，以后再出现这样的事情都交给刘会长办就好了。可如果不是，商会口口声声说要为商户们服务，我倒想知道是怎么个服务法呀。
5: 对呀，
6: 说的到底怎么回事啊？到底出来听听啊。
7: 对，
1: 哎，各位各位各位，大家静一下，
7: 说
1: 静一下。既然大家不认可，那么我决定就由商会出面，我们搞一个订货会。在订货会上面，大家可以展示各自的产品，在展示会上面，谁家的产品订出的数量最多，成交额最高，那谁就有机会来出任这个商会的会长。啊，
4: 刘老板，你是不是和我刘某人杠上了？
3: 哼，我看应该是你跟我杠上了吧。
4: 什么意思？
3: 如果不是跟海匪有点关系，海匪也不会这么做吧。
4: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底细。
3: 你怎么要来的船我会打探清楚。
4: 你母亲是做什么的？你之前做过什么？我刘某人心里有数。
8: 秀菊，
9: 哎，
8: 忙着呢。
9: 哎，大哥，你怎么来了？有事儿啊？
8: 哦，还真有点事儿。这不是我们家的龙眼要下来了吗？你说这个院子吧，要是平时你们住肯定也就住了，但是这龙眼一下来，这往年呢都是放在这个院子里的，而且还有地方晒干，所以你看这院子能不能借我？
9: 这事好办。再租个院子。
8: 租个院子？
9: 坐这儿。
8: 啊，不是，哎呦，梅老板，这真不是钱的事儿。你不知道我们这山里都是以种龙眼为生的，每年这个季节家家户户都晒，根本就没有空院子。尤其是今年吧，你说这龙眼个大质量又好，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卖不出去啊。
3: 所以，哎，你说这龙眼个大质量好还卖不出去？
8: 是啊。
3: 这样我帮你们卖。
8: 哎呀，真的呀？哎呦，那感情好啊。行，那你在这等着，我马上去找他们。不是，这个钱还你。哎，来来来，拿拿着。
9: 梅姑娘，你是没做过龙眼生意，龙眼虽好但是季节性很强，过了季的龙眼就只能晒干，晒干了需要人工，需要场地，如果卖不出去那就赔大了，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要做。
10: 梅老板，秀菊说的对，每年收购龙眼的都是一些固定的商人，今年龙眼大丰收，那么肯定不好卖。
3: 政府不是要开展会吗？那有人订我就能卖出去啊。行了行了，我也不跟你们说了，我现在呀就去联系人去。走了。
10: 哎哎，张
11: 师傅，政府要办展示会，成交额多的当选会长，我看梅掌柜是想啊多挣些钱打败六合堂。看来梅掌柜啊真是做生意的好材料，当会长也差不了。
10: 这个梅落单可真是个麻烦事儿啊。
1: 有了麻烦就解决麻烦，岂能让一个女流之辈坏了我们的好

0: 是啊，
1: 你有所不知啊，这个梅洛丹是十八岛梅婆婆的女儿。
0: 什么？这梅洛丹竟然是个海匪？
1: 没错。
0: 那他为什么没有从海匪的手里把船给要回来呢？
1: 哦，这是八爷私下做的买卖，梅婆婆不知道。
0: 啊，原来是这样。
2: 叶禅师，这个商会会长，我刘天秋不一定要做，但是我就是担心您啊。您想啊，这个梅洛丹和廖大少爷那可是一伙的，又有海匪母亲做后台，我就是担心这个商会的会长要是落到他的头上，对您可是没有一点好处啊。
3: 师傅，这是雕的好还是不好啊？
4: 苏哲，你可能都不知道，从小我阿爸逼着我让我看着四屏风，小时候因为太淘了，不理解老人家的意思。现在我到这个岁数了，可以说总算明白阿爸的良苦用心了。你看这儿啊，这四屏风上的山川、河流、飞禽、走兽、花草树木，包括亭台楼阁，那真是气象万千呐。
5: 你看看，你看看，龙眼丰收，农户绝望，这上面说的是什么屁话？
0: 哎呀，长官，长官息怒，下官立刻着手办理这件事情。
5: 虽说我是临时调任兴化，总不能让上面觉得我连这样的事情都处理不好吧？我这个走马官要是被上峰处理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
0: 明白，明白。哎呀，长官，这个报纸啊，纯粹是在胡编乱造，根本不是事实啊。虽说今年的龙眼收成是不错，可是由于最近海上发生了海匪劫船的事件，很多商船都不敢走了，这才造成了农户的产品卖不出去的情况呀。
5: 劫船？海匪不是收了过路费就没事了吗？怎么搞的？
0: 长官有所不知啊，本来这个被劫的风劲号商船已经被六合堂的刘天秋给赎回来了，可是这新成员的梅老板自以为也有海匪的背景，死盯着这件事情不放，到处煽风点火，所以这才又闹腾起来了。
5: 你们就没有办法治他？
0: 正在想办法呢，长官不要着急，下官肯定会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5: 抓紧。
0: 是是是。霞，又是他。
6: 之前咱们也是打过交道的啊，现在海匪猖獗，商会准备用官船帮助农户运货，相应的增加一些税收，有什么不应该吗？成立商会实业救国，你们为什么不做正面的报道，反而要去拖后腿呢？
7: 拖后腿那也是你呀，海匪猖獗啊，水路不通，你们不去剿匪，反而去盘剥商户的利益，这是你们商会成立的初衷吗？
0: 李霞，别给鼻子就上脸啊！你之前的那些事情我可是还没有全忘记呢。
7: 你如果威胁我个人或者威胁着报馆，我就去找少帅啊，让他评评理，看看到底是谁拖了革命的后腿。
0: 好好，我让你嘴硬啊，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以后要是出了什么乱子，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8: 慢点啊！
9: 哎呀，二少爷，
8: 哎，天秋哥，
9: 这批货终于赶出来了啊，总算没耽误事儿啊。我又接了一批货，这是订单，你看一下。
8: 嗯，

0: 这是图纸，来，你看。天秋哥，啊，这些家具的制式怎么这么特别呀？这有的工艺我做不了啊。
1: 不能啊，这可是老爷的拿手技法，你不会吗？
0: 倒不是不会，只不过是工艺没有阿爸娴熟。你看啊。
1: 就像这个双头雕花的技艺，我就没有完全参透，如果这样上活的话，我怕砸了咱六合堂的招牌啊。这老爷没教过你？阿爸都是在料土工坊里干活，平时也不让别人观摩。
0: 哦，哎，这是不是六合针谱里的技术啊？你不是正在研究吗？那上面没有记录啊。这针谱上。
1: 这针谱我还没看完呢，哦，
0: 至于有没有这上面的技术，我还真不知道。哦、哎呀，二少爷，你说你要没有掌握这个技术，那六合堂以后接活可就不好接了。天秋哥，这六合堂接活做活，它都有自己的规矩，恐怕不是你能决定的吧？
1: 那是那是。 我就觉得我在六合堂这么多年，你要是信得过我，我可以和你一起研究针谱啊，我可以帮你
0: 啊。谢谢了，天秋哥啊，这是廖家的事儿，还是我自己来吧。

廖辉，想不到这么快你就长大了。好啊，跟我见外防着我了是吗？看来我得抓紧了。

0: 我在廖家待了这么多年，没人动我呀。
1: 刘总管，你放心，以后我肯定为你鞍前马后。
2: 廖大师要干的松鼠，
3: 这件松鼠是妙品，是上品。既然大家都想要，那就价高者得。
4: 不是六合堂的手艺，却打了六合堂的后烙印。你现在。

廖慧，想不到这么快你就长大了。嗯，好啊，跟我见外防着我了是吗？看来我得抓紧了。

0: 哎呀，老人家，
1: 先生你好，一路辛苦，想到你这里讨一杯水喝，
0: 请坐。

0: 原来先生是一位雕刻大师。
1: 谈不上，家传的手艺而已。
0: 心犹在，意也在，只是气不在了。
1: 老人家，您也懂雕刻之道啊。
0: 在闹市之中，锦衣玉食里有贵气，在僻壤乡下粗茶淡饭中有俗气，这阴天有雨气，晴天有阳气，木有木之气，茶有茶之气，这气无处不在，先生应该体会到吧。
1: 请老人家指点。
0: 先生雕刻的这只松鼠，毛发毕现，眼睛灵动，比例规矩，我相信在你雕刻完成之后，这只松鼠是不会走样的。
1: 是，这个我是可以做到的。
0: 先生雕刻的这只松鼠和你心里的松鼠是一只吗？
1: 请老人家多多指教。
0: 松鼠的体态容貌只是一种，松鼠在自然活动中它的形态可是变化无穷的。既然是绘画雕琢，就要在似与不似之间去寻找它的神韵，要在纸上或者木头上

0: 表达出气势，势可大也可小，气大则势大，气小则势弱，以气控势，势则有法，循自然才能顺势而为。
1: 哎呀，老人家，听您一席话，真的让我

0: 谢谢你的茶水，告辞了。
1: 哎，老人家，能否再多坐一会儿？
0: 随缘而来，随缘而走，有缘就可相会。
2: 有缘而来，随缘而去，乐法自然。
3: 师父，您这跟谁说话呢？
2: 是可大，也可小啊。顺势而为，顺势而为。
0: 木有木之气，茶有茶之气，这气无处不在。先生雕刻的这只松鼠和你心里的松鼠是一只吗？
4: 给钱，这个月十个大洋的治安费你还没交呢。
5: 治安费
6: 呀，不懂规矩啊。
5: 我们开门做的正经生意，哪来的治安费啊？
4: 这兵荒马乱的，要不是我们保护你，你们能这么安稳的做生意？
7: 这是
6: 你们这到底谁说了算啊？
7: 我说话算数。
6: 那好，十个大洋准备好吧。
7: 好，没问题。就这还想收保护费，出海那么多年还对付不了你们俩。
8: 当家了，
9: 展会的东西基本都已经准备妥当了。
10: 嗯，爸爸，哎，以后啊叫我掌柜的，别叫当家的，咱们现在做的是正经生意，不是海匪了。
9: 是掌柜的。
10: 对了，展销会没两天就开始了，你跟他们说一定要打足精神，千万不能出岔子。
9: 明白。哦，对了，当家的，掌柜的，仓库都已经选好了，现在就等把龙眼运进来了。
10: 嗯，这仓库一定要看好了。咱们这次做龙眼生意得罪了这里的一些商户，这些商户呢都跟官府有勾结，我是担心啊他们会报复咱。
9: 明白，一定严加看管，保证不出岔子。
10: 去吧。
9: 是。

0: 宿哲，等师傅的手腕全好了，就把这些技艺啊，全部传授给你。你愿意吗？真的呀，师傅。
1: 当然是真的了。
0: 徒儿先谢过师傅。
2: 阿爸，宿哲又在学雕工呢。
0: 哇，
1: 真好看。
0: 喜欢吗？喜欢。
3: 喜欢那就送给你。谢谢阿爸。刘大少爷，刘大少爷。哎呦，大少爷，刘掌柜的，您怎么来了？啊，有事儿啊？有事儿，主要想和你说说刘掌柜的事儿。
0: 刘掌柜，哪个刘掌柜？
3: 刘天秋，他怎么成掌柜的了？现在六合堂的事儿不是都是他张罗吗？我们就这么一叫。
4: 那您来有什么事儿吗？现在啊，六合堂跟我们店里边做了几笔生意，我觉得这账目上好像有些问题，水头比较大。那货单你还留着吗？
3: 单子每次做完，他都拿走了。本来我想和二少爷说说，又怕他生气伤了和气。您是廖家的大少爷，我呢主要是为了想跟您通一下气儿，有机会提醒一下二少爷，多留点心。
0: 知道了。
5: 阿妈，
1: 几日不见，你在忙什么呢？
5: 阿妈，天秋哥最近帮家里接了很多的订单，忙得很呢。
1: 忙是好事，不过也要注意身体。

0: 知道了。妈，最近大哥和刘和堂较着劲呢，我不能输给他。那我先去忙了。
1: 小玉，你去叫人将上个月的账本送到我房间来。
2: 是，太太。
3: 杨大少爷，请留步吧。
4: 啊，吴掌柜的，再次感谢啊。
3: 啊，没事儿，这事抓点紧，我告辞了。
4: 好。
2: 太太，秦师傅来了。
4: 太太。
1: 秦师傅。
4: 哎。
1: 这个月六合堂的生意比上个月好了很多。可是这账上的钱却少了很多，秦师傅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4: 是这样啊，太太，咱们六合堂的生意呢，一直是刘管家在负责，最近订单是很多，人也没闲着。哦，好像是前一段时间刘管家买了一些木材，没少花钱。

0: 刘管家，
1: 秦叔啊，哎，上午那件家具砌完了吗？
0: 马上就好了，抓紧时间砌完了，晚上我请你喝酒。哎哎哎哎。哎哎
2: 白莲，
3: 白莲，坐，
4: 白莲坐这儿来，坐这儿，给二五爷倒酒，好好招待二五爷。二五爷，您尽管高兴啊，好好的啊，多倒点。

0: 行先生。行，好好待着吧啊，我走了。
1: 哎。

0: 刘总管。
1: 刘总管，昨天谢谢啊，我这喝的有点多，
2: 没多睡会儿。
1: 来，这我给白莲姑娘赎身了，晚上下了宫以后，你就可以把她接回家了。
3: 刘总管，你这是
1: 宝剑配英雄，巧匠配佳人，我不过是做了个顺水推舟之事。
3: 刘总管，你是不知道，我在廖家待了这么多年，没人懂我呀。
1: 你就好好干吧，哎，别忘了我的一片苦心。
3: 哎哎哎，刘总管，你放心，以后我肯定为你鞍前马后，任劳任怨。
1: 行了行了，叫吧叫吧。

0: 叶老师，
1: 你怎么自己坐在这儿啊？
0: 你没事儿？
1: 你怎么了？没事儿，有什么跟老师说。
0: 其实就是，今天给我分配了一位男病人，我给他换药的时候，不小心给他弄疼了，然后他就不让我帮他换了。后来还是师姐替我帮他换的药，我就是觉得我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1: 来，秦慧，坐。秦慧啊，做我们护士就是这样的。你看，我们每天呢都会碰到不同的病人，有的病人呢脾气暴躁，但有的病人呢脾气温和。我们不能因为任何病人的情绪而影响到我们自己的情绪，所以啊，我们一定要给自己建立一个勇敢的心态，不要因为任何人的情绪而怀疑自己，你说对吧？老师偷偷地告诉你，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半路差点没逃跑了，但是当我看见那个病人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做好。所以老师相信你，你一定能做好。
0: 嗯，叶老师，谢谢你。
2: 锦瑜，
1: 你来了。等多久了？哦，
2: 没多久。送给你。
1: 谢谢啊。
2: 朝阳楼新来了个大师傅，听说做菜一绝，我请你去吃。
1: 好，
2: 走。
3: 哎，对了，我大哥的手做完手术之后能恢复到以前吗？
1: 手术十分成功，但后期治疗能恢复成什么样子我目前还不太清楚。嗯，但你放心，生活自理肯定没问题的。
3: 嗯，那就好。
1: 眼看着天冷了，我给你织了条围巾。
3: 谢谢。
2: 怎么样？好看吗？
1: 嗯，好看。
3: 走吧。
4: 都记紧点啊！哎，检查一下，别磕着碰着。哎，
5: 放心吧。
6: 哎，云掌柜。
7: 哲，你怎么来了？
6: 师傅让我过来帮忙的。
7: 行，那一块走吧。
8: 慢一点，慢一点。
9: 慢点，慢点。
10: 慢点，慢点。

0: 怎么样，老板？看中了就买，啊！有如来，这是观音、关公，保你平安、健康、发大财，怎么样？哎，别走啊！
1: 孙老板，定明八仙雕花笔筒和案八仙镇室各一百件。
2: 好，
3: 孙老板慢走。
2: 好，不送不送。
1: 好，
2: 来，
1: 瞧一瞧，看一看，新鲜的龙眼。
2: 来来来，新鲜的龙眼，新鲜的龙眼，龙眼，这些龙眼都是我们农户今天早上新摘的，个个新鲜，个个饱满。
4: 如果我们想买很多，你们可以送我们国家吧，我们自己付医药费。
5: 到他们国家，
1: 我有500筐，
6: 500筐，
2: 来来来，这边请，
5: 老板，
1: 还有500筐龙眼。
5: 司长，我带叶老师过来看看。
1: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5: 啊，
7: 不用不用，我们忙得过来。对，
5: 这些就是你们全部的展品了。
1: 啊，哦，对，都是梅掌柜准备的。
5: 给。
1: 好。
5: 哎，
7: 要不然把那天阿爸给我带来小松鼠，拿出来应该能卖个好价钱。哎呦，
1: 一会儿你来的真是太及时了。

0: 我能看看吗？哎，
1: 我师傅可是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得主。
2: 对呀。
0: 你师傅是廖西？
1: 是的。
0: 这只松鼠是你师傅雕刻的？
1: 千真万确。
0: 我要。
3: 但我也要玩。
1: I like it. 你什么意思？
4: 他说这只小松鼠堪称妙品，他非常想要。
1: Yes. 大家听到了吗？这位洋人朋友说了，这件松鼠啊是妙品，是上品。既然大家都想要，那就价高者得。
5: 来，我来，55块，
3: 55块，
5: 50块，
6: 60块，
7: 60块，
3: 80，
1: 80，
8: 100，
9: 200。
1: 200，
0: 来，行，没事，都去忙吧，行，都忙吧。
1: 师傅，有人来看您了。
0: 你就是廖鑫？啊，
10: 在下就是。
11: 苏哲，这位先生是？啊，
1: 这位是程先生。今天在展销会上，我把您给议会的那只松鼠啊，以200块大洋卖给了他，所以呢，他想拜访拜访您。
11: 哦，那程先生，请坐。
10: 苏哲，沏茶去。
1: 哎，
10: 请。
0: 您的作品是我来新化买的最好的一件雕品，巴拿马金奖大师果然名不虚传。
11: 程先生，您真是客气了。不知道程先生到我这儿来有什么事儿吗？啊，
0: 我一直都很喜欢新化的木雕，今天听说您的名号，就是想来拜访一下您。
11: 不敢。
0: 廖先生，您能给我讲讲咱们新化的木雕吗？
11: 新化木雕源远流长。
12: 现在新生源的成交额还不小啊，我担心这个梅洛丹会中得头盔啊。
13: 这么说，新生源的家具竟然比六合堂的还要好销？
12: 这倒没有，除了廖西的一个小物件卖了个好价钱，他们的家具跟六合堂的还是比不了。
13: 廖西，难道他的手治好了，能出活了？
12: 出活倒是能出活，不过要我看，那也只能雕些小东西。新盛源其他人的手艺，要想达到一定的水准，还早着呢。别暂时，你帮我想个办法，能不能断了他们的水路，不能让这个梅洛丹得逞啊？
13: 这个嘛，

0: 这两根金条马万杰才是交给大帅，这十块大洋是给您的。你俩好。
1: 哎呀，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店主。
0: 那就有了，也暂时了。

他这好端端的，政府怎么把码头给封闭了？说是最近海匪猖獗，政府担心商船、帆船被劫，暂时关闭几路，想必抓到了。

0: 海匪就该解封了吧？可是我听说新成员的煤老板刚定出去几百筐的柜员，码头一封，这不是一筐都运不出去了？是啊，这些海匪真该死！喝茶，喝茶，喝茶。
1: 下午码头就被封锁了，说是什么防海匪袭击商会。哼，防海匪，我怎么觉得是在封我一个人？
2: 难道这事儿是六合堂和大帅他们搞的鬼？
1: 是不是他们搞的鬼我不知道，但是上午刚接到洋人一大笔紧急订单，这下午码头就封了。要说不是针对咱们，那这也太巧了。
3: 和唐木材也是走的海运，没有被劫吗？六合堂这事我还真打听出来了，这刘天秋一直和八爷交往甚密，他一直走的就是八爷那条航线。嗯，
4: 这就对了。哟，
5: 六大少爷，您怎么来了？<笑>
3: 贵了贵了，啊，不用了，我今天就是路过这儿，顺道进来看看。哎，您坐，我就给你沏茶。不用了。最近生意还好吗？哎呦，托您的福，还过得去。
5: 我这转了一圈，怎么没有发现六合堂的貂品呢？哎，
3: 大少爷，跟您我也就不说虚的了，六合堂的貂品买不动，因为品相大不如从前了。
5: 麻烦您拿给我看看，好不好？
3: 哎，行，大少爷您这边坐。
5: 好。
3: 大少爷您请。
5: 好。

0: 师傅，师傅，你看谁来了？
1: 哎呦，霍老板，
2: 廖大少爷，
1: 您怎么来了？来，请坐。
3: 好好，您慢，您慢，您慢。啊，
0: 师傅，您交代我的事情我已经查清楚了，和五顺堂老板说的一样。
1: 知道了，苏哲，去给霍老板沏茶。
0: 好。
4: 霍老板，真是
1: 哪阵风把您给刮来了？
5: 我看你师徒两个还这么悠闲，我估计你是不知道啊，这廖家怕是要出大事情了。
1: 黄老板，你别吓唬我，廖家会出什么事儿？
5: 前一段时间你们二少爷到我店里当了几样东西。
1: 当东西？
5: 我当时也觉得奇怪，可更奇怪的是啊，前脚二少爷刚走，后脚他刘天秋就来了。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他们两个不都是你们六合坛的人吗？为什么一个大一个熟？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特地过来告诉你一声。
1: 二少爷当的是什么东西？
5: 都是你府上的几件老物件，小摆件什么的。
1: 可是你们打进店又不收木雕啊。
5: 你说的是啊，我当时是不收，可是你们二少爷硬求着我收啊。我当时也说了，这东西先放在我这，也别说淡不淡的，什么时候你有钱了什么时候拿回去。您府上的东西我总不能为了挣那几个钱就把东西给卖了，您说是不是？
3: 是。
5: 可怪就怪在一个淡一个熟，我实在是想不明白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1: 来了，
6: 哥，
1: 坐。
6: 哥，我那边还有别的事要忙呢，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
1: 再忙也不差这一杯茶的功夫，请坐。

0: 手好些了吗？
1: 好多了。
0: 那就好。那你这次叫我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1: 阿宁，你看看，我前两天在街上啊，发现了一些雕件和家具，不是六合堂的手艺，却打了六合堂的火烙印。
0: 我知道，你现在在帮兴盛园，那你就应该多想想兴盛园的生意，都是些小玩意儿，就不劳烦你费心了吧。
1: 气不分大小，工资见高低。二弟，你现在是六合堂的掌柜子，不能砸了自己的牌子。
0: 我知道，你手艺是比我好，可你也不能看不起我吧。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提醒你，做人做事都得认认真真，不能有半点的虚假。
0: 我这些也都是真材实料。
1: 我说的不是材质，我说的是做工跟态度。
0: 哥，我还是那句话，六合堂现在是我当家，出了任何问题与你无关。你要是没别的事儿的话，我先走了。

0: 二少爷，二少爷，嗯，
1: 董事部，有事儿？
0: 六号当了事儿后，憋了好几天，我才跟你说说。
1: 你说。
0: 二少爷跟中邪似的，谁的话都不听，只听刘天秋的。这时候你给他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二少爷当了大掌柜以后，表面上看生意越来越火，可实际上周转资金出了问题。秦师傅昨天给我买木材，二少爷到柜上一看。
1: 发现钱不够，没办法，只好自己垫付的。
0: 秦师傅只是个漆匠啊。再说了，平时进木材的这些事儿都是刘天秋他自己负责呀。
1: 您说秦师傅这个事儿，六合堂的人都知道，刘天秋送给他一个女人，所以秦师傅才主动的去帮忙。
2: 好，我知道了。行，你先回去吧。啊，
0: 那我走了，大少爷。
1: 哎。

0: 哦，大掌柜，
1: 跟
0: 您吃饭呢。要不我待会儿。
1: 没事，说吧。啊，
0: 你看一下。
1: 接了这么多订单。
0: 是啊，这多亏了我们六合堂的招牌响亮啊。
1: 好啊，看这情况，你这商会会长的位置算是坐稳了。
0: 嗨，大掌柜，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说。
0: 我在廖家这么多年，老爷和你大哥怎么对你，说些实话，别人可能看不出来，但我心里最清楚。既然我死心塌地地跟了你，我一定会实心实意地帮你。我也想让廖家和外人看看，廖家二少爷也不是吃素的。我一定会帮助六合堂做出一番成绩来的。
1: 一起吃饭。
0: 好，
1: 走。小崔，烧米饭。
2: 哎，好的。
1: 来，飞牛哥，先吃菜。
0: 好，我自己来。
3: 天牛哥，问梅老板那边最近有什么动作吗？
4: 哦，
0: 政府对这次展会啊非常重视。怕海匪偷袭，这三天封了码头，并通知泉州、福州等各地码头，除了官船，其他船只

0: 您想定多少呢？我想预定十件，不一定是松鼠，花鸟鱼虫，都可以。
1: 钱老板是我好朋友，今天特意带他过来。上次买的松鼠被他看上了，他想多定一些。
0: 既然定这么多，价格上可以低一些，
1: 一个50块，可以吗？
2: 钱老板可能对新化的行情不太了解，50块偏高了。
1: 不，这个价钱才能符合你的身份。价钱的事我们可以再议啊，只是我现在手没有痊愈，我想这么短时间，我恐怕雕不了这么多件。哎呀，刘先生，没关系，你只要在我离开新化之前，给我5件就行，其他那5件你慢慢雕。我拿着这5件样品去南洋拓展一下市场。 这据说呀，在海外雕的比他好的木雕刻件啊很少，而且能和这小松鼠媲美的，目前啊就只有日本唐本家族的猴子木雕。钱老板，
3: 您真是太有眼光了！我师傅那可是万国博览会的金奖得主啊！
1: 我知道，我知道啊，这也是我们华人的骄傲啊！哎呦，我呀一定要到南洋啊，好好宣传宣传。刘先生。
4: 这是定金。金，哎，是你呀，聂兄啊，看来会长这个位子我是坐不了了。
3: 为什么呀？
4: 那天展会上，不是有个人在兴盛园的摊位上得到了廖系的一个小物件吗？
3: 这到底出什么事了？我听说这个人呢，介绍个南洋的客商来，一下就订了10个，这一单就是500块大洋。500？嗯，难道你的订单额还到不了500呀？不到3000块，那还有什么好愁的呀？啊，这样算下来，你这会长的位子，岂不是就保住了？
5: 哎呀，我的叶兄啊，人家这一单就是500块大洋，这么多天下来，他的订单总额是多少，我也不知道啊。况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们六合堂的订单额就算再涨，那也涨不了多少了。你说我能不愁？一个商会会长的位子，啊，让你我七上八下。 大费周折，你说这以后我们在兴化城还怎么混呢？是啊，所以我这心里急呀。哼，有什么好急的呀？现在这码头不是已经封了吗？他的龙眼生意还能做成吗？刘天秋还在忙商会的事情呢。嗯，他也是为了咱六合堂嘛。现在你终于成了廖家的大掌柜的，阿妈的心事啊也算是了了大半了。眼下最重要的呢是给你找个好亲事，找个好姑娘结婚啦。阿妈，我不急。你不急阿妈急的呀？李媒婆跟我说，陈家他们当铺的姑娘呀，正好到了出阁的年纪，正好比你小几岁。
6: 他们家跟我们家呢也算是门当户对，阿妈呢把你们的八字拿去算了，你们俩的八字很合的良缘。
7: 阿妈，您是还没见过那个姑娘呢？嗯，
6: 我见过。
7: 真的？怎么样呀？这个姑娘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她一顿饭呀。
6: 得吃7个包子。哎呦，
8: 这个李媒婆，我跟她这么多年的交情了，这是介绍了个什么人给我呀？哎，她倒是跟我说呢，这个姑娘挺稳重的，可是她没有跟我说，
6: 你是不是有意中人了？算是吧。真的？
8: 哪家的姑娘呀？
6: 这不是还没到时候吗？到时候我肯定给你带回来。
8: 你这孩子，那说好了啊，到时候一定给阿妈带回来看看。
6: 放心吧。
8: 来，来来来，喝点汤，喝点汤。
5: 叶正元，今天早上我收到一封匿名信，是揭露刘天秋作假订单的事情，你怎么看？张帅，哎呀，现在这个新化各个商号的老板呀，哪个不盯着这个商会会长的位子呢？写这个匿名信的人，肯定是别有用心。 不值得相信啊！是吗？如果这个商会会长真的弄虚作假，那么建立这个商会的意义也就没有了。张帅，这个商会啊，毕竟是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不管谁当会长，那也得是你说了算。属下认为，这个商会会长能不能够以你和大帅为马首是瞻，这才是关键呐。如果这个会长， 将来不守规矩，我们随时可以把他换掉。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到时候我们再挑一个听话的就好了。你说呢？嗯。第三名，珍馐坊，订单额1219块大洋。第二名，六合堂，订单额3000。 240块大洋，第一名。想必大家都已经清楚了，兴盛源虽然这次订单达到了4000块大洋，但是按照实际的情况来看，款项到账的周期已经超过了我们规定的3天期限，所以 这个会长一职是否有资格举荐，待我们商议之后再做决定。

0: 你现在想娶我叶某人的女儿，那是愚公呢，还是愚私啊？反正啊，这件事情我不同意。
1: 我给你介绍一条赚大钱的路子，怎么样？这事一旦成了，
0: 那可是大把大把的银子往怀里拽呀。
2: 甄普确实有上下两步，
1: 六合堂有内鬼，
2: 只要甄普两侧不在一个人手上，最起码你是安全的吧。

0: 想必大家都已经清楚了，兴盛源虽然这次订单达到了4000块大洋，但是按照实际的情况来看，款项到账的周期啊，已经超过了我们规定的3天期限，所以这个会长一职是否有资格举荐，待我们商议之后再做决定。
1: 哎，不对啊，这官府不是规定谁卖的货品赚的钱多，谁就可以当这个会长吗？我们兴盛源是第一名，就应该由梅掌柜来当这个会长啊。
2: 那我倒是想问问，那我们今年所有的龙眼那都是梅老板收的，而且一丁点都没亏待我们，你们不让这样的人当会长，那让谁当啊？对不对？你说是不是？
3: 是啊，
4: 对啊，
5: 是
4: 啊。
5: 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是商会发给我们的会则。
6: 哎呦，哟嘿，
7: 这小妞儿
8: 哎，别动，往哪儿去？
9: 别动，
10: 你们要干什么？
6: 听说你阿爸那么一个小小的物件就卖了200大洋，
10: 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6: 大哥，那么多吗？借点给哥花花呗。
8: 哎，哥哥走啊！
10: 放下我！
11: 铁生，
8: 你不会连人带钱都想要吧，大哥？
1: 那大哥当然想了，
8: 我也想。
11: 别光说了，跟我们走吧。居然敢在大街上欺负一个姑娘，你们要是再欺负她，我绝对饶不了你们。滚！一辉，现在世道乱，以后这样的路你要少走。
10: 谢谢你啊。
11: 我送你回去。
10: 谢谢。
12: 大家听我说两句，梅老板，我想问你两个问题。
10: 说。
12: 就算你们这次会展的订单额不少，可是你们成交的金额都收到了吗？这是其一。其二，据我所知，你们目前只收到了一半的定金，剩下的部分要发货，对方收到货以后才能结算。第三，
1: 刘天秋，你不就两个问题吗？怎么又冒出第三个来了？
13: 说吧，我还真好奇，还有什么问题？
12: 就算这些农户已经拿到了你的货款，那也只能说明兴盛源财大气粗，你们有钱垫资。可是你们的实际成交额不外乎也就2000块大洋，这能算第一吗？再说了，万一要是因为什么事儿，这货还发不出去，人家的订单你还得赔付，到时候连2000块大洋都没了，不知道我这账算得对不对。梅老板，既然商会定了规则，不能因为你带着这些农户来给你助威就坏了规矩啊，我说的对吗？
2: 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们这大家伙可不是梅老板叫来的，我们都是自愿来的。
14: 不要喧哗，还是请梅老板来解释解释吧。
13: 刘天秋，既然你已经问完了你的问题，那我就来回答。能不能当上会长我不在意，我在意的是能不能和各位商户同仁还有农户同仁们一起携手共进，共同发展。我没落单，能不能实实在在的为大家谋一些福利，做一些实事？我也很感谢各位商户对我没落单的看重，在这里我谢谢大家了。你们接着开会吧，我们走。
15: 老进快呀！
16: 好好好好好，
3: 各位商户，
0: 这个兴盛园的梅老板啊，带人闹事，胁迫商会，
14: 扰乱兴化的商业规矩
0: 啊，是可忍，孰不可忍？政府绝不姑息。下面我来宣布，由六合堂的总管刘天秋担任兴化商会的会长，大家鼓掌啊！
12: 来，多谢，多谢诸位。
4: 来，
11: 好，
4: 你等会儿。恭喜刘大哥当上商会会长。
11: 好，谢谢柔儿。
4: 刘大哥，
11: 嗯，
4: 你现在当上了商会会长，以后是不是可以不受廖家人的气了？
11: 啊，我想要达到的目标现在还没有完全达到，所以啊，我暂时还要住在廖家。
4: 你是廖家的大管家，现在又当上了商会会长，难道你……
11: 啊，柔儿，我现在既然已经做到兴化商会会长这个位子上，我想把我们孙家祖传的雕刻技艺在兴化做强做大，一定会超过六合堂的。
4: 我相信你一定能行的。
11: 柔儿，多亏了这些年你一直支持着我，陪伴着我，

0: 小菊啊，哎，都几点了还不睡觉？
1: 啊，当家的，我一会儿就睡了。是不是屋子太亮你睡不着啊？
0: 不是，我是看你白天哪辛苦了一天，晚上还得给我缝衣服，心疼你。
1: 心疼啥？我看你衣服破了，就想着给你缝件新的。不管你是廖家大少爷，还是兴盛园二当家的，都不能穿得太寒酸。

0: 刘总管
1: 啊，进来。
0: 刘总管
1: 啊，
0: 这两个是你前两天让我找的木雕。
1: 不错，以后叫我刘会长啊。
0: 啊，是是是。哎，刘会长，你知道前几天大小姐和谁在一起吗？
1: 和谁在一起？
0: 少帅。我亲眼看见大小姐上了少帅的车。
1: 上谁车？
0: 少帅。
1: 少帅？
0: 对呀、啊。

0: 大帅，你看看这件交情怎么样？
1: 嗯，是个好东西啊。
0: 大帅，你好眼力呀，慧眼识珠啊。这是我们家廖老爷早年的作品，
1: 嗯，
0: 确实是个宝贝啊。
1: 嗯，看得出来，看得出来。
0: 说到这个雕件，还有个小故事呢。
1: 嗯，
0: 前段时间六合堂进了一批木材，
1: 嗯，
0: 资金周转不过来，这当家的就把这个雕件拿到当铺去抵押了，正好被我看见了，我哪舍得呀，我就自己掏腰包把它给赎回来了，赎回来我今天就把它带来孝敬大帅您。大帅希望您不要嫌弃。
1: 哎呀，真是太感谢你了。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哎，哎，等等，
2: 你叫我有事儿？
1: 你知道我谁吗？
2: 你不是刘总管吗？怎么了？
1: 怎么见了我像没看见人一样？
2: 我这不是忙着给太太送东西吗？先不跟你说了，太太那边等着急了。

0: 会啊，吃饭了啊。
1: 嗯。
0: 小辉。
1: 嗯。
0: 昨晚少帅送你回家了。
1: 你看见了。
0: 阿妈想跟你说的是啊，离官府的人远一点，你看看你爷爷，再看看你阿爸，所以少和少帅来往，知道吗？
1: 阿妈，少帅他跟别的官不一样，他对我很好的。
0: 你是不是喜欢他了？
1: 说什么呢？
0: 小慧，妈跟你说啊，这女人啊，这一辈子遇到一个懂自己的男人最重要，知道吗？
1: 那阿爸懂你吗？
0: 阿妈这辈子能遇到你阿爸，能嫁给你阿爸，知足了。
1: 我觉得如果是少帅，以后也一定会对他太太很好的。
0: 你要想嫁给一个人，必须去了解他，知人知面不知心，知道吗？看你那样子，像把自己嫁出去了一样。
1: 哎呀，阿妈，你放心吧，就算我以后嫁人了，还是会照顾好你和阿爸的。
0: 阿妈知道你孝顺。
1: 嗯，我们去吃饭吧。
0: 哎，快吃吧。
2: 哎，蒙古女，
3: 好，
2: 音乐。

0: 云海去，神恩命挂。
1: 哎呀，刘会长，来来来，您请坐。
2: 秦曼玉，好啊。
1: 自从您当上会长之后，那可成了大忙人了。
3: 我约了您好几次，今儿个可算是见面了。
4: 刘会长，我给您介绍一条赚大钱的路子，怎么样？

0: 烟土赚大钱来得快。
1: 我知道赚钱是赚钱，但是这个东西查得太严了，一旦被发现那是要被砍头的。
0: 相信这点难度还难不到刘会长您。您琢磨琢磨，这事一旦成了，那可是大把大把的银子往怀里拽呀。
2: 夫人。
3: 刘总管，进来吧。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2: 哦，是这么回事。最近六合堂的账目入不敷出，我和二少爷商量了一下，需要遣散家里的一些下人。合计到您的屋里，小玉得走啊。
3: 小玉？
2: 是。
3: 不行，这后院一共就三个下人，小玉再一走就两个人了，这么大的后院哪忙得过来呀。
2: 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啊，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3: 我们廖家都到了这个地步嘛，要遣散我后院的人，去把回儿给我叫过来。

0: 他妈，你找我？
1: 慧儿，我们廖家最近到底是怎么回事？生意好了很多，账上就是没有钱。我听秦师傅说，刘天秋最近进了一批木材，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0: 阿妈，这我知道，账上确实没钱了。这样，我把后院的零工钱散出去。
1: 最近账上紧张，留两个人伺候我就够了。
0: 阿妈，等我这批木材赚了钱，儿子肯定多留几个人给你伺候着。
1: 你早点娶妻生子，阿妈比什么都高兴。
0: 阿妈，真这么急啊？
1: 急，当然急了。
0: 那行，阿妈，我明天就去提亲。

0: 少爷您请坐，我去请小姐。你怎么来了？
1: 是谁来了呀？
2: 叔叔。
1: 啊，是廖二少爷。哎，你这是？
2: 哦，叔叔，我今天是来提亲的。
1: 提亲？
2: 叔叔，我跟锦瑜交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0: 今天我来是想把关系给确定下来。我本来想着找媒婆来家里提亲的，后来想着锦瑜是新时代的女性，所以说我就自己过来了。如果有冒犯的地方，还请叔叔多见谅。
1: 廖二少爷，你也知道啊，我叶某人是商务专员，你呢

0: 锦瑜这孩子啊，从小不在我的身边，跟着他阿妈到南洋去生活，啊，这个思想啊是受到了外国人的影响，有文化赶潮流，但是这婚姻大事还是要听我这个阿爸的。再说了，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当然希望她能够遇见一个好人家，能够幸福。
1: 阿爸，廖回他是个好人，而且现在我也很幸福。
2: 对，叔叔，
3: 锦瑜有文化，赶潮流，我是真的很欣赏他。
2: 叔叔，
3: 我们是真心的。
2: 哦，这样，
3: 叔叔，如果您同意这门亲事的话，我们可以先商量一下成亲所需要用的东西。当然了，礼金是由您来定，至于其他的礼品，还有锦瑜嫁过来所用的梳妆台、木箱、衣服、首饰，可以全都由廖家来提供的。
0: 这件事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0: 你们要是成了亲，
4: 让我这个商务专员
0: 今后还怎么做事啊？人家会说咱们是亲代关系，还怎么服众啊？
3: 叔叔，您想多了，我们六合堂做的是正经生意，绝对不会给您添半点麻烦的。
0: 廖二少爷，是我想多了还是你想的不够周全呢？反正啊，这件事情我不同意，请回吧，不送了。
3: 哎，
1: 阿爸，你放心，我来劝阿爸。

0: 这事儿是这么急啊，行进了一批货，质量特别的好，就是需要造船运进来。现在码头都封了，什么货都进不来，所以才找你商量着来嘛，看这个事情怎么一个弄法。我跟你说，这事一旦成了，咱俩至少可以赚这个数。行吧。
1: 那这事儿就让我这个会长来想想办。哎，您办之前一定要想好怎么运出去，水路我来，这陆路可全都靠您了。你别忘了六合堂是做家具和木材生意的，到时候我把货放在家具的客舱里，别人是发现不了的。
2: 这么大的量，您千万得小心着点儿。不愧是商会的会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想得周到。
3: 梅掌柜，怎么有事啊？
2: 叶探事，我想问一下，这码头什么时候开放？
3: 啊，我还没有接到上头的命令，暂时码头还不能开。可这码头封着，压着船又压着货，这可关系到咱们大家伙的生计啊。
2: 怎么，梅老板这是在质疑国民政府的决策吗？
3: 那倒不是，我是觉得这是地方政府该做的事。
2: 好了好了好了。 那你总要……
4: 哎呀，我这有一堆事情要做呢，很忙的啊！哎呀，我不是说了吗？这码头不能开放，不能开！
5: 叶兄，是我。哼，
4: 怎么是你啊？我还以为是那个梅老板呢。
5: 梅老板，你来问，码头什么时候开放了？
2: 可不是嘛。哎，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4: 我也是来跟您商量。

0: 头开放的事儿。
1: 怎么，你也要开放码头啊？
0: 是啊。
1: 哎呀，这当初不是你出的主意吗？啊，这个姓梅的煽动农户跟官府作对，不把他收购的龙眼全部烂掉，这码头是绝对不能开的呀。
0: 叶兄啊，现在呢情况可能有所变化。
2: 阿妈，阿妈，你有事找我？
3: 我听说了一件事情，前阵子廖西是不是雕刻了一只松鼠，卖了很高的价格？
4: 小玉，
5: 你不用看小玉，我是自己走在大街上听别人说的。
3: 你这孩子，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不跟阿妈说一声呢？
2: 阿妈，
5: 慧儿，你手里的这本真谱到底是真是假，你能判断吗？
3: 哎呀，
5: 你得跟阿妈说实话，
3: 为什么你雕出来的木刻和家具就是不如廖西雕出来的价格高呢？
2: 阿妈，这几天我一直在看真谱，真谱肯定是真的，只不过这其中有些地方我还是看不明白。
5: 怎么回事啊？
2: 照我看，这真谱就是记录了廖家历代制作家具的制式，
5: 就是没有写怎么制作龙珠和龙脊的工艺。
2: 写是写，可是其中还包含了天象还有气候一些文道，我实在是看不懂。
5: 慧儿，你手里的这本看也看不明白，学也学不会，你说会不会你阿爸私底下早就把手艺传给了廖西，你手里的这本只是个幌子呢？
2: 不可能，我阿爸不可能这么做。
5: 那是怎么回事啊？哎呀，算了算了，先不说这些了。叶姑娘的事情怎么样了？
2: 她阿爸还是不同意。
5: 她凭什么不同意啊？我回儿可是廖家的大掌柜，她能委屈了她闺女不成？
6: 喂，老板，你们都在啊？啊，怎么不请我进去坐坐？
7: 你是买家具还是买木材啊？
6: 我们六合堂的家具在全新化那可是属这个，我怎么会跑到新盛园买家具呢？
7: 那你有何贵干？
6: 喂，老板，我今天来是想通知你们，明天码头就要开封了，新盛园的商船可以出货了。
7: 你说的是真的？
6: 我一个商会会长怎么会跟你开这种玩笑呢？
7: 好，谢谢了，那给你。
6: 哎，我说苏哲，梅老板脾气
8: 挺大的。梅会长请吧。
9: 刘天秋。
6: 哟，大少爷，
9: 廖家最近出了这么多的事情
6: 啊，
9: 我猜想背后有很多人在捣鬼，廖家很多事情都是经你手处理的，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看的。
6: 你是知道的，这廖家上上下下这么多人，我就是一个管家，我哪有这本事查得出来呀？
9: 是，你是廖家的管家，阿爸在世的时候就怀疑廖家有内鬼，只是这个内鬼啊藏得比较深，他躲避了所有人的眼睛。
6: 这是你们廖家内部的事儿，我可不清楚，我也不方便查呀。制作龙椅整个过程我是没有资格靠近的，这个龙珠爆裂啊跟我无关，谁堵了通风口你找谁去。
9: 来，等等，你说什么？龙珠爆裂是跟堵了通风口有关？那你怎么知道就堵了通风口了呢？
6: 大少爷说这话的意思，你是认为是我赌的喽？
9: 不是吗？
10: 行，就是我赌的。你有证据吗？你有证据吗？嗯？

0: 我现在确实拿不出确凿的证据。
1: 但是李天秋，我劝你啊，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好自为之。你别忘了，我虽然不是六合堂的大掌柜，但是我现在还是廖家的大少爷。
2: 我也不是当年跪在你们家门口祈求收留的刘天秋了。于六合堂，你得管我叫一声刘管家；于兴化府，你得管我叫一声刘会长。告辞。

0: 少爷，大少爷来了。
1: 大哥来了。
0: 啊。
1: 走，出去看看。
2: 二弟。
3: 大哥，你怎么来了？
2: 我听说最近六合堂出了一些事情，我想过来看看。虽然我现在离开六合堂了，但毕竟我还是廖家的人吧。
3: 大哥，你有什么事儿就说吧。哦，秦师傅，
0: 哎，
3: 你先出去吧，我跟我大哥有话说。
0: 哦，哎哎，
3: 大哥，坐吧。
2: 啊。二弟啊，六合堂最近生意怎么样？
3: 大哥，六合堂挺好的，这你就别操心了。
2: 好。啊，对了，最近针谱研究的怎么样了？
3: 有句话我就直说了。
2: 你说。
3: 你给我的针谱是不是还有下半部？或者说这个针谱压根就是假的？
2: 二弟啊，针谱确实有上下两部，而且下部就在我的手上。
3: 为什么呀，大哥？你不是说了要把针谱给我吗？
2: 二弟，你听我说啊，
4: 阿爸在世的时候就说了，六合堂有内鬼，廖家也有内鬼。
2: 阿爸就你和我两个儿子，如果针谱上下册都在一个人手上，那么他肯定很危险。那样的话廖家可就全完了。只要针谱两侧不在一个人手上，最起码你是安全的吧。这么做是为你考虑的。当时我手不是残废了吗？但是我心里明白啊，老人家的意思就希望我们哥俩以后不要分开。
5: 你确定自己没有听错
2: 啊？
5: 六合针谱有上下册？
2: 没错，他亲口跟廖辉说的。
5: 廖进山这个老狐狸。
2: 行了，我知道了。
0: 哎，我觉得在这个院子所说的话都应该逃不过刘天秋的耳朵。
6: 那刚才您说那什么针谱是真的有下册啊？
4: 我这么说就是为了让刘天秋对廖辉有所顾忌。如果他知道针谱在我的手上，最起码他对廖辉不至于下狠手吧。
6: 哦，师傅高明。但是这样的话，师傅您岂不是很危险啊？
4: 我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我还怕这个吗？
6: 那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对付这个刘天秋？

0: 是个好日子，关闭多日的码头今天又要通航了。但是我把丑话说到前头啊，我们只能运输正规货品，不能夹带私货。
1: 收了钱，你们一个个的把嘴都闭上，这事要是传出去，你们都得掉脑袋。

0: 李湘，
1: 哎，
0: 你怎么这么早就到了？
1: 廖兄，最近我发觉六合堂的货有问题，要是能见到廖回，给他说一声，最近要仔细的检查货物。
0: 可是廖回最近不知道是怎么着了，干任何事情都一意孤行，什么话都听不进去。
2: 陆哲没一块过来，
3: 看见穿礼服以及穿长衫的那两个男的了吗？
4: 是，
3: 叫些兄弟，把他俩给我绑了。
4: 是，八爷。
1: 是啊。
4: 哎，干什么你们？
5: 一起别走！
4: 哎，别
6: 是是
4: 别，梅掌柜，梅掌柜，
7: 怎么了？
4: 快去救我师傅！
7: 你师傅怎么了？
4: 我到了码头之后，看见我师傅还有李家被几个人押上了一艘小船。
7: 他们长什么样子？
4: 我离得太远，没看清了。

0: 刘天秋找的这个店儿可真够偏的呀。你们两个出去把门看好，有什么动静随时间来通知我。
1: 是。

0: 会长，您这可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呐！哎呀，这是最新的一批货，比上次的质量更好些，指定能卖上一个大价钱。
1: 大爷厉害呀，能弄到这么好的大爷。嗯，
0: 行了，一会儿叫兄弟们安仓吧。嗯，这次要是顺利的话，下次翻倍，咱俩赚得更多。
2: 不过八爷，这事还是要小心，最近查得特别紧，这批货我打算分两批运走。哦，对了，
1: 廖西那小子，
2: 你准备什么时候收拾他？
0: 已经收拾了，另外还捎带上一个人。
3: 大哥，老大，你又长本事了啊！啊，连没落单的人你都敢惹啊！
0: 我哪敢呢？这是找上门的生意。嗯，
3: 这要真出了什么事儿，梅婆婆那儿可不好交代啊。
4: 大哥，
0: 咱们不能什么都让这个老妖婆压着吧？老舵主在的时候，我们跟着打拼，这历史一点都没少出，现在这也不让干，那也不让干，岛上的兄弟们除了舞枪弄棒别的不会呀。哎，
3: 现在我们跑跑海运，卖卖特产，这赚的钱不是也够吃吗？
0: 哎呦喂，我的好哥哥，哎，这才能赚几个钱啊？
3: 至少不用你打打杀杀吧。啊，
4: 大哥，
0: 我倒是有个想法啊，不过我说了您可别生气啊。
3: 你说。
0: 你看啊，老舵主现在是不在了，这十八岛呢有女人管着，可这管来管去，兄弟们什么都不能做，这吃喝都成了问题了，再这么下去咱们都完了。
3: 那你想怎么样？
0: 这以前呢是没有机会，现在这新盛元的二掌柜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向老妖婆多要些好处啊。
3: 老爸，这样可不仗义啊，毕竟我们跟了老岛主那么多年。
0: 这要是不成的话，那我倒还有一计。
3: 你说。
0: 您娶了梅姨，

0: 这倒不失为一个良计呀，我既能抱得美人归，还可以顺理成章地当上十八岛的岛主，可谓是一箭双雕啊！
1: 什么人？
0: 少岛主，我知道你们是八爷的人，找我什么事？
2: 八爷想请你走一趟，
1: 大少爷怎么样？你去了就知道了。走，
2: 姐，快回去通知总舵主，带人去八爷岛上一趟。
3: 八爷，人来了！少岛主，
4: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0: 我的人呢？
3: 您说的是谁呀、啊？

0: 你嫁给我，我把她放了。
1: 放屁！
2: 把廖西和那两个人丢到海里喂鱼。
3: 是。
1: 等等，
4: 利用家具运送鸦片，这是死罪。
5: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6: 我就是想让你们廖家改头换姓，六合堂以后我说了算。
7: 天无绝人之路，我倒是还有一个办法，但是就是不知道夫人您愿不愿意。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咋的了？
2: 他要是真的咔咔揍我一顿，那实在是太好了。
3: 抬杠呗。
4: 不是，我是要把这个车给挪开。
3: 那不有挪车电话吗？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练十。
2: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
3: 妈，你放心。
2: 笑点藏于世事百态间。
4: 干啥香啊？你给。
2: 本节目精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相声、小品、歌曲，邀您一同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快乐密码。在最熟悉的那些事儿中收获欢笑和感悟。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笑语家常。随着快递和外卖行业的兴起，与之相关的文艺作品也日渐丰富。由王宝强、杨紫、王宁共同主演的小品《马上到》，从快递小哥和网约车司机之间的意外冲突出发，通过幽默风趣的对话和表演，展现了服务行业的辛勤与不易，同时也传递出只要客户有需要，刀山火海都送到的敬业精神，收获了观众的好评。
5: 干啥呢？
6: 哎，你谁呀、
5: 啊？你管我谁呢？这保险杠惹你了？
6: 没有，我是想把它抬起来。
5: 啊、哦，抬杠呗。
6: 不是，我是要把这个车给挪开。
5: 那不有挪车电话吗？
6: 哦，呵呵，谢谢啊、哦。
5: 不客气。
6: 喂，你好，你把那车给挪一下呗。
5: 不挪。
6: 你的车？
5: 啊。
6: 你人在这儿，你干嘛还想让我给你打电话呢？
5: 我说那有电话，我让你打了吗？什么事儿？
6: 你的车要快递了。
5: 碰瓷儿？
6: 不是，我是快递小哥，我不是那样的人。
5: 带自我介绍的碰瓷儿？
6: 你的车啊，溜车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咔就把我的快递给压了。
5: 哦，你让我车溜车他就溜车，你让他大跳一个我看看呗。我一个网约车司机下车，我不知道拉手刹吗？
6: 啊，我看看。
5: 你别看，你能看明白吗？你这快递怎么摆到这儿的？你车不在那边吗？
6: 我这快递都是跟着这个单元楼牌号一个一个的。

0: 什么声音？
1: 颈椎不舒服。
0: 你没事吧？
1: 不用关心我，继续说。
0: 嘿，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啊，那我把我的快递拿开，你看那个车它还得溜。
1: 哎，好主意，你拿出来看看。
0: 你真不信啊？啊，行，好，你说的啊，这，哎，你看
1: 看啥？
0: 哎，这车怎么没溜呢？
1: 它咋没溜呢？
0: 不是，刚才你的车我看到它就是这样溜的，
1: 让它动。
0: 我刚才可能是刮了一阵风。
1: 哪来的风？
0: 一阵北风。
1: 我还一个妖姬呢。
0: 不是，我刚才真的看见你的车，它就是溜了。
1: 我就问你，现在动没动？
0: 让它动，动啊！呀呀呀呀呀！确实没动。哎呀！
1: 干啥呀？至于吗？
0: 至于。
1: 不就一个快递吗？咱先打开看看坏没坏不完了。
0: 不行，我们不能私自打开客户的快递，我们是有规定。
1: 啊？你们啥的规定？
0: 我们公司的规定。
1: 哦，那你换一家公司呗。
0: 换一家公司？你换哪家公司也不能私自拆开客户的快递呀。
1: 那你扛着快递上去给客户好好解释一下。
0: 我解释？我怎么跟他解释啊？
1: 行，那你脱衣服。
0: 有事儿说事儿，干嘛脱衣服？
1: 我穿着你的衣服，拿着你的快递，帮你给客户解释去。
0: 你为什么要帮我？
1: 因为咱俩同年同月同日生，行不？
0: 你也是1999年正月初一属兔的。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必须得是呗。
0: 哎呀，兄弟，你说咱这个缘分啊，这太难得了，这。哎，但是你得快点啊，你别让人家发现你是个冒牌的，到时候我可就麻烦了。
1: 哎呀，别磨叽了，两三句话的事儿。替我看着点车，如果我乘客来了 啊，替我好好应付一下。
0: 你放心吧，没问题。
1: 记住两点，记住两点啊。第一点，挺胸抬头有礼貌。第二点，要微笑。哎，算了，有礼貌就行了。快递给我啊，
0: 有点沉啊。
1: 哎呀，瞧不起谁呀？我这健壮的大体格子。
0: 哎呀，我的快递没事吗？
1: 你也太现实了，不知道帮个忙啊？
0: 咱俩一起加把劲，那起，
1: 收件人叫什么名？
0: 小哪吒。
1: 寄件人呢？
0: 李靖。
1: 这是把塔给孩子寄来了。
0: 这是客户的隐私，不能乱打听。只要客户有需要，刀山火海都送到。
1: 不要一套又一套，赶紧告诉我门牌号。
0: 7号楼7单元707。
1: 四个七，这里边住的是个炸呀！
0: 你快点啊！哎，不穿还真有点冷。
2: 喂。你们已经到了，那你们先吃吧，我马上到。师傅你好。
0: 哎，你好，你是乘客吧？
2: 是啊。
0: 你来干啥呢？
2: 你猜呢？
0: 不会是想上车吧？
2: 你不拦着我，现在已经上去了。
0: 哦，那就上车吧。
2: 谢谢啊。什么意思？无人驾驶啊？
0: 啊，是吗？这车这么先进呢？
2: 你坐那儿谁开车呀？
0: 你会开车吗？
2: 我开呀。
0: 啊，不是，我跟你开玩笑的。
2: 嘻嘻嘻。
0: 真尴尬。
2: 还能不能走了？
0: 我不着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2: 先走再说。
0: 先说再走。
2: 你走不走？
0: 走。
2: 你倒是走啊！
0: 好，祝你生活愉快。
2: 啥去啊？
0: 不是，是你让我走的呀。
2: 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啊？
0: 会是会，那得看是什么车了。
2: 什么意思？
0: 你要是特别着急的话，你看这车行吗？
2: 逗我玩呢，快递小车。
0: 这不快车吗？
2: 你爸。

0: 我现在就投诉你啊，信不信？
1: 你别投诉我，
2: 我搬不动了。
1: 我
2: 快，别停！
1: 你
2: 快点，谁来借我一把？快点，车开车，买呀！
0: 别那么客气，喊姐就行了。
1: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有些人不在家，为什么不告诉快递？七层楼啊，没有电梯，这么沉，女娲补天都没这么难。还小哪吒，我看他就是大傻瓜，都傻到根儿了。
0: 你说谁是傻根呢？哎，
2: 我说收件人傻根。
0: 我就是收件人，你的意思我是傻根呗？
3: 我又不知道你是。
0: 来，再说一遍，你刚刚说谁是傻根？
1: 我是傻根，傻根本根，行了吧？
3: 行，那个小哪吒你好，你的快递签收一下，它可能坏了。
0: 哦，他怎么坏的呀？
3: 他就糊里糊涂的就想坏就坏了，有可能出厂的时候就坏了。
0: 那他怎么能这么坏呢？
3: 对，他怎么能这么坏呢？不行你就退了吧。
0: 你这什么态度啊？你信不信我现在投诉你啊？
1: 别投诉，你别动不动就投诉，这太可怕了。我就说他几句，
0: 怼他。
1: 哎，你啊、哦，就你这个人，我给你。你是快递小哥，你心里没点数吗？
0: 是啊。
1: 他是你的客户，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0: 是啊。
1: 你这样会容易伤害到别人的。
0: 是啊，啊是啊。
3: 爱伤谁伤谁，我腰都闪了。
1: 哎，你别后悔啊。
3: 我不后悔，乘三。
1: 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作为网约车司机，我就拒载。
0: 啊？那我作为乘客。我可就投诉你了。
1: 投吧，我就知道你会投的。哦，
0: 好，那我就投诉你们两个。哇哦，
3: 你又是收件人又是乘客，你咋啥都是呢？一个小哪吒打个网约车出门怎么的？你风火轮让梅西给踢跑了，手机尾号
0: 6688。
3: 你有问题？
0: 谁有问题？
3: 你
0: 谁？
3: 你
0: 谁？
3: 你疯了你啊！你凭啥拒载人家？
0: 是啊。
3: 你什么身份？你心里没点数吗？
0: 是啊。
3: 你这么做会伤害到别人的。
0: 是啊是啊。
1: 那也是因为别人先伤害了别人，别人不得已再伤害了别人，这能怪别人吗？
3: 又赖你！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是乘客？
1: 你为什么对我的客户态度就不能好一点？
3: 我现在就是给他跪下，他也不会原谅我的。
1: 我现在让他坐哪一辆车，他都不会上的。
3: 我第一次送快递，能赖我吗？
1: 哎，你这么说，感觉我好像只会开车似的。
0: 停！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其实你才是网约车司机，你才是快递小哥。啊，
1: 对，其实我才是正宗的快递小哥。我们俩其实是把衣服给换了。我这人啊，嘴比较笨，这你也体会到了哈。
0: 体会得到。
1: 哎，姐，我看你长得挺乐观的，你就把这不开心的都忘了吧，啊，都不容易，把这不开心的都删了，剪了，不要了，咱不要了，行吗？不要这不开心了啊。
0: 行，听你的，啊，删了，剪了，不要了。
1: 哎呀，姐，要不说你长得顺呢。
3: 你这快递多少钱？我赔给你。
1: 多少钱？我赔。
3: 我赔。
1: 我赔。
3: 我赔。
1: 我赔。
3: 我赔。
1: 我赔。
3: 我赔。
1: 我赔。
3: 我赔。
1: 我赔。我赔。
0: 怎么又来了？先别说赔不赔的事儿了，你们先打开看看不就行了？
1: 哎，姐，你让打的哈，
3: 对，这回能打了。
1: 哎，真的没坏。哎，
3: 这东西要坏就怪了。哈，
1: 原来是个磨盘。哎，你用它干啥使的？
0: 我姥姥今年来我们家过年，平时她喜欢用这个磨些五谷杂粮，这不，今年就把它给邮过来了。
3: 哦，我说刚才怎么背出一种驴的感觉？
0: 所以说呀，笑笑不都结了？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复杂，只要咱们不急不躁，乐观微笑，我相信所有的好事都可以
4: 马上到。
5: 在小品《警察与外卖小哥》中，贾冰饰演的外卖小哥因急于送餐而不慎违反了交通规则，被潘斌龙饰演的警察拦下。两人在处理违章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笑料，从最初的针锋相对到后来的相互理解，剧情层层递进，让人在欢笑之余也被深深触动。
6: 喂，你好，

0: 您的外卖马上送达，请你耐心等待，因为最近我媳妇儿啊。
1: 贾冰啊，你几点回家呀？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你催什么催？你催什么催？我最后剩两单，我送完不就拉倒了吗？我这不在外边挣钱呢吗？
1: 你要是挣不着钱，我养你。
0: 哎呀，我要是不长点脑子，这话我就信了。还等你养我？我想问一下，你那钱哪来的？
1: 你给的。
0: 我的钱哪来的？
1: 送外卖送的。
0: 我现在干啥呢？
1: 送外卖呀。
0: 那你还让我回家，你彪啊你啊？
1: 那我不是想你吗？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0: 我不是天天回家吗？另外咱俩那个床头柜上不杵着咱俩的结婚照吗？还挺亲密。你看啥你还不结格啊？
1: 那我跟照片过日子啊？你是天天的回家，但是你回家的时候我和孩子都睡了，我们还没醒呢你就出门了，这家有你没你没啥区别呀、啊、你要不你跟照片过一辈子得了。
0: 那你给我复印一张。这一天天的我受了。
2: 八爪鱼吧。
0: 哎，那只是我坐骑的爱称，江湖上人送外号朝阳一道风。
2: 你这个名字起的有点违章吧？
0: 哎，都是江湖的朋友给面子而已，徒有虚名，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警察哥哥告辞。
2: 下来。什么叫相忘于江湖？你那个速度江湖上忘得着吗？今天算你幸运碰着我了，抓紧把你处理了吧。
0: 那这个幸运是哪来的呢？这还处理我干啥呀？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是人情世故。呜呜呜呜。
2: 就你这个起法啊，你容易出事故。呜呜呜。
0: 你打什么话呢？这是
2: 车怎么弄得跟八爪鱼似的？
0: 向警察同志学习。
2: 什么意思啊？我巡防骑个八爪鱼啊？
0: 你看八爪鱼骑你，你也不能干呢。
2: 什么？
0: 不是，我这吃八爪鱼你得就点蒜呢。
2: 我就什么蒜？车为什么改成这样？
0: 这哪是改装啊？你睁大你的眼睛，你看这不是改装啊，这是我们劳动人民最基础的生产工具啊。这是啊，你看着啊，这啥？这是抢单的，这个是直播的，这个是我偶尔娱乐一下听音乐的，这个给它弄成自拍模式，它可以当反光镜用的。
2: 你这一手接一手的安排的井然有序啊。
0: 哎呀，这市场竞争太激烈，你要不多备几手的话，你怎么能够担当
2: 什么
0: 担当？担当
2: 你别叮当的了。你是不是想说当什么抢单王啊？
0: 对，抢单王。哎呀，
2: 抢那么多单你送得过来吗？
0: 那必须的，我告诉你就这一块咱从来没迟到过。有啥？有速度。我告诉你就速度这一块，我跟你说，我就是泰山北斗那个段位的。哎，我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还从来不会堵车，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送外卖的方向。高兴的时候我还唱两句，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哩哩滴哩哩哩滴哩滴滴滴，让下让下。
2: 回去。
0: 跑三次没跑掉。
2: 你这车骑得挺快吧？
0: 那必须快，不快平台它是真扣钱呢。有时候我看到红灯哈，我唰一下子，我就站那嘎达。
2: 你唰一下子站得住吗？
0: 大哥，你是搁这钓鱼呢吧？
2: 我钓什么鱼？钓鱼？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0: 别闹。你比我有身份，我出示啥身份证？
2: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0: 好好好，来。这咋的？看我头像的干呕啊！
2: 不好意思啊，嗓子最近不舒服。
0: 你不舒服，你注意身体啊！你这身体不弄好的话，你怎么担当我们人民群众的顶梁柱？
2: 你这不挺明白个人吗？
0: 是。
2: 那你呢？
0: 我也注意身体啊，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呢。
2: 这么明白的人，你不注意点交通安全，万一出点啥事儿。钱没了，人也没了，老婆孩子找谁哭去？
0: 话是好话，我怎么感觉你在诅咒我呢？
2: 诅咒你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别，不是我马上拆装备，你这带下留情啊，带留情。
2: 你赶紧拆喽，现在就拆。
0: 我马上拆，你不罚我就拆。哎呦我的妈！
2: 你不是抢单王吗？啊，这单不抢啊？
0: 不是，这单它不简单呐、啊。
2: 我告诉你，罚你不是目的，目的是让你长长记性。
0: 长了，而且成长得很茁壮。狗脑瓜，你看顺头皮往上顶呢。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

0: 一条，行车不规范，客户两行泪。
1: 客户
0: 饿的吗？到现在你说外卖他都接不到，都饿流泪了吗？你赶紧让我走吧，警察哥哥。
1: 我跟你说，你必须增强点安全意识，知道吗？
0: 我知道。
1: 我们现在是人性化执法，下不为例啊。
0: 好，下不。
1: 这单子给你。
0: 你干啥呢？不是你不说不罚我了吗？
1: 警告单。
0: 你警告警告你警告多少钱一斤？
1: 多少钱？警告单不罚款。
0: 不罚款你撕他干啥呀？
1: 那我给撕个罚款呢。
0: 别你留着吧，留给那些更需要的同志用吧啊。好嘞，那警察大哥，我可以走了吗？
1: 走吧。
0: 好，
1: 把外卖留下。
0: 啥外卖啊？
1: 我点的外卖啊。
0: 外卖你点的？
1: 对呀。
0: 警察也吃外卖啊？
1: 警察也饿呀。
0: 那不说警察都是钢筋铁骨吗？
1: 钢筋铁骨也是五谷杂粮撑起来的
0: 啊。平时不吃那螺帽铁丝啥的是吧？
1: 你怎么那么哎呀
0: 啊，来来吧，快。
1: 好，谢谢。
0: 你给我点一下确认啊！
1: 好了，我确认完了已经。
0: 确认完了，那行，那我走了。
1: 好嘞，
0: 我送下一单去了啊！
1: 好嘞。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在郭金杰、白鸽、徐玉龙表演的小品《外卖演员》中，一位演员为了给自己加戏，向外卖员学习怎样让客户投诉的方法。外卖员日常工作中的种种辛酸与挑战也被巧妙地融入其中，让观众在欢笑之余对外卖员的辛勤付出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和共鸣。
3: 距离您的目标还有5米、3米、1米、1米5，过了，还是这个方向。80公分、50、一扎。你好，你是不是踩着我客人了？
4: 我点的。
3: 你点的
4: 啊？
3: 你不也是外卖吗？
4: 对呀。
3: 外卖点外卖
4: 咋的？
3: 还是外卖玩外卖啊？
4: 大哥、啊、我告诉你啊，其实我是一个演员，我今天就想演一个被投诉的外卖，所以今儿不管你服务态度咋样，我一见面我就想投诉你。投诉你之后，我要观察你的面目表情，你给我的反应，还有你内心真实的活动。
3: 上你呀！你爱演什么什么员，你跟我有什么关？我后边还有不少单呢啊！我告
4: 诉你，
3: 我说你想干啥吧？你说
4: 我就想知道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3: 我内心我真实的想法，我不能告诉你。
4: 那你得告诉我呀！
3: 揍你！
4: 真是，你看吧，还得体验生活。大哥，继续。
3: 我继续啥？我继续。你都耽误我工作了啊！
4: 我赔。
3: 我后边还有不少单呢。
4: 我包了。
3: 我们主管。
4: 我解释。
3: 我还没对象呢。
4: 那你挺了呗。
3: 具体想学点什么呢？
4: 我想学全方位的。
3: 比如？
4: 比如。
3: 比如你现在站的这就不对呀、啊。
4: 咋不对？
3: 哎呀，他咋了？假如说啊，现在你这里边放的是一份水煮鱼，那么通过你刚才的动作，现在这道菜呀、啊、就应该叫做鱼汤都去哪儿了。
4: 那你的意思就端平？
3: 何止是端平啊，来跟我来
4: 啊，
3: 听我的口令。首先我们要把小香卡在腰部，右手给他扶住，小腿紧倒腾2步，敲门时平缓中略带一些急促，节奏是这样的：当当当，滴个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砰砰砰啊！哎呀，
1: 这个
3: 先生你好，睡觉呢？哎呀，这头型睡得挺直了哈、啊，先生，您的外卖到了，祝您用餐愉快，稍后给个好评，谢谢。
4: 哎呀，大哥，太有生活了。
3: 哥不是有生活呀，哥这些年就是这么生的好的活着。
4: 哎，不对呀、啊，大哥，
3: 咋的了？
4: 哎，我怎么感觉咱俩好像整错了？我不是。

0: 餐送完，我想投诉的外卖，他得投诉我呀。
1: 投诉你啊？
0: 对呀、
1: 啊，那太简单了啊！你对他态度恶劣一点，不就完事了吗？来，你来，当当当，就你点的外卖呀、啊？你瞅啥？你瞅，看你这损仔，拿屋里塞你得了，我撩了，投诉。
0: 哥，不急着，我就想要他一开门就投诉我，不能投诉那种。
1: 一开门就投诉？
0: 马上投诉。
1: 那你在他门口，你把他点的餐给他吃了，不就完了吗？然后你再敲门啊，先生，您点的餐盒。哎
0: 呀，妥了，大哥，那他就能妥妥的投诉我了。
1: 那也不一定啊，兴许揍你。哎
0: 呀，大哥呀，
1: 咋的了？
0: 他要是真的咔咔揍我一顿、哎，那实在是太好了。哎呀，所以就在这段给我加一段打戏呀、啊。哎呀，说起打戏，咱内行啊，说一开门哈，他就是迎面啪给我一拳，我电不溜一闪，回头我咔。咔俩大嘴巴子，之后我就左勾拳右勾拳螳螂拳猴拳还我飘飘拳降龙十八掌九阴白骨爪，我就这么好演多好，我就把那哥们都压抑他，你信不？哎，这想法太棒了，太棒了啊！妈呀，目前没有女打星啊！啊，我一瓶不满，我半瓶咣当啊！
1: 我看出来，
0: 啥节目都能参加呀，倒是火透了，那就火透透的了。嗯，再不是八十的小演员了。星啊，出席的都是国际电影节，我穿个露肩膀的衣服往点咔一站，万众瞩目，我一张嘴全震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
0: 哎呀哎
1: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你先别唱了，我怎么就看你刚这出，你好像一天也就八十左右呢？
0: 说谁八十呢？你说谁八十呢？
1: 不是你，你别生气，那我再给你加五块。
0: 别，我用不着你给我加五块，我告诉你啊，你根本就不懂得艺术，我不这么演，我能出彩吗？我呀，
1: 你这么演，问题是他没人看呢。
0: 咋就没人看？你懂啥呀？还没人看呢？
1: 不是你演这玩意儿，生活里边他没有。不是你见过哪个送外卖的会那老些武功啊？再说他要会那老些武功，他还干外卖干啥呀？就算你会那些武功，你干外卖，但是你也不能打客人，你说是不是？
0: 你闭嘴啊！你别说话了，你不懂艺术，你懂吗？我要是不这么给我自己加戏，我能红吗？我能火吗？我能圆了我自己的梦吗？
1: 你要这样整，你又不是圆梦了，你那是做梦。那除非哪个导演瞎，他能用你，他不能用你这玩意儿。
0: 说我不真实是吧？说我不真实，你真实，你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
1: 送外卖咋的了？
0: 你骑电动车，你打电话那都是真的。完了，你闯红灯也是真的，送那玩意儿撒摊。
1: 我骑电
0: 撒摊，
1: 我不打电话，我知道往哪儿送吗？我呀，还闯红灯？那闯红灯这是我闯的，那不是个别人吗？
0: 个别，你敢说你一次你都没闯过？
1: 我就
0: 敢说你。哎，
1: 我就发现你这小丫头，你说话你挺损，我就说你两句，你怎么这么不谦虚？
0: 我
1: 让你们领导叫啥
0: 的？
1: 我叫别吵吵了，还说说我干啥呢？啊？
0: 导都看着了吧？多精彩，切磋演技呢？啊，
1: 对对，那个交流。哎
2: 呀，不是，等会儿他谁呀、啊？
0: 我老叔。
2: 这啥辈分呢？这么乱吗？我告诉你俩，甭管他是谁，这儿不能探班啊！不好意思，
1: 那什么，领导啊，我就跟他说一句话，我马上就走，行不行？
2: 你快点，快点！
1: 好，谢谢领导啊。那个大侄女哈，哎，其实啊，你演成啥样呢，跟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个送外卖的，那个。我就祝你大火吧，再见，
0: 大哥。啊，谢谢啊！我要是火了，不能忘了你。
1: 不用。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1400年夏天，济南城景色正美，却无人有心情赏这大好景色。燕王朱棣的大军已兵临城下，到处人心惶惶。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以来，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对于眼前的济南城，朱棣胜券在握。然而在这里，朱棣遇上了人生中最难攻的城，和一个骨头最硬的人，性命也险些交代在这里。这位硬骨头将军便是铁铉。当时铁铉只是李景龙手下一个小小的运粮官，负责督运粮草。就在燕王叛军围城之时，铁铉组织起四散的士兵和济南城的百姓，锁死城门，坚守家园。
1: 他是负责运送军粮，他可以不参与这次靖难之役，他觉得他是无官，无官不惜命，这是他的作用力。
0: 看着铁桶一般的济南城，朱棣把一封劝降书射进城内，很快城内有了回信，是一篇周公辅成王论，意思很明显，你燕王当效仿周公辅佐侄子。见劝降不行，朱棣随即改用武力，他命人掘开黄河大堤，引黄河水灌入济南城。为了保全城中百姓，铁铉派使者假意求和，提出若燕王军队能后撤10里，便打开城门迎王爷入城。朱棣欣然应允，然而入城之时，一道铁闸门轰然而下，险些削掉他的脑袋。恼羞成怒的燕王运来数门大炮攻城，眼看城池就要失陷，铁铉又出奇招，把朱元璋的画像悬挂于城门，把灵牌放置在垛口。
1: 那朱棣一看，那我要这样攻你就是大逆不道，这个朱棣的水攻火攻都没成。
0: 朱棣气急败坏，但也毫无办法，只能撤回北平。城中百姓因此过了2年消停日子。自那以后，铁铉成了济南城的城神。2年后，燕军再次南下时，特意绕过济南城。朱棣称帝后，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处死了铁铉，把他耳鼻割下，煮熟后塞入他的口中，并问肉味甘否。而铁铉怒目圆睁，忠臣孝嗣的肉有何不甘？朱棣虽然处死铁铉，但对他心存敬佩。史料记载，朱棣日对群臣言，美称铉忠。功臻似铁，浩气长存。后人为了纪念铁铉，在大明湖畔建起一座铁公祠，把浩然正气留在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0: 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沉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已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领棉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五一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5: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6: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8: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衡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 净头脑

0: 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6: 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7: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15-5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9方面重点任务。
5: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6: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8: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1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9: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人1200斤以上。
6: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

0: 10到15公斤粮。
1: 只要漏粮，他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0: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2: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0: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3: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0: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0: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15、5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5: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 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

0: 工程区两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1: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村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4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3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

0: 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游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油轮公司的超大型油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戈洛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2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

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盏清茶承载千年饮食文脉。当传统茶饮遇上新潮创意，中国年轻美食创作者另辟蹊径，将灵秀茶韵融于方寸餐盘，成就独树一帜的茶膳盛宴。跟随四位九零后美食主理人走进澜沧江畔，用山野天成的茶叶食材创造出别样的茶膳奇妙味。

0: 加油！大家加油！
1: 我们拉祜族是靠山而居、依水而生的民族，在传统观念里，五谷饭食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赏赐，所以，我们敬畏自然，也敬畏每一顿饭。
2: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临沧市，是中国有名的茶产区。澜沧江与小黑江交汇处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是茶马古道的滇西南重要驿站。这里的人们世代以茶为生，形成独具特色的响马茶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茶壶圆子。
3: 快到了，我感觉我还是挺挑剔的，特别是对菜品。
2: 赵国栋，响马茶餐传承人，从小受妈妈罗永清的熏陶，不仅厨艺精湛，对美食更有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打算从源头出发，做出一些新改变。
4: 现在呢，赵老师，我们就位于咱们冰岛老寨的核心产区，这里呢可以说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了。您看，像这一棵古树呢已经开始萌芽，像这种等级的话，我们一般就称之为一芽三叶。而且呢，这个普洱茶的产区它有大环境和小微环境嘛。
3: 喜欢喝茶的人都知道，冰岛老寨是冰岛的核心种植区。
2: 冰岛老寨位于茶园腹地蒙库大雪山北麓西半山，1800米的海拔和赤壤杂石土，孕育出2.4万株百年以上的古茶树，形成独特的蒙库大叶种冰岛茶。
3: 生茶的话，苦涩味会比较重一点，刚接触普洱茶的茶客的话，可能会有点不适应、不习惯，但是做成熟茶的话，它的柔和性就很好。
5: 就可以了呀。
3: 因为那个东西带来的感受是最直观的。茶壶原则最主要的两点，一个是肉质的新鲜，还有就是普洱茶汤，这两点就决定这道菜最后做出来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2: 以普洱茶汤加陶罐蒸制的茶壶圆子，是茶餐中茶香与肉香极致融合的代表。先选取当天的新鲜猪里脊，剁成肉泥，加盐、味精、胡椒调味，再给肉泥做个马杀鸡，徒手抓一块放在手心里，顺时针穿转，轻轻收口，揉实塑形，一个虎口大的肉圆子就成型了。
3: 在我们茶餐里面，因为它毕竟是用普洱茶来熬汤，那个对茶叶

0: 制的考验就比较有考量，品质越高的茶叶熬出来的汤，做出来的菜感受就越不一样。
1: 经慢焙揉制成的冰岛熟茶是自带清甜甘韵的灵魂茶料，一般要用沸水冲泡三次，因头汤茶汤较涩，不宜入菜，所以选取第三泡的浓茶汤作为汤底备用。
0: 我在尝那个茶煮到一个什么味，我要把那个茶汤里面的一些茶多酚、氨基酸，把它那个过剩的感觉尝出来，那个茶汤它才有滋味。
1: 将浓茶汤与圆子一同倒入提前炖了12小时的高汤，这是浓香的基础，茶香和肉香充分交融的瞬间。
0: 那我们叫马帮菜，我外公他又是拉祜族的马锅头，就是专门在茶马古道里面托运物资的。那个马上不是穿了那个铃铛嘛，只要铃铛一响，哦，今天好吃的菜饭又来了，然后那一些概念传到我妈这一代，我妈就又把她自己的一个菜系一点一点的改良，就变成了一个响马茶餐。
1: 云南不缺好茶叶，临沧不缺好茶树，缺的是优中选优的耐心和用心，而这恰恰是独此一味的立身之本。
0: 像这个普洱茶窝窝头和这个茶顶仙都是用普洱茶发面做出来的，这道菜呢是叫茶叶酸肉，这道菜呢是茶油洋芋、冰岛之恋、乔木春鱼，这是我们的普洱茶饭、清茶鸡、乳腐拌茶煎、茶叶炒牛肉。

0: 食为厅，你只要用心做出来的菜饭，它的味蕾是不会骗人的。我说的心是用心的心，就用心才能做出独此一味的东西。拉祜寨山砖是我们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想把这个山砖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又能把我们这些传承传给下一代去。
1: 还行啊，算是这个乐队的几大名曲之一。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喜欢自由、想追求自由的人。
2: 那个时候老师就问我，同学们你们长大了想干嘛？我就想，我这个宇航员有点难当吧。那我就告诉老师，我说我想当老板，结果长大真的变成老板了。
3: 康泽胜，茶香包创业者。一个热衷于美食新品研发的九零后，胆大细腻，脑洞不断。恰逢一年春茶季，这次他又有了新想法。
1: 今天我们去漫干看茶、采茶、买茶。我觉得那里的茶好喝，买一点茶带回来试一下。最近在构思的这个新菜品。
3: 坐落于澜沧江西岸的曼岗村，是云南临沧邦东古树茶的核心代表。由于这里海拔居高，茶区又被群山环抱，原生古茶树常年与山石共生，所产茶叶也因此被誉为云南岩茶。
4: 我们曼岗的石头比较多，曼岗傣语的意思呢是石头上的寨子。来，康总，你看一下这种古树茶呢，它的树根长到石头缝里面去了。
5: 哦，对，确实，
4: 对，非常的古老。
3: 作为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茶树，以岩石中的矿物精华为养料，叶底色泽深绿，叶脉清晰，叶质柔软肥厚，茶汤山野气韵十足，一口下去兰香萦绕，甜润绵长，堪称岩谷花香的最佳诠释者。
1: 刚刚这个茶就是喝下去第一口的话，我觉得没有茶气，
4: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喝完几口以后呢，这个茶气感觉口腔里面就有这个茶气
4: 上来了啊，
1: 嗯。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传统元素的人，

0: 起锅烧油，泡好的茶叶丢进锅里，小火慢炸，激发出茶叶的香气。5分钟后，待茶叶炸至酥脆，捞出。
1: 我们把它垫在盘子的上面的话，它也可以提香，也可以吃这个炸过的茶叶。
0: 野生牛肝菌是云南临沧的特色，搭配火腿一起下入茶油中煸炒，让茶香、菌香、肉香三重香气交织相融，制成鲜香浓郁的馅料。
1: 因为我们是把整个茶叶最嫩的地方挑出来，把那个根茎给它去除掉，所以它是不会苦涩的。
0: 由糯米、大米加淀粉制成的水晶春饼皮，原是东南亚的特色，如今康泽盛则拿它浸泡在茶汤里，只需3分钟就能充分汲取到茶精华，让春饼皮自带盐香，解腻又清爽。
1: 春饼皮的话，它必须要用水去把它泡开，所以说我们是用了很多茶煮在一起的茶汤，
2: 它能汲取茶叶的原味的茶汤。如果说过了3分钟以后，它会发苦发涩。
3: 核心竞争力，我觉得第一是热爱。
4: 所长，我们两个关系更特殊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像命运共同体，因为我觉得年龄比较相仿嘛，然后我说的我聊的他能懂。
0: 茶香萦绕的水晶皮，裹着鲜茶入味的牛肝菌火腿馅，嫩韭菜漱口，铺于酥脆的茶叶上，雨芬家的茶香玲珑包就此成型。
1: 一口茶油包吃下去的话，能配3大口米饭。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吃米饭的话，你就把整盘茶小包全部吃完，那一定能吃得饱。

0: 我母亲叫玉芬，走掉十年了，已经用她的名字来取一个餐厅的名字，这样也是把我对她的思念一直寄托下去或者传承下去。
1: 嗨，我是老李，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咱们全中国名称最长的一个县。
2: 李谦，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3: 嘿，我是老李。
4: 嘿，我是老李。
5: 嘿，我是老李。
6: 我是老李。
2: 如今致力于探索家乡市井烟火，搜罗各类好吃又接地气的宝藏饭馆。
7: 好苦啊！
8: 啊，这个辣椒好辣！
9: 隐藏的宝藏店啊，还有很多。
2: 今天他将与茶火锅料理师联手，解锁茶乡跨界火锅新吃法。
10: 今年非常就是流行那种茶火锅嘛，嗯，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这儿的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11: 确实啊，啊，
10: 为什么我就不能把那个火锅和茶叶融合在一起？所以今天找你来呢，就想听听你一个爱吃的年轻人的一个美食博主的一个想法。
11: 您算是踩到我的长处了，这个。
2: 这里是云南双江的有机乌龙茶种植基地，海拔1600米。年平均气温16.8摄氏度，年日照近2000小时，云雾缭绕，青山环抱，是茶树生长的理想宝地。杨明颖将在这里选出他想要的原材料。
12: 我们这个呢是高山乌龙茶，因为高山乌龙的话，它的要求是会比较高的，海拔上的话，它需要1500米以上的海拔，种出来的茶才有那种香甜。你看现在已经长出了新的嫩芽，我们采摘的话呢也是采摘这种嫩芽，这属于春茶、
2: 这是乌龙茶的鲜叶，

0: 而这个形状圆滚滚、呈墨绿色的茶球，就是制作完成的高山乌龙茶。作为茶叶中清雅系的代表，高海拔的种植条件造就了它清香甘醇、自带冷韵、高冷耐泡的独特气质。但若要融入火锅，可不止冲泡那么简单，一切也要从源头开始。
1: 嘿，我依然是老李。那我和银姐现在已经从茶山上下来了，经过我和她的不同的尝试和选择，我们现在已经选了两款茶叶作为我们今天融合到火锅里边的两个香味，分别是我们的双江的乌龙茶以及凤庆的滇红茶。那除了茶叶以外，接下来要由胖姐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还需要哪些配料来炒到我们的这样一个锅底啊。
2: 首先我们先用到是生牛油、小葱、大葱、洋葱，还有姜片、大蒜、新一代、满天星、石柱红和印度角，最顶级的花椒，还要用到20多种自然香料，还有一个重要的豆瓣酱和豆母子。
0: 20斤的牛油滑入口径40的大油锅，待牛油完全融化，再下入全部辅料。
1: 葱香会很浓，
2: 要把这些打干净，要不然待会儿它就会糊。我更喜欢自己手工炒的料，因为手工炒的料它更香。你就要一直这样搅着了，
1: 行，
2: 你不能停，应该它就糊了。
1: 这是个技术活，
2: 体力活，
1: 它真的是一个持久战。
2: 对，还有就是每家和每家的火锅底料的配方都是不一样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0: 油温瞬间升腾，发出滋滋的响声，这是香料与牛油碰撞后的化学反应，更是祖先陶鼎煮食流传千年的烟火智慧。
2: 关火让慢慢的在里面发酵。
0: 由于火锅底料是高温猛火，而茶叶的清香是挥发性香气，若要同底料一同猛炒，茶叶直接变苦药。
2: 然后把我们的滇红茶倒里面去。
0: 如今茶叶的融入不仅可以解腻解辣，更给市井烟火叠加了东方风雅。
2: 现在放生的进去的话，它的香气会更香，更和骨头汤更能融合。
1: 嗯，就像我们炖汤一样哈，把这个香味慢慢的给它炖出来。
2: 对的，对的。
0: 红汤热辣上头，清汤茶韵悠长。
1: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我的茶火锅终于开锅了。今天我就要带各位来品尝一下我们的茶火锅到底是个什么滋味。首先我先拿这个茶底来试一下牛肉，吃下去会感觉它是被一种什么像花香一样的味道腌制过的那种感觉，就它不是流于表面的那种清香味，它是渗透到每一个肉的纹理里边，而且真的第一回感觉到唇齿留香这个词，很棒。我觉得我来涮一片毛肚，微微的有一点涩口的感觉，但是很快的这个涩口的感觉一过去，茶叶的那股清香从毛肚的那个脆爽里边慢慢的炸开。鸭肠出锅了，我作为一个美食博主，我想把首先一个新的东西，再一个地方本土的这样一个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火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一个中式浪漫。我相信这一锅茶叶火锅会给很多尝试过的小伙伴带来很多惊喜，让大家更加喜欢上我们临沧，喜欢上我们云南，喜欢上我们沉淀了这么久的中国文化。

0: 你看这茶叶它已经开始冒尖了，像这些都是新发的芽。
1: 因为春天的茶叶相对来说是一年到头，就是春夏秋冬里面它的滋味最丰富的、最足的，所以说我也在这个时候想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能和甜品。

0: 浓度的更好的一款茶叶。
1: 徐孝玲，茶甜品制作师，一个钟爱甜食的临沧姑娘。如今恰逢一年一度的春茶季，这次她要推出一款研究已久的新品，正宗茶味冰淇淋。
0: 市面上最普遍的冰淇淋是抹茶味的，但说起茶叶，我们临沧是有最大的优势。我想能不能做一款茶气足、香味浓郁的冰淇淋，所以说我今天就来到了世界滇红之乡凤庆。
1: 云南西南部的临沧凤庆县是中国有名的红茶产区，滇红茶便是它流传四海的名片。
0: 哎，这儿还有个鸟窝，有小动物出没的地方说明我们的自然环境比较好，在自然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茶叶也长得比较好。还有很浓郁的蜜香在里面，但是它现在是没有处理过，它的苦涩味会比较重，不知道它经过处理之后能不能把它的香气能够拔出来。鲜茶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红茶会更适合一些，但做成成品茶的话还得去泡了之后才知道。我面前这几款呢，是这么多年我在市面上挑选的用于冰淇淋制作的调制的茶，然后这两款的话是不同年份的有机红茶，但单尝它的茶汤的话它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用于制作甜品的话，它的茶气和它的醇厚度会差了一些。这款
2: 茶甜品这个系列其实我已经考察了4-5年的时间了，因为很多茶叶它单独泡着喝是觉得滋味是够的，但是它一旦把它的那个茶汤换成牛奶啊乳制品之后，它的滋味就大大的削弱了。
1: 与普通冰淇淋相比，茶味冰淇淋的难点就在于茶与奶的配比，茶多了会苦，少了又会没茶味，分毫之差，风味截然不同。
0: 我想要的感觉就是那种茶气微微的高于它那个牛奶的香味，然后甜度刚刚好，所以说就要把茶的那个重量把控好。
1: 虽然凤庆滇红本身就带有醇厚的蜜香，但仅靠简单的茶汤融入并不足以挥发它的全部茶香，所以徐孝玲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拔气。
0: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把它融合到我们的液料部分里面去，经过12个小时的冷藏，把那些香味和它的茶的香气全部锁在里面。加热到45度。回煮到80到85度。温度一过高它就会烧焦，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重要，没有不重要的步骤。

0: 丢失12个小时冷却后，绵密的奶坯裹着淡雅绵长的茶香，茶月奶香达到完美交融，一口下去，滇红的蜜香和奶油中的清甜直冲味蕾，丝滑又清凉，吞咽过后满口茶韵回甘。
1: 我非常爱吃甜品，23岁就出来开店了。很多时候他们会说，哎，那个产品是从哪一年哪一年就开始吃的，或者说，哎呀，我就喜欢尝那口味道，然后怎么样。

0: 是自己听了心里面还是比较高兴，比较开心，也比较欣慰。
1: 如果要打分的话，我就给自己打98分。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底蕴造就万千佳肴。

人顺应自然、巧手造物的智慧。茶香融风土，茶善藏匠心，堪为独此一味。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钻进钱眼里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于来到惠泽古城的游客来说，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在这枚巨大的家境通宝中走上一趟，有人祈求富足的生活，有人读懂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千万不要掉进钱眼里。这枚家境通宝作为财源广进招财进宝的吉祥之物，是惠泽铜冶辉煌历史的见证。当地至今流传着一个铸造铜钱的故事，
1: 就是在惠城的这个铸币局，就是这个地方父子两人，老人家呢当师傅，他儿子呢王锁当小工。
0: 清朝年间，王氏父子都在铸币局工作，靠着两人的工钱，王氏一家曾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不料父亲病重，失去了工作，每天治病的花销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儿子王锁为了给父亲治病，决定铤而走险，跑去山中帮人私铸钱币。可没想到，当他把钱拿回家时，被老父亲一眼识破。
1: 因为他在宝应酒里面呢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了，对整个铸币的流程是一清二楚。王老师傅把这个钱呢拿了一个，在手上摸了摸，掂量了一下，突然脸色大变，说：“你给我跪下，宁可我死了也不要你这个钱，你这个钱不干净。”
0: 看着被金钱冲昏头脑的儿子，父亲大声训诫：“为赚钱丢掉自己的良心，就是自掘坟墓。为人要走正道，得来的钱财才能用得心安理得。”听了父亲的话，王锁懊悔不已，他当下就把带回来的假铜币全部销毁。没过多久，消息传来，山里私铸铜币的地方被取缔，抓获的工匠们都被处以极刑。万幸的是，王锁因父亲的及时劝阻逃过一劫。虽然钱帛动人心，但转眼就会成为过眼云烟。漫长的岁月里，惠泽人经历过大起大落，见惯了钱聚钱散，久而久之，对于金钱也有了自己的理解和感悟。

0: 后来这个惠城人对金钱呢就逐渐的形成了一些观念了，金子好财，取之有道，就一些商家啊，叫做啊小赚靠智，大赚靠德。如果说你还赚点小钱了，哎，靠点聪明才智就行了。如果你要大赚啊，要想啊当个大汉大赚了，是要靠高尚的品德。
1: 小赚靠智，大赚靠德。前人留下的古老智慧深深根植于一代代惠泽人心中。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2: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1: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2: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1: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2: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阴风进士。当时许承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1: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

虎毒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中国东北的森林边缘，分布着大片的农田。人们用各种办法来防范野猪毁田伤人。但有一种动物，人们却舍不得驱赶。是野生梅花鹿。梅花鹿是东亚特有的鹿种，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野生梅花鹿已经濒临灭绝。中国东北的森林里，许多新出生的小鹿正紧紧跟随在妈妈身边。夏天，鹿群来到森林边缘觅食。他们发现了一片宝地。一只好奇的母鹿率先踏进黄豆地，像走进了自家小院，兴致盎然，大快朵颐。一边品尝，一边召唤同伴。鹿群毫无顾忌地走进田里，

滋味。小鹿一口接着一口，忘我的享用。人们忙着劳作，默许了梅花鹿的捣乱。国家公园特意为这种情况制定了相关的条款，来补偿农民们的损失。饱餐之后，梅花鹿安心地在田埂上小憩玩闹。多么悠然的夏日午后！

0: 黄河东岸，陕西运城，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黄河在这里挣脱晋陕大峡谷的束缚，也完成了一次大的转身。
1: 黄河水自此向东流，为中国地图上这一个气势磅礴的几字落下了重要的一笔。
0: 黄河之滨登鹳雀楼，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大地多彩缤纷，正在播出。
2: 快点！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咱俩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

0: 的攻心。
1: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是
3: 哪儿？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5: 知道吧？知道吧？应该的。
6: 向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山西省运城市，古称河东，它是一座依偎着黄河的美丽城市。
1: 黄河在运城流经了八个县市，它自北向南穿过晋陕大峡谷之后，在运城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黄河水自此向东流，为中国地图上这一个气势磅礴的几字落下了重要的一笔。运城就像是一个襁褓中的孩子，被黄河母亲紧紧地揽在了臂弯。
0: 运城因位于黄河东侧，古称河东，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炎帝、蚩尤都曾在河东大地留下过足迹，尧舜禹的都城都在河东地区。此外，伊顿、关羽、王勃、柳宗元以及司马光等文武俊秀都是运城人，古中国诞生在运城，与母亲河黄河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在运城的第一站先来到河津市的雨门口。
2: 谢谢。
1: 那现在啊，不是这个黄河的丰水期哈，我们看到流过这个雨门口的水量不是很大，流速也不是很急哈。
3: 是的，是的。到八月份的时候啊，它就是丰水期。
1: 那在丰水期的时候哈，这里的黄河水是什么样的？
3: 就像李白的诗中有句话说：“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嗯，黄河的水呢，在丰水期的时候，它的水流量是非常大的。嗯，
1: 但是经过这道门之后哈，就瞬间变得平静了。
3: 对，
1: 可以往身后看一下哈，这个河道瞬间宽了得有几公里。
3: 是的，是的。
0: 相传这里原本是一座山，名为龙门山，大禹治水凿出了这一道龙门，为纪念大禹的功绩。后人把这里也叫做雨门，雨门口作为晋陕大峡谷的南端出口，两岸峭壁对峙，在丰水期，奔腾的黄河水在这里挤身而过，犹如被长期束缚的巨龙，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黄河出雨门口后缓缓前行，滋养着两岸的运城盆地和关中平原，也为文明的起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雨门口河道狭窄，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山西与陕西两省的重要通道之一，曾经的古渡口虽已废弃，但如今在这里能够看到三桥并列横跨黄河的壮观景象。众多桥梁修建后，往来黄河两岸更加便利，袁敏的家所在的龙门村就在雨门口附近，借助便利的交通发展成为当地最富裕的村庄之一，同时借助雨门口的名气，龙门村又发展了旅游业，像袁敏一样的年轻人不用远行，在村里就能得到一份收入不错而且稳定的工作。相传大禹治水除了凿龙门，还有石门和孟门，石门就在雨门口上游，从雨门口下游出发逆流而上，穿过雨门口我们就进入了晋陕大峡谷内。随着船只不断深入河谷，河道变得越来越窄，不知不觉中两峰迎面而来，对峙如门，这里便是黄河最窄的地方石门。
1: 刚才我们从远处看就好像是
4: 两帅
1: 一个布袋哈，在这里被束住了袋口一样的，非常的狭窄。它的宽度能有多少啊？
4: 38米。
1: 虽然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水面看似比较平静，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还是暗流涌动。
4: 暗流涌动，我们的那个人往上面熊船的时候到这儿就熊不过去了。嗯，他那个崖壁上面都早有那个铁环，好多地方早有铁环，他们拿那个大竹竿勾上就给上去。
1: 那这些铁环是什么时期开凿上去
4: 的？最早的他明朝的时候就有，到清朝的时候呢他又把那重心又给固定。
1: 那这个铁环大概的范围呢能有多长？
4: 这个铁环

0: 一个几百米长，他就过了这个，
1: 就是越过这个石门的位置，
0: 越过这个石门
1: 都会有、啊、
0: 对。
2: 从空中俯瞰，石门就像一个沙漏中心最狭窄的地方。在古时候，面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人们只能用神话传说来解释。但包括雨凿龙门、鲤鱼跃龙门在内，这些传说故事中的美好寓意，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屈不挠、奋发进取、敢为人先的精神写照。这种精神一直在影响着当地人。运城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离开河间市的云门口，我们来到位于运城市区与中条山之间的盐湖之滨。盐湖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长约30公里，宽3公里到5公里，总面积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诞生于新生代第三纪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期的运城盐湖，约有5000万年的历史。为了更好地了解运城盐湖的历史和相关文化，我们邀请了当地盐文化研究者邢小雄担任向导。
1: 那这片运城盐池啊，其实就是在城市之中哈，可以看到一面是山，另外一面就是城市哈。
3: 是
4: 的，盐池呢，目前可以说是我们运城市的一个后花园。
1: 嗯，
4: 离城市非常的近，市民呢随时可以到这里来。
1: 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雾气比较大，看我们身后呢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中条山，这个盐池就是在中条山的脚下哈。
3: 是的，
1: 像这个盐池的形成是不是和中条山有很大的关系？
5: 应该是非常紧密的关系，特别是盐的产生，它借助中条山每年夏天的那个暖风，我们就俗称为就是南风，强劲的这种南风呢，对着盐湖水进行着这吹啊，慢慢形成了白花花的盐。
2: 中条山位于盐湖南岸，从中条山吹来的南风一年四季不断，尤其是在炎炎夏日，大风将湖中的水蒸气不断驱走，加快蒸发，同时大风掀起卤水的波动，增加暴晒的面积，从而促进池盐结晶。来自中条山的南风就像是专门为盐湖量身打造一样，因此也被称为盐南风。相传4000多年前，舜巡视盐湖时吟咏出千古绝唱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民之怨兮，南风之时兮，可以复无民之财兮，表达出治国富民的心愿。中国的用盐史始于运城。据河东盐法备览记载，5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在运城盐湖发现并食用盐。
5: 东滩呢有一个村叫蚩尤村，
1: 嗯，
5: 这个相传蚩尤就是这个村的人。
1: 黄帝大战蚩尤就发生
5: 在这儿。对，当时呢，蚩尤呢，几番和皇帝作战呢，都战胜了皇帝。
1: 嗯，
5: 因为什么呢？因为中条山的矿产资源非常的丰富。
1: 嗯，
5: 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呢，河东的冶炼业也是非常的发达。如果你在河东这个地方占有了盐池，又具有冶炼的技术，那一定在这个地方是有霸主的地位的。
2: 在传说中，皇帝经过涿鹿之战，最终战胜了蚩尤，占据河东盐池，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运城盐湖的盐不仅储量丰富，而且能自然结晶，不需要熬煮即可利用，被历代封建王朝都视为国之大宝。
5: 我在好几年前呢，在这个盐池的边上呢，捡到了2000多枚北宋式的这个铁钱的模具。
1: 嗯，就在这个盐池边上。
5: 对，就在盐池的边上，就裸露在地面。那么这个铁钱模具，它的发现说明了当时河东在北宋期间盐池对国家的经济上的重要性。
1: 嗯，
5: 简单的说，就是国家允许河东在盐池就地造币。
1: 嗯，
2: 据史料记载，在盛唐，河东的盐税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1/8，到北宋时已占到1/6。千古中条一池雪，尤其是产盐夏季，白色就会成为盐湖的主色调。

0: 同时因为夏季的高温，盐湖的矿物质蒸发，盐水中的蠕虫和藻类迅速繁殖，盐湖也会出现七彩斑斓的壮观景象。
1: 啊，这个红色的就是
2: 红色，对，是的，是的。
1: 其实，在水里啊，其实看它是很有活力的这样的游动哈。
2: 对，
1: 其实捞在这个网兜上好像就已经是不动了。
2: 这就是盐虫、卤水虫、当它达到一定的比例以后呢，整个湖面就呈红色、或者是粉红色。
0: 卤虫也称盐水丰年虫、盐虫子、丰年虾，生活于高盐度的盐田和咸水湖中，主要以细菌、微藻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1: 刚才景老师呢，用这个矿泉水瓶啊，在盐田里随意这么一舀哈、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其实这就看得很清楚了，它的活力很旺盛，在这个水中游动哈、仔细来观察呢，它身上会有很多像这样小的触角。
2: 是的，
1: 它游动起来有点像这个很小的这种虾米的感觉，是吗？
2: 对，
1: 像这种比较大条的盐虫哈，它的颜色就会更加艳丽一点，比较小的呢，身体的颜色就会比较淡一点。那原本像这个盐虫，它是不是通体透明的？
2: 它不是说是从透明变过来的，它很小，吃了藻类以后逐步逐步长大，长大出来呈现一种红色，当它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这个水面就会呈现红色。
0: 由于盐湖纤磨纵横，各个盐池中盐度矿物质含量不同，卤虫和藻类的密度也不相同，所以才造就了七彩斑斓的盐湖景观。运城的盐早在商朝时就已经供应到山东、河北、河南、山西以及陕西各地。中条山北麓的运城盐池，冬天出销，夏天产盐，素有千古中条一池雪的美誉。2020年9月30日，随着海盐井盐的大量开发，运城盐湖全面停产，开始退盐还湖，步入绿色发展的新阶段。从工业生产向生态保护转变的盐湖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其中就包括鸟类摄影爱好者。
1: 其实昨天我们在盐池就看到了很多种的这个鸟类哈，那像现在来的这个区域是属于还是在这个东区，是不是？
3: 对，这是盐湖的东区，也是这边的环境比较好，
1: 有很大片的这个芦苇荡。
3: 对对 对，
1: 所以鸟是更喜欢栖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3: 对，食物比较丰富，再一个就隐藏的呢也比较好，适合它生存。
0: 党永利是运城一所高校的美术老师，2014年开始关注盐湖的生态。是当地较早拍摄盐湖鸟类的摄影爱好者之一，被誉为运城盐湖的专职摄影师。2023年被评选为最美盐池守护者。
1: 现在在前面芦苇荡的这个小水面当中，发现了几只鸟。
3: 对对，
1: 白色的哈，这是什么鸟？
3: 这是一个翻嘴鹬。
1: 像这个翻嘴鹬，好像嘴巴是有一点弯的哈。
3: 对对对，
1: 就是翅膀的这个羽毛呢，
3: 对对对，
1: 是黑色的哈。
3: 对，
1: 有一些这样的斑纹。
3: 它是一个黑白相间的，然后嘴是弯弯的。我们把这个叫翻嘴鹬。这个啥？
1: 在哪？
3: 你看那个啊。哎呀，这个是小 PT
1: 哦，
3: 刚才扎到水，马上它就起来了。
1: 哎呀，真可爱！
3: 对对对，
1: 这是在吃食儿啊。
3: 对对对，扎到水里。
1: 它们的食物主要是什么？
3: 也是里面的小鱼小虾。
1: 哦，那在这个盐田里面，现在也会有这个鱼虾吗？
3: 但这个盐田里面它的浓度不大，会有小鱼。
0: 党老师带我们来到的地方，位于盐湖东岸最边缘的区域，是盐湖的淡水水源地之一，也是盐湖生态改造的主要区域。因为有淡水，而且生态环境好，很多鸟类都喜欢在这里栖息觅食。
3: 前几天呢，我们几个摄影爱好者在这拍的时候，突然发现，这边来了一只水蛭。这个水蛭在盐湖是很少见的，可以说就是在我们的周边的县市也很少见这个。
1: 那是和它喜欢栖息的这个环境有关系吧？
3: 它对这个环境的水质的要求啊，特别苛坑，就是水质必须要达到非常好的状态下，它才能过来。
0: 水质并不稀有，但在盐湖毕竟是第一次被发现，实属难得。党老师将拍摄到的照片一直存在手机里。
1: 真好看，它身上的这个羽毛哈，特别是这个后颈部的这个位置啊，是橙黄色的。
3: 你看这个水蛭啊，号称是水中的凤凰，可见它有多漂亮。
1: 特别是它这个尾巴，黑色的尾巴是很飘逸的，特别飞起来很好看。
3: 对，然后你再看前方这块，在那拍到鸳鸯，
1: 鸳鸯其实很常见的呀，
3: 但是在。

0: 盐湖很少见。
1: 那像您提到的这个水质，包括鸳鸯啊，他们对这个水质要求很高。
2: 对， 对。
1: 那在您看来，这些年这个生态环境包括水质有什么变化吗？
0: 原来这一片的地就是那种比较烂的那种盐碱滩，包括这附近的村民啊，有时候都像这个周边倾倒垃圾等等，这些是它的那个环境呢越来越不好。近几年来这个环境整治以后，退盐还湖以后，这边的环境呢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来到这我都不认识了，水质也好，你看确实清了。你看看看看看，赶快看，大鸭子带小鸭子，你看看到了吗？大鸭子带小鸭子，
1: 很和谐的一个画面。
0: 对对，哎呀太漂亮了。你看你今天运气有多好。
3: 运气源于银湖生态环境的改变。自从2020年正式启动退盐还湖后，当地相关部门积极推进堤面整治、江道疏通、垃圾清理等生态修复工程。与此同时，通过制定出台银湖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以及运城市银湖保护条例，持续加大银湖生态保护与修复力度。据党老师介绍，在银湖13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他已经攀食到了约200种鸟类。
1: 刚才我在这个西坪的时候啊，看到您设置的这个屏保，这是火烈鸟是不是？
0: 是，
1: 而且是这个两只火烈鸟啊，它们的这个脖子是缠绕在一起。
0: 对对对对，
1: 感觉这张照片很有爱哈，像是一对恋人拥抱在一起的感觉。
0: 对对对对，非常好，这张照片
1: 真漂亮啊，
0: 非常精彩。
1: 能、其实他们的这个脖子还是交织在一起的。
0: 对对，这是一个情感的交流，脖子交在一起，翅膀粘起来、你看翅膀的这种粉红颜色，你看到了、红色看到了，然后特别是水里的倒影也特别漂亮。
3: 据了解，红色并不是火烈鸟本来的语色，它们在食用藻类和浮游生物时会获取虾青素，这种虾青素可以让火烈鸟原本洁白的羽毛透射出鲜艳的红色，远远看去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它们主要栖息于温热带的盐湖水滨浅滩，以小虾、蛤蜊、昆虫、藻类等为食。
1: 像我们知道这个火烈鸟啊，其实在这个非洲会比较多一点。
0: 对对对，
1: 它会寻找和这个它的家园比较相似的一个环境。
0: 对对对对，因为它就是喜欢在盐水这个环境里头生活。所以咱们盐池呢这么大片的水域，就是和咱们火烈鸟息息生存。
3: 听党老师介绍，火烈鸟一般在10月底左右来到盐湖，一直到第二年的4月份才会离开。有些年份，人们甚至一年四季都能在盐湖看到火烈鸟的身影。除了火烈鸟，党老师还拍摄了很多其他鸟类的优秀照片。
0: 这个不但动作行为非常好看，光线也好，还有寓意。这就是黑翅长脚鹬，带着4个小宝宝，然后它翅膀展起来，给我们感觉到就是有一种护佑。这种鹈鹕啊，在野外见的这个呢不多。我们在盐湖呢就发现了这一只，
1: 仅此一只，
0: 只有一只，
1: 纯野生的哈，
0: 纯野生的。
1: 它是属于国家
0: 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 一级保护动物。
0: 然后还有盐湖我们发现的大宝，这个大宝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还有这个中华秋沙鸭，
1: 中华秋沙鸭
0: 这都是国家级保护动物，
1: 看起来和我们国宝熊猫很像。
0: 对呀、所以说它又称作是熊猫鸭。
3: 除了珍惜漂亮的鸟儿，普通的鸟类同样也是党永利的拍摄对象。因为是美术老师的缘故，党永利拍摄时会在摄影技巧上增加绘画的元素。
0: 我这幅摄影作品是拍的是水墨荷花。
1: 早有蜻蜓立上头。
0: 对对对、水墨荷花。
1: 这是怎么拍出来的？这完全就是一幅水墨画 啊
0: 对，你感觉到就是一幅画。哎呀小鸟来了。
1: 是小鸟吗？站在我肩膀上。
0: 我们这么微信。
1: 看来这个盐池这些鸟类哈，特别欢迎我们这些新朋友的到来。其实我都不太敢动了哈。
0: 呀，这小鸟，你看这人类动物的这么和谐，你看鸟见人都不害怕了。
1: 咱们跟镜头打个招呼吧。
0: 哎呀，意外的收获。
1: 从这个体型上面哈，虽然我没有看到这只小精灵长什么样，
0: 那我告诉你，
1: 感觉应该是一只灵鸟。个头会比较小一点。
0: 对，我告诉你它是什么。这是像是一只麻雀
1: 啊，
0: 麻雀的幼鸟。
1: 它是来找爸爸的吗？哎呀，就是错了吧。
3: 一只小鸟意外地落在记者的肩膀上，既是惊喜也是必然。 银湖转。

0: 行以来成效显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故事比比皆是。跟随党永力，我们来到一处观景平台上，运城市民以及外地的游客可以在这里从更高的角度欣赏盐湖的美景。
1: 我希望那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旅游观光的人，或者摄影爱好的人，来我们运城盐湖看一看我们的七彩盐湖有多漂亮，看一看我们的广袤的水域里头的各种那个精灵。
0: 千年的盐湖，从车马浮凑、盐业昌盛，到保护生态向绿色产业转型，这是新时代发展的需要。从一池雪到七彩光，不是终结，是新的开始。国之大宝千年盐湖，在保护之下焕发生机，继续滋养着黄河东岸的这片大地，一幅七彩斑斓的美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黄河之滨登鹳雀楼，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2: 说实话，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比我通过诗句所想象到的画面还要壮美。
3: 对，
2: 夕阳西下，现在整片黄河啊，其实都被染红了哈，就像是丝带一样飘荡在这个大地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大地多彩缤纷正在播出。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山西运城位于黄河东岸，古称河东。原本从北向南的黄河，在运城市的风陵渡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自此由西向东奔流入海。黄河运城段就像母亲一条弯曲臂膀，将运城揽在怀中。
2: 在全国语文高考试卷当中啊，曾经有这样一道题目：最早叫中国的地方在哪里？正确答案就是运城。在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帝王所都为中，古曰中国。我们现在来到的永济市一带啊，相传在历史上尧舜都曾定都于此，这是否就是运城最早叫做中国的原因？在永济市的尧王台，我们就能找到答案。
0: 永济古称蒲坂，又称智邑。据《水经注》记载，尧在迁都平阳之前，旧都就在尧王台。南依中条山，西望黄河的尧王台，也是尧舜禹三大古地进行禅让的见证地。
2: 在中条山脚下，就是开阔平坦的运城盆地了。
3: 对，
2: 远处那是黄河吗？
3: 就是啊，你看那黄河一条白带一样。
2: 就站在这个位置，就能够很清晰地看出中条山、运城盆地和黄河之间的关系了哈。
3: 对，咱们经常讲嘛，黄河是母亲嘛，母亲河嘛，咱们河东大地就沉睡在什么呢？就是
2: 母亲的怀抱，
3: 母亲的怀抱里，臂弯里头。所以这方土地呢，就受到黄河的母亲的滋养。那么在尧舜时代啊，水患比较严重，所以他们选择居住的地方还是要高一点的地方，所以呢就在中条山上。这儿呢就是传说尧帝建都的山头，就是叫尧城，就在这里。
0: 从空中俯瞰，尧王台是一道从中条山伸出去的山梁，史称尧山，也叫首山。由于尧舜时期大禹治水成功，并在这里划定九州，所以也叫九州疙瘩。
3: 那么在尧舜时代，它不是九州，它是十二方。到了大禹治水以后，就变成了九州了。那么当时的朝贡的这个路线啊，其他的州都是朝着咱们这个地方汇聚。所以这儿是天下之中。
0: 大禹成功。

0: 治理洪水，被世人尊为神禹。尧和舜都是上古时期的五帝之一。据古史记载，尧很重要的功绩便是推算历法，同时通过实行按政务任命官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政治制度。此外，尧首创禅让制，将帝位传给了舜，而舜则开创了中华德孝文化的先河，以仁爱之心感化百姓，构建了理想中的古代和谐社会。尧舜禹共同开启了中华文明之源。为纪念先祖懿德，人们在尧王台修建了尧舜禹三座祠庙。离开尧王台，顺着中条山自东往西驱车十几公里，我们来到距离黄河更近的蒲州镇。这里最早叫蒲，是舜的都城所在地。跟随杨孟东老师，我们先来到蒲州古城的西门遗址。
1: 那这片区域啊，在历史上什么时候开始以蒲为名了？
2: 就是尧舜时代。因为这儿紧靠黄河嘛，黄河岸边长满蒲草，蒲草是一种祥瑞的植物。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东巡的城市蒲，那么他到这儿以后呢，建蒲这个地方，这儿有一条大坡道，所以他当即就把这个地方改成蒲坂。
0: 我们看到的蒲州古城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公元558年左右。之后不同朝代屡有重建和扩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蒲坂一直是州治或府治所在地，到了唐朝开元年间称为中都，与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并列。
2: 唐代的时候，咱们这商贸也是比较繁华的，所以当时唐代有一位诗人叫皮日休。他写了一首诗，说曙色或开，记者相排，如穿石水，一物时来，啼响如雨，车音若雷，蒲州城的城门刚打开，车马就出来了，车音若雷，啼响如雨，就马蹄声好像打雷下雨一样。
0: 蒲州古城原来就在黄河之滨，从城内出西门大约百米左右，就是黄河著名的渡口蒲津渡。蒲津渡浮桥的桥墩，四尊大铁牛依然矗立在原来的地方，
1: 还是挺震撼的哈。没想到它高度这么高啊。其实可以比一下哈，我是1.8米多的个头，和我都差不多了，
2: 差不多。
1: 特别是这个牛角的位置，
2: 差不多，差不多。
1: 它的长度应该得有
2: 3米多了。
1: 那重量呢？
2: 75吨，
1: 一只牛的重量啊。那像过去这个黄河大铁牛，一共是有多少尊？
2: 一共8个。对岸还有4个。河东边有4个，河西边有4个。
1: 过去黄河是在什么位置？就在我们
2: 过去黄河，这就是黄河堤坝吗？
1: 这是堤坝呀。
2: 这就是黄河堤坝吗？
1: 黄河的河道就在我们面前的位
2: 置，就在脚下，这就是黄河。
1: 西门之外啊，现在的黄河呢？距离
2: 现在黄河改到了它2公里以外去，正西方向。
1: 往西偏移了大概2公里。
2: 2公里。
0: 黄河自禹门口出晋陕大峡谷进入平原地区后，因为河水冲刷以及泥沙淤积，河道在东西两岸来回变换。当地人用30年河东、30年河西形容黄河变道的自然现象。蒲津渡自古就是连接秦晋交通的重要通道之一。从春秋时期开始，人们就曾多次在蒲津渡上修建木桩、竹索浮桥，但最终都被洪水冲毁。到了公元724年，唐玄宗任命兵部尚书张悦熔铁铸牛当作桥墩代替木桩，冶铁接链代替竹索，重新修建了蒲津渡浮桥。
1: 那我在想啊，铸造这么一大尊的铁牛，在1000多年前，它的模具是怎么造出来的？
2: 就是用蜡做一个牛的造型，做的栩栩如生。然后呢，用我们黄河边的那个挖出来的那种细胶泥，在它的外表上给它糊上一层。然后外面用火炉温火把它加热。加热以后呢，你看里面的蜡，它不是就融化了吗？
1: 融化掉了。
2: 空心模具就形成了，然后把它这个模具就在这个现场固定好。周围架起100多个炉子，同时炼铁。然后通过导槽，都往一个导槽里个聚集点，就是牛的模具那个背上。它有浇铸口，从这个浇铸口一起往进灌。
0: 蒲津渡浮桥的四尊铁牛气势磅礴，威武雄健，每尊铁牛旁边都有一个牵牛铁人，造型精美，栩栩如生。他们分别代表着汉族、藏族、蒙古族以及维吾尔族4个不同的民族，象征着大唐盛世、民族融合。
1: 那这么来看的话，过去这座桥也挺宽。

0: 宽的呀，
1: 起码有11米12米，
2: 十多米宽，
1: 是它通马车，
2: 300多米长，
1: 通马车嘛。浮桥的原理是啥呢？是铁索连舟，河水漂浮。嗯，黄河东岸有4个铁牛，黄河西岸有4个铁牛。嗯啊，牛是头对头面对面，对转铁索，不是拉铁索。我们老百姓讲牛的力量最大是坐坡，想往后坐，前腿蹬，后腿蹲。啊，这样子有力把泰山那个姿势，这就是紧松铁链，紧松铁链子的。黄河的水涨了，把这个浮桥就要紧一紧。它这个绞盘，怎么绞现在啊？绞盘。
2: 啊，我明白了，这边像您说的也会插上木桩，
1: 插上两个再插上木桩，
2: 然后可能4个人哎
1: 把它推起来，
2: 朝同样的一个方向在转动，
1: 对对，
2: 就可以把这个铁链子
1: 要
2: 能够紧一紧
1: 一紧。如果是水位下降了，浮桥，那。挨不住桥面，挨不住水怎么办？
2: 这就是在反方向把铁链松一松，
1: 把它松一松。这个桥面始终要和水面要接触。浮桥原理就是铁索连舟，河水漂浮。利用水的浮力把它漂起来。
3: 修建葡金土浮桥，共耗铁1100吨，占唐朝每年所产铁总量的4%。作为当时的一项超级工程，葡金土浮桥经受住了黄河怒涛的排击，服务两岸的人们约500年，直到金抹元初毁于战火，只留下铁牛守护在黄河之滨。据史料记载，20世纪40年代，黄河河道仍在东岸，这4尊铁牛当时已淹没在水中。1991年，对铁牛进行了全面科学的清理发掘，不过此时的黄河已在2-3公里外。来到蒲州镇要看黄河，中国四大文化名楼之一的鹳雀楼是最好的去处。
2: 初见鹳雀楼啊，我们摄制组的成员都不由得发出感叹。没想到它这么高大，气势恢宏。那我想知道，当年王之涣所登临的鹳雀楼是这样的吗？
1: 不是这样的。这是重建后的鹳雀楼。王之涣当年登的鹳雀楼呀，在我们蒲州城南。就在黄河端。
2: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鹳雀楼呢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哈。
1: 对，因为黄河改道向西移了2公里以后啊，咱们复建鹳雀楼的时候就移到了现在的黄河边。
2: 这座楼为什么会以鹳雀来命名
1: 啊？因为当时在古代的时候啊，鹳雀楼建起来以后啊，黄河边有一种水鸟，叫鹳雀，所以呢它晚上了它就栖息于咱们的楼上头，休息在这儿休息。
2: 他们会在这个楼上做窝吗？
1: 肯定有，现在的黄河边的鹳雀鸟也不少。
3: 和蒲州古城一样，鹳雀楼也是始建于北周时期，是一座军事戍楼。公元1222年，鹳雀楼矗立黄河之滨数百年后，在金元交战中被烧毁。在近百名专家学者联名倡议下，1997年鹳雀楼重建，并于2002年正式对外开放。重建的鹳雀楼总高度达73.9米，是中国四大名楼中最高的一座。鹳雀楼的内部有很多彩绘，讲述的都是与蒲州以及鹳雀楼相关的故事，其中就包括唐朝著名诗人王之涣在这里创作了著名的《登鹳雀楼》。跟随杨老师，我们直接来到鹳雀楼的第6层，也是最高的一层。
2: 真的是太美了，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说实话，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比我通过诗句所想象到的画面还要壮美。
1: 对，
2: 夕阳西下，现在整片黄河啊其实都被染红了哈，就像是丝带一样飘荡在这个大地上面。
1: 对，
2: 那像白日依山尽，依的到底是哪座山？
1: 隔着黄河对面的华山，那儿隐隐约约的华山就能看到。
2: 啊，就是很高大呀。
1: 很高的那个。
2: 因为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的透啊，
1: 见度不是太好，
2: 在远处隐约能够
1: 轮廓都在
2: 巍峨的华山。
1: 对，
2: 但是华山在那边会比较明显。但是从西面落下的夕阳怎么能够依山尽呢？
1: 因为现在是夏季，王之涣当年来的时候应该是冬季，秋冬季节啊，他这个落日呢刚好落在华山这一带。
2: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啊和王之涣当时看到的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现在是夏季，
1: 对，
2: 而在冬季的时候呢是偏西南方向，正好是在这个华山的方向。
1: 对，
2: 白日就依山而尽了。
1: 对，
3: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鹳雀楼是唐代诗人王之涣仅存的六首诗之一。据学者推测，登鹳雀楼的创作时间约在公元727年到公元741年之间，当时的王之涣已经弃官回乡，慕名来到鹳雀楼。
1: 他到了蒲州，蒲州是一片文化沃土呀，多少诗人都来过这里啊，都写过诗，所以呢他到这里以后呢就也要写一首诗呀，不能白来。所以登上鹳雀楼以后啊，他就想思考啊，一层一层的登啊，慢慢的登，慢慢的悟，所以到了最后一层最高处他就悟出来了。人生哲理就在这里，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就是要达到一个人生最宏伟的这么一个目标，就只有站得高才能望得远。
0: 作为中国四大文化名楼之一，很多文化名人来过鹳雀楼，也写过不少的诗歌，但都无法超越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王之涣的诗句将黄河的自然景观写出了万里之势，同时诗人悟到了朴素而深刻的哲理，表达出积极探索和无限进取的人生态度。因为王之涣的诗，鹳雀楼拥有了不一样的文化气质，同时正是因为这片土地的存在，也才有了流传千古的名诗佳作。山西最大淡水湖五姓湖，看河东大地沃野千里。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大地多彩缤纷，正在播出。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山西运城，这里不仅有美丽的山川，还有丰富的文化。我们前往的五姓湖就是如此，它位于永济市的中条山北麓，因舜的后裔禹、尧、陈、胡、田五大姓氏聚于湖边而得名。五姓湖东西长 7.2 公里，南北宽约6公里，是山西省最大的淡水湖泊，也是山西省重要的湿地保护区。
2: 像五姓湖现在的这个水量很大哈，我们脚下看到的这个木栈道都被水淹没了。那这个季节是不是五姓湖水域面积最大的时候？
3: 是，现在这是一个多雨季节，嗯，所以它是最大的。
2: 主要是因为这个雨水。
3: 雨水，嗯，前期降雨量大，嗯，降雨的天数多，所以水就大了。
2: 那在历史上呢，五姓湖的水域面积和现在有什么变化？
3: 历史上的五姓湖的水域面积比现在还大。历史上五姓湖呢，东北叫金星泽，一个叫西北叫张扬泽，外加南边还有一个伢子池，它是共同组成了五姓湖。
1: 五姓湖现有水域面积是1.3平方公里，平均水深为2米左右。这里曾经碧波荡漾，鱼虾成群，是水鸟的天然栖息地。元代八景其中就有五姓湖鱼景，千百年来有很多人用诗词歌赋描绘过五姓湖的美景。
3: 最有意义的是五姓湖历史上被干涸了，水流不下来，发洪水以后就把老百姓庄稼淹了，但是湖里又补给不上水。这个时候的话来了两个人，一个是河北兵笔道乔光烈，一个是蒲州那个知府周敬柱。他们一拍即合，等他们治理了之后，这五姓湖的话那水呢又重新充盈起来了。所以的话周敬柱呢邀请他的朋友就游了一次五姓湖，写了一篇美丽的游记，

0: 叫有悟性虎鸡。
1: 湖波畔渺不知远，乘坐汪汪千顷波。平开镜面天上下，削纹曲枝铺琉璃。在知府周景柱的诗文中，当时的武姓虎俨然可以与江南的洞庭虎、鄱阳虎媲美。同时，周景柱因为治理武姓虎的功绩，被百姓称道留名青史。如今武姓虎同样面临着生态治理的问题，作为宿水河、姚仙渠、汪汪河等支流水系以及中条山排洪沟道的调蓄户，武姓虎是永济市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的重要节点。
2: 像我们脚下现在流淌的这条河流就是宿水河哈，那就是武姓湖它最主要的一个水的来源。
3: 对对，现在这个对这个环保治理特别的严，就是把关停了一些企业，就是要求企业都必须，每个企业都必须有这个污水处理这个装置和设施，要不然你就不能直接给这个宿水河里面排。
2: 在我们身旁哈，宿水河的岸边呢，这是建起了一个人工的湿地。
3: 这个就是为了防止上游海水它不符合国家标准，然后它到这个人工湿地里面就先净化一下，然后再流到这个宿水河，然后就流到黄河里面。
2: 那前面是有这个沟渠来引流的吗？
3: 有。
2: 在这个宿水河一旁啊，为什么会建起这样一个堤坝呢？是把宿水河和武姓湖隔开了。
3: 为了这个十四啊，是一湖清水入黄河。现在咱们就是先把这个武姓湖和宿水河先隔离开来。我们把武姓湖的水质治理好以后，再把这个堤坝再取了，最终实现这个河湖连通。
1: 武姓湖对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节气候、蓄洪抗旱以及维护生物多样性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一湖清水入黄河的目标，当地制定了很多针对性的措施。其中就包括将武姓湖被污染的湖底泥全部挖掉，同时通过安装相关设备给湖水增氧。
2: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另外一片人工打造的湿地哈，像您说的这个增氧机就是在这片湿地里做试点的吗？
3: 对，这那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微纳米气泡，它那个原理它就是给那个水里面增氧，然后氧化水里面的有机物，最终肥解有机物，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现在我们根据做了这个，发现还是很有效果的。以往常如果没有这个微纳米气泡的话，这个水质现在已经就是变颜色了，变成红的颜色。有机物太多了，氧化不了啊。
2: 大面积推广的时候，大概是要安装多少台这样设备？
3: 安装340台，一个能负责多大面积的？那个专家在上面就专门的微征呢。
1: 一泓清水入黄河的目标任重道远。但经过多年的治理，武姓湖的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湖域两岸长满了芦苇、苔草、香蒲等众多湿地植物，这里也已经成为候鸟迁徙廊道上的重要驿站，承载了众多诗词歌赋赞誉的武姓湖正逐渐再现水鸟云集、荷花如霞、渔舟唱晚的美景。河东大地沃野千里，这里有山有水，宜耕宜桑，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之大，山野之美，更看到生生不息的文明之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1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1: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在17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黄岩岛相关问题提问。

0: 发言人林健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1: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五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有利于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已顺利完成。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
2: 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6月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之间的最终协议。
3: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朗核相关问题及美国对伊朗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针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瑞士外交部表示，该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美伊双方以及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议的。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0: 据瑞士联邦政府网站消息，瑞士联邦委员会17号批准部署军队，为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提供安保支持。消息说，为确保签署仪式期间的安全，活动地点所在的夏瓦尔登州请求联邦政府提供支持。联�방委员会决定派遣至多2000名军事人员进行支援。联邦委员会还批准在18号至20号对比尔根山地区半径46公里的空域实施管制，瑞士空军将执行空中警戒并加强空域监控。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我不满意，我们将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此前一天，特朗普称，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
4: 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他说，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预计该阶段将快速推进。他同时强调，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此外，他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他已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特朗普透露，将把谅解备忘录提交美国国会审议，并将就谅解备忘录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说，在美国国内，一些国会议员对协议细节未与国会共享。

0: 讲而感到失望。
1: We've been told dozens of times that this war is over. Dozens of times that proved to be a lie.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援引以色列方面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曾要求查看美国与伊朗的协议条款，但遭到拒绝。针对协议内容，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曾透露，如果伊朗方面履行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伊朗将能够获得规模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支持，该资金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此外，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核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万斯说，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
2: 北京时间17号，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涵盖停火承诺、航运恢复、制裁终止、核问题安排等广泛议题，但上述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
0: 备忘录明确，伊朗与美国连同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兹于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际，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并承诺即日起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各自放弃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伊朗与美国承诺在最长60天的期限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此外，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在经济方面，美国承诺同其地区伙伴一道，制定一项双方同意的全面计划，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并确保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该计划的执行机制是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将在60天内制定完成。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当前对伊朗的所有类型的制裁。在核问题上，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伊朗与美国同意浓缩材料的处置以及包括伊朗的核需求在内的所有其他双方商定的核相关问题的处理方式将在最终协议中得到妥善解决。美国承诺，自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以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美国承诺，鉴于最终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将解除对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金及资产的冻结，使其完全可供支配。在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并在收到关于本备忘录涉及封锁解除、航运恢复、出口许可和资金解冻等内容开始执行及这些步骤持续实施的保证后，伊朗与美国将就剩余条款进行最终协议谈判。
2: 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最终协议必须有安理会决议背书。另据美媒披露，在美国这份协议必须要过国会这关，否则只能算作一项政治协议。未来这份备忘录甚至正式的和平协议生效，还要面临几道关。来看专家的分析。
3: 现在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达成了，然后也电子签署了，但是这个只是通往和平的那第一步，未来的路还很长，未来也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现在这个电子签了谅解备忘录了，但是呢是美国和伊朗又开始技术性的这个会谈，这个会谈要就是为6月19号的正式签署做准备，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中会谈也有可能那个出现一定的问题，就即便是6月19号顺利签署了，又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要开放霍艾木兹海峡，根据伊朗的说法，美国还要解冻对它的资金的冻结。开放海峡到底怎么开放，现在并没有具体的细节。那么海峡怎么开放，是美国先解除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还是伊朗先开放海峡？如果伊朗开放海峡，它有一个过程，伊朗先要排雷，把水雷先排了，然后

0: 伊朗想要制定一个管理海峡的制度机制，然后伊朗还要对海峡那个收费，这些肯定不是几天时间能完成的。就是即便这个阶段顺利完成了，双方没有任何争议，然后才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才要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解决伊朗的核问题，美国怎么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这些问题要在60天之内谈成。但是现在普遍估计60天肯定谈不成，就是因为太复杂了，谈不成肯定停火，就再延期，很有可能就是目前这个状态可能就持续下去了。就是按最理想的说，所有这些困难都解决了，都达成了，然后才出现伊朗说这个最后的决议必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因为伊朗不信任美国，就是之前美国也多次骗过伊朗，然后2015年达成核协议，后来美国也退出来了，所以伊朗要求这一次安理会通过。那么即便安理会通过了，在美国国内还面临问题，因为美国国内以前国会通过一个伊朗核协议的审查的法律，就即便说这次不经过国会通过正式成为法律，你要作为一个行政的命令来签署，那么也需要国会那个参众两院来审查。然后如果说你要真的作为一个条约一个协议经过国会正式批准，那个可能性就很小了，因为美国现在参议院分裂很严重，所以这个谅解备忘录最后要变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路还有很长。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7号报道，搭载着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突破美国海上封锁，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向其目的地。美国《纽约时报》16号发表一篇分析文章称，伊朗战事触发了难以逆转的变化，正催动全球能源秩序重塑。
2: 文章称，伊朗战事期间，中东地区油气运输严重受阻，国际市场价格飙升。从海湾地区到美洲，能源生产国争相巩固或强化其主导地位，能源进口国则竭力减少依赖，增加供应。文章还说，在亚洲和欧洲等地区，能源依赖进口的国家深受冲击，急于寻找替代能源。例如，在韩国和日本，煤炭等非清洁燃料的消费量近期均有所增加。不过，从长远来看，伊朗战事带来的能源冲击可能会加速世界向太阳能、风能和核能等可再生能源转型。相比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引发上一轮能源冲击时期，电池技术和能效方面的进步提升了能源转型的可行性。与此同时，全球能源生产国之间的关系也因伊朗战事出现变化。阿联酋5月1号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虽然阿联酋退群的影响需待中东石油生产恢复至正常水平时才会全面显现，但一个遭削弱的欧佩克可能加剧全球油市的波动。此外，文章还援引分析人士观点指出，海湾经济体的活力可能因其在伊朗战事中暴露出的脆弱性而受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也以永久性的动摇了国际社会对这条关键水道自由通行的信心。至于美国，特朗普决定挑起对伊战争，加之其混乱的政策制定，进一步削弱了国际社会对美方维护全球秩序和商业活动的意愿及能力的信心。而伊朗持续的抗争则证明美国的军事能力是有限的，全球对美国作为安全保障者的信心遭遇巨大打击。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和炮击。
2: 报道称，以军17号空袭了奈拜提耶2处城镇，并对其中一处城镇实施持续猛烈炮击。据黎巴嫩媒体17号报道，黎巴嫩南部遭以色列多次袭击。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战后的2天内，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继续屠杀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警告，如果以色列军队不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罪恶行径，必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特朗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随着美伊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日本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计划再度被高市政府提上议程。

0: 据日媒报道，日本自卫队可能向中东派出扫雷舰执行扫雷任务。
1: 当地时间16号，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大约5分钟的简短会谈。此前，据多家日媒报道，随着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日本政府将加快研究应对措施，包括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可能性。
2: これから本当にこの覚書がですね、確実に実施されて、ホルムズ海峡における自由で安全な航行が実際に確保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これが大事。
1: 今年3月，高市访美期间曾向特朗普表示，日本难以在美伊冲突期间向中东地区派遣自卫队。5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出，派遣自卫队需满足3项条件，包括美伊达成停火协议，与伊朗保持沟通，以及现场威胁降低。目前，日本政府内部正在研究派遣自卫队的多种方案，包括派出驱逐舰执行护航或情报收集任务。但根据日本相关法律规定，护航行动仅针对与日本有关联的船舶，包括日本籍船只、有日本人乘坐或日本企业运营的外国船只。而情报收集任务对海峡安全的直接作用有限，因此日媒普遍认为可能性最大的是派出扫雷舰执行扫雷任务。此次扫雷行动成为自卫队走向海外的重要节点，但小泉16号强调，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决定。
3: 現時点で自衛隊の派遣については決まっておらず、同盟国であるアメリカを含む同志国関係国ともよく意思疎通をしながら、現下の情勢をよく踏まえつつ、国際法そして国内法の範囲内で必要な対応を検討していきたい。
0: 当地时间17号，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并同意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1: 17号，七国集团领导人表示将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声明称，在此背景下，将加强对俄罗斯制裁，包括对其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制裁。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因为目前石油已在正常流通。他称，美方此前之所以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目前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尽快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曾于5月18号宣布对俄石油制裁豁免延长30天。另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16号在谈及俄乌冲突时表示，这场冲突对美国没有任何实质影响。
4: The European Union pays us full price for weapons, but it's not that. It's that this it has no impact on us other than we sell weapons. We're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1: 特朗普透露，自己已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特朗普形容其与泽连斯基的会面进展十分顺利。但是被问及是否会给予乌克兰特殊关注时，特朗普给出否定答复。特朗普说，美伊冲突的热度很快就会成为过往，但现阶段他的全部精力仍放在伊朗问题上。
0: 2026年陆家嘴论坛17号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正式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发布多项金融举措。
5: 行动方案从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资金流动与账户管理、数字化应用、离岸金融业务、离岸金融法律制度体系、离岸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统筹推进实施等方面提出重点举措。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发布6项金融举措，包括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

0: 暨企业上市。
1: 昨天，中国华南一带地区仍有较强降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从今天起，主降雨带将向北移至长江中下游等地，贵州、重庆将出现持续降雨，北方降雨也将逐渐增多增强，东北、华北等地需警惕强对流天气。
0: 16号至17号，广东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截至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四级救灾应急响应，珠海、惠州、汕尾等18个地市和76个县市区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37601人，其中陆丰市大碑村地处鳌江下游，本轮降雨强度大，短时雨量集中，河道水位快速抬升，加上村子临近南海，海水又顺势倒灌，导致村内大面积积水，路上最深处水位接近2米。
2: 我现在呢是在大碑村的一个村子中央的位置，那么可以看到消防救援人员呢正在将我身后的这堵墙砸破，让这个村子里面的积水流入到我左手边的鳌江里面。
0: 16号晚间开始，广西贵港市出现持续降雨。17号上午，城区部分路段、小区出现积水，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大功率抽水泵、手抬泵等专业设备，前往城区各积水点抽排积水，清理路面淤泥杂物，同时逐点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下午3点多，贵港城区的雨势减弱，部分积水点已完成排涝清淤作业，个别积水点仍在持续抽水排涝。广西容县一男子外出时突遇河流水位上涨，水流湍急，被困在河道中间的浅滩上。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先用竹竿探明涉水路段水深及河床情况，随后架设绳索抵达被困男子位置，为其穿戴好救生防护装备，用绳索牵引将其转移至岸边。消防部门提醒，当前正值汛期，河道水位涨落频繁，水流复杂多变，广大群众切勿擅自进入河道、滩涂等危险区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17号、18号所有进岛列车停运，列车运行方案会随天气动态调整。购买了这两天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乘车当日起30天内，通过12306平台或全国任意车站窗口办理全额免手续费退票。通过12306网站购票尚未打印报销凭证的旅客，可直接线上办理退票。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农业农村部17号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丰收已成定局。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了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市场监管总局17号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17号起陆续开售。由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7月1号起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相关车票于6月17号起发售。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于2018年9月23号投入服务，衔接超50000公里的国家高铁网络。

0: 国家禁毒办17号 公布， 2025年 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2.7万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 缴获毒品33.5吨。 通过深化禁边行动， 严密陆海空邮毒品查缉体系， 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 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 17号 在广西贵港建造的首艘5000吨级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 北港运河002试航， 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运营应用阶段，试航在豫江贵港航段进行，主要进行主机平稳运转、操作、航行性能以及航向稳定性等试验。近日， 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在长春举办， 来自国家相关部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代表参会。 作为同期举办的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核心板块之一， 大会正式发布 2025年度原子级制造领域10大基础科技问题， 并为2026原子级制造技术创新应用大赛获奖团队颁奖， 鼓励加速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链资源融合。前几天在云南曲靖一居民小区，一只狐狸连续多日溜进附近小卖部觅食，居民发现后立即报警，民警到现场将狐狸抓住带回派出所。经林业部门工作人员推测，这只狐狸是从附近山林跑出来觅食误入小区，目前狐狸已由林业部门妥善安置。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 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 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此外，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 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 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2: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媒体称，美国已开始解除海上封锁，特朗普承诺19号前全面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然而外媒披露，以军空袭伊朗腹地的大规模行动在起飞前一小时被紧急叫停，美伊备忘录签署在即，以色列会否在最后一刻出手搅局？卡塔尔准备快速恢复天然气生产，沙特解除对黎巴嫩商品禁令，地区格局正在悄然生变，中东局势能否真正降温？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在望，伊朗媒体称美国已经开始解除海上封锁，特朗普承诺19号前全面重开海峡，美伊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然而签署前夕却杀机暗藏，据外媒披露，以色列空军本月初已做好了空袭伊朗腹地数百个目标的准备，却在起飞前一小时被特朗普紧急叫停。美方甚至拒绝向以色列提供备忘录的文本，担心内塔尼亚胡提前泄露。美伊签字在即，以色列会否在最后一刻出手搅局呢？与此同时，卡塔尔准备快速恢复天然气生产，沙特解除对黎巴嫩商品的禁令，地区格局正在悄然生变，中东局势能否真正降温？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法新社消息称，瑞士外交部16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并生效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之间的最终协议。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海事情报公司17号称，卫星图像显示，伊朗近两月来首次出口原油，说明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另据外媒16号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美伊60天停战窗口开启，外界对双方能否走向真正和解而感到担忧。美媒一篇报道指出，美方去年同样以60天为限，要求伊朗达成核协议，结果却是以色列发动突袭，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现在特朗普又发威胁，这表明60天循环可能再度上演。此外，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此后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将不会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
0: 就相关话题，我们也不是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刚才呢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啊，说这个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呢在和美国谈判期间是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员进入到伊核设施内进行检查的。那么如果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呢一直要坚持这样一个立场的话，那么美伊之间的核谈判还能往前推进吗？
2: 这个确实是特别严峻的一个话题，而且呢也是现在迈不过去的一个坎儿。因为核谈你总要知道谈什么吧。美国人说现在伊朗有400多公斤的60%的浓缩铀，然后呢现在又说可能有11吨的核

0: 材料啊需要销毁。那么到底有多少啊？美国给出的范围非常大，实际上我相信伊朗自己可能也不是完全的清楚。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去年六月啊，美国炸了伊朗之后，然后特朗普说我已经100%的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把所有的核材料可能都已经被炸毁了，但是呢这些核材料都深埋在地下。在这之后啊，有报道说伊朗呢想通过一些旁边的通道挖进去看一看怎么样，但是呢美国是坚决反对的，因为特朗普说我24小时我摄像头盯着你，但凡你有风吹草动的话我立刻就知道。所以现在地底下到底什么情况，可能美国跟伊朗现在都不知道。而且不仅是美国炸了一遍，因为防止美国特种部队进去抢救，伊朗又给炸了一遍。那么现在就形成了这么样一个情况，双方互不信任，双方都想看底下到底有多少东西。伊朗说我可以自己去看，但是美国坚决不同意，原因也很简单，你万一把这东西挪走了怎么办？你万一把这些包括浓缩铀的材料包括离心机你给转移到了其他地方怎么办？那么是不是就能派遣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去呢？伊朗实际上也是反对的，
1: 他也不信任，
0: 也是不信任，就是因为在去年6月12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出台了一个报告，说伊朗20年来首次违反了核不扩散协议。那么在通过这个报告之后的第二天，以色列就发动了去年的12日战争，所以伊朗是非常生气的，说你根本就是美国跟以色列的一个帮凶啊，你发挥了特别不好的一个作用，那么现在你再来的话我怎么信任你呢？所以这是特别棘手的一个问题。美国能不能推进，我觉得第一你要看给什么样的好处，对吧？没有好处的话，那你施加什么样的一个压力，如果没有好处也没有压力，那么这个问题就有可能持续下去。现在就有一种悲观的看法，就是如果海峡通了之后，这个核问题还会不会谈？如果双方之间就这些细节问题就是谈不拢，那还怎么往下推？那么这个东西会不会变成一个烂尾工程？因为毕竟过两天就是美国250周年，然后就是美国中选。如果特朗普发现我既然谈不下去，那就假装搁置就完了。所以这个坎儿能不能迈过去，我们现在都很关注。
1: 嗯。即便是谈的话呢，我们知道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啊，达成的那份核协议也谈了将近3年时间，60天是远远不够的，而且现在的形势比那个时候还要更加的复杂。
0: 肯定的。
1: 嗯，另外呢，我们看到呢，伊朗媒体说呢，美国呢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了，而且呢，伊朗呢也是2个多月以来呢首次出口原油。那杜老师，从军事的角度，这种海上解除封锁是说？就是把这个海上的这个武装力量呢，就是直接就撤走呢，还是说有什么标准化的一些什么步骤？
2: 解除封锁目前呢至少有2个步骤。第一呢是撤离封锁海域，因为之前美国的13到15艘舰艇在阿曼湾的外口进行各种巡逻行动，而且空中也在密切配合，所以海上对于船只的登临检查，包括空中对目标的侦察攻击行动一直在持续保持。如果向相关的海域撤离，甚至是撤离相关的空域，这样呢可以完成第一步。第二步到达指定海域或者是空域进行各种休整行动，比如战机要回到相关基地降落，维护补给保障，然后依照指令再次出动。海军武器装备有可能到达附近的这个海域或者是相近的港口进行驻泊，像红海、地中海，如果能够选择相关码头进行补充补给休整，也能够形成一定的这个作战间隙。但目前呢，如果保持压力，有可能不会远距离撤离。按照特朗普声称，如果谈不成不满意，炸弹有可能再次扔在伊朗头上。所以目前如果在相关海域解除封锁，这2个步骤非常关键。
1: 嗯，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我们也做一个假设啊，在未来的60天或者说更长的一个时间里，突然以色列搅局，或者说美伊谈判受阻谈不下去了，美国要重启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如果再次进行这样的一个武装力量的一个重新部署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如果下一次真的按特朗普声称用炸弹去谈判，双方的战火再次引燃，美国海军持续在外围进行各种军事封锁，目前有3个方案可以供参考。第一呢是就近部署，按照目前如果在波斯湾包括红海以及地中海相关舰艇飞机向指定海域重新部署，形成海空封锁线，一般是需要数小时到2天左右，所以就近部署就近就变可以形成很强的效率。第二是紧急部署，

0: 如果从亚太地区，包括第一个加西亚以及其他的基地向周边进行快速移动，海上需要5到7天，那空中从相关机场起飞到达指定空域进行巡逻和部署行动，一般是需要24小时到72小时，所以中距离部署大概1周作为一个基本限度。如果跨洋部署，这个时间就比较长，比如从美国诺福克包括其他海军基地出发，实现在中东地区的再部署，一般是需要3到4周。所以如果未来60天无法谈成，美国海空军有可能随时在周边恢复封锁状态和打击状态。
1: 据外媒报道说呢，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其实包含了一项3000亿美元的私有基金，据说呢已经有超过一半的这个钱啊，已经这个有资金的这个承诺已经达成了。我们知道呢，其实美国对伊朗已经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这种经济制裁，突然允许这么一大笔资金用来刺激对伊朗的投资，您觉得美国国内这个反伊的势力他能够接受吗？会不会出来抵制呢？
2: 至少从现在看还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大家也没有开始讨论这个话题。因为呢，这一次特朗普的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这个协议文本到底写了哪些，说了哪些，我们大家
1: 都不知道。
2: 对，包括他的共和党盟友都不清楚这件事情。因为这一次特朗普确实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上一次文本刚刚透露出来，结果共和派的大佬们就纷纷表示反对。那么这一次呢，特朗普不到最后一刻啊，不会完全的公布出来，所以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么未来会否抵制，我觉得首先要看这个出钱方是什么人，还有这个基金到底是什么名义吧。因为我们记得最初战争刚刚结束之后，伊朗就提出来你要赔偿我4000亿美元作为战争的一个损失，美国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因为那会儿就不是一个资敌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投降的一个问题嘛。所以呢，美国就搞了一个偷换概念，他说这叫一个重建和发展基金，然后说它不是政府行为，也不接受赠款，而是那些想去伊朗投资的公司来成立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美国请客别人买单啊，他不想自己担负这个责任，然后就由其他人去来掏钱，这样的话美国人可能会接受。那么第二一个呢，我觉着就是要看，我觉得这是可能是特朗普的一贯一个做法，就是这个事情吧，慢慢的有点可能要变成一个生意啊，就像加沙重建一样，特朗普抛出这么一个方案，然后找了一大帮人来掏钱，最后呢由美国人赚了大头。如果情况按照这个局势发展的话，特朗普很有可能用利益来摆平他那些国内的这些反对的这些声音，
1: 这也比较符合他商人的这种气质。
2: 对，非常是这样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事情不是现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啊，它是未来的一个话题，它是要在所有的最终协议签署之后，而且呢万斯也说过了，他是必须发现伊朗完全的履行了承诺之后然后才去执行，所以这个本质上它是一个胡萝卜啊，我去诱使伊朗做出一个让步这么一个工具。
1: 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现在呢，美伊的这个停战窗口呢，已经开启了60天，双方呢将就核问题等一系列的议题呢要进行讨论和谈判。那么美国媒体呢就报道说啊，这样一个情景在去年就曾经出现过，同样是60天，同样谈的也是核问题，但是还没到60天，那么以色列呢就对伊朗进行了袭击，美国呢就轰炸了伊朗的核设施，现在又是一个轮回，又是一个60天，您觉得？在这60天里会不会昔日重现？
0: 前60天呢没有到达终点，这个60天注定难熬，因为其中的不确定性非常大。以色列是最核心最大的一个变量，如果按照以色列目前的态度，有可能对黎巴嫩真主党发起连续攻击行动，另外有可能对伊朗的数百个目标发起连续攻击行动。因为这两天伊朗很不满意，伊朗认为跟美国达成停火协议之后的2天，在真主党黎巴嫩南部地区已经有84次袭击行动，所以以色列严重违反停火协议。如果下一步打击的局面扩大，打击的目标逐渐增多，不排除伊朗也会采取报复手段对以色列再次发起打击行动，脆弱停火有可能会就此终结。那么下一步两个态度，第一美国态度，按照美国特朗普声称我满意就不扔炸弹，不满意就扔炸弹，说明美国也在摇摆之中，也在观察伊朗的反应。同样伊朗方面也在观察美国以色列的反应。如果这个赔款问题，包括3000亿美元的来源问题出现问题，核问题出现比较大的障碍，不排除双方有可能会

0: 再度交火，所以六十天对于中东地区诸多国家似乎依然漫长。
1: 好，另外呢，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说呢，以色列空军啊，本月初已经做好了空袭伊朗腹地数百个目标的准备，却在起飞前一小时被特朗普紧急叫停了。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以色列空军司令当天证实，以色列空军8号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当地时间16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军队已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并继续对黎巴嫩无辜民众实施犯罪和屠杀。声明警告，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其在黎巴嫩南部的侵略和挑衅行为，那么以方将不得不等待伊朗强大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应。同日，据美媒报道，以色列曾要求美国提供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供其审阅，但遭到拒绝。该消息人士称，美方拒绝以色列的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担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在该备忘录正式公布前泄露文本内容。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6号报道，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紧急会晤，旨在讨论美伊协议。报道指出，由于不确定特朗普在这份备忘录中究竟同意了什么，以色列的紧张加剧。此外，据美联社15号报道，以色列各派政治人士纷纷对这份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达强烈愤慨，他们称这对以色列而言是一场灾难，并认为伊朗借此变得更加强大，以色列却实力受损，这是内塔尼亚胡的战略失责。
1: 就以色列呢，原本要对伊朗发动一个最新的袭击这个事儿啊，被紧急叫停。我注意到有评论说啊，说其实美国对以色列还是有一定约束的。虽然呢，内塔尼亚胡在国内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是依然是不敢得罪特朗普，是这样吗？
3: 我完全同意，因为这一次之所以临时紧急被叫停，确实是特朗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他打电话给内塔尼亚胡说这事儿是我说了算，你说了不算。然后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直接说，我给以色列下达了命令，然后让以色列最终停止了下来。所以这件事情就能反映出什么呢？我觉得除了您刚才说的那一点，他首先就反映出来，这一次至少目前来看，特朗普确实是不想打下去了啊，这一点很明显。所以他特别生气，你以色列在美国跟伊朗在即将达成协议的关键时刻，你出来捣乱，你出来搞破坏，那你怀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思？你是不是把我陷于一个不义之地？所以他特别特别的生气，他直接骂内塔尼亚胡，你是不是疯了？然后直接警告他，你如果真要打伊朗的话，你要做好单打独斗的准备，言下之意我绝不会出手帮你的。如果你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后果能够承受的话，那你就去打。内塔尼亚胡就直接就摁制住了。所以这是反映出的第一点。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刚才小片里讲的，现在以色列国内反对协议的声音现在是越来越高。这一次的泄露呢，是因为以色列的空军司令泄露出来的，这个级别是非常非常高了。所以今天内塔尼亚胡非常生气啊，他说这是破坏团结，你这是国家级的一个错误，你这样让以色列人在特朗普面前蒙羞。但他说这些话是没有用的，这个现实是以色列国内越来越多的人从上到下反对美国跟伊朗达成这个协议。我今天看到的民调是55%的受访者反对，还有70%的人认为伊朗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国内的声音实际上越来越高的。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您说的这个美以关系确实出现了一个变化啊。我们现在看似乎特朗普还能控制得住以色列，但是呢反弹的声音越来越高。这两天在G7峰会上特朗普怎么说的，他说没有美国就没有以色列，那么以色列怎么反击的？哈卡比就是以色列驻美国大使，他说没有以色列就没有犹太人基金，就没有美国。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搞笑的这么一个对比。所以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协议是非常非常脆弱的，那么脆弱性的最大的一个点就是美国能不能控制住以色列，也是我们未来最关注的一条。
1: 的确现在的以色列国内

0: 反对这个协议的声音是越来越高，包括呢以色列的官员明确表示啊，说是美国出卖了以色列，说这个美伊协议它约束不了以色列等等等等。我们看到呢，针对这样的一些言论啊，伊朗方面呢也有一个回应，说如果这个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呢不停止它的这样一个侵略行径，那么伊朗的这个武装力量也将会做出一个严厉的回应。那杜老师，是不是说伊朗方面呢，其实也在做一个明确的切割，也就是说我跟美国的战事结束了，但是跟以色列的战事可能随时重启？
1: 的确有这种关联，但是伊朗认为如果和以色列重新发起行动，美国必然要牵连到其中。因为伊朗认为有两条自己认定非常重要，第一，停火是全面停火，不光是以色列和伊朗停火，美国和伊朗停火，以色列必须停止对真主党加沙包括胡塞武装的袭击行动，如果局部停火，不能代表伊朗的意愿，这一点伊朗很坚定。第二，停火就是停战，不是不打了，是以后永远不打了。如果按照之前所达成的协议以及透露的要点，不可以再军事入侵伊朗，伊朗在核能力方面有所放松，所以下一步，如果以色列在周边采取任何作战行动，都会打破地区微妙的平衡，所以今后和以色列的关系有可能处于严重摇摆状态。
0: 好的，随着美伊协议的达成啊，霍尔木斯海峡的重新开通，我们注意到呢，这个产油国啊，也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尽量的将他们的产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斯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两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告知其客户，预计将在霍尔木斯海峡重开后一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两个月内提升至80%。据沙特通讯社报道，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10号与黎巴嫩总理萨拉姆通电话，向对方通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决定恢复进口黎巴嫩商品。一些媒体分析称，这场外交危机的根源牵涉沙特与伊朗、黎巴嫩等国的地区博弈。如今，沙特解除对黎巴嫩持续5年的进口禁令，是海湾国家与黎巴嫩修复双边关系的重要一步。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对媒体称，恢复制裁很快就能落实，因为目前石油已在正常流通。特朗普称，此前之所以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目前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此前，美国财政部曾于5月18号宣布，将对俄石油制裁豁免延长30天。
0: 那么卡塔尔能源公司关于恢复产能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您觉得从物流包括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讲呢，实现起来困难吗？
3: 现在所有的关注点都在霍尔木斯海峡能够通航上。如果有一些判断，如果今天通航的话，那么未来几周之内可能才能达到30%到50%。为什么呢？一是因为这些船堵的时间太长了，然后船体上有很多的海藻还有藤壶，然后拖慢了速度。第二一个，堵的船太多了，800多艘，到底能不能过，怎么过，会不会收费，现在都不清楚。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实际上的时间，如果从海湾运到亚洲的话，至少需要52天。也就是即使完全通畅，然后到正常恢复也得到8月下旬，再加上海湾国家石油还有复产，还有水雷的因素等等，所有这些条件放在一起，我们觉着可能9月甚至于10月份有可能实现一个正常化的一个情况。
0: 所以说这个全球的能源供应的这个紧张局面要得到改善，可能还需要大概得2个月左右的时间，
3: 或者更长。
0: 另外呢，我们还看到一个消息呢，就是沙特呢解除了对黎巴嫩这个进口商品长达5年的这样一个禁令，这是不是说沙特呢它也在调整战后对于伊朗阵营的相关的一些政策？
1: 的确，目前呢降温是大势所趋。目前从沙特态度可以看出2点。第一呢是有基础，因为2023年在中国的协调和努力之下，沙特包括伊朗的关系已经实现了正常化。下一步如果和伊朗周边国家地区关系持续缓解，也是大势所趋。第二是有意愿，如果按照之前打仗行动的40天，那么中东国家驻在国受到严重打击，所以基础设施严重损毁。如果停止冲突，以

0: 这个和解来化解，这样的中东有可能会走向缓和，走向和平。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海湾地区最新局势以及未来走向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高温的博弈，气温也很多变。我们先来看中国，未来几天中国的天气会面临一个转折，暴雨增多北台，炎热缓解。那今天除了广西、广东这一带，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暴雨也会明显增多，局地还会有大暴雨。明天开始，广东等地的降雨将会减弱，而长江沿线将持续强降雨。那么随着雨水的发展，中国的炎热天气也会明显的缓解，多地最高气温都将会降至30度以下。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和郑州，未来都会面临明显的降温，由炎热转为清凉。在欧洲，这里的雨水虽然广泛，但是强度普遍不大，高温开始发展，多地最高气温将突破35度，像巴黎未来两天就将会持续36度的高温天气。而在北美洲，这里呢雨水高温是平分秋色，在美国的中东部多地是雨水强盛，而在美国的西部、南部和东部海岸则会有大片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特别是西南部还可能会面临45度以上的酷热。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西安小雨，21到30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晋城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石家庄多云，24到35度；合肥阴，24到32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小雨，25到31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莫斯科小雨，11到16度；柏林阴转小雨，16到28度；伦敦小雨转晴，17到27度；巴黎晴，19到36度；日内瓦晴，18到34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9到30度；罗马晴，19到29度；雅典晴转小雨，22到33度；开罗晴，21到35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5到23度；纽约小雨，21到33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5到34度；首尔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东京小雨，20到27度；迪拜晴，30到40度。
1: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70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1971年的老照片。照片里的中国工人名叫杨永富，他的左边是坦桑尼亚工人母亲家。照片中两个人笑容灿烂，但其实就在快门按下的不久前，正在修建的坦赞铁路一段隧道突发险情，杨永富被困，是母亲家用双臂死死顶住了摇摇欲坠的巨石。是什么让母亲家不顾自己的生命，又是什么能让不同大陆不同肤色的两个人在异国的深山隧道里成为托付生死的兄弟？
1: 答案就是在照片中那一张张笑脸里，一个个期待的眼神中。1976年坦赞铁路通车，对坦赞两国人民而言，这不只是一条铁路，而是他们冲破殖民枷锁、守护经济命脉与民族独立的自由之路，承载着他们摆脱孤立、走向自主的命运转折。中非开启外交关系以来，中国同广大非洲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事业中并肩战斗，双方始终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坦赞铁路就是中非友谊最具代表性的工程之一。中国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近50,000人次，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在工程修建及后来技术合作过程中，中方有60多人为之献出宝贵生命。所以当隧道险情发生，母亲家舍命守护那位中国工友，既是出于情谊，更是源于对这份跨越山海援助的感激。坦赞铁路的故事要从1965年的那个初春讲起。1965年2月17日，春寒料峭，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中国领导人在北京首都机场等候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专机。这是尼雷尔首次访华，他这次来访还怀揣着一个请求，希望中国帮助他们修建一项难度极大的工程。而一个月前，心存忐忑的尼雷尔已派人先到中国投石问路。
2: 65年初，在他来之前，先派他的贸易部长巴布，这个人是跟我们很友好的，先到中国来摸摸底，说是尼雷尔总统如果提出啊，你们如果有困难，不要马上立即拒绝他。那可以说这是这个事情很大，我们呢，要认真考虑一下的，要使他有台阶下。
1: 尼雷尔总统这个难以开口的请求，就是请求中国援建坦赞铁路。
0: 坦桑尼亚位于非洲东部，濒临印度洋，赞比亚则是内陆国家。这是两国的国旗，可以发现两国的国旗上都有一处区域，它其实是象征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坦桑尼亚蕴藏超过50种矿产，黄金储量位居全球前列，而赞比亚被誉为铜矿之国。然而尽管坐拥如此丰厚的资源，这两个国家却因为长期遭受殖民压迫、交通闭塞和社会动荡而深陷贫困，位列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列。
1: 坦桑尼亚拥有港口，却无铁路通往内陆，赞比亚则是内陆孤岛，铜矿出口只能向南穿越殖民者控制的土地。尼雷尔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曾达成共识，修建一条两国间的铁路，既可摆脱殖民者的牵制，也能带动坦桑尼亚南部的发展。为此，坦赞两国政府先后向世界银行、英

0: 美国及苏联球员，却均因种种缘由一一遭到拒绝。这是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档案，第六页、第七页清清楚楚地写着，除非有新的更有利的经济数据出现，世界银行也不太可能支持该计划。世界银行1964年得出结论，认为该铁路将耗资约1.62亿美元，并将持续亏损运营至大约1990年。随后世界银行将其估算上调至3.9亿美元，并否定了铁路方案，倾向于改善公路。这一次屡屡碰壁的尼雷尔将希望寄托于中国，中国会同意尼雷尔的请求吗？就在尼雷尔抵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刘少奇、周恩来与他进行了第一次会谈，谈了很久，刘少奇主席仍不见尼雷尔提出修铁路的问题。
1: 刘少奇在晚宴的时候就问他说，总统阁下，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没有？那我尼雷尔就说了，我想去说的是，我想提出在坦桑尼亚跟赞比亚修一条铁路，这条铁路会改变我们两国的经济的命运。
0: 尼雷尔说，你们不可能设想修成这条铁路有多么重要，它等于爆炸一颗原子弹。而刘少奇立即表态可以考虑。毛泽东曾对尼雷尔说，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你们修这条铁路。
2: 他是抱着忐忑的心情开始接触，到中国来啊，来的路上是我陪他来，很忐忑。他说我提的时候心跳得很厉害，不敢出气儿，又碰钉子，没想到我们方面很痛快地答应了，这一块这个什么就落了地了。
0: 1970年10月26日和28日，坦赞铁路奠基典礼分别在铁路起点和终点，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和赞比亚的卡皮里姆波西举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亲自驾驶第一台铲运机，为坦赞铁路破土动工。铁路穿越坦赞两国，总长1860.5千米，沿线需要穿越高山、峡谷、原始森林和沼泽地带，施工区域气候恶劣，雨季泥泞，旱季酷热，这些都给施工带来巨大困难。
3: 1973年，新华社记者来到了施工现场，这是他看到的一幕：暴雨倾盆，大型机械完全派不上用场，三国工人依靠人力奋力地拉拽设备，而脚下的积水早就没过了鞋面，他们全身湿透，却难掩工作热情。而这样的时刻在整个坦赞铁路施工过程当中随处可见，这正是坦赞铁路工程人员面对的常态。东非大地上沼泽、高温、蚊虫、野生动物，这些对于当时的工程人员来说都造成了不小的困难，更有人因此牺牲在了铁轨旁。
0: 坦桑尼亚雨季长达半年，连绵大雨汇成一望无际的恐怖沼泽，当地人称之为可怕的坟场，祖祖辈辈无人敢踏足。然而为了工程推进，必须清除线路上的沼泽，

0: 中韩两国工程技术人员强忍着沼泽散发的恶臭，站在齐腰甚至齐胸深的烂泥中，奋力割除又高又密的水草，加速污水蒸发。
1: 所以我们到那儿后就感到这个气候啊，这是一个很大问题，就你在那个地方没受过这么一个恶劣环境的一个考验啊，以前没见过，在国内没有这么高的温度啊。你看地上边都是这个晒的啊，热气腾腾的。
0: 此外，施工人员还时刻面临非洲各类昆虫与野生动物的生命威胁。时任坦赞铁路专家组一大队外事干事的西兆信，对非洲恶劣环境造成的伤亡难以释怀。
2: 最早的一位呢，是被疯子给蛰死的。在野外作业，吃饭呢，这个一打开这个饭呢和菜呢，有一种香味儿，这样一下子引来一群这个疯子，就蛰得他这个整个身上脸呢就不像样子。
0: 这样的事件并非孤立，中国援建工人当时就是在这样险象环生的土地上坚守与付出。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为了加快施工进度，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工作组可以直接从国外购置大马力机械设备运抵工地。但这些大型机械在非洲很多的地方无法发挥功效。铁路还将穿越有地球伤疤之称的东非大裂谷，谷底多为冲击而成的沼泽湿地，大型机械进不去，工人们就卷起裤腿站在稀泥里，用筐和桶把烂泥抬到干的地方，再用手推车把泥运走，待挖到硬土层时就要垫上石料，填上干土加以夯实。无论是恶劣的生态环境还是艰苦的地质条件，中国援建工人都凭借坚强的意志稳步推进，确保坦赞铁路的工程进度。1975年6月7日，最后一段轨排落地，坦赞铁路全线贯通。历时5年8个月的修建，坦赞铁路提前1年完工通车。铁路全长1860.5千米，共320座桥、22条隧道和93个车站。1976年，坦赞铁路全线竣工移交。就在坦赞铁路施工期间，非洲30多个国家的官员、工程师、记者来过工地。他们不是来看铁路怎么修的，他们是来看这条路能不能在自己国家也长出来。坦赞铁路是颗种子。坦赞铁路之后，对于非洲来说，中国援助建设的铁路还有很多条。
3: 这条铁路从吉布提港口出发，一路向西爬升，752千米的距离，海拔从接近0米跃升到2500米左右，相当于从海边爬到青藏高原的边缘。这一路要穿过东非大裂谷，地球表面最大的伤疤。裂谷两侧是陡峭的断崖，而裂谷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沟壑。亚吉铁路横跨东非高原，被誉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而埃塞俄比亚想要拥有这条铁路，由来已久。
0: 埃塞俄比亚虽然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却长期受制于落后的交通状况，因此迫切渴望能拥有一条像坦赞铁路那样的出海通道，将内陆与邻国吉布提的港口紧密连接起来。亚吉铁路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通往吉布提港，全长约750千米，只是埃塞俄比亚庞大铁路规划中的一条。那么为什么它成了第一个开工建设的项目呢？

0: 我们知道埃塞俄比亚它虽然国土面积很大，人口也很多啊，但是它是一个内陆国家，它没有出海口，所以它要有出海口啊。以前从亚历山亚贝巴到吉布提去没有铁路，而且汽车运输它的量也上不去，铁车是铁轨运行的啊。那么这个还同时提高了效率，还降低了物流成本，所以这一下就使得埃塞俄比亚就有一个交通制约的瓶颈，它内陆国呀没有出海口啊，一下就给它解决了。
1: 2010年初，埃塞俄比亚拿出40亿美元全球招标，但很多国家的公司在考察后纷纷选择退出。从海拔近乎0米的吉布提一路爬升到约2400米的亚的斯亚贝巴，途中还要穿过地质复杂的东非大裂谷，当地基础设施几乎为零，再加上埃塞俄比亚贫穷落后，要修建一条750余千米的现代化铁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善打硬仗的中国工程师留了下来。
2: 坦赞铁路的难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我们自己都穷，硬是凭着血肉之躯在拼。到了亚吉铁路，难的是从有到优，技术确实先进了，但要让中国标准在非洲落地，能行得通吗？

0: 看看我脚下的这片土地，这是青藏铁路，一条我们修了半个多世纪的天路。它从海拔2000多米直上5000多米，穿越冻土、高原、裂谷、沼泽，在人类生存的极限之地架起了空土。正是在这里，我们积累了在世界最复杂的高原地区修建铁路的经验。东非高原与青藏高原虽说隔着山海，但对修铁路的人来说，有些难题是共通的。正是这份在世界屋脊上锤炼出的底气，给了中国工程师远赴非洲的信心。
1: 2010年10月，一批修过青藏铁路的工程师抵达埃塞俄比亚，他们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到了才发现这里的苦超过了想象。
2: 修建亚吉铁路的时候，很多这个技术工人还有建筑工人啊，都是从国内去的啊。马上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生活问题啊。当地的这个物质供应啊，各方面都不是特别这个充足，我们的一些食品啊东西都是从国内运过去的。有时候一包方便面都要等一个月啊。
1: 2012年3月，亚吉铁路动工，中国工程师徐州却遇到一件怪事，他管段附近挖不出能用的填料。按理说，铁路修到哪儿，石头就从哪儿挖，全世界修铁路都这么干，但徐州发现，这里挖出来的石头不能用。
3: 我们到非洲以后，就发现我们管段附近路基的填料特别的匮乏。我们沿线几十公里两侧不停地去找，取了10多种样，每一种填料我们都需要带回实验室，对它的材质特性进行研究。
1: 东非高原火山熔渣到处都是，但火山渣材质松散，用这种东西填路基，火车压上去几天就塌。在空气稀薄、缺少道路的东非高原，他头顶烈日，每天徒步10多千米，对沿线的地表土石进行取样分析。
3: 大概花了3到4个月时间吧，就是哪一种填料有可能作为我们的路基填料，再把它分为 A、B、C 三类，可能性最大的分为 A 类，然后重点对 A 类进行研究。
1: 直到有一天，徐州发现把火山渣和

0: 当地一种粉砂掺在一起，或许能达到标准。两个多月，上千次试验，终于找到了最佳配比。随后，徐州根据不同原料在铁路沿线的分布距离，不厌其烦地调整配比，既满足了施工要求，又把运输成本降到了最低。能在异国他乡用中国技术改变世界，徐州倍感骄傲。
1: 2018年1月1日，亚吉铁路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这是中国在非洲建设的第二条跨国铁路。同时，也是中国在非洲建设的第一条跨国电气化铁路。它的建成通车，使两地客货运输由原来的7天，一下子缩短到10个小时。这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在坦赞铁路之后，中国人可以在非洲修出更好的铁路的证明。它也因此被称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而在同一片大陆的东边，另一个国家肯尼亚也有着一个铁路的世纪梦。
0: 这条铁路终于实现了肯尼亚人的百年之梦。100年前，英国殖民者修了一条迷鬼铁路，那条铁路运的是象牙、咖啡、殖民者的财富，不是肯尼亚人自己的未来。2014年12月，蒙内铁路破土动工，全长约480千米，设计时速120千米。修完之后，从蒙巴萨到内罗毕只需4.5个小时。
2: 蒙内铁路也是肯尼亚独立以来第一条建设好的铁路，百年内建设的第一条铁路，因为它是连接内罗毕到蒙巴萨的这样的一条铁路。蒙巴萨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港口，印度洋边上的港口，所以这个港口啊，就等于相当于门户的作用。
0: 蒙巴萨港素有东非第一大港之称，它是肯尼亚的出海口，也是乌干达、卢旺达等内陆国的海上通道。
3: 蒙内铁路开通之前，这儿的拥堵是非常严重的，有时候汽车8天进不了港，船呢，平均时间是5天才能卸完。这时间就是金钱，但是我在这等着，那一点收入也没有。这是我们3条标轨铁路线，再往远处看到了，大家那就是迷轨。
0: 码头旁那条迷轨铁路静静躺着，年久失修，基本丧失了一条铁路应有的功能。铁路运不动，货就只能走公路，公路挤，港就堵，打通这条路是肯尼亚的世纪梦。2017年5月31日，蒙内铁路正式通车，一条连接肯尼亚蒙巴萨与内罗毕，采用中国标准建造的标准轨距铁路，成为肯尼亚独立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这条铁路早已成为中非友谊与合作的重要象征。中非虽然远隔重洋，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连接我们的不仅是深厚的传统友谊、密切的利益纽带，还有我们各自的梦想。中非风雨同舟，携手前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方帮助非洲新建和升级了近10万千米公路，超过10000千米铁路。近几年，中国企业就为非洲提供了超过110万个就业岗位。截至2025年，中国已连续16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中非合作让非洲兄弟姐妹看得见、摸得着、有实惠。

以坦赞铁路、亚吉铁路、蒙内铁路为代表的重点工程，成为了南南合作下伟大的丰碑。中国与非洲两地的友谊也将沿着友谊之路继续开启新的篇章。

0: 佑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一盏清茶承载千年饮食文脉。当传统茶饮遇上新潮创意，中国年轻美食创作者另辟蹊径，将灵秀茶韵融于方寸餐盘，成就独树一帜的茶膳盛宴。跟随四位九零后美食主理人走进澜沧江畔，用山野天成的茶叶食材创造出别样的茶膳奇妙味。

们拉祜族是靠山而居，依水而生的民族。在传统观念里，五谷饭食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赏赐，所以我们敬畏自然，也敬畏每一顿饭。

0: 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临沧市，是中国有名的茶产区。澜沧江与小黑江交汇处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是茶马古道的滇西南重要驿站。这里的人们世代以茶为生，形成独具特色的响马茶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茶壶圆子。
1: 快到了，我感觉我还是挺挑剔的，特别是对菜品。
0: 赵国栋，响马茶餐传承人，从小受妈妈罗永清的熏陶，不仅厨艺精湛，对美食更有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打算从源头出发，做出一些新改变。
2: 现在呢，赵老师，我们就位于咱们冰岛老寨的核心产区，这里呢可以说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了。您看，像这一棵古树呢已经开始萌芽，像这种等级的话，我们一般就称之为一芽三叶。而且呢，这个普洱茶的产区它有大环境和小微环境嘛。
1: 喜欢喝茶的人都知道，冰岛老寨是冰岛的核心种植区。
0: 冰岛老寨位于茶园腹地蒙库大雪山北麓西半山，1800米的海拔和赤壤杂石土，孕育出2.4万株百年以上的古茶树，形成独特的蒙库大叶种冰岛茶。
1: 生茶的话，苦涩味会比较重一点，刚接触普洱茶的茶客的话，可能会有点不适应、不习惯，但是做成熟茶的话，它的柔和性就很好。
3: 就可以了呀。
1: 因为那个东西带来的感受是最直观的。茶壶原则最主要的两点，一个是肉质的新鲜，还有就是普洱茶汤，这两点就决定这道菜最后做出来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0: 以普洱茶汤加陶罐蒸制的茶壶圆子，是茶餐中茶香与肉香极致融合的代表。先选取当天的新鲜猪里脊，剁成肉泥，加盐、味精、胡椒调味，再给肉泥做个马杀鸡，徒手抓一块放在手心里，顺时针穿转，轻轻收口，揉实塑形，一个虎口大的肉圆子就成型了。
1: 在我们茶餐里面，因为它毕竟是用普洱茶来熬汤，那个对茶叶品质的考验就比较有考量。品质越高的茶叶熬出来的汤，做出来的菜感受就越不一样。
0: 经慢焙揉制成的冰岛熟茶，是自带清甜甘韵的灵魂茶料，一般要用沸水冲泡3次，因头汤茶汤较涩，不宜入菜，所以选取第3泡的浓茶汤作为汤底备用。
1: 我在尝那个茶煮到一个什么味，我要把那个茶汤里面的一些茶多酚、氨基酸，把它那个过剩的感觉尝出来，那个茶汤它才有滋味。
0: 将浓茶汤与圆子一同倒入提前炖了12小时的高汤，这是浓香的基础，茶香和肉香充分交融的瞬间。
1: 那我们叫马班菜，我外公他又是拉祜族的马锅头，就是专门在茶马古道里面托运物资的。那个马上不是穿了那个铃铛嘛，只要铃铛一响，哦，今天好吃的菜饭又来了，然后那一些概念传到我妈这一代，我妈就又把她自己的一个菜系一点一点的改良，就变成了一个响马茶餐。
0: 云南不缺好茶叶，临沧不缺好茶树，缺的是优中选优的耐心和用心，而这恰恰是独此一味的立身之本。
1: 像这个普洱茶窝窝头和这个茶顶仙都是用普洱茶发面做出来的。这道菜呢是叫茶叶酸肉，这道菜呢是茶油洋芋、冰岛之恋、乔木春鱼，这是我们的普洱茶饭、清茶鸡、乳腐拌茶尖、茶叶炒牛肉。

0: 民以食为天，你只要用心做出来的菜饭，它的味蕾是不会骗人的。我说的心是用心的心，就用心才能做出独此一味的东西。拉祜寨山砖是我们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想把这个山砖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又能把我们这些传承传给下一代去。
1: 送刘叔，
2: 还行啊，算是这个乐队的几大名曲之一。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喜欢自由、想追求自由的人。
1: 那个时候老师就问我，同学们你们长大了想干嘛？我就想，我这个宇航员有点难当吧？那我就告诉老师，我说我想当老板，结果长大真的变成老板了。
3: 康泽胜，茶香包创业者。一个热衷于美食新品研发的九零后，胆大细腻，脑洞不断。恰逢一年春茶季，这次他又有了新想法。
2: 今天我们去漫干看茶、采茶、买茶。我觉得那里的茶好喝，买一点茶带回来试一下。最近在构思的这个新菜品。
3: 坐落于澜沧江西岸的曼岗村，是云南临沧邦东古树茶的核心代表。由于这里海拔居高，茶区又被群山环抱，原生古茶树常年与山石共生，所产茶叶也因此被誉为云南岩茶。
4: 我们曼岗的石头比较多，曼岗傣语的意思呢是石头上的寨子。来，康总，你看一下这种古树茶呢，它的树根长到石头缝里面去了。
5: 哦，对，确实，
4: 对，非常的古老。
3: 作为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茶树，以岩石中的矿物精华为养料，叶底色泽深绿，叶脉清晰，叶质柔软肥厚，茶汤山野气韵十足，一口下去兰香萦绕，甜润绵长，堪称岩谷花香的最佳诠释者。
2: 刚刚这个茶就是喝下去第一口的话，我觉得没有茶气，
4: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喝完几口以后呢，这个茶气感觉口腔里面就有这个茶气
4: 上来了啊，
2: 嗯。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传统元素的人，尤其是本地传统。那么我们就结合本地的一些好的食材，来符合我们当地人的菜品。

0: 起锅烧油，泡好的茶叶丢进锅里，小火慢炸，激发出茶叶的香气。5分钟后，待茶叶炸至酥脆，捞出。
1: 我们把它垫在盘子的上面的话，它也可以提香，也可以吃这个炸过的茶叶。
0: 野生牛肝菌是云南临沧的特色，搭配火腿一起下入茶油中煸炒，让茶香、菌香、肉香三重香气交织相融，制成鲜香浓郁的馅料。
1: 因为我们是把整个茶叶最嫩的地方挑出来，把那个根茎给它去除掉，所以它是不会苦涩的。
0: 由糯米、大米加淀粉制成的水晶春饼皮，原是东南亚的特色。如今，康泽盛则拿它浸泡在茶汤里，只需3分钟就能充分汲取到茶精华，让春饼皮自带盐香，解腻又清爽。
1: 春饼皮的话，它必须要用水去把它泡开，所以说我们是用了很多茶煮在一起的茶汤，
2: 它能汲取茶叶的原味的茶汤。如果说过了3分钟以后，它会发出发涩。
3: 核心竞争力，我觉得第一是热爱。
4: 所长，我们两个关系更特殊一点，我觉得有一点

0: 像命运共同体，因为我觉得年龄比较相仿嘛，然后我说的我聊的他能懂。
1: 茶香萦绕的水晶皮，裹着鲜茶入味的牛肝菌火腿馅，嫩韭菜漱口，铺于酥脆的茶叶上，玉芬家的茶香玲珑包就此成型。
0: 一口茶油包吃下去的话，能配三大口米饭。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吃米饭的话，你就把整盘茶小包全部吃完，那一定能吃得饱。

0: 我母亲叫玉芬，走掉十年了，已经用她的名字来取一个餐厅的名字，这样也是把我对她的思念一直寄托下去或传承下去。
1: 嗨，我是老李，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咱们全中国名称最长的一个县。
2: 李谦，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1: 嘿，我是老李。
3: 嘿，我是老李。
4: 嘿，我是老李。
5: 嘿，我是老李。
2: 如今致力于探索家乡市井烟火，搜罗各类好吃又接地气的宝藏饭馆。
6: 好苦啊！
7: 啊，这个辣椒好辣！
8: 隐藏的宝藏店啊，还有很多。
2: 今天他将与茶火锅料理师联手，解锁茶乡跨界火锅新吃法。
9: 今年非常就是流行那种茶火锅嘛，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这儿的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1: 确实哈，
9: 为什么我就不能把那个火锅和茶叶融合在一起？所以今天找你来呢，就想听听你一个爱吃的年轻人的一个美食博主的一个想法。
1: 您算是踩到我的长处了，这个。
2: 这里是云南双江的有机乌龙茶种植基地，海拔1600米。年平均气温16.8摄氏度，年日照近2000小时，云雾缭绕，青山环抱，是茶树生长的理想宝地。杨明颖将在这里选出他想要的原材料。
10: 我们这个呢是高山乌龙茶，因为高山乌龙的话，它的要求是会比较高的，海拔上的话，它需要1500米以上的海拔，种出来的茶才有那种香甜。你看现在已经长出了新的嫩芽，我们采摘的话呢也是采摘这种嫩芽，这属于春茶。
2: 这是乌龙茶的鲜叶，而这个形状圆滚滚呈墨绿色的茶球就是制作完成的高山乌龙茶。作为茶叶中清雅系的代表，高海拔的种植条件造就了它清香甘醇，自带冷韵，高冷耐泡的独特气质。但若要融入火锅，可不止冲泡那么简单，一切也要从源头开始。
1: 嘿，我依然是老李。那我和尹姐现在已经从茶山上下来了，经过我和她的不同的尝试和选择，我们现在已经选了两款茶叶作为我们今天融合到火锅里边的两个香味，分别是我们的双江的乌龙茶以及凤庆的滇红茶。那除了茶叶以外，接下来要由胖姐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还需要哪些配料来炒到我们的这样一个锅底啊。
9: 首先我们先用到是生牛油、小葱、大葱、洋葱，还有姜片、大蒜、新一代、满天星、石柱红和印度角，最顶级的花椒，还要用到20多种孜然香料，还有一个重要的豆瓣酱和豆母子。
2: 20斤的牛油滑入口径40的大油锅，待牛油完全融化，再下入全部辅料。
1: 葱香会很浓，
9: 要把这些打干净，要不然待会儿它就会糊。我更喜欢自己手工炒的料，因为手工炒的料它更香。你就要一直这样搅着了，
1: 行，
9: 你不能停，停了它就糊了。
1: 这是个技术活，
9: 体力活，
1: 它真的是一个持久战。
9: 对。还有就是每家和每家的火锅底料的配方都是不一样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2: 油温瞬间升腾，发出滋滋的响声，这是香料与牛油碰撞后的化学反应，更是祖先陶鼎煮食流传千年的烟火。

0: 智慧。
1: 关火让慢慢的在里面发酵。
0: 由于火锅底料是高温猛火，而茶叶的清香是挥发性香气，若要同底料一同猛炒，茶叶直接变苦药。
1: 然后把我们的滇红茶倒里面去。
0: 如今茶叶的融入不仅可以解腻解辣，更给市井烟火叠加了东方风雅。
1: 现在放生的进去的话，它的香气会更香，更和骨头它更能融合。
2: 就像我们炖汤一样哈，把这个香味慢慢的给它炖出来。
1: 对的。
0: 红汤热辣上头，清汤茶韵悠长。
2: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我的茶火锅终于开锅了。今天我就要带各位来品尝一下我们的茶火锅到底是个什么滋味。首先我先拿这个茶底来试一下牛肉，吃下去会感觉它是被一种什么像花香一样的味道腌制过的那种感觉，就它不是流于表面的那种清香味，它是渗透到每一个肉的纹理里边，而且真的第一回感觉到唇齿留香这个词很棒。我觉得我来涮一片毛肚，微微的有一点涩口的感觉，但是很快的这个涩口的感觉一过去，茶叶的那股清香从毛肚的那个脆爽里边慢慢的炸开。鸭肠出锅了。我作为一个美食博主，我想把首先一个新的东西，再一个地方本土的这样一个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火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一个中式浪漫。我相信这一锅茶叶火锅会给很多尝试过的小伙伴带来很多惊喜，让大家更加喜欢上我们临沧，喜欢上我们云南，喜欢上我们沉淀了这么久的中国文化。

0: 你看这茶叶它已经开始冒尖了，像这些都是新发的芽。
1: 因为春天的茶叶相对来说是一年到头，就是春夏秋冬里面它的滋味最丰富的、最足的，所以说我也在这个时候想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能和甜品融入的更好的一款茶叶。
2: 徐孝玲，茶甜品制作师，一个钟爱甜食的临沧姑娘。如今恰逢一年一度的春茶季，这次他要推出一款研究已久的新品，正宗茶味冰淇淋。
0: 市面上最普遍的冰淇淋是抹茶味的，但说起茶叶，我们临沧是有最大的优势。我想能不能做一款茶气足、香味浓郁的冰淇淋，所以说我今天就来到了世界滇红之乡凤庆。
2: 云南西南部的临沧凤庆县是中国有名的红茶产区，滇红茶便是它流传四海的名片。
0: 哎，这儿还有个鸟窝，有小动物出没的地方说明我们的自然环境比较好，在自然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茶叶也长得比较好。还有很浓郁的蜜香在里面，但是它现在是没有处理过，它的苦涩味会比较重，不知道它经过处理之后能不能把它的香气能够拔出来。鲜茶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红茶会更适合一些，但做成成品茶的话还得去泡了之后才知道。我面前这几款呢，是这么多年我在市面上挑选的用于冰淇淋制作的调试的茶，然后这两款的话是不同年份的有机红茶，但单尝它的茶汤的话它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用于制作甜品的话，它的茶气和它的醇厚度

0: 会差了一些。这款
1: 茶甜品这个系列，其实我已经考察了4-5年的时间了，因为很多茶叶它单独泡着喝是觉得滋味是够的，但是它一旦把它的那个茶汤换成牛奶啊乳制品之后，它的滋味就大大的削弱了。
2: 与普通冰淇淋相比，茶味冰淇淋的难点就在于茶与奶的配比，茶多了会苦，少了又会没茶味，分毫之差，风味截然不同。
0: 我想要的感觉就是那种茶气微微的高于它那个牛奶的香味，然后甜度刚刚好，所以说就要把茶的那个重量把控好。
2: 虽然凤庆滇红本身就带有醇厚的蜜香，但仅靠简单的茶汤融入并不足以挥发它的全部茶香，所以徐孝玲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拔气。
0: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把它融合到我们的液料部分里面去，经过12个小时的冷藏，把那些香味和它的茶的香气全部锁在里面。加热到45度，回煮到80到85度，温度一过高它就会烧焦。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重要，没有不重要的步骤。

0: 有时十二个小时冷却后，绵密的奶坯裹着淡雅绵长的茶香，茶叶奶香达到完美交融，一口下去，滇红的蜜香和奶油中的清甜直冲味蕾，丝滑又清凉，吞咽过后满口茶韵回甘。
1: 我非常爱吃甜品，23岁就出来开店了。很多时候他们会说，哎，那个产品是从哪一年哪一年就开始吃的，或者说，哎呀，我就喜欢尝那口味道，然后怎么样，其实自己听了心里面还是比较高兴，比较开心，也比较欣慰。
2: 如果要打分的话，我就给自己打98分。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底蕴造就万千佳肴。美食的定义有很多，或果腹，或享受，或回忆，但最终都会化作心间难忘的印记。茶膳的背后，不仅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更是那一方人顺应自然、巧手造物的智慧。茶香融风土，茶膳藏匠心，堪为独此一味。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6: 没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9: 过。知道吧？应该的。
1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赖当局妄图用无人机对抗大陆被批不自量力。据台媒报道，美国与伊朗日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然而对于一些关键议题依然存在分歧。这份协议究竟将给美国与中东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邀请两岸嘉宾为您解析。
1: 万里锦绣江河，心在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回应两岸媒体关注的话题。
1: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到，在海峡论坛期间举办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受到两岸民众欢迎和好评。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十项措施落实落细。
2: 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会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农渔产品，来自两岸的120余名

0: 名嘉宾参加对接会。参加签约会的台湾业者表示，实现措施让岛内农渔民获得实实在在的两岸和平红利，希望两岸通过善意对话沟通，推动更多更好成果不断落地。
1: 台湾安全部门近日称，已经完成建制所谓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网站。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作出回应：
0: 民进党当局公然以大陆为目标，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升高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充分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对抗思维，执迷不悟。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将坚决反制。对于向台湾情报机构提供情报构成犯罪的，有关部门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1: 对于2026年民进党当局编列防务预算近9500亿元新台币，较2016年民进党上台初期增长约3倍。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巨额经费挥霍在毫无意义的军备上。
0: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保护费换不来保护，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向灾难深渊，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
2: 进入暑期，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持续热络，发言人也在现场介绍了已经举行的两岸交流活动。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在岛内设置种种障碍，并且威胁恐吓打压想要增进两岸交流的蓝营县市长以及台湾民众，一系列做法置台湾基层民生于不顾，持续遭到岛内各界的争议与批评。那么正如发言人所说，民进党当局自己实事不干，坏事干绝，大搞绿色恐怖，这样的干扰阻挠不得人心，更不会得逞。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3: 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持续强化无人机应用，叫嚣要用无人机对抗大陆，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升高两岸对立。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陆军官渡指挥部将于7月成立无人机中队，赖清德16号前去视察，并声称借此进一步提升台军侦察、监控与精准打击能力。台媒报道称，台军官渡指挥部主要负责台北市的防卫，执行反渗透、反突袭及反空降等任务。就在同一天，台湾海巡部门举办自创立以来的首场全台无人机比赛，台湾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进一步叫嚣，为对抗大陆所谓灰色地带袭扰，海巡部门要将无人机投入一线勤务，并且编列21亿元新台币，逐年建构近程、中程、舰载机及特勤机等4类无人机，种种言行引发台湾舆论批评，又在升高台海紧张与两岸对抗。有台湾媒体人表示，台军无人机部队存在人手不足和设备性能不佳的双重困境。岛内一些人妄想台军能靠无人机把台海变成所谓地狱景象，但从军事实力来看，台军不但无法用无人机地狱对大陆形成吓阻，反而会让自己陷入地狱。美伊已达成和平协议，美计划提供3000亿美元发展基金，然而以色列却称战斗还没有结束，伊朗究竟能否迎来和平？美以之间为何裂痕加剧？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媒关注美伊停战留下多少后遗症。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国与伊朗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并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然而，围绕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议题，分歧依然存在。美伊为什么能够在此时达成协议框架？这份协议又将给美国与中东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美国与伊朗计划于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与伊朗14号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方面表示，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已生效，霍尔木兹海峡将于正式签署仪式后完全开放。伊朗总统佩泽

0: 西齐阳确认了双方19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消息，但与此同时，伊朗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美伊谈判最后关头加入了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条款，以彰显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问题。首先，我们要请苏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框架协议和正式的协议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此时签署谅解备忘录？
1: 大家此前呢都关注美伊之间的谈判，我们也会看到双方的立场是南辕北辙。那么好像呢形势是急转直下，双方迅速达成了协议。但是呢此协议非彼协议，美伊当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它其实呢是一个框架。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恐怕呢只有这个一页半纸这样的一个内容。这并非一个全面的协议，而是就美伊当前停火以及后续开启谈判进程，可以说是万里长征只迈出了第一步。当60天停火，双方呢进行谈判，那么可能会达成部分共识，如果谈不成会继续延期。所以当前的谅解备忘录某种程度只是双方的希望解决问题的一种尝试，是后续谈判进程的开始，而并不是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而说到这个14日美方宣布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已经线上签署，而19日的时候呢要正式签署，这样的一个操作呢确实比较少见。这种操作呢恰恰反映出的是谅解备忘录它是框架性的，同时呢谅解备忘录并非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倒不是说呢强扭的瓜不甜，而是这个瓜呢确实是被催熟的一个瓜。说到催熟，美国方面确实非常着急，大家会注意到美国总统呢非要赶在6月14日，也就是他80岁生日来签署谅解备忘录，以线上的形式来达成，要营造所谓胜利的叙事，同时也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打不下去了。
0: 那么尤教授，您觉得接下来是否还有变化的可能？各界都认为说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上呢，双方的表达还是有很大分歧的，您怎么来看？
2: 美伊啊签了电子版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没公开，有消息来源说有什么14点的备忘录的内容也没被证实。但大家注意到美伊对协议说法不完全一致，美伊都说协议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会重新开放，不过有些美国媒体引述官员的说法说协议要的是海峡立刻开放不能收费，但是有伊朗媒体跟消息来源说协议加进了收费的条款。收不收费当然是很重要的议题，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的咽喉啊，经过这里的石油液化天然气的流量超过全球1/5，影响海湾能源的出口国，也会影响海湾之外很多的能源进口国。那就算协议里没说收费，说的是伊朗可以采取让海峡开放的必要步骤，收费的可能还是存在。收费代表你不付费就不能通行了，而且收的是安全管理的服务费还是主权意义的过路费，差别也很大。所以啊，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完全放开，我认为跟几件事有关。第一，就是伊朗最终收不收费，收费的话用什么理由收费，这是一个重大的变数。第二是风险评估，就算政治上宣布开放，对航运公司只要还有水雷被扣船或是被攻击的风险，那么船东船长保险公司就会更谨慎。其实不少人估计就算协议顺利啊，因为有大批邮轮滞留，有排除水雷的问题，还有基础设施受损的问题，就算这个谅解备忘录设定了要恢复战前流量的时间，挑战还是非常大。另外就是海上军力的问题啊，如果停火解除封锁，那代表美国会在一定时间内撤离啊，但是这还是有双方军力共存的时间。如果双方军力同时在海峡从事护航、监控、收费或拦截，这还是有擦枪走火的可能。
0: 那么核议题呢，是双方争议的焦点议题，也是核心问题。您觉得接下来如果说这个核议题得不到一个折中的方案或妥善的解决，是不是距离签署真正的和平协议还是非常遥远的？
3: 我想我们从几个方面说。首先，如果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和伊朗的交手这么多年了，双方积累了这么多的怨，这个时候这个信任极度脆弱，所以双方都不会相信对方说就算我这个协议签了你能够一直执行下去吗？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心中还有另外一个心结，当年签了伊核协议之后是谁选择退出伊核协议退群的呢？不就是特朗普总统吗？在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期。所以对于伊朗来 来说，如果这次再签了协议，我怎么敢保？

0: 这你不会第二次退出呢？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步是关于这个核武器的问题。但是对于伊朗来说，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跟你谈判，因为什么？不就因为我手上有这个东西吗？如果这个东西我真交出去了，我接下来还能跟你谈吗？而对于伊朗来说，我要换的东西是你要解除制裁，但是这两个条件本身是不对等的。因为如果我承诺放弃了核武器，等万一情况变化，我再把它找回来，这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的。但是解除制裁不是，你承诺解除制裁，我承诺放弃核武器，你可以明天一翻脸，马上就施加制裁，但是我不可能明天马上再把核武器再把它找回来。美国呢，过去是要一个伊朗100%不会有核武器的定心丸，他的想法呢是说让伊朗呢把所有的高浓度的浓缩铀呢全部都拿出去，然后美国来负责处理。那现在呢，美国已经退了，说这个事情呢，如果说在伊朗国内能够处理好的话，美国也能够接受。所以大家能够看到，美国其实在他过去的立场上往后退了一大步。
1: 有台湾媒体评论称，随着美伊双方就和平协议框架达成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终于找到了一条逐步摆脱这场不受欢迎战争的道路。然而，他最终接受的协议似乎远未达到战争初期所设定的诸多目标。这不仅可能招致共和党内部强硬派的批评，也可能让美国在战略层面看起来比开战前更加被动。
2: 我们看到在美国内部，特别是共和党人士却对特朗普的这一举动做出了批评，认为他是在向伊朗低头和让步。为什么在美国内部会有这样的声音出来？
3: 我们会注意到共和党中的一些关键人物，比如说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他直接问特朗普，现在关于这一份谅解备忘录全文未公开，美国和伊朗都在各自表达，都在强调自己获得了胜利，但是真相到底是什么？首先呢，对于共和党人来说，必须要考虑到的是今年中期选举临近，那么如果不停火，对于共和党的选情必然会构成更大的冲击。从近期美国的民调显示，民众对于生活成本增加、对于通胀紧张情绪是明显上升的，这是共和党人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情况。而另外一方面呢，从民主党的角度来说，当然会对特朗普发动攻势，指责美国出现了失误，总统呢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致使美方牺牲利益，甚至呢是在向伊朗让步。但是与此同时，就停火的问题，民主党人呢也无法说不。所以现在呢，对于美国总统来说，最关键的问题，一方面要包装胜利，而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包装让步。
2: 看来在一些相关的具体的细节问题上呢，在美国内部还存在争议。那么对于特朗普接下来就这样的一个议题做决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4: 美国民主党很多人批评美国打了一场代价高昂、难以结束、得不偿失的战争。很多人问为什么要打这一仗，如果是为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本来海峡就是开的，那现在重开很难回到战前状态。如果是为了停火啊，那本来不打仗也就没有讨论停火的问题。如果是为了终结伊朗的核计划，现在的谅解备忘录没有看到具体内容，很多要60天里来谈。所以对民主党人来看啊，这根本比不上奥巴马主导的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之前奥巴马的那个核协议啊，受到共和党很多的批评，他们批评对伊朗的核限制是有日落条款的，所以当时的协议是不会终结伊朗的核计划的，然后说当时的协议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扶植代理人的问题都没做约束。也就是这样，特朗普才会在他第一任2018年的时候退出奥巴马的伊朗核协议。但是民主党看来，奥巴马的协议更好。第一啊，协议文本清楚，有国际多边框架，有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第二，当时的协议对伊朗的核计划有具体限制啊，铀库存削减 98%，铀浓缩限制在 3.67%， 离心机的数量大幅减少，对福尔多、阿拉克这两个地方的核设施也有设限。那现在呢，就有个框架而已，核材料怎么处理、怎么检查、铀浓缩怎么限制都还没看到。民主党会讲，这根本是先撕了协议再打一仗，然后换一个更差的协议啊。特朗普当然会努力让大家觉得他的协议更好，他会说伊朗这次承诺不制造核武是认真的，所以他是那个既敢打也会谈的人。如果后续谈判顺利，海峡恢复通航，油价大幅下降，美国抽身，我认为特朗普在他的选民里还是能过关的。

0: 民主党也乐见战争结束，但如果协议不顺，条件太差，那这种没想好就打，打了还变得更糟的印象就洗不掉了。
1: 台媒认为说，在这场战争当中，美国并没有实现他预期的目标，那么美国预期的目标是不是都没有达成？
2: 我们看到在战争爆发之初的时候，特朗普设定了几个目标，要把伊朗的海军摧毁，要把伊朗的导弹摧毁，然后呢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然后呢还说呢这个最好呢是让伊朗的政权发生更迭。到现在为止，你去对一下这些目标哪个实现了？你去跟伊朗签协议说明什么？说明你是认可伊朗的宪政权的，否则你跟他谈什么呢？当你跟他坐下来谈的那一刻，你所谓让伊朗发生政权更迭这件事情就不存在了。另外就是美国说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到现在为止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呢？美国现在的态度已经往后退，说我来试试，我来看看怎么样去面对一个即将有核武器的伊朗，所以美国的态度也在往后。那至于之前美国说要摧毁伊朗的导弹工业，现在呢伊朗的导弹工业被摧毁了吗？然后美国说伊朗不能够再支持那些其他各地的武装，那些其他各地的武装伊朗有停止支持吗？所以美国设定的目标现在一桩桩一件件，美国假装忘了，可是媒体都没忘，媒体都还在那放着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美国还受到了一个新的伤害，就是他和盟友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看到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美国之前的想法是说，哎，他有一堆盟友呢，这次大家看到的是美国说给我冲，你看那些盟友在干什么，有的在发愣，有的在装傻，大家都没有往前冲。而且在欧洲的盟友当中，现在对美国是一肚子怨气。然后美国现在在整个中东，大家看到过去跟着美国跑的那些国家，现在一会儿是不开放领空了，一会儿是颇有怨言了，一会儿是在想整个国家要转型了，一个二个的都在想一些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在远离美国。所以这对于特朗普来说，不仅你原来的目标都没有达成，而且产生了新的问题。
1: 随着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也逐渐公开化。据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14日对黎巴嫩发动空袭，一度令美伊停火安排面临破局风险。特朗普对此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内塔尼亚胡15日表示，美伊达成协议是特朗普政府的决定，以色列将继续按照自身安全利益行事，特别是确保伊朗不会构成核威胁。就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媒体认为说这是一个烂协议，而且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也说以色列会按照自身的利益去行事。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此时以色列的状态？
2: 以色列本来的想法是借他美国大哥的刀想去砍一下伊朗，结果后来发现这个刀砍到自己了，所以以色列现在有一个深深的被出卖的感觉。所以这个以色列媒体的这个话为什么传播的这么广？因为他讲出了很多以色列人的心声啊。而且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大家看到的是什么？是那个被出卖非常的彻底，是美国根本都不让以色列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连那个条文都不让你看。美国给出的理由是害怕你对外说，害怕你泄露了。对以色列来说，我们俩一起打着仗呢，如果你连协议都不给我看的话，那我们俩这个所谓的并肩作战从何谈起啊？如果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哪有什么并肩作战？所以这直接把这个两个人之间的那个所谓的同盟的关系一下就给你戳破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对以色列来说，这仗我不是白打了吗？除了这个海峡的问题之外，以色列本来想的事情是我一定要解决伊朗的核武器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连美国都在往后退的时候，以色列清楚美国这件事情不往前顶，以色列自己往前顶是没用的。
1: 那么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呢，是从高调宣布进行了肩并肩的作战，一直到现在呢，其实双方表态呢，大多数时候我们都看到了出现很大的分歧。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分歧？
3: 今年呢，以色列要进行议会选举，可能会提前选举，内塔尼亚胡现在呢选情低迷，那么在此时呢必须要对外表现强势才可以拉升选情，而同时呢内塔尼亚胡自身也深陷麻烦，那么如果国内不断对他进行攻击，必然意味着他面临极大的挑战，甚至可能会锒铛入狱。那么对于他的政治生涯来说，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时刻。我们也注意到近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多次直接点名以色列，甚至对内塔尼亚胡爆粗口，尤其是涉及到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呢是嫌以色列碍事，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军事行动。同时从目前的消息来说，以色列本身准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势，是生生 被美国叫停，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双

0: 双方在安全方面的目标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分歧。以色列格外担心的是，当美国抽身离场的时候，自身的安全处境会进一步的恶化。而同时，以色列关注到的是，现在美以关系战略方面的目标也发生分歧，后续连带的影响会让以色列的处境更为不利。说到战略方面，我们刚才提到，美国提出重建基金的时候是要搞众筹，海湾国家是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于老师也提到呢，在以色列看来，这会是喂大了伊朗，而造成以色列更大的威胁。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对这些海湾国家来说，这一次的美以伊冲突，他们对于美国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美国此前呢是保护伞，现在呢成为了避雷针，避雷针其实是引雷的，所以在安全政策方面呢，他们可能会进行多元化的考虑。而同时呢，伊朗展现出韧性，美国阻止以色列进一步的发动行动，不支持以色列再次进行打击。而此时呢，对于这些海湾国家，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他们要考虑到的是后续如何与伊朗相处，可能更多的选择缓和共处，而并非尖锐的对立。这对于以色列来说呢，无异于是雪上加霜。
1: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表达了他的态度，他的态度呢是强烈的不满。所以接下来以色列在美以伊之间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刘教授，
2: 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啊，美国要的是停战脱身，跟以色列人要的清除威胁有相当的不一致，所以很多以色列人包括内塔尼亚胡啊，我看应该不会太高兴。但是我认为啊，他们不高兴归不高兴啊，以色列或许会唱点反调，但是应该不至于让自己坐实了他是美伊协议的破坏者。这个时候来当破坏者的话，协议任何不顺你就成了替罪羊了。但是要以色列完全配合啊，都照美伊协议的逻辑来走也很难。最后以色列应该是采取一种选择性配合，但是保留自己军事行动自主权的立场啊。从法律面看啊，以色列确实不是美伊备忘录的签署方，所以以色列的官员主张他们不受协议的约束，你不能说他错啊。那现在协议的细节啊，很多还不知道。内塔尼亚胡的评论还算节制，但是他已经说，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还有在面对真主党的行动方面，以色列不会自我设限。那从军事上看呢，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还在进行，他们说有必要就会留在那里，而且他们有行动自由，会继续清除真主党的基础设施。以色列跟真主党的确还在零星冲突，不过话虽然这样讲啊，以色列在军事外交情报上高度依赖美国。特朗普在 G7 他说，没有美国，没有我，就没有以色列。我看啊，内塔尼亚胡也不想在他自己内部选举之前激怒特朗普，搞到撕破脸。所以最可能的情况，我认为就是以色列会节制，规模比较大，会被认为破坏美伊协议的动作，但还是会用自卫啦，回应真主党的攻击跟威胁啦，或是防止伊朗恢复核能力这些理由，时或不时啊，采取一些低强度点穴式情报驱动的军事行动，然后说自己是正当防卫，而且只是正当防卫。那所以以色列不会摆明来搅局，但是这个局他们很难不搅。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优。

0: 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从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不难看出，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之后，各方最终仍不得不回到政治谈判与外交协商的轨道上来。对于特朗普而言，协议或许提供了一条摆脱战争泥潭的路径，但能否真正实现中东局势降温，仍有待时间检验。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外媒曝光美伊谅解备忘录全文，霍尔木兹海峡双封锁何时解开引发关注。借美伊停战，日本政府加速研究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可能性。关键武器弹药库存告急，美国政府牵头推动车企入局军工生产。SpaceX 上市三天，市值跻身全球前五，美国天亮 AI 投资堆出疯狂造富神话。特朗普16号说，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市场人士认为，美伊双方所谓的海峡恢复开放，只能算作是技术性开放。消除海峡危机对于航运业的影响，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
1: 瑞士外交部16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据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签署地是比尔根山的一家豪华度假村。北京时间17号，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全文，但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根据外媒公布的内容，备忘录共有14点，其中第四和第五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与美国解除海上封锁。
2: Number four, immediate signing of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e United States will lift the naval blockade and prevent any interference with obstructio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restore traffic within a maximum of 30 days to its full capacity. The traffic of ships shall be proportional to pre-war volumes of traffic on the part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he United States also undertakes to withdraw its forces from surrounding areas within 30 days after the final agreement.
1: 第五点规定，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作业的需要，伊朗将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波斯湾至阿曼湾双向商船通行量恢复至战前水平。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3: 解除海上封锁行动已经开始实施，目前3艘伊朗油轮正在印度洋北部海域航行，此外还有2艘运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只正驶向伊朗南部港口。
1: 海事情报公司油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伊朗国家油轮公司的超大型油轮已驶出美

0: 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重申，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但全球主要航运企业依然态度谨慎，尤其是与海峡重新开放相关的细节仍不明朗。 首先，美方坚称重新开放后，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通行，但伊朗方面多次表示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
1: خدماتی که از سوی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ارائه خواهد شد هزینه های لازم رو هم طراحی خواهد شد و دریافت خواهد شد بنابراین در این زمینه موضوع خیلی روشن هست
0: 此外，滞留船只还面临航线选择问题。 我们现在主要讨论的是三条航线，第一条是伊朗方面此前设定的航线，要求各类船只都必须经由这一路线通行，具体位置是在拉拉克岛附近海域。第二条是国际航线，也就是画面中用红色标出的这条路线。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相关规定，这条航线有两条航道组成，去程航道宽两海里，返程航道宽两海里。 两条航道之间还设有两海里的分隔带。此外，还有第三条路线，也就是所谓的南部航线，位置更靠近阿曼一侧。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现在的问题是，这些路线当中哪一条将成为数百艘滞留船只优先选择的通行路线呢？ 华尔街日报进一步指出，被困海峡内外两侧的船只已在温暖的海水中停泊了100多天，船体上长满了厚厚的海藻和藤壶，这会拖慢船只的航速，而清理这些附着物需要数小时甚至数天时间。
2: نظام التفويج التدريجي وذلك لتفادي الإبحار العشوائي الذي حذرت منه شركات الملاحة وهكذا ستقسم السفن الحبيسة إلى قوافل تعبر في فترات زمنية متباعدة ممرات العبور الضيقة ستجبر السفن في الأسابيع الأولى على الالتزام بممرات ملاحية محددة أمنت سابقا مع فرض قيود على السرعة والمسافات الفاصلة بين كل ناقلة وأختها
0: 业内人士透露，船东和保险公司只有在确信航道安全的情况下，才会大规模重启航运。目前的保险费率约为船只价值的2.5%至3.5%，在正式协议达成之前，这一费率可能会保持在高位。
2: لن يكون الفتح فوريا فهو جزء من عملية تدريجية معقدة يتوقع أن تتضمن المسح والتطهير ستقوم إيران بمسح شامل للمجرى الملاحي وإزالة ألغامه المغناطيسية والعائمة في مهلة 30 يوما فشركات التأمين العالمية ترفض تحريك أي سفينة دون شهادة خلو من الألغام
0: 被困船舶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只是第一步，到达目的地后，空载返回海湾地区才能真正实现良性循环。这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全球油气库存仍将承压。
3: How quickly will flows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return to normal? Do we have an answer for that?
4: The answer is it's going to take months, and not until the end of the year. Let's say the ceasefire it works as planned on Friday. It would be probably by the end of the year you could even begin to talk about a resumption to normality.
0: Yeah. 值得注意的是。
5: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美国情报机构近期评估认为，伊朗已经具备在需要时有效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伊朗仍将保留这一筹码，以防美伊下一步谈判破裂甚至重启战事。那随着美伊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日本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计划再度被高市政府提上议程。据日媒报道说，自卫队可能向中东派出扫雷舰执行扫雷任务。
0: 当地时间16号，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大约5分钟的简短会谈。
6: 両首脳はイラン情勢などへの対応で緊密に意思疎通を続けていくことを確認しました。ホルムズ海峡への自衛隊派遣についてのやり取りは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0: 此前，据多家日媒报道，随着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日本政府将加快研究应对措施，包括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可能性。
1: これから本当にこの覚書がですね確実に実施されて、ホルムズ海峡における自由で安全な航行が実際に確保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これが大事。
0: 今年三月。高市访美期间曾向特朗普表示，日本难以在美伊冲突期间向中东地区派遣自卫队。五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出，派遣自卫队需满足三项条件，包括美伊达成停火协议，与伊朗保持沟通，以及现场威胁降低。目前，日本政府内部正在研究派遣自卫队的多种方案，包括派出驱逐舰执行护航或情报收集任务，但根据日本相关法律规定，护航行动仅针对与日本有关联的船舶，包括日本籍船只、有日本人乘坐或日本企业运营的外国船只，而情报收集任务对海峡安全的直接作用有限，因此日媒普遍认为可能性最大的是派出扫雷舰执行扫雷任务。小泉十六号强调，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决定。
2: 現時点で自衛隊の派遣については決まっておらず、同盟国であるアメリカを含む同志国関係国ともよく意思疎通をしながら、現下の情勢をよく踏まえつつ、国際法そして国内法の範囲内で必要な対応を検討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0: 1991年海湾战争停火后，日本曾派出自卫队执行扫雷行动。
3: 日本から13000キロ、ペルシャ湾の奥深くクエートの沖合で。自衛隊の掃海作業が行われています。
0: 此次扫雷行动成为自卫队走向海外的重要节点。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空挺团计划六月下旬在菲律宾最北端的巴坦群岛实施空降训练。第一空挺团是自卫队唯一一支空降兵部队，其主要任务是在所谓有事时在前线开展侦察与突击行动。
4: その任務ってどれくらいの重さがあるんでしょうか。
5: 個人の装備で、そうですね、40キロ、50キロぐらいになると思います。はい、作戦に必要なものから、あとは、個人として、必要な着替えであったりとか、食料も、水分もありません。
0: 巴坦群岛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以北，地处巴士海峡，临近中国台湾岛。该群岛是近年来菲律宾和美国进行军力部署和基础设施升级的重点区域。自2023年以来，美菲多次借联合军演之机，在巴坦群岛中的多个岛上实施空降演练，并向岛上部署雷达、无人机、海马斯多管火箭炮以及无人反舰导弹等装备。据日媒报道，自卫队计划派出人员搭乘菲律宾军方飞机开展空降训练。日菲双方都有意将此次空降训练打造成两国扩大军事合作的标志性成果。
6: 美国关键武器弹药库存严重告急，为快速补充产能缺口，美国政府牵头推动民用车企入局军工生产，通用汽车再次成为美国军方供应商。
0: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宣布与老牌车企通用汽车达成全新合作，计划借助这家汽车制造商的技术加快武器装备的生产。知情人士称，按照合作方案，通用汽车将生产零部件，助力洛克希德马丁提升弹药产能。
7: And then as we get further into the relationship, I'm sure there's going to be opportunities where General Motors and their supply chain can contribute to what we need to do in ramping these products.
0: 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期间，通用汽车曾经是美国最重要的军工企业之一，是美国军方的长期供应商。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军备收缩，通用汽车逐步拆分出售军工板块，仅保留军民融合配套业务，经营重点转向整车生产。
8: We certainly have a long legacy and history going all the way back to, as you mentioned, World War II, and fast forward all the way through, of supplying and providing men and women in uniform those key products and that they need there to keep them safe.
0: 近十年前，通用汽车通过成立子公司通用汽车防务公司正式重返国防领域，最初主要致力于争取步兵战车的相关合同。
8: Yeah, Liz, so the GM Defense, we were re-established there in 2017 to make the infantry squad vehicles. Mm-hmm. Yeah, I think we've always had a long history of answering the nation's call when they've needed us most. We did it on COVID-19 during the pandemic, where we built ventilators at scale.

0: an urgent mann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nation. So I think now this is the same.
1: 据悉，此次合作由美国国防部牵头促成。 《华尔街日报》称，受美伊冲突和俄乌战事的影响，美国的导弹和其他关键武器库存严重告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4月发布了一份测算报告，统计了美国对伊作战消耗的各型弹药与战前库存的占比，分别为战斧导弹约 27% 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约23%标准三导弹近 50% 爱国者拦截弹超过一半，萨德拦截弹消耗量最高，达到 80%。 让五角大楼深感担忧的还有美国海军的核心武器——战斧巡航导弹。据美媒统计，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消耗了近1000枚该型导弹。
2: 战斧导弹的生产流程十分复杂，每一枚从制造到交付大约需要2年的时间。其制造商雷神公司在常规状态下的年产量只有约150枚，因此对美国而言，重新填补战斧导弹库存已经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目前，美国国防部并未公布其武器库中战斧导弹的确切数量。不过，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算，美国大约拥有3000枚战斧导弹。 换言之，华盛顿已经消耗了超过3成的库存。五角大楼已经与制造商达成协议，扩大产能，力争将战斧导弹的年产量提高到1000枚以上，以同时满足美国及盟友的需求。16号，美国政府公开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援引冷战时期出台的国防生产法，大幅扩充关键武器弹药的产能。 国防生产法于1950年颁布，赋予美国总统多项针对军工复合体的特殊权利，包括强制要求企业优先承接政府订单、吸引投资用于工厂现代化改造等。
3: So our goal is to go ahead and make sure that we maximize the value of that productive capacity every single day. So it's a focused effort to make sure that we take the weapons capabilities we have today and ramp them for the future.
1: 华尔街日报披露，除了美国之外，德国大众汽车也正商议为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生产零部件。梅赛德斯奔驰的首席执行官此前也向该报透露，或考虑在欧洲涉足军工制造领域。分析认为，各国国防部门吸纳更多飞船桶供应商，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其产能不足的困境。但高端弹药生产工艺与民用汽车制造存在明显差异，民用车企转向武器装备生产可能没那么简单。短短3个交易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4: SpaceX 股价上涨了近50%，市值一路狂飙，跻身全球前五。但美国科技巨头对于 AI 算力的渴求面临严峻的现实掣肘。
1: 当地时间16号 ，SpaceX 股价连续第3个交易日上涨，市值达到 2.66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市值规模第5大企业。SpaceX 12号正式挂牌交易，上市第1天市值就排名全球第7。在随后的2个交易日内，该公司市值以火箭般的速度先后超越台积电和亚马逊，跻身全球前五。3天内累计涨幅 49%。
5: Now, we've watched the levitation of stocks and fallen past some of the biggest stocks on Earth, like Meta or Amazon. And at one point today, SpaceX was on par with Microsoft at just under $3 trillion. They'll pull back after that.
1: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的个人财富也水涨船高。6月15号，马斯克的财富在1天内增加了1640亿美元，比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目前的财富总额还要多。截至16号，马斯克的身价达到1.32万亿美元。
6: If you stacked $1 trillion in $100 bills, they would reach 1,000 kilometers high.
1: SpaceX 是一家以火箭和卫星发射为主要业务的商业航天企业，但该公司正在将人工智能，尤其是以 AI 卫星为代表的太空算力作为未来的重要增长点。资本市场也将其视为下一代 AI 算力基础设施竞赛中的核心玩家。 有分析指出，凭借星链相关基础设施、卫星制造规模以及持续下降的入轨成本 ，SpaceX 具备在太空数据中心赛道占据重要位置的独特优势。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今年早些时候曾提出 AI 的5层蛋糕理论，将人工智能产业从下到上划分为能源、芯片、基础设施、模型和应用5个层级，旨在说明 AI 发展需要。

0: 庞大的基础设施支撑。数据显示，2026年美国科技巨头用于 AI 基础设施等在内的资本支出超过7000亿美元，远远超过2025年的4000亿美元。专家表示，目前美国发展人工智能的最大瓶颈是急剧膨胀的算力需求与落后的电网基础设施之间的矛盾。
1: These AI data centers just require an enormous amount of power in order to run them, also to cool them, and so they've essentially hit what is an energy wall.
0: 在马斯克看来，把 AI 数据中心搬到太空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要充分利用太阳能。按照太空算力的构想，地面端通过激光通信链路向太空发送 AI 指令，卫星搭载的人工智能芯片随即进行处理，整颗卫星由巨型太阳能电池阵列供电，多颗 AI 卫星组网构成互联式太空算力网络，运算结果可在瞬间回传至地球。
2: In order to get to any meaningful percentage of the sun's energy harnessed, you have to go to space. If you wanted to get to say a millionth of the power output of the sun, you would have to increase civilizational energy harnessed by much more than a million. So we currently use much less than a trillionth of the power output of the sun.
0: 不过，巴克莱分析师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目前太空数据中心的造价是地面数据中心的三倍以上，发射成本、散热瓶颈等都是这一概念商业化面临的挑战。报告明确表示，太空数据中心在未来十年内不构成对传统数据中心的威胁，十年之后的影响难以预判，但即便太空数据中心最终落地，也更可能是对传统部署的补充而非替代。
1: It's still very much in development and theoretical at the moment. There are certainly a lot of engineering challenges that will come with operating data centers in space. The solar panels that are going to be needed for these data centers are going to be massive. And we just don't have the experience with operating solar panels of that size in space.
0: 为了确保电力供应，美国政府和科技企业正使出浑身解数。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简化了核电审批流程，计划到2050年将美国核电总装机容量大幅提升至当前水平的四倍。据 CNBC 电视台报道，核电复兴在美国引发了一轮开采油矿的热潮。官方数据显示，美国现有94座核反应堆运转所需的油原料超过 95% 依赖进口。
3: We see that there's so much demand on nuclear power right now because of its carbon-free attributes, because there's big demand for AI. We don't see any of those factors going away.
0: 路透社15号披露，美国政府正推进与多家企业的谈判，计划将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布，包括从已拆除核弹头中搜集的材料，转化为新一代核反应堆的燃料，以应对 AI 数据中心用电激增。不过，由于布是一种高度放射性物质，半衰期长达约 2.4 万年，即使少量粉尘被吸入也可能致命，因此相关计划引发了核安全专家的担忧。
4: 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结束世界杯首战后被美方勒令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墨西哥驻地，伊朗队就此指责美方是出尔反尔，而美国官员辩称原定计划就是这样。
0: 当地时间15号，伊朗队在洛杉矶踢完美加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后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球队行程突遭变更，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强烈不满。
5: مظلوم‌ترین تیم تاریخ ادوار مختلف جام جهانی باشه. رئیس فدراسیون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ر تیم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ر داخلی تیم اینجا نیست. مدیا اینجا نیست.
0: 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表示，原本打算在加州过夜，以便球员能最大限度恢复体能，但相关安排没有得到批准。
5: ما مثلا روی نیمکت کار مهم بازی چه بعد این بازی به نظر من شرایط رو هر روز داره بر ما سخت‌تر میکنه ولی ما مصمم‌تر هستیم که با انرژی بیشتر به خاطر مردممون تلاش بیشتری کنیم.و بازی‌های بهتری انجام می‌دهیم. این بازی به نظر من فکر می‌کنم یکی از بازی‌های خوبه.
0: 伊朗队在墨西哥边境城市地

0: 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好，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路透社则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是由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七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伊方未遵守谅解备忘录内容，将再次对伊朗实施打击。
1: If I don't like it, if they don't behave, we'll go right back to dropping bombs right smack in the middle of their head.
2: 对于有传言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3000亿美元的对伊朗投资基金计划，现场有媒体向特朗普求证，特朗普称美国不会向伊朗投资哪怕10美分。不过特朗普同时表示，如果有国家决定投资伊朗，这取决于他们自己。特朗普当天还否认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包含立即解除对伊朗制裁的内容。特朗普称，美方与伊朗谈判达成的是一份强有力的框架协议，并且大多数人似乎都感到满意。
0: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十七号报道，美国政治报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称，特朗普政府内部的高级官员们并非全部支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与此同时，伊朗媒体十七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彭博社此前发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全文并不准确，存在诸多缺陷。
2: 美国政治报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方官员的消息称，除了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没有其他政府高级官员认为这份谅解备忘录能为美国带来好处。在接下来的谈判期间，伊朗不会在核问题或其他领域有任何对美有利的实质性举动。此外，伊朗方面清楚，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美方将很难再继续威胁使用武力。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七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包含14点内容。媒体此前已多次就此进行过报道，但彭博社对每点内容具体细节的描述相当不完整。该消息人士以备忘录第一点和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内容为例，指出彭博社的报道明显不准确，且其中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关键词。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十七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双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地区局势及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报道称，阿拉格奇在通话中介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的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切实落实备忘录各项条款，同时必须完全停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最终定稿表示欢迎，重申俄方对条款实施的全力支持。报道还称，

0: 本国外长强调，应继续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外交合作，以巩固和平与稳定。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日均减少380万桶，其中五月份减少1.43亿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也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报告还指出，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预计日均减少390万桶，降至日均1.024亿桶。2027年有望日均增加800万桶。不过，霍尔木兹海峡仍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运营和政治风险可能拖累供应恢复进程。虽然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导致4人死亡。
1: 17号，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地区麦费敦和舒金两处城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先空袭了位于麦费敦的一辆汽车。当地居民在现场查看受损情况时，以军再次发动袭击，造成2人死亡。对舒金的袭击又造成另外2人死亡。此外，以军16号还对黎巴嫩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器进行了空袭。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宣布停战后的2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在继续袭击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警告，如果以军不停止在黎南部的行动，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
2: From midnight until 4 p.m. local time today, peacekeepers reported 22 airspace violations by the IDF and about 106 trajectories of projectiles, 103 attributed to the IDF and the remainder to non-state actors, presumably Hezbollah.
3: ما فيش هدوء أبداً، كل القصف مدفعي وفيش استقرار نفسي أبداً، يعني لا في كهرباء ولا ماء، يعني معدوم الحياة.مستحيل معدومي على الآخر الآخر يعني طب أنا قلت راح ابني لا قلت راح بيتي ما يروحش ابني كان شو الولد بيتعوض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了3项重要战果。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俄军夺取96栋建筑；在红利曼市，俄军夺取6处防御阵地和61栋建筑，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最后一条补给动脉。北顿涅茨河马亚基渡口。此外，俄军还控制了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7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11个人员集结区、3门火炮和1个指挥所。乌军击落俄军2052架无人机。当地时间17号，作为7国集团峰会的重要参与方，欧盟通过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官网公布了有关本次峰会的声明。声明一方面重申将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能源和经济支持，但另一方面各方仍未就如何分担相关的支持资金达成一致。来看总台记者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文件中有关俄乌冲突的内容主要包括了4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对乌军事援助，包括增加防空系统、拦截弹和远程打击能力，考虑帮助乌克兰提升本国的军工生产能力，支持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进一步的强化包括能源领域在内的对俄制裁措施等。不过呢，与持续释放的这种政治支持信号相比呢，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正在浮出水面。随着冲突持续，乌克兰维持战争和国家运转所需的巨额资金究竟由谁来承担？今年4月呢，欧盟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预计可覆盖到2027年底约2/3的财政和国防需求。按照欧盟测算呢，届时仍将存在约5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需要其他国家共同填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次在峰会上就再次向7国集团领导人提出了这一问题，希望各方。

0: 那么进一步来分担责任。然而从目前释放的信息来看呢，各方并未在具体承担多少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英国媒体援引外交人士的话报道称呢，领导人确实讨论了乌克兰未来预算缺口的问题，但并未就各国具体的分担比例展开实质性的磋商。事实上呢，七国集团成员普遍面临的经济增长放缓、财政赤字扩大和债务压力上升等挑战。本届峰会期间，多国领导人将经济增长、财政可持续性和全球经济失衡列为重点议题。在此背景下呢，各国一方面继续地强调对乌克兰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另一方面则尽量避免做出新的大规模的长期财政承诺，以减少国内政治和预算的压力。欧洲舆论指出呢，对于乌克兰而言，未来几年或将成为关键的窗口期。如果欧美各国无法建立新的长期融资机制，围绕援助责任分担的问题势必将进一步的凸显，欧美之间关于援乌成本和责任的讨论也将持续的升温。
1: 17号，波兰与德国签署了备受关注的双边防务合作协议，不过却被波兰媒体称作是打了折扣的协议。这一方面折射出欧洲国家加强防务合作的意愿在上升，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欧洲战略自主进程中的深层矛盾与现实限制。
2: 备受关注的波兰与德国防务协议在6月17号签署，但最终版本却没有出现外界所期待的双边安全保障条款，也没有德国军队在波兰长期驻扎的规划。协议更多是在现有北约框架下对双方防务合作进行制度化和具体化的安排。这份看似保守的协议实际上折射出当前欧洲安全格局中的一个现实。欧洲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安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但在如何应对变化的问题上，各国仍然存在明显分歧。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方面原本希望在协议中加入一项涉及相互安全援助的表述，但最终未能进入正式文本。表面上看，波兰政府给出的解释是相关内容已经被北约和欧盟条约涵盖，没有必要重复。然而从政治层面来看，这恰恰反映出波兰和德国安全合作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即双方愿意加强合作，却仍然不愿建立超越现有机制的新型安全承诺。最终双方选择了一种风险较低、政治阻力较小的合作模式。事实上，与其说这份协议暴露的是波德关系的局限，不如说它折射出了欧洲安全自主的现实掣肘。近年来，欧洲不断讨论战略自主和防务一体化，但当涉及最核心的安全担保时，多数成员国仍然更愿意依赖北约框架。而北约安全体系背后的关键支柱依然是美国。正因如此，几乎就在波德协议签署的同时，波兰政府又在积极推动建设美军永久基地，并为未来扩大驻波美军规模提前规划基础设施。那么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波德协议最大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签署了什么，而在于没有签署什么。当德国提出更明确安全承诺，而波兰选择拒绝时，这实际上说明欧洲国家虽然正在加强防务合作，却尚未形成足以替代跨大西洋安全体系的战略互信。欧洲希望拥有更强的防务能力，但在安全保障问题上，真正的最后保险单仍然来自大西洋彼岸。对于正在寻求战略自主的欧洲来说，这或许正是当前最难破解的矛盾。总台记者卧龙，波兰华沙报道。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17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国新办当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3: 我们看到
4: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

0: 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中国政府发布白皮书，是为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2026年陆家嘴论坛17号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正式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已发布多项金融举措。
0: 行动方案从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资金流动与账户管理、数字化应用、离岸金融业务、离岸金融法律制度体系、离岸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统筹推进实施等方面提出重点举措。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发布6项金融举措，包括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上市。
1: 上海证券交易所昨天发布指引，支持尚未形成一定收入规模的优质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在科创板发行上市。
2: 上市指引明确，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适用科创板第5套上市标准，申请上市的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产品应当属于人工智能领域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和相关产业政策鼓励支持的范畴，主营业务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自主研发、模型服务或者模型应用等。发行人在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行业地位突出，排名靠前，在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发行人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业务或产品目标市场清晰，现实或潜在需求大，在研发进度、关键指标等方面具有突出市场竞争优势，市场空间大，未来成长性强。
3: 吸引更多的资金呢流入到硬科技，流入到人工智能相应的一个赛道。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货币、财政、产业，包括资本市场监管的政策呢，正在形成相应的合力，更好的去支持高科技的自立自强。
2: 上交所还向市场公开征求意见，计划支持符合条件的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及第6代移动通信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明天就是端午佳节，从龙舟竞渡到美食飘香，各地的节日气氛日渐浓厚。
3: 在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每年农历五月初一开始，村民们都会自发组织海上赛龙舟活动，欢度端午佳节。上午八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开始了龙舟比赛。队员们奋力划桨，龙舟在大海里飞驰，整个场面热闹非凡，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看。在广东佛山市顺德区，二十艘装

0: 在东半华丽的夜光龙舟齐聚河面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夜游盛会。 每条龙舟都安装了LED灯带 和激光灯组穿上都是各自的特色装饰，有的龙舟上还有醒狮，整条河面上流光溢彩，气氛欢乐。在湖北黄冈市黄梅县，一场独具特色的站姿龙舟竞渡展演活动正在热闹进行，一众滑手整齐挺立，身姿挺拔，跟随激昂的锣鼓节奏同步发力，躬身挥桨，船队气势如虹，场面震撼十足。河道两岸人山人海，围观群众的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1: 我们家乡的优势是战斗，我们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越来越有气氛。
0: 作为蒲骚文化发源地，湖北省应城市陈河镇将端午节点变为文化传承的生动课堂。舞台之上，歌舞、民乐、诗朗诵等节目接连亮相，表演者以文艺形式讲述端午故事，缅怀先贤屈原。 舞台之下，旱地龙舟赛包粽子大赛，各种民俗互动将气氛推向高潮。在浙江海宁，龙舟拔河赛正激烈进行，伴随着呐喊声、助威声，队员们奋力划桨，水花四溅，欢乐的氛围感染了不少外国游客和留学生。不少人拿起船桨，体验划龙舟的刺激和乐趣。
2: 我来自土耳其，今年是我的第二次，但是我想每年都过来，因为我觉得太好玩了。
0: 河道对岸包粽子体验区同样人气爆棚，游客们在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下，捋粽叶、填糯米、缠棉线，亲手完成端午粽子，收获一份专属节日纪念品。
3: 好，再来看昨天中国华南一带地区仍有较强降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从今天起，主降雨带将向北移至长江中下游等地，贵州、重庆将会出现持续的降雨，北方降雨也将逐渐的增多增强，东北、华北等地需警惕强对流天气。
0: 16号至17号，广东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截至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四级救灾应急响应。珠海、惠州、汕尾等18个地市和76个县市区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37601人，其中 陆丰市大碑村地处鳌江下游，本轮降雨强度大，短时雨量集中，河道水位快速抬升，加上村子临近南海，海水又顺势倒灌，导致村内大面积积水，路上最深处水位接近2米。
4: 16号晚间开始，广西贵港市出现持续降雨，17号上午，城区部分路段小区出现积水，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大功率抽水泵、手台泵等专业设备前往城区各积水点抽排积水，清理路面淤泥杂物，同时逐点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下午3点多，贵港城区的雨势减弱，部分积水点已完成排涝清淤作业，个别积水点仍在持续抽水排涝。
0: 广西容县一男子外出时突遇河流水位上涨，水流湍急，被困在河道中间的浅滩上。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先用竹竿探明涉水路段水深及河床情况，随后架设绳索抵达被困男子位置，为其穿戴好救生防护装备，用绳索牵引，将其转移至岸边。 消防部门提醒，当前正值汛期，河道水位涨落频繁，水流复杂多变，广大群众切勿擅自进入河道、滩涂等危险区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7号、18号所有进岛列车停运，列车运行方案会随天气动态调整。购买了这2天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乘车当日起30天内通过123。

0: 3306平台 或全国任意车站窗口办理全额免手续费退票。 通过12306网站购票， 尚未打印报销凭证的旅客可直接线上办理退票。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组短消息。
0: 农业农村部17号农情调度显示，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 丰收已成定局。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 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了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市场监管总局17号公布， 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 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 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 12,174列， 较现图增加106列， 开行货物列车 23,975列， 较现图增加111列， 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新图车票17号起陆续开售。 由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 7月1号起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 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 增至113个， 相关车票于6月17号起发售。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于2018年9月23号投入服务， 衔接超5万公里的国家高铁网络。 国家禁毒办17号公布， 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2.7万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4.1万名， 缴获毒品 33.5吨。 通过深化禁边行动， 严密陆海空邮毒品查缉体系， 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 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 18.7吨。 17号， 在广西贵港建造的首艘5000吨级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 北港运河002试航， 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运营应用阶段，试航在玉江贵港航段进行，主要进行主机平稳运转、操舵、航行性能以及航向稳定性等试验。 前几天，在云南曲靖一居民小区，一只狐狸连续多日溜进附近小卖部觅食，居民发现后立即报警，民警到现场将狐狸抓住带回派出所。经林业部门工作人员推测，这只狐狸是从附近山林跑出来觅食，误入小区，目前狐狸已由林业部门妥善安置。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利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 该州消防部门16号说， 林火迅速蔓延， 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 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 此外，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 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 2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媒体称，美国已开始解除海上封锁，特朗普承诺19号前全面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然而外媒披露，以军空袭伊朗腹地的大规模行动在起飞前一小时被紧急叫停，美伊备忘录签署在即，以色列会否在最后一刻出手搅局？卡塔尔准备快速恢复天然气生产，沙特解除对黎巴嫩商品禁令，地区格局正在悄然生变，中东局势能否真正降温？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在望，伊朗媒体称美国已经开始解除海上封锁，特朗普承诺19号前全面重开海峡，美伊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然而签署前夕却杀机暗藏，据外媒披露，以色列空军本月初已做好了空袭伊朗腹地数百个目标的准备，却在起飞前一小时被特朗普紧急叫停。美方甚至拒绝向以色列提供备忘录的文本，担心内塔尼亚胡提前泄露。

0: 美伊签字在即，以色列会否在最后一刻出手搅局呢？与此同时，卡塔尔准备快速恢复天然气生产，沙特解除对黎巴嫩商品的禁令，地区格局正在悄然生变，中东局势能否真正降温？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法新社消息称，瑞士外交部16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并生效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之间的最终协议。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海事情报公司17号称，卫星图像显示，伊朗近两月来首次出口原油，说明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另据外媒16号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美伊60天停战窗口开启，外界对双方能否走向真正和解而感到担忧。美媒一篇报道指出，美方去年同样以60天为限，要求伊朗达成核协议，结果却是以色列发动突袭，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现在特朗普又发威胁，这表明60天循环可能再度上演。此外，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此后在与美国谈判期间将不会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检查。
0: 就有相关话题，我们也不是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刚才呢短评当中也提到了啊，说这个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呢在和美国谈判期间是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员进入到伊核设施内进行检查的。那么如果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呢一直要坚持这样一个立场的话，那么美伊之间的核谈判还能往前推进吗？
2: 这个确实是特别严峻的一个话题，而且呢也是现在迈不过去的一个坎儿。因为和谈和谈，你总要知道谈什么吧。美国人说现在伊朗有400多公斤的60%的浓缩铀，然后呢现在又说可能有11吨的核材料啊需要销毁，那么到底有多少啊？美国给出的范围非常大，实际上我相信伊朗自己可能也不是完全的清楚。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去年6月啊，美国炸了伊朗之后，然后特朗普说我已经100%的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把所有的核材料可能都已经被炸毁了，但是呢这些核材料都是埋在地下。在这之后啊，有报道说伊朗呢想通过一些旁边的通道挖进去看一看怎么样，但是呢美国是坚决反对的。因为特朗普说我24小时我摄像头盯着你，但凡你有风吹草动的话我立刻就知道。所以现在地底下到底什么情况，可能美国跟伊朗现在都不知道。而且不仅是美国炸了一遍，因为防止美国特种部队进去抢铀，伊朗又给炸了一遍。那么现在就形成了这么样一个情况，双方互不信任，双方都想看底下到底有多少东西。伊朗说我可以自己去看，但是美国坚决不同意。原因也很简单，你万一把这东西挪走了怎么办？你万一把这些包括浓缩铀的材料包括离心机你给转移到了其他地方怎么办？那么是不是就能派遣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去呢？伊朗实际上也是反对的，
0: 他也不信任，
2: 也是不信任。就是因为在去年6月12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出台了一个报告，说伊朗20年来首次违反了核不扩散协议。那么在通过这个报告之后的第二天，以色列就发动了去年的12日战争，所以伊朗是非常生气的，说你根本就是美国跟以色列的一个帮凶啊，你发挥了特别不好的一个作用，那么现在你再来的话我怎么信任你呢？所以这是特别棘手的一个问题。美国能不能推进，我觉得第一你要看给什么样的好处，对吧？没有好处的话，那你施加什么样的一个压力？如果没有好处也没有压力，

0: 这个问题就有可能持续下去。现在就有一种悲观的看法，就是如果海峡通了之后，这个核问题还会不会谈？如果双方之间就这些细节问题就是谈不拢，那还怎么往下推？那么这个东西会不会变成一个烂尾工程？因为毕竟过两天就是美国250周年，然后就是美国中选。如果特朗普发现我既然谈不下去，那就假装搁置就完了。所以这个坎儿能不能迈过去，我们现在都很关注。
1: 嗯，即便是谈的话呢，我们知道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啊，达成的那份核协议也谈了将近3年时间，60天是远远不够的，而且现在的形势比那个时候还要更加的复杂。
0: 肯定的。
1: 嗯，另外呢，我们看到呢，伊朗媒体说呢，美国呢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了，而且呢，伊朗呢也是2个多月以来呢首次出口原油。那杜老师，从军事的角度，这种海上解除封锁是说？就是把这个海上的这个武装力量呢，就是直接就撤走呢，还是说有什么标准化的一些什么步骤？
2: 解除封锁目前呢至少有2个步骤。第一呢是撤离封锁海域，因为之前美国的13到15艘舰艇在阿曼湾的外口进行各种巡逻行动，而且空中也在密切配合，所以海上对于船只的登临检查，包括空中对目标的侦察攻击行动一直在持续保持。如果向相关的海域撤离，甚至是撤离相关的空域，这样呢可以完成第一步。第二步到达指定海域或者是空域进行各种休整行动，比如战机要回到相关基地降落，维护补给保障，然后依照指令再次出动。海军武器装备有可能到达附近的这个海域或者是相近的港口进行驻泊，像红海、地中海，如果能够选择相关码头进行补充补给休整，也能够形成一定的这个作战间隙。但目前呢，如果保持压力，有可能不会远距离撤离。按照特朗普声称，如果谈不成不满意，炸弹有可能再次扔在伊朗头上。所以目前如果在相关海域解除封锁，这2个步骤非常关键。
1: 嗯，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我们也做一个假设啊，在未来的60天或者说更长的一个时间里，突然以色列搅局，或者说美伊谈判受阻谈不下去了，美国要重启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如果再次进行这样的一个武装力量的一个重新部署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如果下一次真的按特朗普声称用炸弹去谈判，双方的战火再次引燃，美国海军持续在外围进行各种军事封锁，目前有3个方案可以供参考。第一呢是就近部署，按照目前如果在波斯湾包括红海以及地中海相关舰艇飞机向指定海域重新部署，形成海空封锁线，一般是需要数小时到2天左右，所以就近部署、就近就变可以形成很强的效率。第二是紧急部署，如果从亚太地区包括迪克加西亚以及其他的基地向周边进行快速移动，海上需要5到7天，那空中从相关机场起飞到达指定空域进行巡逻和部署行动，一般是需要24小时到72小时，所以中距离部署大概1周作为一个基本限度。如果跨洋部署，这个时间就比较长，比如从美国诺福克包括其他海军基地出发，实现在中东地区的再部署，一般是需要3到4周。所以如果未来60天无法谈成，美国海空军有可能随时在周边恢复封锁状态和打击状态。
1: 嗯，据外媒报道说呢，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其实包含了一项3000亿美元的私有基金，据说呢已经有超过一半的这个钱啊，已经这个有资金的这个承诺已经达成了。我们知道呢，其实美国对伊朗已经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这种经济制裁，突然允许这么一大笔资金用来刺激对伊朗的投资，您觉得美国国内这个反伊的势力他能够接受吗？会不会出来抵制呢？
0: 至少从现在看还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大家也没有开始讨论这个话题。因为呢，这一次特朗普的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这个协议文本到底写了哪些，说了哪些，我们大家
1: 都不知道。
0: 对，包括他的共和党盟友都不清楚这件事情。因为这一次特朗普确实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上一次文本刚刚透露出来，结果共和派的大佬们就纷纷表示反对。那么这一次呢，特朗普不到最后一刻啊，不会完全的公布出来，所以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么未来会否抵制，我觉得首先要看这个出钱方是什么人，还有这个基金到底是什么名义吧。因为我们记得最初战争刚刚结束之后， 伊朗。

0: 我提出来，你要赔偿我4000亿美元作为战争的一个损失，美国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因为那会儿就不是一个资敌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投降一个问题嘛。所以呢，美国就搞了一个投放概念，他说这叫一个重建和发展基金，然后说它不是政府行为，也不接受赠款，而是那些想去伊朗投资的公司来成立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美国请客别人买单啊，他不想自己担负这个责任，然后就由其他人去来掏钱，这样的话美国人可能会接受。那么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要看，我觉得这是可能是特朗普的一贯一个做法，就是这个事情吧，慢慢慢慢的有点可能要变成一个生意啊，就像加沙重建一样，特朗普抛出这么一个方案，然后找了一大帮人来掏钱，最后呢由美国人赚了大头。如果情况按照这个局势发展的话，特朗普很有可能用利益来摆平他那些国内的这些反对的这些声音，
1: 这也比较符合他商人的这种气质。
0: 对，非常是这样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事情不是现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啊，它是未来的一个话题，它是要在所有的最终协议签署之后，而且呢万斯也说过了，它是必须发现伊朗完全的履行了承诺之后然后才去执行，所以这个本质上它是一个胡萝卜啊，我去诱使伊朗做出一个让步这么一个工具。
1: 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现在呢，美伊的这个停战窗口呢已经开启了60天，双方呢将就核问题等一系列的议题呢要进行讨论和谈判。那么美国媒体呢就报道说啊，这样的一个情景在去年就曾经出现过，同样是60天，同样谈的也是核问题，但是还没到60天，那么以色列呢就对伊朗进行了袭击，美国呢就轰炸了伊朗的核设施，现在又是一个轮回，又是一个60天。您觉得？在这60天里会不会昔日重现？
2: 前60天呢没有到达终点，这个60天注定难熬，因为其中的不确定性非常大。以色列是最核心最大的一个变量，如果按照以色列目前的态度，有可能对黎巴嫩真主党发起连续攻击行动，另外有可能对伊朗的数百个目标发起连续攻击行动。因为这两天伊朗很不满意，伊朗认为跟美国达成停火协议之后的2天，在真主党黎巴嫩南部地区已经有84次袭击行动，所以以色列严重违反停火协议。如果下一步打击的局面扩大，打击的目标逐渐增多，不排除伊朗也会采取报复手段对以色列再次发起打击行动，脆弱停火有可能会就此终结。那么下一步两个态度，第一，美国态度，按照美国特朗普声称我满意就不扔炸弹，不满意就扔炸弹，说明美国也在摇摆之中，也在观察伊朗的反应。同样伊朗方面也在观察美国以色列的反应。如果这个赔款问题，包括3000亿美元的来源问题出现问题，核问题出现比较大的障碍，不排除双方有可能会再度交火。所以60天对于中东地区诸多国家似乎依然漫长。
1: 好，另外呢，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说呢，以色列空军啊，本月初已经做好了空袭伊朗腹地数百个目标的准备，却在起飞前1小时被特朗普紧急叫停了。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以色列空军司令当天证实，以色列空军8号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1小时，行动被叫停。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当地时间16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军队已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并继续对黎巴嫩无辜民众实施犯罪和屠杀。声明警告，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其在黎巴嫩南部的侵略和挑衅行为，那么以方将不得不等待伊朗强大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应。同日，据美媒报道，以色列曾要求美国提供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供其审阅，但遭到拒绝。该消息人士称，美方拒绝以色列的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担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在该备忘录正式公布前泄露文本内容。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6号报道，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紧急会晤，旨在讨论美伊协议。报道指出，由于不确定特朗普在这份备忘录中究竟同意了什么，以色列的紧张加剧。此外，据美联社15号报道，以色列各派政治人士纷纷对这份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0: 望路表达强烈愤慨，他们称这对以色列而言是一场灾难，并认为伊朗借此变得更加强大，以色列却实力受损，这是内塔尼亚胡的战略失责。
1: 就以色列呢，原本要对伊朗发动一个最新的袭击这个事儿啊，被紧急叫停。我注意到有评论说啊，说其实美国对以色列还是有一定约束的，虽然呢内塔尼亚胡在国内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是依然是不敢得罪特朗普，是这样吗？
2: 我完全同意，因为这一次之所以临时紧急被叫停，确实是特朗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他打电话给内塔尼亚胡说这事儿是我说了算，你说了不算。然后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直接说，我给以色列下达了命令，然后让以色列最终停止了下来。所以这件事情就能反映出什么呢？我觉着除了您刚才说的那一点，他首先就反映出了这一次至少目前来看，特朗普确实是不想打下去了啊，这一点很明显。所以他特别生气，你以色列在美国跟伊朗在即将达成协议的关键时刻你出来捣乱，你出来搞破坏，那你怀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思？你是不是把我陷于一个不义之地？所以他特别特别的生气，他直接骂内塔尼亚胡，你是不是疯了？然后直接警告他，你如果真要打伊朗的话，你要做好单打独斗的准备，言下之意我绝不会出手帮你的。如果你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后果能够承受的话，那你就去打。内塔尼亚胡就直接摁制住了。所以这是反映出的第一点。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刚才小片里讲的，现在以色列国内反对协议的声音现在是越来越高。这一次的泄露呢，是因为以色列的空军司令泄露出来的，这个级别是非常非常高了。所以今天内塔尼亚胡非常生气啊，他说这是破坏团结，你这是国家级的一个错误，你这样让以色列人在特朗普面前蒙羞。但他说这些话是没有用的，这个现实是以色列国内越来越多的人从上到下反对美国跟伊朗达成这个协议。我今天看到的民调是55%的受访者反对，还有70%的人认为伊朗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国内的声音实际上越来越高的。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您说的这个美以关系确实出现了一个变化啊。我们现在看似乎特朗普还能控制得住以色列，但是呢反弹的声音越来越高。这两天在G7峰会上特朗普怎么说的？他说没有美国就没有以色列，那么以色列怎么反击的？哈卡比就是以色列驻美国大使，他说没有以色列就没有犹太人基金，就没有美国。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搞笑的这么一个对比。所以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协议是非常非常脆弱的，那么脆弱性的最大的一个点就是美国能不能控制住以色列，也是我们未来最关注的一条。
1: 的确，现在的以色列国内啊，反对这个协议的声音是越来越高。包括呢，以色列的官员明确表示啊，说是美国出卖了以色列，说这个美伊协议它约束不了以色列等等等等。我们看到呢，针对这样的一些言论啊，伊朗方面呢也有一个回应，说如果这个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呢不停止它的这样一个侵略行径，那么伊朗的这个武装力量也将会做出一个严厉的回应。那杜老师，是不是说伊朗方面呢，其实也在做一个明确的切割？也就是说，我跟美国的战事结束了，但是跟以色列的战事可能随时重启。
3: 的确有这种关联，但是伊朗认为，如果和以色列重新发起行动，美国必然要牵连到其中。因为伊朗认为有两条自己认定非常重要，第一，停火是全面停火，不光是以色列和伊朗停火，美国和伊朗停火，以色列必须停止对真主党加沙包括胡塞武装的袭击行动，如果局部停火，不能代表伊朗的意愿，这一点伊朗很坚定。第二，停火就是停战，不是不打了，是以后永远不打了。如果按照之前所达成的协议以及透露的要点，不可以在军事入侵伊朗，伊朗在核能力方面有所放松，所以下一步，如果以色列在周边采取任何作战行动，都会打破地区微妙的平衡，所以今后和以色列的关系有可能处于严重摇摆状态。
1: 好的，随着美伊协议的达成啊，霍尔木斯海峡的重新开通，我们注意到呢，这个产油国啊，也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尽量的将他们的产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卡塔尔打算在霍尔木斯海峡重开后快速恢复液化天然气生产，在2个月内恢复至伊朗战事前产能的80%。 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

0: 已告知其客户，预计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一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2个月内提升至80%。 据沙特通讯社报道，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10号与黎巴嫩总理萨拉姆通电话，向对方通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决定恢复进口黎巴嫩商品。一些媒体分析称，这场外交危机的根源牵涉沙特与伊朗、黎巴嫩等国的地区博弈。如今，沙特解除对黎巴嫩持续5年的进口禁令，是海湾国家与黎巴嫩修复双边关系的重要一步。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对媒体称，恢复制裁很快就能落实，因为目前石油已在正常流通。特朗普称，此前之所以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目前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此前，
1: 美国财政部曾于5月18号宣布，将对俄石油制裁豁免延长30天。那么，卡塔尔能源公司关于恢复产能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您觉得从物流包括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讲呢，实现起来困难吗？
2: 现在所有的关注点都在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通航上。如果有一些判断，如果今天通航的话， 那么未来几周之内可能才能达到30%到50%。为什么呢？一是因为这些船堵的时间太长了，然后船体上有很多的海藻，还有藤壶，然后拖慢了速度。第二一个堵的船太多了，800多艘，到底能不能过，怎么过，会不会收费，现在都不清楚。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实际上的时间。如果从海湾运到亚洲的话，至少需要52天。也就是即使完全通畅，然后到正常恢复，也得到8月下旬。
0: 再加上海湾国家石油还有副产，还有水雷的因素等等，所有这些条件放在一起，我们觉着可能9月甚至于10月份有可能实现一个正常化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全球的能源供应的这个紧张局面要得到改善，可能还需要大概得2个月左右的时间，
2: 或者更长。
0: 另外呢，我们还看到一个消息呢，就是沙特呢解除了对黎巴嫩这个进口商品长达5年的这样一个禁令，这是不是说沙特呢，它也在调整战后
3: 对于伊朗阵营的相关的一些政策？
4: 的确，目前呢降温是大势所趋。目前从沙特态度可以看出两点。第一呢是有基础，因为2023年在中国的协调和努力之下，沙特包括伊朗的关系已经实现了正常化。下一步，如果和伊朗周边国家地区关系持续缓解，也是大势所趋。第二是有意愿，如果按照之前打仗行动的40天，那么中东国家住在国受到严重打击， 所以基础设施严重损毁。如果停止冲突，以这个和解来化解，这样的中东有可能会走向缓和，走向和平。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海湾地区最新局势以及未来走向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这个时节的北半球虽然炎热天气已成规模，但是因为暴雨和高温的博弈，气温也很多变。我们先来看中国，未来几天中国的天气会面临一个转折，暴雨增多北台，炎热缓解。那今天除了广西、广东这一带，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暴雨也会明显增多，局地还会有大暴雨。明天开始，广东等地的降雨将会减弱，而长江沿线将持续强降雨。那么随着雨水的发展，中国的炎热天气也会明显的缓解，多地最高气温都将会降至30度以下。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和郑州，未来都会面临明显的降温，由炎热转为清凉。在欧洲，这里的雨水虽然广泛，但是强度普遍不大，高温开始发展，多地最高气温将突破35度，像巴黎未来两天就将会持续36度的高温天气。而在北美洲，这里呢雨水高温是平分秋色，在美国的中东部多地是雨水强盛，而在美国的西部、南部和东部海岸则会有大片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特别是西南部还可能会面临45度以上的酷热。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

西安小雨21到30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晋城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石家庄多云24到35度，合肥阴24到32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小雨25到31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莫斯科小雨11到